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厨房间，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陈绮宇来到我们的陈绮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绮绮他有谈到他从小在家庭里面，因为父母常常喝了酒就会争吵，那白天父母像天使，晚上就变了一个人，这样喝了酒就不一样。那也因为这样而训练他学会察言观色，学会比较独立自主，然后很多事情的问题就会自己去思考，自己去解决。刚好绮绮本身也是一个个性上比较特殊，就是说他也是一个比较会读书的人，是一个乖宝宝，所以其实也就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在他成长历程。除了父母亲在这一件事给他有一点伤害以外，让他有一点难过以外，其实更多的时候他自己还会去解读父母亲，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困难，他们有他们的不能，甚至他会看到父母亲曾经其实是还是爱他的，还是有幸福的画面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易觉察到的一件事，但绮绮身上都具备了。我觉得也因为这样而让他人生就没有那么多对父母的怨怼、抱怨，或者是好像觉得不可原谅的事情。我觉得很奇妙，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今天我们再度邀请绮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绮绮再来谈谈。他大学毕业就进入婚姻，其实对他而言就是多么年轻就做，就是当别人的太太，那为什么他这么早就选择进入婚姻呢？我们欢迎绮绮来跟我们聊聊他接下来的生命见证。绮绮，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0: 又听到这么朗爽、甜美的声音啊！其实人跟声音一样美。
1: 谢谢。
0: 好，我说绮绮，你结婚的时候，上一次有稍微请教你说，你择偶的条件呢、你怎么认定这个人就是你的Mr. Right？ 对不对？你怎么会这么的笃定？就是觉得他就是你的白马王子就是他了。
1: 我觉得异性之间啊，在谈恋爱啊，如果说条件啊，或说你怎么看到什么就知道是他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真实答案。
0: 敢打包票。
1: 对啊，但是我很身边确实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会敢选他？
0: 敢选他？
1: 因为他们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你确定就是他了？不是下一个，也不是前一个，也不是未来什么的。对，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每一个人当然都有独特的地方，可是他很让我愿意跟他走进未来下辈子都是我们一起，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愿意给承诺的人。可是当然呢、承诺大家都蛮会给。大家都蛮会讲。大家都蛮会讲。对，所以
0: 他曾经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他是一个遵守承诺的人？他曾经在你还没跟他结婚之前、

0: 他做了哪些事让你觉得就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听起来也很像一个赌注啦。我觉得在讲，我觉得说出来什么的话，其实代表就是这个人在想什么。那说出来的你在想什么，也会影响到你在做什么。所以当时我们在决定要谈恋爱的时候，他就说了，如果我们半年内没有分手，我们就结婚。然后当然他也说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然后为什么他觉得他会想要跟我进入婚姻，然后当然他也问一下我的想法。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看的是，我们要进入一个婚姻的话，其实我们要谈的不是只是你爱我我爱你，我们也要谈的是我们对家里面的共识，还有我们两个人对责任的定义是什么。
0: 哎，你才大学毕业，你为什么那么清晰知道这样子的一个
1: 因为
0: 一般人都是谈恋爱嘛，就甜甜蜜蜜嘛。
1: 当然我也谈过恋爱啊。
0: 是啊是啊，可是你为什么会刚刚讲出那个比较属于真的是对婚姻很非常认识成熟的话，这是从哪里你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好认知，就是对婚姻的一个知道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觉得这一定就跟原生家庭有关系了。因为在原生家庭里面，我看见的不是只是偶像剧，你爱我送我花，我们就会在一起很久很久。其实在进入家庭里面，我觉得这是进入家庭前的人绝对不会知道的。进入家庭后，你可能连一个胡椒罐要用什么装都会吵架这在谈恋爱是不敢想象的。可是因为我在家庭原生家庭里面，我知道婚姻真的有好多地雷哦。然后但是我觉得核心的关键就是两个人对于家里面的想象跟共识到底有没有。
0: 所以你那时候考虑的地雷有哪些，来说一下你自己内心里面对婚姻 OS 的地雷先跟男朋友讲清楚才可以进入，你自己当时的设定是哪些？
1: 当时的界定，我觉得我们当然也不是签婚前协议啊什么的，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也不可能什么1到100条全部讲清楚。
0: 但是你比较 care 的，
1: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很认真的去讲未来我们如果有小孩，然后我们赚钱要怎么赚我聊这种东西哦。我们聊我们经济方面小孩方面，然后
0: 小孩 care 哪一部分，
1: 就是我们到底会不会，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陪孩子，然后对于他来说，
0: 就是，对孩子的教养模式都有讨论到。
1: 可是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有小孩，
0: 是是是，
1: 所以不可能去聊的那么细，
0: 是
1: 也不懂。可是我觉得我们当时在聊的，回头看是在聊顺序，我们在聊的是对于他对于我那个人生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
0: 你这个举个例子，搞不好听众朋友可以参考啊，对不对？给年轻人还没结婚听到你的这个见证就可以了解一下，对不对？到底考虑哪些顺序？
1: 像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定也会跟朋友说，哦，去唱唱歌啊，或者去玩一下啊什么。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当初有聊，如果进入婚姻的话，这些东西会出现在婚姻里面吗？当然不是说不能有娱乐，可是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到底先看重的是什么？然后他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家庭蛮多让带给他受伤的人，所以其实他也知道说，对于夫妻关系来说，两个人之间的配搭有多么多么的重要。然后如果又有了小孩的话，小孩他在孩子在夫妻之间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当初一直在聊的。
0: 哦，所以你们已经是婚前就比较有意识到，这个部分问题啦，那所以真的进入婚姻，跟你们之前聊的跟进入婚姻的状况是事实有
1: 一定有落差但是大方向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一起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那当初在应允彼此的，然后也我们其实在婚姻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就是其实我们吵架也吵了好多次哦，大吵小吵一大堆，可最重要的是还有没有愿意跟彼此走下去的那个心。
0: 好，这个吵架是很正常嘛，
1: 对
0: 不对？對，我们舌头跟牙齿总是对不对，还是常常会打架
1: 对，
0: 但是就是怎么个吵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学问了，你可以谈谈你们吵架的一些模式，然后你的经验之谈。

0: 如何让自己吵完架不要分手，这才是最重要，对不对？可以举一些生活范例，就是说常为什么事吵架，为什么要为这种事吵，然后吵完以后你怎么收拾残局，这很重要。
1: 我跟先生两个人都很倾向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都需要我们解决问题。但是我的先生他是已经结婚之后，他会觉得他自己去解决问题。可是我会觉得说，进入家庭以后，你就是我的伙伴，我也是你的伙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一起想办法。
0: 两个人的，不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尽管这件问题可能跟他比较有关，可是这个光这样的状况，其实可以吵的就很多了。他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都不用跟太太讲啊，因为这我自己上。
0: 例如，
1: 他可能
0: 让你生气吵架是哪些事他没跟你商量，你很生气。
1: 我觉得不是说他没有讲我生气，而是我发现他把很多东西都累积在一起。例如说他一开始是他创业嘛，他跟我公公开店，然后他就会有很多的事情都。工作的压力放在心里，然后家里面的经济也放在心里。然后当时我也都是有在工作的，我在补习班工作，然后还要做家教。然后我们同时又怀孕啊，有孩子，有宝宝，所以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他觉得他的压力跟
0: 他的
1: 责
0: 任。
1: 对，可是对我来说是，你如果愿意更多的跟我讲你到底在烦恼什么，那我们可能我有哪里做的是你觉得会产生有压力的地方，那我可以调整，或者是我可以陪伴你一起面对的地方。可他如果没有讲的话，他回来的状态就是会坐在沙发一个人，感觉旁边有很多乌云。那这时候夫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沟通，或者是两个人相处的空间啦。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在婚前结婚后一开始会蛮常有这样的状态的，因为我们太早要去碰柴米油盐酱醋茶，再加上他当时有创业，我们又很快有小孩。其实Judy姐你也可以想象，不管家境好不好，这绝对都是可以有很多吵架的地方。
0: 是，欸，那你可是你们婚前已经有协调一些部分，应该婚后发生这种事要沟通就更容易一点吗？难道还有什么状况吗？
1: 我就像我们婚姻沟通，婚姻前我们有讲，就是我们如果认定彼此的话，其实我们要相信对方是可以陪伴彼此走过一辈子的人，所以变成是说在婚后我还是提醒他，我就说我们两个不是伙伴吗？那我们两个就要一起，你要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一起的。可是我先生他会很容易掉到以前原生家庭的状况，不是说他就是会很常觉得说，到头来。爸爸就是忙爸爸的，妈妈就是忙爸妈妈的。
0: 因为他是他看到他原生家庭的一种解决模式的方式，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就会变得说，一直再加上，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很投入在信仰里面了。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你要，但我也不是用信仰在教他啦，我只是更多的相信，其实两个人夫妻一起组建一个家庭，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比任何东西都还重要的。”
0: 所以你，因为你算是比较早熟，你先生应该没有你这种经验，你的生命经验是属于比较会察言观色，也懂得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当你进入婚姻以后，发现先生有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到他跟你之间的差异，请问这个时候你的角色扮演，加上你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这时候如何去做夫妻角色上面的一个互补工作？还是你一开始也是有迷茫，陷入那种有没有不懂得怎么处理问题，然后就才会有这种争吵嘛？你是后来怎么发现说，彼此之间你该做什么，他该做什么，然后这个互动沟通就像你跟妈妈一样，你是什么时候觉醒到这种事？我觉得你应该经过一段时间后你有发现嘛，不是他发现，是应该你先发现才对吧？
1: 我觉得在像是我们结婚后，当然我们很大量的开始接触到经济的问题，
0: 是
1: 因为不只是要两个人要生存，我们还要养小孩，然后小孩其实家庭面的风险控管也很重要，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其实各自都有在投入于经济的产出，但是我这方我知道我一定要爱老公，我要让他感觉我爱他，这很重要。但是其实我当然也会期许我先生知道他在拼经济的过程当中其实爱老婆也很重要。
0: 是，
1: 那 当时我确实深

0: 现一个很大的疑惑是，为什么感觉我先生不爱我？对，然后到后来是，我就会
1: 感觉他不爱你是哪一个部分让你感受到说，哎，他不爱我？
0: 当然，那时候我就说这是疑惑嘛，他绝对不是真的，我觉得他不爱我，我只是从他的某些行为里面，例如哦，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生日，我的生日，那通常生日哪怕是朋友都一定会说他生日快乐，或者准备个礼物，一张卡片。然后那天呢，我永远都记得我是1月9号生日，然后当天就这样已经要过到1月10号的午夜，我就这样一个人坐在客厅。当然啦，这时候我的小剧场就来了，我就想啊，我刚刚那11点的时候我还想说，等一下可能会有个惊喜，
1: 你还在等待，
0: 什么都没有。就我当时绝对的很难过，我也绝对的很失望。我也不是说你要带我去做什么很什么放烟火啊之类的事情，就是只是想要在这一个特别的节日里面，我们两个人可以放下平常我们在忙碌的事情，就是这个精心时刻。然后我先生就这时候过了已经1月10号，他就出来倒麦片，我就哭了，我就说啊，我的生日啊，你怎么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什么的？他就直接说啊，不就是生日吗？
1: 他觉得那不重要。
0: 对，
1: 对他来讲，这件事并不是，是不是他曾经没有被做过生日？
0: 对，因为他其实连自己的生日也不过，所以当然当天他后来也是，我跟他讲完之后，他我相信他当下也承受了一些压力吧。
1: 是，
0: 可是他后来做出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就带我说，那我们去楼下全家，他就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然后我们就爬到房子的顶楼，然后就看那个机场，然后我们俩就在那边吃蛋糕这样。当然这不是我理想中的生日快乐，因为是我好像是我刚才要来的。可是后来我去思想这件事情，我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也有他在面对的问题，因为他根本就不觉得需要过生日。
1: 所以你后来有没有帮他过生日，让他享受过生日的乐趣？
0: 哇，有，他现在超爱过生日。我们家
1: 他体会一次就知道了哈。你给他怎么样的人生第一次的生日 surprise？
0: 像这就是我们信仰，不是在教我们说，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要爱人，因为我们早就被爱了。所以像我这么我想要人家跟我过生日的心也感染他了。可是 Judy 姐，你刚刚一听，你一定知道他以前根本就不想过生日，甚至是可能有压力，还要想要不要买蛋糕，要不要买气球。到后来呢，我就会在第一个一起结婚后的生日，我就去做了一个蛋糕，然后上面就是有我们三个人的，我跟他还有宝宝，然后的那个人偶。然后他看到，然后那个那边还有一个灯，那个灯按下去会发光，上面就写着他那时候几岁生日，就那个有写他的数字这样。当我永远都记得他，你明明我们生日差5个月哦，然后你5个月前还跟我说你不过生日，可是当时那个眼睛那个感动是骗不了人的，
1: 因为你做了很特别的不一样的生日蛋糕，
0: 而且他知道我是真心的，我也没有想跟他拿说哦，你明年要还我、哦、这样，所以就是很真心的，我还把那个蛋糕先给警卫，然后说你什么时候帮我送上来，这样就是，然后偷偷的他洗完澡的时候端给他，所以那个我觉得他也是从生活中去领受到爱的语言的不同。然后我其实也是在过程中领受到，像我先生会觉得说负责任等于爱，然后其实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我会觉得负责任就是负责任啊，哪是等于爱？爱可能是你跟我坐在沙发聊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
1: 爱的定义很广。
0: 对，所以我其实也是透过婚姻的教育，然后信仰的教育，我知道其实爱的模样真的好多种。到后来我就学会解读，我的先生为这个家拖地，其实是他的爱我。那时候其实也是沟通很多次，他就说，我拖地是我爱你呀、啊，我就想说奇怪，这是什么啊？这家不是一起的吗？他就说，因为我拖了这个地，你就可以少拖地了。对，然后后来换这个角度想，就想说，也蛮浪漫的。
1: 哎，所以你们的生活模式，那个爱的表现方式还有哪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对有些人不会表达，他是用行为，好用做事来呈现，可是太太比较喜欢，有的人比较浪漫，他觉得你那个不算，好、那这样想就很痛苦，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在婚姻里面的那个共识就很重要。

0: 就是我们要常常讲出在乎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光聊爱的形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的感情升温很多。因为
1: 这个多聊一点，你们在聊什么爱的形状？这是怎么个一个？多讲一些生活，你们怎么？

0: 他觉得可以让我少做这些家事。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去定义这些爱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少争吵啊，因为我再也不会觉得说你好像很少的关心我，因为你都忙于工作。他也不会觉得好像我的太太一天到晚要浪漫，他其实会后来会知道说，哦，琪琪只是想要我在这个时间陪他，跟他一起坐在沙发。所以这时候就是沟通，然后了解彼此脑袋在想什么。
1: 所以你的爱之语应该是精心时刻吧。
0: 精心时刻还有正面言辞。
1: 后来你们有去做这方面的测试吗？
0: 因为教会其实都有这些。
1: 对，阿先生知道吗？
0: 我当然，哦，他其实他没有信仰的嘛，那时候，然后我也不会跟他说，哎，这是教会的，你拿去测。我就会跟他说，哎，生好，我就跟我先生说，你看，这就是我们平常在沟通的东西，我就给他测。然后他是一个很喜欢玩测验的人，他就会很开心的测，然后就是也会透过这样潜移默化去认识我的信仰、我的教会。然后他测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说，哦，他自己是这么的喜欢那个实际的行动，
1: 服务别人的。
0: 对，他喜欢服务别人，
1: 哎，服务行动，
0: 那是他
1: 的
0: 爱。
1: 爱
0: 对
1: 啊，所以你看，知道以后是不是就很棒了？
0: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要去认识彼此的爱。
1: 不过刚刚琪琪讲到那个哈，教会做这件事。爱之语的测验很好，其实爱之语是很早很早在美国，在欧美国家就已经在执行了，只是我们华人领域里面少，比较少，
0: 是
1: 啊，那教会就在帮忙做。其实真的爱的形式很多种啊，
0: 嗯，
1: 好，那每个人的差异性就不一样，所以其实表现出来是真的不一样。
0: 嗯，
1: 当你知道对方原来，他为你做的这个服务行动，他认为。哦，这个服务行动是对你的爱的表现，可是你不能接受，你没有感受到，是因为你的爱之语不是在这个服务行动上，你的爱之语是希望多一点陪伴，
0: 嗯，
1: 他只要陪伴在你身边，你就很满足，那个是百分百，
0: 嗯，
1: 哦，爱的行动的那个服务行动反而擦地板啊，擦桌子啊，哦，那个反而变成是有爱在里面，但是好像可能只有30%。还不到100%。
0: 我觉得如果没有聊，没有聊，
1: 没有聊就会
0: 一定的，就想说啊，就只是拖地。
1: 那我也会拖啊，哈。
0: 对，可是聊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眼前这个男人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在跟你告白，就一边拖，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1: 对对对对对，好棒啊，真的很棒。其实透过这样，不是就慢慢又更进一步了，
0: 对
1: 不对？哈。那当然，在婚姻里面，就是说，也不容易，你因为透过教会很多的学习，然后你也懂得去经营婚姻，嗯，那你觉得在婚姻里面给你后面还有一些，就是说因为人生就是边学边生活，嗯，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增长当中，你觉得还有哪一件事情是在信仰里面你在婚姻里面学到最宝贵的经验的生活方式？
0: 生活方式啊，我觉得
1: 或是夫妻相处之知道也是，对对对。
0: 我可以，我觉得我要分享的是，其实就算认识再久，你还是会突然发现对方有需要。例如说，这是去年年底发生的事哦，
1: 是是是，
0: 就是我有一天，我那一天突然需要，我是下午出去工作回来，
1: 是是，
0: 晚上，然后我到家就看到家里有垃圾，有垃圾在桌上，然后孩子就问我说，这是什么啊？我就说，哦，这是爸爸早上吃完早餐的垃圾。可是我是这么的叙，就是很轻松的叙述这件事情。可是我先生突然生气了，我就在想，他怎么了？但一定有原因嘛，因为会生气。然后他当然当下情绪，他的情绪我们没有办法当下解决。
1: 是，
0: 然后是
1: 他生什么气？
0: 对，后来就过了，孩子去睡了之后，我就说，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孩子问说那个垃圾是谁的，我只是去叙述说那是你早上吃的垃圾，我也没怪你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把东西就是忙啊就放在桌上，他就说我觉得在念我，然后我就说，
1: 他觉得被侵犯到了，
0: 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要在检讨自己，因为如果我真
1: 的
0: 口气不好的话，那就要道歉嘛。可是我就说，那我口气有不好吗？说没有啊。对，确实我也没有口气不好，然后后来才聊，他就才知道说，因为他妈妈以前下班，他妈妈就在脱高跟鞋的时候，他妈妈就进门，然后就脱高跟鞋就开始，就会骂我的婆婆，就开始。

0: 骂我公公，骂我先生，就是说会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收，就用骂的。所以他很，我先生很讨厌人家下班之后把情绪带回家里。所以当天的情况剧就是我刚好在脱鞋子，我的儿子刚好问我那是什么东西，
1: 那个画面，
0: 我刚好问他，然后虽然我当然变成那个很衰的那个人，可是事后聊完就会发现，尽管我们已经结婚这样七八年了，还是会突然去踩到对方一个你不懂的一个点，但聊开之后就知道了嘛。然后我也要他理解我啊，我根本就没有要骂他。
1: 后来这个是怎么，你怎么跟他取得？好，就是让他也觉得说，哎，你确实不是那样，让他能够，哎，哎，这小时候的印象到现在这样，居然发生，很可怕，哎。
0: 嗯，这就要感谢我们过去的累积了。哦，就这件事情，可能如果发生在结婚头一年，这可能要吵好久。
1: 真的哦。
0: 因为毕竟对我来说，我真的没有要骂他。可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可能就看他爸爸妈妈这样，十来年，对。可是因为到了现在，我们结婚七八年了，我们变得说知道当下对方在发脾气，就先让他发吧。而且他也跟我讲过，他说我如果发脾气的时候，
1: 你不要理我。
0: 对，我要的不是你来问我说我怎么了，我要的是你现在先不要理我，
1: 你安静。
0: 所以这其实也是沟通来，就是我要了解他需要什么。
1: 啊，所以这件事后来就 OK 了。
0: 就聊聊了，知道说原来他会有想到那个画面，然后我就知道，我就是知道说以后要避免去让他感觉好像会连接到别人在责怪他。对，
1: 那因为这个画面如果他一直放在心里面不能去释怀的话，其实下次还是会，不管在什么状况，不管在家里或是在职场，在哪里也是会发生嘛，因为他自己没释怀，所以你跟先生，就是跟在夫妻相处之下，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将来再重复发生，有没有想出解决之道？
0: 有，
1: 哦，真的，
0: 就是因为我们，
1: 因为你知道很多很多夫妻相处，他们觉得说，哎，那讲开了过了就算了，其实不是，
0: 对啊，
1: 他还没解决，所以我才在问你这件事，后来怎么处理？
0: 后来我就把问题丢给他，我说，那下次再这样怎么办？我就说，下次我觉得可能呢，我可能还是会不经意说出，因为我觉得很自然的话，但可能这时候又默默的让你不舒服，那你可以怎么做？他说，他就安静一下，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会不开心。
1: 对。
0: 但是你说的也对，他说我说的也对，他说确实我不能这样。我们其实很常这样，就在想怎么样去应对每一个状况，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人啊，
1: 你把问题丢给他，
0: 我们都是人，我也有时候会突然生气啊，但所以我们就学到的是，遇到这些情绪的话，好，我先让你，我先让你去安静一下，我先不要跟他问他说，哎，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可以怎么解决。
1: OK， 太好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琪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跟先生吵架也知道要怎么个吵法，更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其实有时候人生当中很多过去原生家庭所酿成的父母在管教方面所给我们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好，或是一些潜意识的伤害，其实我们都不自觉，但是无形当中就会带到我们的生活面里头，所以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其实都是小事。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小事讲清楚说明白，其实以后还是会再发生，然后就没完没了，那就其实被这个小事破坏了生活里面的品质，我觉得也非常不划算。所以其实今天听琪琪在聊婚姻的夫妻相处之道，你算起来是你在带领你先生解决问题然后成长，我觉得因为你的生活的历练跟你先生是不一样的，这种原生家庭的处境是不同的，所以你把你的优势就发挥的比较好一点，因为你比较会带领他沟通。我觉得这本来夫妻就是这样，就互补，很棒啊。然后你在这个琪琪，我就想请教你，就是说信仰里面他到底让你在夫妻的经营过程当中，就是说你运用在养育孩子也好，还是夫妻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信仰教会你哪些事？
1: 信仰啊，
0: 对，因为通常人家会讲嘛，说哎，有的小孩就把先生给忽略掉了，眼中就只有小孩，忘了先生。可是你又如何去把这种爱的语言可以让全家人都感受到他都有被关照到，其实这也蛮麻烦，这是很不容易的啦，就是不大可能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得那么到位。可是信仰他教会你如何去能够兼顾到这一些层面。
1: 像信仰，我已经是有信仰的人了，
0: 对，
1: 所以信仰就让我知道说我要把神摆在第一个。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第一个？因为它是可以带领我的脑袋，然后我的行为，让我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带人。然后第二个顺序是我的先生，因为先生他跟我就是伙伴，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大人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两个是用我们用很多的爱在爱孩子。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留给自己的时间其实比较少，因为小孩他们都一个6岁一个2岁现在。
0: 所以你们只要一有时间几乎都是忙小孩。
1: 对，我们两个，而且我们是没有后援的。所以哇，然后我们两个各自又有公司，然后又两个这样那么小的小孩。
0: 所以你们平常日常，你大概讲一下你日常的一些流程都在干嘛。
1: 我们就是两个人，可是就是朱迪姐，你可以听听看，我们俩就一早起来，我们两个会一起送小孩，一个到一间学校，一个到另外一间学校，我们两个人一起送哦。然后送完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面，我们一起买早餐，然后就吃早餐。但是我们就开始分别进不同的房间工作。
0: 可是你们还有时间共进早餐，还不错啊。
1: 早餐
0: 时间就是你们最温馨的，不是吗？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会在生活里面为彼此挤时间出来，就是连这些很平凡的平常，它都是我们可以聊爱的方式。
0: 然后吃完早餐以后，以前不会这样吗？
1: 以前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因为其实我先生他以前的工作是一到日，然后1月到12月，
0: 哇！
1: 所以再加上之前我是全
0: 职休息了，因为自己当老板了哈。
1: 对，然后他们是开那时候是开餐厅，所以哇，可想而知，一知而知。对，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又全职带小孩，所以我们两个人是各自在忙，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在。到现在已经多了时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一定要留给彼此。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现在经营餐厅，

0: 就是几乎都是看不到人的情况之下，见得到大概就是在准备休息了，就寝了，对不对？
1: 差不多。
0: 那时候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状态啊？你自己对这个婚姻有没有那时候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1: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状况是我们很少了很多时间去聊彼此的感觉还有生活，所以就少了理解。
0: 少了理解会产生什么事？
1: 少了理解就会多了纷争。但是也就会哦，吵架当然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吵架过后就会让我们知道说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真的在留太多时间。
0: 那你刚刚有分享说上帝在这里面有一些恩典是指什么？
1: 上帝例如说让我们经济扩张啊，经济扩张我们就会很多时间，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一天就是黏在彼此24个小时。上帝很有趣啊，他以前是让我一年可能见到我先生时间很少，一天时间也很少，可是现在是24小时哦。我们从早送孩子到学校之后，我们虽然有公司，但我们几乎是
0: 包括你来录音他也是黏着你。
1: 他还开车送我来。对，就是我们现在是
0: 为什么现在你们工作一起吗？还是他已经没工作了？
1: 我们都有各自的公司，可是就是可以远端工作这样。
0: 哦哦 ，OK， 好。
1: 然后他也很常很有趣，他就会开车开一开，就说：“其实我们这样也不容易耶，黏在一起24个小时啊，关系还可以这样。”
0: 对呀，
1: 我们还是会吵架啦，但他就会，他也因为他现在是基督徒，他就学会感恩，他就是也知道说，其实两个人要这样子相处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我觉得在信仰里面，他教会我就是更多感恩，然后更多的爱，其实爱真的是可以解决很多事情的。嗯，
0: 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呀，琪琪你现在什么都很好，所以感恩是应该的。
1: 哦，
0: 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拥有啦，对不对？可能那个拥有不见得说是很大大的富贵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挂虑，少这个缺那个。
1: 嗯，
0: 就是说现在你都满足啦，至少对你来讲哈，当然每个人的知足欲望是不同的，但是可能认识你的人说，哎，琪琪你什么都有，说当然你感恩啦，可是我现在还缺这个缺那个，让我怎么感恩呢？
1: 嗯，
0: 我还要烦恼这个烦恼那个。你对这样的你的生活曾经也有过这样，那你又怎么看呢？
1: 我其实到现在也会抱怨啊。
0: 抱怨什么？
1: 你一定会有。我觉得人就是会有七情六欲。例如说，我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公司可能赚的不够啊，然后可能在这块不满足啊，或者是说，我觉得在先生的情绪表达上可以再更有智慧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抱怨的地方。可是所以这个信仰它允许我抱怨，我还是可以抱怨，然后我可以祷告，但是祷告完之后我觉得它教会我的是活着就是很好的感恩。我其实拥有的也没有很多，但是当我活着的时候我就是有能力去应对各样的挑战。
0: 你通常我们讲感恩两个字很简单哈，你会对哪些事情特别感恩，或者是不管随便就是什么事情让你感恩？
1: 我是到现在还会用纸本的行事历的人，然后我每天那个行事历上就是记我要做的事情之外，我每天哦到现在我睡前一定会坐在我的书桌前写下三件我感恩的事情。
0: 今天发生的吗？还是说
1: 在就是三件？
0: 三件。
1: 其实有时候会
0: 每天有那么多件让你感恩。
1: 感恩，像今天我就会写说，谢谢我先生，他开车载我来巴黎录音。其实他看起来很平凡，可是他代表就是我的先生，他愿意花他的时间来，尽管他在下面可能他还在办公，可能在看书，但那是他愿意带我来。所以我觉得当我去感恩的时候，我就更多的知道说，尽管我现在可能有匮乏有不满足，但是生活就是还是有这么多爱啊。
0: 当你每天在写三件事，每天要挤三件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哈。
1: 一开始会觉得很难，到后来就顺顺的写了。
0: 对，
1: 嗯，
0: 好啊。所以你每天写三个感恩，写完以后心情是怎样？
1: 这真的很妙，因为而且我其实有很多事是没办法写的，我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不要坐去书桌，因为我坐去书桌笔就是要拿起来想感恩的事情，为什么不想要？因为当时心情不好。
0: 嗯，
1: 人嘛很正常的，我就是有时候会心情不好，可能今天觉得为什么我工作了一整天，然后接完小孩回来啊全身就软趴趴的，

0: 没有力气，感觉什么东西都掏空了。但是我坐在书桌上祷告完，然后写的时候，就发现也没有那么糟啊，就是还是有很感恩的地方。嗯，
1: 所以其实每天写三件感恩的事，不会变成你一件有压力的事，反而变成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0: 嗯，回头看，
1: 那你后来怎么有办法每天可以那么顺利就写出三件感恩的事？你会对哪些事？除了你刚讲说，哎，今天先生陪你来，
0: 嗯，
1: 好，这是一件很感恩。还有什么日常生活你会觉得常常写感恩的？
0: 大事小事我都感恩，像有时候我也会写，谢谢孩子这么健康平安。
1: 哦，是。
0: 这其实就像我们很常祝福别人说健康平安，其实当我自己越长大的时候，我会发现健康平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是，所以你其实你写感恩的是有没有一种相对自己回馈，也是祝福的话？
0: 会啊，就是心也是很一定很暖，就发现爱没有少，对，困难多但爱没有变少，
1: 是，好棒哦哈！其实这个都是满满的祝福了哈，也是一件非常不错。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听了以后，哎。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他刚刚有分享到夫妻相处之道，其实真的好，就是要沟通，生命当中就是要随时感恩。他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每天睡前一定要花点时间坐在他的书桌面前，为今天的事写出三件感恩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好，每天睡前写感恩的事，就让自己知道今天过得有多幸福。好，我觉得琪琪很会生活，也懂得生活，而你的婚姻跟你的父母亲的婚姻又过得不一样，对不对？哈，就是你也确实经营这个婚姻，就是应该说让你真的享受到家庭的，夫妻的这个乐趣的部分，而且是一个甜美家庭，也给你的孩子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家庭。所以你孩子的原生家庭因为你的改变，对不对？好，他将来对原生家庭的定义又有另外一个更棒的好一个家庭，所以这样子的良性循环多美啊，对不对？我想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健康，好，更快乐，更幸福美满。好，我想这是家，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嘛，如果每个家都是这样的健康幸福，那你看大家在交流上就不会有对不对，就不会有问题了。
1: 是，
0: 好。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每个家庭就是由不同的两个原生家庭所组织的，所以其实都是要学习了。
1: 对，
0: 好，那琪琪，我接下来要请教你，就是说，你好像后来怎么突然也转型做了好另外一个成立了一个公司，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过程是怎么、
1: 是
0: 哎怎么动机哈，让你突然想做这样的事？
1: 我在刚刚故事有讲到说，我之前当全职妈妈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去加上那现在都少子化，然后我那时候也还没有准备生二宝，然后再带大宝的时候就发现他需要一个跟他一起成长的同侪，所以我就在居住的地区筹组了亲子共学团，然后我就找了很多的老师，然后一起设计，因为我本身之前就做家教，他对教育也很有热情，所以我们就会一起设计每一次上课的教材，然后就组共学团，然后也来的家庭真的很多。
0: 你组共学团的动机是什么？
1: 就是真的想要让我的孩子可以跟别人一起玩、
0: 哦、
1: 所以我们那个共学团、
0: 哦、okay, okay.
1: 他就是共玩共学，
0: 很单纯啦、啊、就为了你的孩子啦、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因为是自己办嘛，所以我会认识非常非常多的家庭，然后就会第一线要去沟通，就会认识很多的妈妈，主要还是妈妈是照顾者，所以就会知道说，其实现代台湾的女性，特别是妈妈这个角色，尽管我们都在讲性别平等，这个浪潮也确实越来越有趣，有平等的，让大家越来越知道说平等的重要性了。可是在妈妈的角色上，性别平等还是有很需要努力的地方。例如说在家庭里面的家务分工，很多人还是觉得说我要帮你做家事。其实我们在组共学团的时候会跟妈妈聊天嘛，然后有些妈妈因为妈妈她的状况确实反映在孩子身上，所以就会去聊，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有很多的家庭还是呈现这些有这些问题，那甚至是很多的全职妈妈要跟先生拿钱的时候，是会感觉到自卑的，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感受在。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我也想帮妈妈们做些什么。我知道当妈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在台湾，我们可能连推个婴儿车在路上，路人都会教我们怎么养小孩。那更何况那一位妈妈，她可能刚刚承受家里面的一些压力啊什么，这是外人不能理解。所以那时候我就一边带孩子，然后组共学团之外，我就决定我想要做一些对妈妈有帮助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在这块的理论上啊教育还不够，所以我就去考师大。然后那时候我就考研究所，然后我就一边读书一边、
0: 哦，
1: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我的大宝在睡午觉，好在睡午觉就赶快打开电脑读书。然后但我很愿意，我很喜欢问人，所以我就很感谢有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他就愿意，他是学长姐就会教我，跟我说、哦、他们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那我可以去读什么书，这样在面试的时候我会比较得心应手。然后后来顺利上了。然后我也读了之后，我就开始开了公司。
0: 你读师大什么系啊？你后来
1: 我读社教所。
0: 哦，那社教，
1: 对，社教就是跟我在做的事情是很有关系。然后还有成人教育，所以我就后来就开了公司。我们就一群人在思考说，要怎么样带给台湾的妈妈们，真的是可以给他们支持跟鼓励，同时也教育社会要用什么样正向的眼光去看待妈妈这个角色，而不是刻板印象。
0: 所以透过这个公司，现在多久了？
1: 我们现在要三年，
0: 叫什么公司？
1: 叫为人母有限公司。
0: 哦，这个为什么会取为人母？哎、这个还蛮是很亲民的哈、嗯。只是说你为什么就取了这三个字？
1: 就是我也想让大家让社会知道，是有一群人在关心妈妈的。
0: 是，所以你做了这个三年来了啊、哦嗯，你觉得帮助了父母亲哈是哪一些？让你看到真的他们有成果的，或是有成功的案例。
1: 哇，这案例真的是数很多。我们自己有些他们是私讯到我们的收件夹或是寄信，其实我们的小编看到也都会跟我回应，就说我没看到，他们就说他们很感动的地方在哪。像举例来说，去年年底我们办了一场妈妈幸福尾牙，然后这是台湾首创，就是办给妈妈这个角色的尾牙。然后办完之后，当天除了很多妈妈跟我们说谢谢你们办了这场，我真的从来没想过
0: 那个对象有设定吗？只要是爸爸妈妈都可以去，还是说是你们曾经上过你们这个
1: 我们这一个活动就是主轴就是为妈妈办的，那就像一般的公司行号，你办尾牙，你的老公也可以来啊，你的家人都可以来，所以我们办这场尾牙是要让大家看见说

0: 妈妈这个角色，她年终了，她也是要有人去鼓励她、支持她。
1: 所以你是开放性的，
0: 嗯，哦，所以有很多先生去帮太太，还帮自己的妈妈买的，然后还有那种妈妈帮自己的婆婆买来的，还有然后姐妹俩一起买来，还有三代一起来。就还推着婴儿车跟婆婆一起来，哦、自己妈妈一起来，就很多种、嗯。然后我们当天有一个收件夹，收到很感动的是，他是说他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他完全没有上过我们的课，参加活动都没有，第一次来尾牙，他就说他其实他有两个小孩都是在做早疗，他是单亲妈妈，所以他只能做兼差的工作，然后领一些补助。他说其实。要不是早聊的群组里面的妈妈约他，他根本不会来，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勇气，他也没时间。但他说他来的时候，他真的很感动，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当妈妈这个角色是伟大的，因为我们其实也可以想象，他如果他这样跟我们说他的故事的话，他的一年到底有多辛苦，甚至他可能连跟人说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说在那场尾牙里面，快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说他上台领奖。因为我们有独一无二妈妈颁奖典礼，每个妈妈都可以领奖。她说她看到那个奖状的时候，她真的很感动。她没有想过她会被颁奖，然后她也觉得说，她有时候会觉得她的人生真的没有光了。她就说谢谢我们成为她的光，然后我们看到真的很感动，
1: 就觉得自己做这件事太有价值了。
0: 对啊，
1: 对，就让人家觉得有盼望了。
0: 嗯，
1: 其实真的每个角色，尤其妈妈本来就非常伟大。
0: 嗯，
1: 那通常就是自己家人庆祝，然后反正国际就是有母亲节。可是那个母亲节对某些家庭的母亲来说，好像没什么特别意义，对不对？反而过那个母亲节更寒酸，或是更辛苦。真的有的是这样，好棒啊！我想今天的时间真的是有限没办法让你聊得更多了哈、嗯。不过我觉得你自己创这个为人母的这个有限公司哈，
0: 嗯，
1: 你可以谈谈你未来的，就是说更期待有什么样的可以也让更多的母亲知道，你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0: 嗯，我们其实今年除了尾牙，我们还是会举办之外。然后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其实在做为人母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不只是有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1: 今年的尾牙，今年都已经快过年了呀。
0: 尾牙是去年的12月26。
1: Oh, OK, 好，所以要等明年了啦。
0: 就是今年、
1: 今年的今年的2025的12月啊、哦，了解了解。
0: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见有很多的团体，甚至是一些学生的团体，就会问我们说，可以请我们教他们怎么样支持妈妈吗？其实这就是我们虽然是公司，我们公司需要盈利才能永续的去帮助妈妈嘛，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有更多媒体、更多的学生也好。非营利组织也好，去看见妈妈这个角色真的是需要被支持的，特别是
1: 你们可以为这些妈妈的角色，除了他们如何来支持他们，可以把这个妈妈当得更好，你们会做哪些事？
0: 嗯，像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元，因为妈妈这个角色就是非常多面向的，所以我们有做绘本，然后办展览，然后也有做线下的工作坊，就是用讲师的方式去带领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然后的妈妈。妈妈们聚在一起，然后我们用方法去带这些妈妈去聊他们的生命一个很痛的痛点或是一个问题点，然后陪伴他们去解决他们生命中的这个问题，然后也让他们实际把方法可以带回家应用。
1: 了解，了解。对，就是我如果刚刚听下来，就是说一方面提升妈妈的这个技能以外，提升他们有这个知识面的，或者是任何可以提升他们个人生命技能的这个知识以外，当然对母亲来讲，就是给他们肯定他们自我价值。
0: 对，
1: 我觉得很多父母对自我的价值都不够认识，好，常常会贬低自己，对不对？哈，原生家庭的伤害，如果没有人去理解他们，真的常常会这样。
0: 是，
1: 好，那就是给他们有一个学习。接触更广，可以看到更多人。
0: 对，
1: 好，我觉得这个分享点也很棒。
0: 嗯，
1: 好，你自己为什么有领受？除了是一开始是真的儿子的问题而让你去开走起了一个起头，可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你现在对这件事，你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想法跟眼光？可以就是说，做更多的事。
0: 嗯，这讲起来可能听众们会觉得很悬。就那时候简单来讲，就是那时候我在怀孕的时候要生小孩，然后我妈妈就说， 他们那时候原生家

0: 庭就起了一个很大的战争，
1: 是
0: 意思就是说啊，你怎么是读书读那么多，然后你要当妈妈？
1: 是是。
0: 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控告。
1: 了解。
0: 对，然后我就会问我那时候就问上帝说，这样真的不好吗？
1: 嗯，
0: 当然不，我的内心知道说，小孩他绝对是我们生下他，我们就是要为他负责。嗯、然后妈妈这个角色他并没有不尊贵。然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一个领受是，你先好好的做妈妈。我未来有更大的旨意在你身上。我那时候跟教会的人分享哦，其实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旨意。到后来就知道，就是我去做为人母这件事情，我相信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所以他有很多的困难在，但步步带领都是上帝他的恩典。
1: 好奇妙哈、哦，母亲的一句话，结果你为了儿子的动机出发点。反而连接到这一件事上、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人可能不知、嗯、但是上帝都预备了，
0: 对，
1: 非常开心啊，琪琪这两集真的对我们来讲、
0: 嗯、
1: 至少我们对婚姻、啊嗯、对婚姻家庭对为人母这件事、
0: 嗯、
1: 我都觉得都有看到，在你身上有看到一些很棒很美的见证，
0: 谢谢，
1: 好棒。好，那欢迎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来聊为人母的母亲啊，这个公司里面你做更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
0: 好
1: 吗？好，那琪琪最后给听众一句祝福的话。
0: 好，我不知道现在你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但我相信在你身边有很多的爱跟恩典等着你去经历。
1: 好，太好了，我觉得这个爱这件事啊、
0: 嗯、
1: 不一定要认识才给你，
0: 真的
1: 对不对、嗯、好，就是我不认识你我也照样可以给你一个微笑，也是一种爱， 对不对，给你一个善意的眼神、
0: 嗯、
1: 好，我觉得都很棒，
0: 是
1: 我们学习做这样一件事、
0: 嗯、
1: 无时无刻给别人善意爱的回应、
0: 嗯、
1: 好，祝福琪琪，
0: 谢谢，
1: 你的这个为人母的这个有限公司可以经真的对母亲好呈现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功能，
0: 谢谢，
1: 那我们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好，你们听完喜乐处方签，你的内心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祝福大家下周别忘了再听喜乐处方签，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

障，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英法族，也关心特殊需求朋友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辅具，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或是一些相关策略的调整，可以让一个个案他的生活更独立，也可以更方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延续上个礼拜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在台湾最早开始进行道宅辅具评估服务的团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的老朋友破冰团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次有提到破冰团队他们针对很多个案的需求进行了很多很实际很深度而且全面性的服务。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秘书长，曾经担任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的职能治疗师，也曾经在第一辅具中心及高雄医学院复健系服务过。我们欢迎张家纯秘书长。家纯你好。
1: Hello 千雅你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我们要邀请到的是破冰协会的物理治疗师，他同时曾经担任过第一辅具中心、内政部足部辅具中心以及中山大学复健医院辅具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中竹治疗师。中竹你好。
2: 千雅你好，大家好。
0: 第三位是破冰团队的专员，他曾经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行为工作室的行为辅导员，他也是一位心理背景的专业人员。我们非常欢迎佩奇来到我们当中。佩奇你好。
3: 千雅你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三位老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在你们这么丰富的经验当中，有很多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宝贵的经验。我们今天要请三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你们曾经服务过的个案。好，那我们知道说你们平常都是道宅去服务，那所谓道宅是到个案他所居住的地方，那但是个案他可能一天里面花最多的时间有可能是在家里，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学生，他可能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学校，或是他可能比较需要协助的是在学校的部分。如果他现在是一个工作者，他可能是在职场有需要协助，所以你们通常服务的场域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下。那今天我们要请破冰团队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个案，我知道是在学校的部分，是吗？
1: 是。
0: 好，那我们先请家纯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个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个案是一位小朋友小麦。那小麦是一位原住民的小朋友，他是属于脑性麻痹高张力的小朋友，住南澳，平时是由阿公阿嬷来照顾这样子。那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是在罗东的特有读书大班的时候。那当初是就是特教资源中心转介给我们的，他们觉得这位小朋友其实还蛮有潜力的，但是因为张力很强，所以影响到他的操作。那他在学校里面的日常生活大概都需要老师的协助，就是包含吃饭啊、喝水啊，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坐在白位椅上面，看着其他的小朋友玩玩具，然后其他同学因为在特幼里面，有的小朋友就是动作没有困难，他们可以跑来跑去，那他呢很想参与，可是就坐在白位椅上面，然后哪儿也去不了。那但是他都是会转头，想办法转头看看同学们在做什么。那他有一点点口语，

0: 可是不是很清楚这样子。特教中心的治疗师他们评估之后觉得，哎，这个小朋友其实理解还不错。
1: 所以他口语受限制不是因为认知的关系，是因为肌肉
0: 张力的影响。对对对，所以他可以发出声音，然后可以讲简单的字，可是不是很清楚，
1: 很不容易。因为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他出不来，那一定是更急、哦、
0: 对
1: 这个孩子来说，所以你们的角色就更重要了。那所以你们最早看到他的时候有提出什么样他的主要的需求吗？
0: 应该是想说，哎，那他有没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自己做到，或是可以参与部分的做到。
1: 是怎么样开始来评估这个孩子呢？
0: 第一次是到他就读的那个幼儿园，那是在一个国小附设的幼稚园、嗯、对，那所以到了那里的时候了解他的大概的动作能力，他的操作的状况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准备了特殊开关玩具，想要让他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操作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我们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的特殊开关，然后放在他的百位椅的桌面上，然后放了，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放了一个电风扇。然后我们想说，哎，看看还有没有，告诉他说，哎，天气好热哦，你想不想自己吹电风扇，自己来控制？那我们就会发现说，他很努力的想要用他的手来按压那个红色的开关。可是会发现当他的手一用力的时候，整个双手都伸直了，
1: 全身张力，
0: 对，全身张力就起来，然后开始冒汗这样子，然后越想要把手伸过去去按压那个放在桌板上的那个开关，就扭动得更厉害，然后呢头也因为张力的关系，头也往另外一边转过去这样子，那越用力就越做不到，然后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这样子。
1: 真的非常辛苦，因为张力的关系，还有一些反射的动作的关系，所以越想做越做不到，力不从心、哦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原来就已经有百位椅跟怎么样的辅具？
0: 原来在学校里面，就是学校已经有准备好了那个百位的木头制的百位的课桌椅，然后他有穿脚正鞋吧。
1: 所以那时候你们刚开始给他那个电风扇的时候，他应该是很想要吹电风扇，像我们
0: 最近他想要自己做得到。
1: 我看很多人都人手一支电风扇，
0: 对，
1: 尤其是他越用力越流汗，满头大汗，
0: 对
1: 他来说又更挫折、哦、那后来是怎么样来协助他？他有没有真正按到成功的按到那个开关呢？
0: 他需要蛮多的动作协助，当然我们会试着先去调整开关摆放的位置，然后看看他有没有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比较容易去碰触。那当然一开始大家会想说，哎，可不可以用手？然后后来就会发现说，使用手来按压开关对他来讲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吃力这样子。那我们在当下，因为就是他使用的座椅的关系，那我们只能先用动作协助、
1: 嗯、
0: 然后让他试着说，哎，我可以按到、嗯、然后试着把电风扇摆在他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他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可以用我的手来操作，然后让电风扇转动，
1: 让他有那个因果关系的连接。
0: 对对，先让他知道说，原来我有机会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嗯、但是我们在当下也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老师没有办法一直在，然后老师也没有办法一直握着他的手，带着他的手去按压那个开关。那我们就会想说，哎，那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做其他的准备，让他有机会，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方便的，不需要人家的协助，可以独立的做到说，哎，自己来操作这个玩具。那这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功课，我们要想办法让他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到。
1: 所以第一次对他来说只是就是主动性的初体验，
0: 对、
1: 他自己就是先知道说，哎，我自己可以有机会可以控制启动一个玩具哈，但是怎么做还不知道，
0: 嗯、
1: 那也还在熟悉跟摸索跟观察评估中。
0: 对对对、哦，
1: 是，所以每一次的过程对你们来说，你们自己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准备很多的可能会用得到的辅具配件或者是器具。然后因为千里迢迢从台北开过去要多久时间？

0: 就是到宜兰
1: 学校
0: 大概
1: 3个小时，
0: 没有，那时候在宜兰近一点，可能1个多小时，差不多要，
1: 每次大概也2个小时跑不掉，然后单程2个小时跑不掉，
0: 对对，
1: 所以每次都要给西要
0: 船都背，对对，所以就是那个上次有提到说转介单位提供给我们资料很重要，因为我们对个案的状况越清楚越了解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到某个定点，这样我们准备的东西要够充分，才不会到了才发现说设备不够，或是某个东西好可惜，怎么没有带过来，还要再来一次，
1: 节省彼此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更有效率，
0: 是，
1: 所以在接下来你们回去也为他做了一些评估跟设计，后来你们怎么样去介入？
2: 我们有看了当时第一次评估的影像记录，那我们注意到说，哎，这孩子他透过第一次这个过程，至少他很简单的有注意到说，原来我以为控制的不是很好的身体部位还是有机会做点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现在提供给他的策略能够让他在他接下来这个学龄的生涯里面能够做得更多更好，那因为眼看着其他同学正在那里进行活动或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用他的这次第一次评估学到的经验可以帮忙，例如说有同学得分呢还是犯规的时候帮忙做出一点回应等等，那可是如果每次的操作都会让他要卯足全力，因为我们注意到他受疾病的影响，他的伸直张力很强，还有合并弓箭反射，就让两手的协调性不是很好，他们常常小朋友自己也会形容说好像有一只手会过来干扰另外一只手来乱的这样子，还有就是，如果我每次用尽全力想要用我的手部来操作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很妥善的或者是很有效率的看得到发生了什么事，那如果真的参与同学活动的时候我会来不及反应，
1: 是，
2: 那我们就回去思考到说，那是不是除了人力的协助维持姿势以外，还有一些必要性的设备，好，那可以让他在操作的时候更得心应手，好，那或者是我们还可以再发掘到身体上是不是除了手部以外还有其他的操作部位也是蛮有效率的，那因此我们在后续的几次的评估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有准备了对应的配件，例如像协助手部稳定的配件，那它的英文名字是 anchor， 就是帮忙像船的那个锚一样，可以牢牢的帮他把他的那个手臂的前端稳定起来，让他专心的试试看一次用一边的身体部位来操作是不是效率比较好，那同时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很清楚的或者是很及时性的能够看得到发生了什么事，也会对应的准备了头部的配件，协助让他学习到一个概念，哦，我的头不需要每次都卯足全力晃动从左边到右边这么大的范围，是不是可以学习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那把我们的手部在操作在玩耍或者在做活动的时候，我的头跟我的眼睛可以来得及配合，那可以很有效率的看得到我在做什么，好，那这样子把这个技能好延续到接下来小学的生活，所以我们也花了足足将近有快一年都在协助他做这个姿势上的调整和那个训练，希望把这个概念好建立起来。
1: 好，所以刚刚您提到说像这些小朋友他们头因为有时候他动作控制没有办法那么好，所以他就用过度的力气或者过度的幅度来控制他的头部，可是头部的稳定其实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你的视线，你看东西就没有办法固定，或者是你在从事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持续，这真是很多的干扰，还有刚刚中途提到的一些张力还有一些反射的动作，当小朋友头部转向一边的时候，他会有一只手就像我们说弓箭手射箭一样，头转向一边，一只手就伸直，另外一只手就弯起来，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所以如果像小曼小朋友他如果想要按按键的时候他头要转过去，他的手就没有办法照他的意思去操作，真的是越聪明的孩子对他来说是更大的困扰。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些孩子他们身上

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在他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服务一位个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来提供协助。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这个孩子，他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

0: 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很稳定的在座位上面，那你们怎么样来帮助他？至少要半节课或是一个一小段时间可以完成一个学习的课程，是吗？
1: 其实就像千雅说的，那是不是能够让他在这个上课半小时到四十分钟的这个过程中都能很妥善的稳稳的做好，其实光是连这个我们觉得很基本的事情，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可能都蛮吃力的。因为受到他疾病的影响，那肌肉的协调性不是很 OK， 可能需要频率很高的每五到十分钟就需要他的照护的人员，可能是阿嬷，可能或是学校的其他的助理员来协助他调整姿势。
0: 哇，
1: 那这样其实是非常的吃力。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同样的情况回到家中，他也可能会需要这么频率这么高的协助。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协助他们在寻找有机会来进行操作的身体部位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考量点。我们今天找出来身体部位会不会反而造成他的指导的人他的照护人员的负担，如果常常需要一直调整，哇，那他们也是疲于奔命。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在让他们媒合他们合适操作的这些科技设备的同时，我们还会去注意一下怎么样来改善他们的姿势的维持的效率。那能不能就是白话一点，就是能不能做得比较好，耐力可以比较持久。那以这个小麦来说的话，他蛮困扰的是说，每当他想要启动他的现在想得到的手部的动作的时候，他的头部没办法很妥善的维持在一个很好的位置。那我们就会往这个我们希望能够改善目前这个他表达出来很困难的部分，那我们就会试着先从支撑度比较良好的头那个维持头部的配件，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协助维持他的手部姿势的配件，一起把它应用在轮椅或者是摆位椅上，那让他至少能够在这个课堂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先比较能够耐力维持的比较好，然后姿势维持的比较好，要不然整堂课四十分钟如果有一半以上都在协助调整姿势，蛮可惜的，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的效率。所以我们蛮多次的后续蛮多次的服务其实会蛮关注在这一块，先协助改善他的姿势维持的目前遇到的困难，那我们就应用了头部姿势维持的配件以及手部姿势维持的配件，让他先建立好一个蛮好的使用习惯。我的手部在进行操作的时候，我的头能够很妥善的看得到发生了什么事，那先把这个习惯建立好了，我们已经又协助这孩子发现到一件事，原来不仅仅是他以为只能勉强控制的双手，在此以外，他其实他的头部也是一个蛮有潜力的操作部位。那他原来尝试操作的这些玩具或者小家电设备，甚至是很简单的电脑游戏，然后我们都让他有尝试看看，一样用头部来进行操作。那他也蛮惊讶的发现说，没想到原来我的头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操作部位。
0: 他应该很高兴吧？
1: 对，非常的高兴。而且其实这个也同步的把他的专注力跟那个上课的耐力同步建立起来。
0: 是，
1: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最容易被长辈碎碎念的就是说啊，怎么都没有在看哦，因为有没有专心在看，或者是那个注意力的维持其实跟我们的视觉其实是蛮有关联性的。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好引用这个用头部操作的策略，然后帮忙提升他的注意力，先帮他为接下来上小学打基础。 对，
0: 真的很棒，让他可以坐着的时候不要还要去顾到自己会随时会倒向一边歪歪扭扭的姿势，
1: 对，
0: 他可以很安稳的就固定在那个安全的姿势上面维持一段时间，那他也就有空出他的注意力他的体力耐力就可以用在学习上面，这个真的是带出来的效果是很大的，
1: 对，
0: 而且帮他找到

0: 开发新的部位，
1: 开发新的潜力的部位，
0: 真的对他来说应该很有成就感。本来手越用越挫折，而且越用 越疲倦，
1: 是，
0: 对，现在头还可以有第二个好处，就是头一定要看着前面，
1: 对，
0: 所以一定要专心上课，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发现。所以他现在从原来的幼儿园，现在进到国小的阶段。国小不是只有玩游戏，可能要开始学数学啦、注音符号啦这些比较学科的部分，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挑战就更多了，对不对？那辅具上面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
1: 就像千雅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进到小学要去学习的技能，不论是我们的 purple muffer 或者对一些文字的认识，甚至其他的相对应的科别，可能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像其他同学一样用手部来进行书写来回应老师，那即便是用口语，他的有时候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可是呢，因为在幼儿园阶段有机会累积了一个蛮好的经验，他的手部或者是他的头部都有机会透过这些科技设备特殊的开关来进行操作。就像很多动作困难的孩子，他可能很困难用写字的方式来协助学习，可是他其实是蛮有机会可以透过电脑的操作来辅助他完成学习的这个目标和目的。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延续他幼儿园的操作经验，那把他的科技设备这个特殊开关衔接在电脑上，那来进行一些可以用左键功能控制的一些游戏，那把然后先让他更熟悉这个操作之后，那也请老师试着把现在要教导给他的这些的课业上的内容，例如是数学啊，那个个位数或十位数的加减，或者是那个文字的认识，我们硕果仅存的 purple muffer的逻辑要先学会起来，那这些的基础能力可以透过他现在觉得还蛮有心的操作方式，特殊开关搭配电脑操作来进行学习。
0: 所以他的特殊开关是一个特殊开关，就放在轮椅的头靠的旁边，他就靠这样一个单键的开关就可以控制所有电脑界面的操作，是不是？
1: 初期他可能只能先尝试的是电脑的左键一次的功能，对，因为这基本上就是至少你要确定或者是你要回应，对，那我们会先请他先掌握这最基本的功能，对，
0: 就是训练，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助理员来协助他脱曳，然后他来做那个 click按键的那个动作，
1: 没有错，他是最后做决策的人，
0: 是，
1: 对，就是当一旦这个能力被开启了以后，那我相信每个人都一样希望可以掌控到的更全面，那希望甚至连选择都可以自己来做得到，要不然现在他只能做确认，他不能自己做选择，那因此我们就会再来尝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设备或策略可以来搭配他现在这个能力。
0: 是，对于认知好的孩子来说，这个过程其实是激发他更强的求知欲跟学习的动机，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相辅相成，一方面他的认知变好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他很多的姿势控制啊、动作啊、肌肉的一些训练，那个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在对小麦来说，他就是除了滑鼠的控制之外，他可能也会有需要打字的需求、输入的需求，那这个部分可能就需要去移动那个游标。那他现在有开始有动机之后，你们怎么样为他找到新的方法呢？
1: 因为我们会注意到他有很强烈的兴趣，其实跟家中的人或者是学校老师，那平常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大家都还蛮也有一起注意到他喜欢看 YouTube 上唱歌的频道，对，那他今天可以经过他之前学会的这个方式，用头部来操作开关，但他可能只能做得到播放跟暂停。那这时候他就觉得，其实还蛮可惜的。他是不是有机会自己找到他想要听的歌？

0: 好，那我们就刚好可以提醒他说，哦，那你要找到可以听的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再来学习新的技能。
1: 嗯，
0: 有两件事，一个是说，哎，我可能要能够掌握电脑上的两大功能，游标移动、按键点选。你现在会了其中一项按键点选，那游标移动，那可能要看看你现在会的方法，还是需不需要学其他的设备来达成这个目标。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说，那你今天掌握游标移动、按键点选以外，你要找得到你想要听的歌，你要能够在电脑上输出文字来做搜寻。对，那他因为动作困难的关系，很多类似这类型的孩子，我们都会让他们尝试的比较不会是实体的这些按键的键盘，比较会让他们鼓励他们，哎，可以学透过已经学会的 Bubble Morpher 的逻辑来操作电脑上键盘软体。在游标移动方面，我们有让他先进行尝试的是电脑辅具里面的摇杆滑鼠。
1: 嗯，
0: 好，那它有点像现在我们市面上满街都是的抓娃娃机的那个摇杆。对，那它可以透过这个摇杆的这个装置来协助执行电脑上的这个游标的移动。但蛮可惜的是，因为他每当一兴奋或者是情绪一来的时候，他的控制的协调性不是很好，或者就会让他要卯足全力，那弄到满身大汗，却还没有办法达到他预期的效果。那因此我们在多次的尝试了以后，也比较了不同的这些设备的效率以后，我们让他最后帮他筛选出来可能比较适合他的操作的形式，我们让他选用的设备是眼控滑鼠的设备。
1: 哦，用眼睛来控制。
0: 对，
1: 嗯哼，
0: 而且还蛮惊讶的发现到说，应该是说让这孩子自己很惊讶的发现到说，他之前所做的所有的训练和他的练习是会有成果的。因为当他在使用眼控设备的时候，因为有经过手部跟头部姿势的练习，哇，那他看起来他在用眼睛操作的时候，哇，他的身体就很放松，好像很自然、很随心所欲的就可以用他的眼睛来执行游标的移动，然后也可以很随心所欲的停留在他想要停留的这个相对位置。那其实这并不常见，因为绝大部分的如果是以眼睛作为使用策略的这些的个案，他们其实需要蛮长时间的练习，并没有办法说一下子他就可以达到他预期想要使用的效率。好，那我们不仅仅这个小麦他自己看到自己也很惊讶，能够使用的还算不错。
1: 所以他之前在电脑上面用开关来从事的那些游戏啊、技能啊，还是可以用眼控的方式替代的、接续的这样子的这些活动，
0: 是，
1: 所以都没有无缝接轨，就是
0: 无缝接轨，对，然后甚至可以玩，可以进行更复杂的游戏，
1: 继续过关，
0: 继续过关，
1: 不用就是重
0: 来，不会卡关这样子，
1: 是，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部分他就变得需要的协助变少很多，
0: 逐步的变少
1: ，
2: 因为游标移动即使拿到眼控，也是需要搭配视觉动作的配合。
1: 是，
2: 那他光用眼控设备玩个游标移动的游戏，其实也花了一段时间，不是拿到立刻就 OK。
0: 對，
1: 这个单位应该是月或者年吧，
0: 年
1: 哦，
0: 对。
1: 不容易，连我们一般人想说我们要看着一个东西不动，这个都非常不容易，何况是就是这些特殊的孩子，所以要怎么样可以稳定，然后专心，不被干扰，
2: 注视的时间，
0: 对，
1: 那个意念要很强。
0: 那而且现在我们是一个网络世代，对，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尤其像这类动作困难的孩子或大朋友们，那我相信他们都也是一样会很关心其他人现在的近况是怎么样，除了被动的等待人家拨时间来关心他，其实现在最容易透

0: 过我们的这些社交的软体，例如像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知道人家的最近的情况。对，那其实这也让他有很强烈的动机，我现在会的这些 的技能是不是有办法在持续的练习之下，那也有办法来使用操作这些软体。那也另外一个也是科技的发达，让我们现在在追踪和了解它的进度上很有效率的方式，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 LINE 或者是 email 或者是相关的软体，然后他周遭的亲友或老师可以定期的帮我们做记录，其实我们就可以掌握他目前操作的情况，然后可以提供给他一些建议和指导，然后再搭配定期的去追踪。那也蛮开心的，那很快的六年就过去了。
1: 所以以前是需要长途奔波到东部去，然后可能只有在那个情境下看到他的这堂课的样子，可是他在其他情境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可以跨越时间空间，你可以随时去追踪到他现在在这个情境下面他的
0: 表现是怎么样，
1: 或者是他的一些特殊的状况，随时可以掌握。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很大
0: 的
1: 一个帮助。是。所以等于说国小阶段六年过去了，他现在从一个本来没有办法控制坐姿啊，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孩子，现在是可以自己操作电脑。
0: 然后我们最近还有收到他自己创作的一首诗。
1: 哇，
0: 对，那其实这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得到的成果。当然这他自己有和他周遭的亲友还有老师们共同努力，这么长的时间才看得到的成果，对，那并不是一蹴可成，
1: 真的。
0: 对，即便我们开启了某个能力，他自己如果没有投注对应的时间，那其实不容易看得到这个成果，
1: 真的。
0: 对，那我们其实协会成立的另外一个目标也是说，可以有机会把这些的成果分享给相同情况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未来的画面会有可能是怎么样，
1: 可以被鼓励。
0: 对，可以被鼓励。对，因为有时候很多家属或者是孩子本身，他其实没有办法想象五年后十年后我毕业的时候的样貌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些我们曾经看到改变的这些的画面，我们很希望透过协会的那个力量帮忙传播出去，对，让他们其实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更具体一点，
1: 真的
0: 更有画面一点，
1: 真的。
0: 对，
1: 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画面。我们想象那个过程，对于这个小朋友跟他身边的人来说应该感触非常的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协助他的就是有学校的
0: 老师
1: 巡回辅导的老师，还有哪些人跟你们合作呢？
2: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就学校系统的外来的协助的资源。那但是会觉得说，就是这么长的七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孩子有这么明显的改变，我们觉得最大的功劳其实是在地的资源，包括说一开始就是转介来的特教中心的治疗师，他是每个学期就是会到学校去。那一方面是评估孩子的需求，那也跟老师讨论说实际上在训练的时候可能必须要定的目标跟具体的一些策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学校的资源班的巡回老师，那老师是每个星期就是实际上老师其实是最直接的带着孩子做训练的人，对，那以及就是在他身边每天照顾他的助理员跟阿嬷。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幼稚园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到罗东的市区，然后发现说其实孩子家里是住在南澳，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他是住在罗东吗？然后阿嬷就说没有没有，每天早上是阿嬷推着推车带他从南澳坐火车来上学，然后等放学的时候再坐火车回去。那我们会觉得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阿嬷对孩子有这么多的爱，能够支撑着他说每天这样子照顾他。对，那所以会觉得说在这孩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说其实透过这样

0: 一个团队合作的力量、
1: 嗯、
0: 我们只是提供的是科技辅具的评估、
1: 嗯、
0: 然后跟我们可能定期的跟治疗师或者是学校老师那边有定期的，就像我们后来其实会透过 email 或电话或者是说传影片的方式看到说孩子最近的进展，可是真的最实际上的花了最大的努力的其实还是在地的资源，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很希望说能够就是跟专业人员有一个比较直接而密切的合作，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后续的孩子身边的这些人的训练其实才是训练成功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2: 真的就是第一线跟他朝夕相处的这些这些陪伴哈，这些人力或者这些资源，这是最直接的，这真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0: 嗯，
2: 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诗歌，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小麦的故事。

0: 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张家纯秘书长、林中竹物理治疗师以及陈佩琪专员来到我们当中。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他们跟我们分享小麦这个孩子，他利用一些辅具的介入、特殊开关、电脑辅具以及一些环境的调整，还有很多身边的老师、家人的陪伴，让他有很大的进步。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利的，是吧？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概有没有什么卡关的经验呢？
1: 那我们跟小麦一同寻找到这用眼睛操作这个策略以后，小麦其实蛮开心的，哎，好像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做更多的事，好像我就可以立刻自己选择我想要听的流行歌手的歌。他也很期待每一次我们去看他的时候都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喜欢听的歌，然后甚至自己可以哼哼唱唱，还是说可以播歌给同学听。可是现实通常没有那么美好，对，因为很多的操作的熟悉度或者是需要不断的重复练习那才有机会达到他想要做的事。他想要立刻可以用 LINE 跟他的家人视讯，因为在阿公阿嬷照顾他，但他的家人在桃园，他希望有时候可以跟家人视讯，那甚至可以跟他们讲讲话。但是光是 Purple Murphy 这个我们最关键的这个文字输出的这个策略，他其实就花了他很大的功夫。有时候他可能快十分钟才那个很努力的拼凑出个位数的字母，那这样其实让他是一度有点挫折。那我们在持续跟他接触，然后或者是看到老师给我们的回馈的时候，其实也只能尽量的在指导他，有一些在操作上有一些小技巧在指导他，那希望可以让他赶快达到他的所期待可以做到的事情。那这样子经过了这样的过程，其实有时候不是用天计算，有时候是用年。这样子过了将近2到3年，那一直到高年级5年级的时候，某一天我们就看到很惊讶的有注意到，在那个 Facebook 上有看到他分享他近期来创作的一首诗。就像一般学校老师会教导孩子们完成造句，如果可以，那或者是想象我将来要做什么等等之类，那我们就看到他分享给大家，透过这些科技设备来完成他课业上的要求。对，那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的内容。
0: 那我们是不是请佩琪来为我们大概读一下截取他小麦一段作品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如果可以，如果可以，我要向鸽子借翅膀，在大自然的天空自由的翱翔。如果可以，我要向魏先生借沙滩车，在神秘海滩急速的奔驰。如果可以，我要向勇士队科瑞借他的双手双脚，在美国尽情的参加 NBA 篮球赛。如果可以，我要向法拉利借赛车，在世界各地参加赛车比赛。
0: 听众朋友，这个是由脑性麻痹的孩子小麦，他透过眼控滑鼠，一个字一个字输入创作出来的作品。把他的一些心里面的想法跟他的期待用文字表述出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他虽然没有办法真的骑沙滩车，他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去打篮球，他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去参加赛车比赛，但是透过眼控滑鼠，透过辅具的介入，他的世界变得非常的不一样。那我知道说前一阵子小麦也从国小毕业了，刚好知道中竹有骑车环岛去到小麦的毕业典礼去参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经历呢？
1: 因为看到小麦从那个幼稚园然后慢慢慢慢的建立自己的能力，那虽然中间一度有撞墙期，在中年级三四年级的阶段，他自己应该也是很困扰，看不到

0: 说我今天会的这个策略以后能够做到什么事，到高年级那个可以创作出自己的诗，甚至是完全的用这个方法来完成课业。虽然我不确定小麦到底会不会很讨厌我，因为我教了他一个必须要可以写功课的方法。好，如果没有教他的话，说不定就可以不用写功课了。对，但是这一路走来，那他也今年刚好毕业了，准备迈向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和环境的时候，其实又是另一个新的挑战的开始。那我们一方面替他很开心，那也很想一起参与他这个很重要的时刻，那所以就是很不自量力的在用骑车环岛的方式，好，那一起去参与他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这个小学毕业。对，而且也很恭喜他今年也那个获得总统教育奖的肯定。那我相信这个是让他在往接下来的学习生涯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对，他之前所做的努力是有被看到的。每一个人达成目标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个能够获得肯定，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让他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
1: 哇，就是他也让你们很感动，你应该也让他们很感动吧？
2: 有，我们没有去，可是他看到种种，他有问说其他的老师呢，然后我们就觉得哦，这小朋友又把我们记
1: 在
2: 心
1: 里，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很开心，
1: 很开心。
2: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他看到宗主有没有觉得很害怕？魔鬼教练又来了，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0: 又要开始了，
1: 对，国中新的任务开始。对，哇，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分享，透过从小一直到下一个阶段国中很长的这段时间，也是因为就是你们介入，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还有阿嬷这样无条件的爱，这样子来协助他。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破冰团队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打破一个孩子类似冰冻的一个人生，让他可以展开新的不一样的新的扉页，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分享。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嘉纯、中竹跟佩奇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期待下次还有机会来跟我们分享更多更美好的专业的感动的各种故事。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孩子小麦，我们看见由一个小小的开关开始来开启他生命当中无限的可能，看见身边的人的相知相伴带给他人生很大的祝福。相信各位朋友，我们也能够用一个小小的火种来为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增添更多美好的色彩。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是钟远慧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

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更理解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以致我们也期盼每个人都可以活出原有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这一长串的分享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生命教育的系列当中，我们会谈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生命。在人与自己的部分，我们第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之前，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如何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之后，我们进入到接纳自己的主题。我们也从很多的角度来谈如何接纳自己，包含了我们要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接纳自己的能力、特质、气质、情绪、限制跟脆弱，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所谈过的主题。那在我们的所谈的内容当中，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总是不太喜欢自己与生俱来的某些部分，或者我们也总可能羡慕别人的能力，或者我们会不喜欢自己的特质，或者我们可能羡慕别人展现的那些气质，我们不喜欢我们身上所拥有的或所出现的。那另外，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抗拒我们内在有的负面情绪，甚至我们不喜欢自己有一些限制，或者是我们内在可能有的脆弱，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的过去的节目中提到的。那以至于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不能在这些方方面面的对自己的不接纳，以致我们很努力的在生活中总要把事情做到最好，或者是我们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或者我们也很害怕失败，或者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还不够，我们非常努力的去让自己进步，非常卖力的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极致。那这些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用力的去展现自己，这么用力的去避免自己的失败，或者是去让自己不陷入一些挫折当中？这些是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子有很多的害怕，当我们有过度的努力，当我们有很多的担忧，有很多的这个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是让自己过分的耗竭，那这些其实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动力在我们的内在。这个动力也许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害怕自己不够好，我们害怕自己不够优秀，我们害怕自己不能跟别人比，我们害怕自己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的害怕

自己不够好呢？自己不够好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这么努力的要证明自己够好或更好，证明自己的优秀，其实很可能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在的信念，那个信念是我们以为我们够好或我们更好，我们才会被爱，才会被接纳。当我们够好了，别人才会欣赏我们，接纳我们，别人才会靠近我们，那别人才可能会喜欢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得到别人的爱，才有机会让别人接纳我们。这其实就是很多我们这么努力要去证明我很好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一个主题，我们在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想谈一个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想证明自己。我刚才用了蛮多的时间来分享，其实我们这么想要证明自己，其实最后最底层最核心的一个内在的渴望，其实就是想要被爱，被接纳，还有证明我是有价值的。那这是在我们的过去的很多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谈到这个概念，我们有提过每一个人其实内在都有个核心的一个渴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爱，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看重，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证明我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在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渴望还有基础。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在这样的这个渴望里面获得肯定，我们就会不断的想要去用各样的方式来得到这样的认可，得到自己的答案，证明我真的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其实也跟我们的成长是很有关系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错误的认知，就是以为我们要表现好，以为我们要够好，我们才可以得到爱。所以我们会在用很多的方面来获得一些证明。我们可能在哪方面来证明自己呢？譬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用这个工作，想要用成就来证明自己。不晓得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起自己曾经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人，哇，他真的就是内在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动力，就是不断的想要在工作中获得肯定要有所展现，或者是被人认可。那样的一个驱动力，其实我觉得在生命当中它没有不好，其实它是好的。因为这个驱动力呢，可以让我们变得很积极很努力，也可以帮助我们很有动力，让我们这个在所有的工作上表现出负责或者是尽责的表现。这是应该是非常加分的。但是

如果在我们这些努力的当中，如果背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动力，是我想要用工作来证明自己，我想用成就来证明自己，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会让我们所背负的那个重担是比我们去付出的努力，或者是我们所在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劳要好几倍的负荷。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不是享受在我们的成就当中，不是享受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是享受在我们的付出当中，而是我们只是内在的有一份企图跟目的，就是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要获得肯定。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患得患失，就会让我们有一个无形的害怕跟恐惧，就是我不能失败，我不能够表现得不够好，一旦我没有获得别人的认可，我就会很沮丧很低落，或甚至我会因为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想要证明我真的是很好很优秀，可能也会因为过度的付出让我牺牲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譬如关系的经营，譬如自我的照顾，譬如生活中的去好好的停下来去享受一下生命，这些可能都可能被我们忽略掉了。我就记得在我过去陪伴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就是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我以为我要有很有成就，我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才能够接纳我，也才会喜欢我。所以他真的在工作上亲力亲为，非常的负责，把每一件工作都是做到非常完美。但是因为这个动力太强了，所以呢，导致他后来变得没有办法节制他的工作时间，他甚至会在工作中废寝忘食。那后来已经有演到这个过度的状态，可能对他的身体都已经有些伤害，甚至必须就医。所以呢，当他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进入一个病态跟不太正常的状态，那他就来求助。后来才发现，原来他里面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我以为我要有好的成就，我要好的表现，我才能够获得别人的认可，获得别人的接纳，甚至获得爱。当他发现原来自己迷失在这样错误的信念之后，他才醒悟过来。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可能这个信念是来自童年的一些经验，所以也就处理了一些童年的这些创伤之后，他的信念改变也才可以从当中走出来。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用成就来证明自己。还有呢，还有一种状况就是用讨好来证明自己。有一些人他很想要获得别人的接纳，别人的爱，别人的喜欢，所以呢他就以为只要去讨好别人，凡是顺从别人

者是答应别人的要求啊，或者是啊牺牲自己去努力照顾别人，就可以获得别人的肯定跟喜欢。那这样的人，他就是用讨好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啊，我可以得到好人卡，我可以得到别人的喜欢。那这样的人，他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牺牲掉他自己啊，很多的真正的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意愿，或者是喜好，嗯，或者是界限，他可能会让别人予取予求。好，那这样的人，其实他内在的自尊是低的，他也会有很多的，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低落，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太能自在做自己，好像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感受、别人喜不喜欢、高不高兴。那这种也就是用讨好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那还有一种人，就是用坚强来证明自己，就是他凡事不求助，不示弱，他觉得自己可以，他就是靠着努力硬撑来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很 OK， 然后证明我不需要别人帮助，我也可以走得很好。那这种就是用坚强来证明自己。那这种其实很多时候撑到最后，常常就是会这个崩解，可能是在身体上崩解，可能在心理上崩解。所以如果他没有提早来觉察，没有更提早来停损，那可能自己到最后的崩解会让自己付上很大的代价。那另外还有最后一种，就是用完美来证明自己。他会凡事追求完美他会害怕犯错，对自己要求很高相对对别人也要求蛮高的。那这种人呢，其实他也是属于那种内耗，对自己有过度要求的，其实自己也是一种耗损因为他其实常常对自己不满意，常常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否定，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其实也非常的内耗。那这样的人，他也其实蛮辛苦的，但是因为背后的那个动力很强，就是我想要证明我是好的，我是优秀的，我是可以被人肯定的，我才有价值的，所以呢就会用这一些以上我说的方法来证明自己。那其实这些背后其实都藏着一句话，就是我想要被肯定，我想要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好，我以上说了这么多例子，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一些可能是您熟悉的，可能是您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发生在周围的朋友身上的，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连结，也可以做一些反思。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仍然在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今天想谈一个主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证明自己。刚才我们在第一段当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很多时候过度的努力，然后或者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非常害怕失败等等，其实背后都有个动力，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证明自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是有价值的，证明我是有用的，证明我是可以被肯定被接纳的，证明我是值得被爱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呢？我们谈到了有些人会用成就来证明自己，可能是工作表现，可能是成绩，可能是能力。那另外也有人用讨好来证明自己，就是希望被喜欢，不敢拒绝，太在意关系，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就会牺牲自己，然后去努力的照顾别人，配合别人，满足别人，凡事都 say yes， 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被别人接纳或喜欢。还有一种就是用坚强来证明自己，这些人就是不求助，凡事自己扛，他也不示弱，要告诉别人我都可以，我是 OK 的。他也习惯自己撑，他会告诉自己凡事要靠自己，不可以依靠别人，这样子才可以证明我是厉害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以被肯定被接纳的。那最后一种我们刚刚提到了是用完美来证明自己，就是他要追求的是非常的完美，好还要更好，没有瑕疵没有不会被别人挑错，然后一直对自己有无止境的要求。所以这样的人也会让自己很累，因为永远对自己都可能陷于不满足里面。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几个例子几个方向来看到在我们的一般的人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这四方面来证明自己去告诉别人我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进一步的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呢？我记得我曾经在更早的节目当中就不断有提到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后所呈现的一些行为模式都跟我们过去成长历程以来是有关的。在过去的成长历程点点滴滴很多的经验，别人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都会形塑了我们现在的我，形塑我们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那这些就是

可以回应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证明自己。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您的童年，在小时候是不是无形当中你会经验到，好像您在某些事情表现特别好的时候，看到爸妈那个爱的眼神、开心的表情、肯定的话语，或者是一些鼓励跟赞美。可是呢，在你做错事的时候、表现不好的时候、没有得到、没有按照父母期待来展现的时候，你可能经验到的是父母的这个严厉的指责，可能是一些这个很不满意的眼光或者是让你觉得好像他们快要暴怒了，甚至要会给予你很严厉的一些处罚，甚至让你觉得自己是很糟糕的，自己是不被爱的。好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这样，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无形当中就会形塑了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信念。因为我们当时还小，我们当时没有很多的生命经验，我们的前额叶也还没有发展好，所以我们就会直接的解读，哦，原来表现好才会得到父母的喜欢，才会让他们开心，他们才会接纳我们，才会爱我们。原来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是会被嫌弃会让别人不开心，让他们不喜欢我们，好像我们那时候是很糟糕的，没有用、没有价值的。所以在这样子日以继夜、点点滴滴的经验当中，我们就深信不疑，以为表现好才可以得到称赞，以为我们要懂事才可以被喜欢，我们可能要顺服要这个配合，照父母说的去做，要听话，可能父母才会爱我们、接纳我们。或者我们要有好的成绩，要在很多的这个才能的表现上，我们是很优越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父母很多的嘉许跟赞美。哇，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这样我才会被喜欢，原来这样我才有价值，我才是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真的就形成一种叫做条件式的价值感，有条件的被爱感。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哦，原来爱是有条件的，我的价值也会建立在我的条件上，就是我要表现好，我要听话，我要这个懂事，我才能够被喜欢、被接纳，我才是被妈妈认为是重要的，才会是他们的宝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以后，我也深深的相信，我要努力表现好，我要有成就，我要获得某种地位，某种条件，我才能够被认可，我才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成长经验带给我们的。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成长的经验当中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说，哎呀，你都不像那个谁谁谁，为什么他们

们就可以这样，你就做不到。嗯，为什么你不学学谁谁谁，他们可以啊、哦、怎样怎样？为什么你哦还是这个样子？我们总是被比较，总是被父母认为别人比较厉害，或者是父母总是拿别人的标准来压我们，让我们可以要去赶紧追着别人的标准，超越别人啊，告诉我们不能输，要努力啊，去赢过别人。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被这样期待着，所以我们的成长历程当中也让我们学习到，哦，原来我们是要不断跟别人竞争的，原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超越别人，我们要表现的比别人厉害，我们要表现比别人更好，那我们才有价值，我们才是成功的，我们才可以获得肯定，获得父母的青睐，获得父母的喜爱。所以我们长大后仍然深信不疑，我们又仍然用这样的模式生活着。那这也就是一种在成长历程当中形塑的我们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可能的来源。而这些以上我说的两方面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在不管是我以为要表现好我才能够获得爱获得肯定，还是我以为要赢过别人才是更重要的可以更得到喜爱的，这些背后其实有个更核心的点，就是我其实是害怕如果我表现得不够好，我会被忽略，父母可能就不爱我了，他们可能就不看重我了，他们可能就会因着我的表现而否定我，他会比较喜欢其他的兄弟姐妹，甚至他们会觉得有没有我都没关系啊，我就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里面有好多这样的害怕，害怕被忽略被否定，害怕不被看重。在小小的年纪里面，我们内在的这种害怕其实是很深的，因为我们非常的害怕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父母。在小小的年纪当中，我的生命的安全感生命的依靠都来自父母，所以若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们不接纳我们，他们不看重我们，我们可能会成为没有人要的孩子，我们可能会有生命的威胁。所以那个背后的无形的焦虑跟恐惧，其实是我更底层的一种内在的不安，内在的担心跟害怕。所以其实当我们不断的想要去努力，不断的想要赢过别人，不断的想要有好的表现，不断的想要去获得别人的肯定跟接纳，其实背后更重要的是，我害怕失去爱，我害怕失去认可，我害怕失去别人的接纳跟肯定。更重要的是，我害怕自己变得不重要，别人觉得可有可无，以至于我会被遗忘被抛弃。所以呢，我要努力的让别人看见我，让别人肯定我，让别人知道我是重要也是有价值的，我是好的。所以这就是
回应刚才我们问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这么努力的证明自己，原来就是在成长的历程中，特别是我们的童年经验里面，内在的这个心理啊的一个发展所形塑的，心理的需要所造成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定心丸，就是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看重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需要的。所以当那个部分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没有获得肯定的话，我可能要用一生来寻求那个答案，以至于我们才会这么努力的想要去证明自己。好，我们这一段先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的一个主题仍然是接纳自己的系列。在我们的接纳自己当中，我们要进入尾声了。那今天我们谈最后的一个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证明自己。在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我们非常努力的证明自己，原来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个渴望，就是被爱被肯定。而在被爱被肯定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基石，就是知道我是有价值的。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里面，其实父母也是人，也是不完全的，所以父母也有自己的期望，父母也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这个期待。所以呢，难免当我们表现好的时候，父母就会非常开心，有很多的鼓励赞美。当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父母就会面露失望，然后会甚至会生气，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想用一些处罚的方式来激励我们。但是小小的我们，因为不懂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很好的逻辑推理，我们就以为原来要表现好才能得到父母的喜欢，原来要这个很听话，父母才会肯定，才会爱我们。原来我们要这个要这个努力这个表现获得好成绩或者有好的成就，可能父母才会开心，才能认可我们。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在童年的时候所形塑的一些不是那么客观的正确的一些非理性信念，但这些信念却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导着我们。那这些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成长后用来生活的一种样貌或者模式，也就是不断的想要用一些表现，用一些方法来努力证明自己，获得别人的肯定或爱。在这样的一些模式当中，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在一直证明自己的过程中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所以接下来我想谈谈这个部分。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可能都还不知不觉的在这样的模式里，就是不断的想要去在事业上打拼，可能在很多的成就里面追逐，或者是不管是地位名利，都是可能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追求的对象。当然这都没有不好，刚才我说过它是非常有正向这个意义的，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积极，生活更有目标。但是重点就是那个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如果背后的动力是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那我们就会很累，就会内耗，因为我们非常害怕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要的那个成就，我们非常的害怕我们会有失落失败的时候。可能当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我们想要的成就或者表现的时候，我们的等号就是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是没有用的。所以那种患得患失是一个很大的内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信念是以为我要很有成就我才有价值，那可能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思考这个想

法是对的吗？它带给我们的一个动力，努力追求成就，对我们真的是好的吗？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积极努力的活着？那这是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要有好的成就，才会有价值，才会被肯定、被认可，那我们付上的代价就是我们会累得停不下来，我们会无法在工作中节制，可能我们会牺牲掉很多重要的关系，好，或者是生活中可以去经验的享受，这些就很可惜。好，那或者还有就是，很可能我们在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焦虑或者压力。那个焦虑跟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害怕，我们害怕我们不够好，害怕我们没有办法有好的成就，我们害怕我们赢不了别人，我们可能会被打，会在竞争中就不被需要了，可能我们就被淘汰了，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也会陷入那种竞争与比较的带来的焦虑和压力。这个可能也会在我们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当中，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情绪。那在我们的这个我陪伴的例子当中，也真的有好多这样的一些例子。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自觉的，但是其实当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内在有这种担心跟焦虑的时候，我们就难免有时候会一直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成功，为什么我这么差，为什么别人可以什么都有，而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别人这么优秀，可是我好像很差。所以这样的相对之下，常常就会有陷于一种自我否定，然后会让自己产生无力感，好像永远追不上别人。那其实这种也就是可能我刚才前面说的，从小被比较，好像被要求跟别人竞争，所以这种模式就带进入成人的这个世界中，然后我们习惯性的自己就拿自己跟别人比，然后常常会羡慕别人，甚至会觉得自己因为没有办法赢过别人而难过或低落。那这种内在就是常常被一种无形的压力所压制着，常常被自我否定所控告。那这种都是我们想要用赢过别人或是证明自己更好的情况下带来的负面影响。那在这样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放松，我们一直跟在那里，觉得我们一定要很努力，我们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们就输了，停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去追求成就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因为这样子，我们是不允许自己放松的。其实明明很累了，可是当我给自己放了几天假，或者是当我们去做一些享受一些娱乐的时候，我们内在都有不安感，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不应该停下来，我不应该这么放松，这样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没有办法被别人认可，可能我就会在成就的追逐

上又停滞了。所以其实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放松的。所以当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常常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好像很多时候你可以放松的时候，其实你内在还是有一些不安感，有一些罪恶感、内疚感，那可能都是你内在的一个无形的压力，就是你要更努力一点，你要更多成就一点，来证明你的价值，有可能是这样的。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永远的不满足，就是当我们内在以为我们要完美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才能证明我是好的，才能够证明我有价值，那我就会经验到一种永远的不满足，永远不够好，永远达不到标准，永远只还有努力的空间。这种永远的不满足其实也会对我们内在造成一个极度的压力，因为我们不断的想要更好。你知道内在的，其实内在的那个想要获得肯定跟成就，对一些完美主义的人来讲，他是永远的失落，因为他永远没办法对自己满意，或者是给予自己肯定。那所以当自己都没办法对自己肯定的时候，其实别人觉得他已经很好了，他仍然无法相信自己很好了，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样的人其实他是蛮内耗的，他也真的是蛮累的。那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不多呢？其实还蛮多的。这样的人，他其实不只是对自己的不满足，对自己的不满意。这样的人有时候会出现在我们的亲职里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是做父母的，我们也会用对自己的高标放在孩子身上，我们也很容易对孩子一直都不满意，一直都觉得不够好，还可以进步，还可以更好。即便孩子已经考了99分了，仍然会跟孩子说，那一分呢？下次要更努力，把那一分找回来。所以让孩子也会觉得无止境的去追求满足。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不但让自己内耗，也让孩子觉得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肯定，也因此而失去了自信。那这种就是我们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所付出的代价。那还有一种可能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很难接纳失败。当我们一直想要用成就，想要用完美的表现来证明我是很好的，我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就很难接纳失败。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低潮里，我们会陷入非常大的沮丧中，甚至我们会用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走出来。因为我们把成就，我们把那个标准，那个成功的标准看得太重了，甚至那个重要性超过，甚至超过我们的生命，或超过很多的关系。那这样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失败了，当我们挫折了，我们可能就会一蹶不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有很多孩子他在一次考试的失败，他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忧郁，或者是他可能会放弃自己的生命。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他把那个成绩看得太重了，把那个考试的结果看得太重了。那为什么看得这么重呢？也就是他也错误的以为他要考到好的成绩，考到好的学校，他才有价值。或者他的父母这样的告诉他，
你要

0: 考到好的学校才有出息，你要考到一个这个理想的学校，你才是有能力的啊，你才可以得到认可，你才是优秀的。所以孩子也以为那些成绩、那些学历才是代表他的价值的等号。所以当没有达到的时候，他可能甚至会放弃自己的生命。那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因为可能在我们的教养当中，如果我们给予孩子错误的认知，孩子真的也会付上很大的代价。当然有很多成人更是如此，譬如说有很多成人他把事业看得很重，所以当事业失败的时候，他可能就也放弃了生命，甚至他可能也放弃了婚姻等等。那他也以为自己事业失败了，可能他也没有脸见他的家人等等。总之我们如果想要用成就，想要用表现来证明我的价值，我可能就会真的付上蛮多代价的。好，那所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这样的迷失，不要落入那种我以为有好的表现、好的成就，我才有价值呢？那我们就要相信一件事情，是我的成就不是建立在这些外表的条件上，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这些成就、表现或者是别人的认可上，而我生来就是有价值的我的价值是与生俱来就有的，在我的生命里我就被放置了很重要的价值，因为每一个生命不是都是无价的吗？但是重要的是，您相信吗？您相信你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是无价的，您只要活着的价值就存在。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留待下一集我们继续再聊，我们如何寻回我们以为失落的价值。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要跟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咯，下回再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能够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属于生命中以及生活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透过《阳光普照》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阳光普照》是2019年由钟孟宏导演执导的剧情片，今天要透过和两位来宾的访谈，带领听众朋友们走进这一家四口的故事。

0: 我们不只要谈角色的特质和复原力的关系，更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这家人沉默跟秘密的背后，家庭成员是如何用着自己可能有些笨拙甚至扭曲的方式，重新的想要重建彼此的关系。今天我们很开心的仍然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我们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好，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阳光普照这部电影，然后透过这部电影呢，也让大家知道阴影其实也是光的一部分。因此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请教两位，你们怎么看待阳光普照这四个字？
1: 阳光普照，我觉得阳光是蛮令人向往的，因为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就温暖的，然后是亮的，所以其实有时候阴天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都没有阳光，所以我觉得阳光有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然后心情会变好的感觉。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就会觉得如果一直在阳光下面的时候，其实也会不舒服的，很热，那再来是觉得会被晒伤，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就会想要躲到阴影处做个休息，做个休息，然后从阴影处其实看着阳光也是一种其实心情很好的，在那过程当中会觉得哎，很刚刚好，就是我看得到阳光，但我同时不是被阳光一直晒着然后会晒伤，所以我觉得阳光普照一开始觉得那是一种很美好很期待，但是如果我一直想到之前的经验，如果一直晒一直晒的话，就会好像就是我会也会需要一个阴影的地方来做休息。
0: 好，谢谢碧琪。碧琪在阳光普照这四个字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分享是在阳光这两个字哦。碧琪所看到的就是阳光可能是亮的，然后是心情好的，同时是让人向往的，可是相对它也很热，而且容易可能会晒伤，然后偶尔你也想要去阴影处去休息去躲藏，然后看着阴影外面阳光的美好。那文琪，除了阳光这个字，你怎么看普照这两个字？
2: 我自己是觉得刚刚提到比如说像阳光普照好像就是一个画面，它从天而来的洒下的光，然后照亮着整个很大面积的部分，可是我自己就会想说哇塞，就是一直在这个我自己有个画面，就是那个洒下来的这个画面好像只有一个平面，我看不到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在想说普照的部分，然后再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在那阳光普照的部分，我自己会觉得，那如果好像就只剩自己一个人，有点那个像镁光灯那种 spotlight 直的照在这个，照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看着好像是照在每个地方，可是好像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真实被呈现的。
0: 好，文琪比较分享的可能是就是从阳光普照这四个字去看到的，你觉得说阳光洒下来就是一个平面，但是我们不知道平面背后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有些地方也是不是我们去呈现的，然后就我个人而言，我看到这四个字我会觉得说，当然阳光就像你们所提的，可是普照我觉得有一种也像剧中的哥哥所讲的，就太阳是公平的，它是公平的，它也是平等，它是普遍的，它是大爱，它是无私的，可是另一方面公平其实是残酷的。你看像哥哥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后他什么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他是被期待的，所以有时候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我完全的阳光普照在一个人身上，有时候其实是会灼伤跟晒伤的，然后这个公平也像刚刚这个公平 的定义是从哥哥剧中的哥哥说而来的嘛，那也像刚刚文琪所说的，我普遍的照到整个平面，可是我不知道平面的背后藏着什么，那这也反映了哥哥为什么会在他最后那个是算是他给他女朋友的信吗还是什么，讲了阳光普照这样的东西。对，然后就像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就是当我们没有阴影可以躲藏的时候，好像你也期待太热了好像晒得不舒服，我想要到阴影处去看着阳光，所以也可以想象全黑的世界好像有点可怕，但全亮的世界刚刚文琪说的 spotlight 照在自己身上，其实有时候也是让人窒息的。对，所以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它要诉说的其实某个部分阴影比较重要，而不是阳光普照在人的身上。好，那顺着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到哥哥阿豪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都看过这部电影，就是阿豪他其实是阳光，然后他待人很亲切，他可能凡事我们在里面听到他的台词什么都是好像都走

0: 微笑，然后不管爸爸或者是任何人，不管是他死后的一些意象或是他还活的时候，什么都是就是来看你啊，好像没有太多去表达自己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就是承载了家中所有完美的期待。爸爸的口中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儿子指的是他，然后他就是因为太过阳光，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他其实也没有在想要诉说自己怎么了。那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可能选择了那样子的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你们觉得这跟复原力的关联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在看阿豪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一直也在想说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感受到是一个他一个非常压抑的，就是似乎想要跟别人说什么但又不知如何去说。那我觉得他所呈现出来的，其实里面虽然他是重考，可是他是因为没考上那个所谓的医学院说他重考，
0: 对，
1: 并不是说，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成绩很好的，然后成绩很好有礼貌，而且是符合期待的，那甚至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他会去思考到妈妈的爸爸的然后弟弟的甚至弟弟的，因为带着小玉去那个，那虽然弟弟其实并没有那么灵气，那我觉得那个画面其实让我冲击，让我看到是当弟弟对他的那个回馈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哎，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符合你所期待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那种过程当中，他一直他不能让人家失望。然后其实我会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或我们的经验里面，有一些老师会说谁就是好孩子，你看那个谁谁谁表现就是很好，其实会有一个好孩子的一个模样。那久而久之，其实很多的孩子他其实就是他知道怎么样才会是比较符合社会期待的或大人所喜欢的，久而久之其实自己就变成了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然后也不太知道自己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对于阿豪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他我觉得他有点就是不被允许有阴影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就会有点，当这个阴影发生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面对他就是之前的那些东西有可能是被是不符合期待，就是会跟他之前其实一直以来的那个设定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从他身上我也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他表现很好，可是他有没有真正被看见跟被理解，甚至有可能是反而是被忽略的那一个人，因为大家觉得说他都会自己关得很好，会做得很好，所以不用太去，就反而比较眼光是落在那个可能常常出事情或犯错事情的阿和身上。对，那所以我觉得我觉得里面也没有人问他累不累了，对对对，只是一直都给他那个你就是要往朝向那个方向那本书，可是从来没有问说你的想法怎么样，你累不累，其实都没有问过他。
0: 所以你觉得就是可能阿豪他是一个比较照顾家人的情绪或照顾人，然后典范中的好孩子，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允许自己有阴影，那你觉得这些东西跟复原力的关联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急着就是可能让自己或让别人变好，可是可能就很容易去忽略说，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可以那个叫什么，就是也可以容许自己不完美跟安心崩溃这一块，安心崩溃这一块。而且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复原力并不是永远都是要正向坚强或是要乐观的，它也可以是失败脆弱，总在失败脆弱它也可以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样子。
0: 所以你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哥哥在期待中完美的期待中长大跟这样的环境，所以他也只允许自己完美，然后他没有想要去接受可能不完美或是别人的期待他做不到，所以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他去看见说他生命中其实有其他的可能，那有其他的复原力可以协助他度过，他可以去找阴影这样子的一个许可，好，可能就更没有弹性。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看到电影中的哥哥，我就一直想到一句话，就是好孩子最容易受伤。对，然后好孩子的伤其实不太容易被看见。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对啊，这个哥哥持续的都在照应着每个家人，然后也让每个家人看到他是安心的。可是这个安心有时候在这个家里会变成一个无形，因为好像就是应该的，好，或者是他就是应该就是他就应该设定的角色

0: 就应该这样的存在这样子、嗯嗯、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哇，他自己内在的给自己的那个弹性跟柔软，就是就刚刚可能碧琪提到的，他就是一定要是好，所以他没办法、嗯、他可能也忘了需要用那去接受自己可能真的有不完美的那一面，或根本他还不允许自己有这一块、嗯、
1: 是，
0: 所以那个包括他可能被老师骂、嗯、有没有，他剧中一个他被国老师骂的那一块、嗯、他其实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他尝试做一点点不想要做一点点事，可是他后来是选择他默默 就走出去这个部分、嗯嗯嗯、对，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他还是在某个时间的选择里面，他还是让自己在呈现在很完美的状态里面、嗯、那个在生命里面能够很温柔的接待，就傅云丽常提的可能温柔的去接待接纳自己生命的一些不完美或不完整的时候、嗯、在这一块里面哥哥是比较没办法做到的、
1: 嗯嗯、
0: 对，所以也会导致他后面的后果，就是他崩到后面、嗯、他真的只能选择离开，因为看起来事情是失控，因为弟弟拒绝他的关心、嗯、看起来妈妈爸爸好像家里都没有一个好转的、
1: 嗯、
0: 对，然后他也要考试了、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在面对这些东西，对于我觉得对一个好孩子来讲、
1: 嗯、
0: 失控感是最可怕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对，那这个失控感就会回归到我们刚刚可能一起一开始提的那个阳光普照里面、嗯、就是一直照一直照、
1: 嗯、
0: 要晒伤要烤焦的状态，
1: 嗯，
0: 对，
1: 嗯，确实哦，好孩子最容易受伤。刚刚文琪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想起的是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面的那部茉莉、
0: 嗯、
1: 那个王静演的北语女的小
0: 小孩，
1: 同样的状况、
0: 嗯、
1: 然后在里面的阿豪就是许光汉饰演的这个阿豪，就是都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就是他要让家里安心，他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的、
0: 嗯、
1: 可是久而久之身旁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好像应该就是这样子，那你好像不应该有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承受或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0: 嗯、
1: 当爸爸妈妈看到他就是在中庭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表现跟表情不是只有难过，是非常的疑惑，就是到底是什么促成这个孩子这个样子、
0: 嗯、
1: 那就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其实阿豪从来都没有去试着要求你们要不要听我怎么了，然后也没有温柔的去接纳自己可能生命中就是可以有不完美，我可以有缺失，然后再加上某一些东西可能他觉得好像不在我的预期范围内，然后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那我不如就做另外一个我好像可以立刻解决的事情，可是这一些因素跟这一些可能所种种加起来的所有的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看见自己本来的好、
0: 嗯、
1: 对，就像其实我们看到的阿豪是很好的，
0: 对，
1: 好，那 我想问一下文琪，如果说在这个片段里面就当就你刚刚提那个好了，
0: 嗯，
1: 就当你提的那个好，就是当阿豪他选择被国文老师骂出去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想跟阿豪说什么，就是这你说的这句话也许一个转机，他最后也许不会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嗯、其实我都会鼓励他在当下也许就站起来跟老师说我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在整部电影我看到哥哥后面做的那个选择，我都觉得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叛逆，
1: 是，
0: 可是他的叛逆如果可以来得早一点，比如老师对他的要求、
1: 嗯、
0: 弟弟对他的这个指责、嗯、他只要能够回去告诉他我在想什么，我要做什么，为什么不可以，
1: 是，
0: 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好了，
1: 对
0: 对，其实他就可以去，我觉得他的叛逆就不会选择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上，你会觉得是很可惜跟很、
1: 嗯、
0: 有点伤心的在这个部分的结局，
1: 对、嗯、对，其实真的还是要适时说出自己啦，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把自己闷起来，然后觉得我应该成为别人的样子、
0: 嗯、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这一段的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故事的一个片段，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我们仍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碧琪 还有文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到了两位来宾是怎么看待阳光普照这四个字，以及剧中承载了完美期待的哥哥阿豪，由于他太过于阳光而没有可以让自己喘息的阴影或者是诉说自己的地方，而产生了后面可能一连串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叛逆，可这个叛逆却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这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进一步的跟两位来宾来聊聊，就是在两位你们的一个可能不管是助人的历程中，或是你们的生命故事当中，你觉得一个家庭，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点绝对，但是还是想要请教一下两位，就是你们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到底先生跟太太，或者是爸爸跟妈妈，哪一个角色比较重要，或者是你们觉得哪一个角色相对的他是比较任性的？任性是复原力的那个任性哦，不是脾气的任性。
1: 其实在我觉得当然在家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性别的角色，他其实都会用他的方式可能去做一些回应或撑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在服务过程当中，或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觉得男性跟女性会的差异是，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撑住，但我觉得女性妈妈这个角色或太太这个角色，女性她其实我会觉得是比较刚刚说的，我们说韧性或者是柔性，甚至是柔软跟弹性的这一块。
0: 嗯，
1: 那因为其实从爸爸的角色，我觉得整个社会，我觉得也是跟整个社会的氛围跟环境是有关的。
0: 嗯，
1: 男性其实有时候是不被允许是脆弱的，甚至可能是比较不知道如何表达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影响之下，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我们说当然不是说绝对哈，没有绝对，但是其实以多数来说，其实会觉得女性妈妈这一块，在不管是在应对或者是看事情上，其实那种弹性跟柔软性其实是比较好的。
0: 好，那文琪呢，你的观察里面是什么？
2: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或者是

工作里面的确也就是像碧琪讲的，就是看到的都是可能妈妈的角色里面在比较容易有柔软或者是贴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华人文化里面的确爸爸的角色好像就比较常被赋予要赚钱，比较是

0: 色在家庭里面，他的确就会是不管他是被期待或者他天性使然，他在在沟通柔软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去含纳整个家庭的情绪的部分，的确就会是比较多一点。对，那不是说男生没有，而是男生又会用另外一个角色或另外一个状态来呈现，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一个比较健康的家庭，其实这应该是要互补的。
1: 对，
0: 可是常常我们在我们自己服务的经验里面，很常就是妈妈好像就是撑住的那一个人，不管今天爸爸，因为爸爸可能爸爸的状况，妈妈可能自己有状况，可是妈妈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说出来的人，对，他就觉得哎，我好像我就要照顾我的孩子，我要照顾我的家庭，这样的语言会比较常在妈妈这个角色出现。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讲的，就是可能文琪说女性可能是天性使然，但是文琪又补了一个或者是期待，那这跟刚刚碧琪讲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性别不管男性女生在社会的期待里面，我们可能得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可是确实在我们的观察里面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就是女性确实是比较柔软跟韧性的这一块。而且我记得以前也看过一个报道，根据统计，这个没有任何的褒贬哦，只是在说明说，确实女性在整个社会角色里面真的是承载比较多，需要更多的柔软跟更多的韧性去往下，或者是维持一个家庭。就是有报道也是统计的，就是当有一个家庭可能选择离婚了，男生跟女生，男生再婚率一定比女生高很多，而且是立刻再婚率的。时间的那个也比女生，因为男生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比较相对于女生可以撑起一个家的一切。那女生就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很多时候因为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是他们在可能不管是包容或他们在打理，所以有些时候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太大的负担。那男生当然相对的，有一些男生确实本来就一直在赚钱的，好，那当然现在双薪家庭非常多，我们只是在讲一个相对性，就是有一些男生他可能真的本来的角色就主外，所以在主内的时候他可能确实真的没有那么柔软跟那么理解孩子或是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好，那顺着这样的逻辑，在那个阳光普照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相信你们应该很有印象，就是柯淑琴演的那个妈妈，她其实接受这个家庭所有发生的一切，不管弟弟是教唆杀人啊、犯法、啊、混混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小女朋友的妈妈带着小女朋友来按电铃，然后说有小孩，还有最后孩子出狱后妈妈支持的一切，以及这个小女朋友最后她就带在身边，然后也教她技能，教她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妈妈的整个剧情，在她的嘴里其实没有一句抱怨，她所有事情她就是来了我就接受，然后我看下一步怎么走。好，然后可是看起来他真的就是这个家里，如果说这个家里他需要一个复原力重新重整的话，他就是这个家里演员，他是这个复原力的核心。那你们怎么看待？但其实这个家已经几乎要瓦解，在大儿子自杀，然后小儿子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爸爸变得有一点完全失去重心，而且爸爸变成一个他本来是一个完全父权权威的人，变成他其实已经不太知道他到底这个角色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好，然后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这个柯淑琴所演的妈妈跟在这个爸爸在这个家庭当家庭几乎面临瓦解的时候这个不同的面向？
2: 我觉得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妈妈太神奇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听到她抱怨，然后甚至没有那种生气的情绪，只有后端，等一下后端我也想分享，就是他后端就是听到他先生做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他才整个爆发，那我觉得那个妈妈让我觉得他好像一个容器，他其实把所有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否认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个我孩子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我觉得他没有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情绪，而是他接受了，他接受了，那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直接说去否定自己是不是把孩子带得不好，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当他去接受了就是他的孩子犯了罪，那他的大儿子后来选择了，明明就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这么乖的儿子突然就跳楼自杀了，那再来我觉得他一直在接收一些痛苦，甚至是别人的指责羞愧的这一块，或者是可能甚至是因为外界其实都会说你们父母是怎么当的，怎么会带出这样的孩子，也包含这些外界对他的

0: 那还有就是犯错，我觉得他对于，对于孩子来说，不管孩子怎么犯错，他就是我就是你们的妈妈。我觉得这是跟爸爸还蛮不一样的一个点。那甚至我觉得更特别是当那个小玉，啊，应该叫小玉吧，那个小女朋友，小玉出现的时候，她跟那个小玉的阿姨的互动，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人一般都会有一种 defense，防卫机制，就是说这不是我该负的责任，或者是啊，那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可能是我儿子，但他这样子了，所以我可能就不负责任。可是妈妈没有让我看到这种东西，她反而成为，我觉得她接触了很多人，她成为很多人，我觉得她浓香汉浓，她那了一切，然后接触很多，不管是她的。我觉得他的小儿子，我觉得他小儿子就是阿和，接触了小玉，也接触了那个这个小阿那个小阿姨。我觉得他接触很多人，不过反过来我也看到一件事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被接住，就是他自己本身，我就可以想象他的情绪，其实从里面情绪他是很压抑的。然后他会想很多方法，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孩子其实知道说有人爱着他，让所有人知道其实都被爱的。可是相对的，我也会看到说他自己本身也会需要一些出口跟发泄。所以最后他先生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是来自于他先生。但他先生做的那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让他崩溃了，但我觉得当然他会有一个后续。那刚好提到说不同于爸爸那一块，我觉得，妈妈让我很感受到是无条件的接纳。我觉得那个无条件的包容跟接纳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容器是，我觉得也是复原力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很多东西就会从这个东西开始。那爸爸那个部分，他其实他直接说，我就只有一个儿子，我是条件式的接纳，你是我爱你，或者是我儿子是有条件的。那当然，我觉得到后期爸爸是有一些改变，因为他开始会去接受有一些东西他不会这么完美，那重新再去看见，重新再去接受，我也看到爸爸这一块。
1: 确实哦，碧琪分享了，就是妈妈很神奇，然后是一个无条件接纳的容器，然后。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蛮好，就是他没有否认自己，也没有否认孩子的这个部分。那我想问文琪说，就是除了碧琪的这一些分享之外，你有因为你还是可以再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除了碧琪分享之外，你所看到的妈妈，那你也请你多跟我们聊聊，就是那爸爸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2: 我想说，先从刚顺着碧琪讲的，就是这个妈妈的部分，我觉得她一直都在接着大家，就是，然后我只是在想说，哇塞，这个妈妈也因为她都陪着，她够贴近，所以她的接纳才会是在马上就可以发生，而不是像爸爸，有时候爸爸的反应都是你做爸爸的是非去判断非常的明确，他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你不对我连看你都不看你，所以他对小儿子一路的态度都是这样，所以他对孩子也不，我不觉得是偏心，是他已经认定了这个孩子不是我可以救的，他就把他摒除在外。那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家庭的原型，他有时候就是抓着这所有的人，他就是用各种方式的贴近去抓着这所有的人，然后甚至我觉得他在最后几幕，他在哥哥死后去帮哥哥整理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也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整理，就是妈妈其实在用一些方法安顿自己，然后也在找一些他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妈妈永远不会去想他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他可能想他很快就去租了一个房子，租了一个店面，然后帮忙这个小女朋友可以有一个往下走的部分，因为他也知道支持着稳定的这个家庭，他的儿子也可以稳定，他也知道这个儿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太多的给予寄托，然后可是爸爸相对的爸爸的方式是我凑了20万，我去跟对方谈，然后可能惹了更大的错，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妈妈其实在整个家庭里面的核心，因为她够贴近，所以她也能够去跟这些人，跟她的所陪伴，她所要接触的每个人，她可以很清楚的去好好的接触他们。那里面其实我还印象很深刻，她跟小阿姨讲了一句话，说那事情都发生了，你能怎么办？啊，至少我们一起，我有我陪你一起面对，就是那个东西是里面他不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出去，而是把这个一起看着我，我们一起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对，所以我会觉得他那个笃定是不是来自于这些事情是他可控的，而是因为他跟这些人他的家人是够贴近的，他也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可能在他知道他没办法去改变结果，我觉得这是这个妈妈最厉害的地方，对，他然后他其实跟你看阿和入狱之后，他其实

0: 己跟这个小孩子是保持持续的关系。
1: 对，
0: 我妈妈来了几百次，她都没跟我讲我女朋友回来，所以其实这个妈妈没有放弃的。
1: 嗯，
0: 对于每个家人，她都是一样的。
1: 嗯嗯，确实哦，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一边里面去提到说，就像刚刚跟两位分享说，其实妈妈就是这个家的复原力的核心，那也像刚刚文姐所提，她其实就是这个圆心。可她做这件事情，她真的要够贴近每个人之外，其实妈妈非常懂得怎么样整理任何一件事情之后安顿自己。就像刚刚文姐提的那个画面，我本来也想说我要跟你们分享了，她这个电影很多的画面其实都有她的意义，而且最主要是这个妈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她其实她不管是自己或是她身旁的每个人，她都是那个可以发展复原力同时可以陪伴旁边的人找寻自己复原力的人，因为他永远都是往前看，看向希望。他不是在，他永远不是在说我们一起来懊悔他发生这件事情，他是往前看，反正我们一起面对，因为所有事情发生他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无法改变的后段，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下一步我就找店面，然后我教他，就像刚刚文姐所分享，他安顿好小玉，阿和出来也会安顿。对，我觉得这个妈妈最让我觉得就是刚刚碧琪所形容的神奇，就是我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他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真的是个复原力典范。他所有的眼光他会往前看之外，他也知道他怎么把自己安顿好，然后同时他怎么给别人力量，他给别人力量不是很虚无的，我会怎么样，他是跟着一起做，我陪着你往前，然后我们所有的事情不是去懊悔在不能改变的事情里面。我觉得这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看到他也觉得说是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部分。
0: 对，其实我觉得妈妈也有点像转义气，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他发现就弟弟阿和拿了整堆哥哥爸爸给他那个笔记本对，日历本，然后 对整叠，然后他打开他发现这孩子一页都没有用，他看到这孩子的贴心，可他也怕去挫败了爸爸的美意，
1: 是，
0: 所以他就直接跟弟弟说你整个拿去不要让你爸爸看到。我觉得家里面的确要有一些这样的角色，不管是谁，爸爸或妈妈，或者是甚至我孩子长大也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是在沟通，比如说当两者不开心的时候，他能够在背后去告诉别人其实他背后的想法是这样，他背后的善意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吵架只会听到怒气跟不开心，或者是看到泄气的事情，可是背后的那个利益都是良善的。那我觉得这个妈妈一直在帮助这个家庭里面去看到彼此的那个善意的部分。
1: 好，我们谢谢两位这一段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跟我们一起聊聊《阳光普照》这部电影。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试图从电影的名字，还有阿豪的生命历程，以及整个家庭角色在面对这个家庭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各自的阴影态度，从中去看见复原力隐含在这个家中，如何去撑住每一个角色，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爱。在最后的这段节目中，我们想跟两位继续再来聊一聊，就是在哥哥阿豪他可能就是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爸爸好像就是已经被迫去重视他仅有的一个儿子嘛，因为他不管阿豪在生跟死之后，他都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的代表已经是坏人了。好，那爸爸被迫他必须去重视这个仅有就是弟弟阿和这个儿子的角色，同时他也要重新审视他自己做爸爸的这个责任。因为就像在前一段节目中文琪所分享的，爸爸就是其实也不是厌恶或者是是非对错，他认定他就是没有这个儿子，他没救，所以他跟我无关。但现在他得认定，因为这是他口中唯一的，就是那个儿子。那所以他得重新回来看我爸爸的责任是什么。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两位来谈一谈，就是你们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你们觉得爸爸的跟弟弟，就是阿文跟阿和，他们在关系的恢复中，其实产生了某一些替代性的补偿。而且其实坦白说，他们的替代性补偿跟他们的一个复原关系，我们看整部电影没有讲那么清楚，很多地方是我们自己得去想象的。可是它其实是某一种复原关系，但其实是以一种很

0: 吊诡又以其实很变调的方式，爸爸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在里面阿和，因为里面就是爸爸阿文跟弟弟阿和，阿和我觉得在里面一直是一个，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你说他真诚吗？我觉得他在表现，他反而是在里面，我觉得他有时候表达上可能是表达比较多，情绪比较直接，甚至是很能够反映他真实想法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人，就是很遵从本心的一个人。我觉得在里面阿和看到的，那我觉得在阿和，当然一开始阿和其实是整个是被爸爸拒绝的，那当然阿和他也会感受到，因为可能他一直以来都会感受到的可能爸爸对他的一些行为上的否定，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兄弟间的一些比较，这个我们都可以想象，其实在有时候一些家庭或经验当中很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但是阿和也让我看见他们其实不管是在狱中的在抚育院中的状况，那甚至他其实离开回到家庭以后，我觉得他也试图跟爸爸，其实有他其实会去开头，就是试着跟爸爸增加一些见面的频率。当然有时候是巧遇啦。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是阿和其实有伸出了那一只手。但我也看到爸爸阿文，其实他也想伸出那一只手，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他用他的方法，但我觉得他真的纠结了好久好久好久。从一开始的那种抗拒，就是他回到家了，那但是他也担心自己到家其实会让儿子可能是不是会觉得很尴尬或什么，或者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所以他搬到那个车厂住了，然后住了蛮久，一个月吧什么的。那后来慢慢的又透过他身边，我觉得他的老板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个老板在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因为他遇到家庭的事情就把他 fire 掉，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爸爸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也给他一些建议，所以他慢慢的想说我到底该怎么样。当然用的一些方法，例如说他可能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亲近靠近他儿子，或者做当然想补偿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是跟着他的儿子从洗车厂那边，就是去跟着他去哪里他就跟着去哪里，然后就发现了那个菜头的，所以他发现他儿子其实一直遭受着某些危险跟威胁，那所以他去找那个菜头，那找那个菜头其实他有分享，他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觉得被对待是不舒服的，没有被当人看或等等的。那后来他其实看到，他也觉得他孩子又还很有担心，那孩子又会陷入，那他也想说我应该是不是应该要什么样的行动，他就开车撞了他。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他这个东西会，他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看到，其实阿和真的因为菜头过世他解脱了，但是爸爸因为这样的一个试图去补偿孩子的方式，他做了一个，他选择了一个蛮极端的方式。但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是那一个爸爸的话，当我看到我的孩子现在这种处境的话，我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选择。
0: 好，我们谢谢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了很清楚的一个电影的脉络，那就借着碧琪刚刚所说，文琪，那你在中间你看到了爸爸哪些替代性的补偿？对，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妈妈，我觉得最后一段他跟妈妈的对话就很完整的去看到说，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爸爸不是完全把这个小儿子摒除，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面对。然后这个东西不是他可以，我觉得他已经就觉得这个孩子的一直接连断的发生事情不是他可以处理的，对，所以他选择让自己先在一个，对，应该来讲相对他自己比较可以平安的一个处境里面这样子，对。但是你从他最后一段跟妈妈的对话里面，他不管是从去观察这个他怎么样，他其实默默的在旁边，其实就像碧琪讲，他原本他只要跟他照面的时候伸出那一只手，告诉孩子说回来就好，其实这段过程里面可以解决掉很多的部分，
0: 是，
2: 可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拉下脸，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可能在男生的角色里面，在面对这些教养或什么，他可能不太能够去行使这些柔软的时候，他躲的时候，他只能先想到自己的平安。对，所以我觉得在男生特别是爸爸跟儿子的角色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状况里面，是就像剧中里面他可能想象的小孩子需要什么，
0: 对，
2: 但他不是像妈妈这么贴近，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他想象的，哦，那我就是把 因为他也被菜头有威胁嘛，
0: 对，
2: 坦白讲他也被洗脸，他整个他可以感受到儿子的不舒服，
0: 嗯，
2: 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个他感受到被威胁跟不舒服，他才会意识到哦我的小

0: 正在遭受到这个部分，所以他才会去做这么极端的方法，冲动之下做这个这件事情的错误这样。对，那其实在过往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也常常会看到，就是特别是爸爸对儿子的，他都会猜想说，好，如果我直接把他的烦恼点拿掉，这个孩子就会开心了，他从此就要过得幸福了。可是他不知道他的付出这个代价其实会让全家人跟他全家人是会心疼的啦，我觉得会觉得会有更大的懊悔。我相信这个小儿子如果知道这个部分，他一定会更纠结说他对不起爸爸。对，所以常常就有一句老话，就是小孩都在等爸爸说一句对不起，爸爸在等小孩讲一句谢谢你。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完美的呈现在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是当那些没办法对等对平的沟通里面，能够彼此去讲出真的真实的感受跟爱的时候，就会用很多很扭曲的方法去处理掉他们所问题面对到的压力源这样。
1: 是啊，就像你们两位所分享，其实很简单，像刚刚碧所讲的，他其实只要伸出那一只手，后面的事情都没有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从那个一开始他是很父权压迫的这个小儿子那个角色，是压迫这个小儿子，到后来他觉得我死命的守护他，因为我只剩这个儿子，可是他所有死命的方式都不是在我们的社会规范里面的。可是就像刚刚文琪所讲的，爸爸这个剧中的爸爸，就如同我们可能也曾经遇到的一些身旁 的爸爸，他的想象跟他的想法就是没有像妈妈那么贴近，他就是直线的，我拿掉你的痛苦，我拿掉你担心的事情，你就会好了，怎么可能会好？如果他会好，不会有就像在更前段碧琪所分享，妈妈在那个是山上一片的那种痛苦跟崩溃。好，那顺着这个我们也来聊，就是最后节目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说其实在山上的那一段，虽然爸爸好像很平和的说出了他其实做了什么事，他对菜头做了什么事，他怎么样去关，就是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那一段，然后妈妈听的过程，其实他们两个分享的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好，可是这个天大的秘密，妈妈看起来很崩溃，但其实某个部分也是，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的对错，某部分是爸爸跟妈妈重新印这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又重新连接在一起。你看妈妈回到家过她的生活，啊，爸爸当然后面没有太多的角色出现，然后就是这个他们在山上两个分享的这个秘密，还有在节目那个电影的最后，就是阿和偷了一台脚踏车跟妈妈一起散心，然后就是在光影的交错之中，那部电影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看到好像仿佛这个家庭，因为没有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包括我们在讲的刚刚文琪分享的说，如果阿和知道了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爸爸所做的选择对这个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又是什么。可是这个部分我们不探讨，就是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秘密分享之后，跟妈妈跟阿和骑脚踏车在散心的这个过程，感觉这个家好像我回到了日常，我重整了，我开始我的日常了。可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社工，你想要怎么陪伴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2: 我这边有想到，假设我是这一名社工，那当然也反推其实之前的一个经验，然后怎么样其实是回应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我觉得不要急着去帮这个家庭好像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说今天他们好像哪里就是不够，然后要赶快，因为一般大家就会说赶快有经济资源或什么，通常然后琢磨在这个东西。可是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的比较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去看见这家里中的每一个人到底在经历着什么。所以不是只有处理行为，而是去理解行为背后的伤口。那他会是每一个人，因为其实这家庭他会发生的事情，他其实有他的脉络跟彼此的关系。所以今天不是我去解决其中谁的问题，都不是。所以这当中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一些是，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一些等待，甚至需要更多的看见，还有更多的对话。那个对话不只是这个工作者跟家人之间，我觉得怎么样去开启家人之间能够有真正的对话。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那个对话很少，我觉得整个是很压抑的。大家都在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做？那都用着自己的方法。可是彼此间的对话是不多的。所以怎么样去开启那个对话？那甚至可能在那过程当中，不管是对阿和本身的陪伴，那对爸爸那一块怎么去表达？我觉得我会观察到的是这些。
1: 碧琪跟我们分享的是，如果他是这个家庭的社工，他期待他看见的是每个人，而不是急着去解决问题，然后他想要开启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对话。那文琪呢，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社工，
0: 我其实会最想做的是

0: 就是支撑这个妈妈，然后我会鼓励这个妈妈把她所有看见告诉她所有成员，
1: 嗯，
0: 因为其实妈妈是没有多说的，妈妈一直在做，
1: 嗯，
0: 对，可是你也会看到说这个家庭里面如果都只有一个人一直在做的时候，其实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
1: 嗯，
0: 这件事情不会一直持续，如果这个人不见了的时候，这个家就倒了，
1: 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其实最想做先支撑这个妈妈，告诉她，
1: 嗯，
0: 其实她有很多的不容易，她用了很多的方法，
1: 嗯，
0: 然后也会鼓励她需要跟其实跟自己的儿子谈，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幕很让我觉得，哎，那个阳光交就是刚刚所有讲的嘛，
1: 嗯，
0: 交错这样，
1: 嗯，
0: 但是他儿子还是偷脚踏车，
2: 是啊，
1: 是啊，
0: 他还是偷脚踏，他也很震惊说，哎，你什么时候学会偷脚，
1: 嗯，
0: 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他很震惊的，可是他其实是一直把这个东西是就先放着，
1: 嗯，
0: 放着放着，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些放着也不一定会是健康，所以当他比如说当爸爸跟他坦诚，他们重新有一些连结，我觉得这个步骤里面爸爸某个程度也示范了其实我在意的，妈妈最害怕就是你完全不顾小孩，
1: 对，
0: 可这个件事情让妈妈安心了，所以我觉得这整部电影才又回到阳光的这一面，
1: 嗯，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就会想要支撑这个妈妈，让他们彼此告诉其实私下纵使他爸爸跟阿和没办法马上变好，可是至少这个动作做了他们才会有连结，嗯，
1: 是，对，确实就是支撑妈妈，当然妈妈可能是最不需要支撑那个人，可是其实妈妈真的需要说出来，
0: 嗯，
1: 需要说出来，而且她应该需要跟每个人谈。然后像刚文琪提到说，妈妈震惊于那个阿和偷脚踏车的部分，可是我个人觉得某个部分她要表达，当然偷脚踏车一定是不对，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她因为那个电影就这样结束了嘛，可是我觉得某个部分要表达是说，这个行为确实有瑕疵是错的，但是我们日子仍然要往下过，这也是复原力的一部分，就是我即使带着伤我还是要往前，就如同我们刚刚在聊妈妈的所有的特质，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看我们刚刚在录之前有说，就是我们看的其实会很沉重，可是它有许许多多东西都在提醒着我们该怎么样好好的去看见身边的人，然后听听我们身边人真正的想法，而不是把所有东西包含这个妈妈，我们觉得她可能最有复原力，可是她还是让所有的话都是放在心里。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谈《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其实复原或者是家庭的复原，不是回到过去的样子，或者是过去的幸福，而是彼此愿意接受我们现在，还有我们愿意往前看，即使我们可能经历了断裂，经历了粉碎，而重新长出了带着伤疤的样貌，我们都要有前行的力量，还有希望。当每一个家庭成员他都愿意站在彼此的角度去理解事情的时候，且在最难受、最破裂的时刻里面，愿意共同撑起这个家，家庭的复原力才有可能产生。电影中的哥哥阿豪他说，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因为不管纬度、高度，每个地方在五分，从太阳的直射到斜射，每个地方都会有阳光，还有阴影，阴影也是光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谈的复原力，不是在追求永恒的太阳，而是接受光影交错的必然。听众朋友们，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受伤的人或者是家庭足够的阳光，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剧中的妈妈，接纳包容所有的变化，提供一个足以容纳生命中阴影的空间。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继西家之后又一位传奇好王。8岁登基，16岁寻求神，20岁除去国中的偶像。26岁他修理圣殿，得了律法书之后，进一步推动了宗教革新。然而他的死却有一点蹊跷，让我们来听听传奇人物约西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位南国历史上这个作恶应该说这个罪恶滔天，就是应该是南国史上最恶的君王，但是却因为在极难当中他寻求上帝，然后诚心悔改，最后他的下半生从前半生的这个到处拜偶像，到后半生他悔改单单敬畏上帝，从而成为了南国历史上作王最久的一个君王，马拿西。那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他很明显学到了父亲前半生的恶行，却没有经历他父亲后半生的悔改，所以亚门仅仅作王2年就死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马拿西的孙子约西亚，因为父亲这个亚门作王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变成说这个约西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即位，但是呢，约西亚他很可能是在马拿西悔改之后才出生的，所以呢，他是在一个祖父敬畏上帝的氛围底下成长的。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约西亚8岁就登基了，因为他的父亲等于是死于非命，是被这个臣子刺杀的，那所以继位2年就被臣子刺杀，然后只好儿子只好继位了，被推上来赶鸭子上架，才8岁就登基成为了君王。那么这样一位年幼的君王才8岁可以干嘛？8岁差不多我们小学2年级那怎么可能管理国家呢？这么年幼的君王一定是需要有人辅佐的。那所以经文虽然没有提到谁辅佐约西亚来做王，但是呢很有可能他是由一个敬畏上帝的大臣或者就是祭司来辅佐约西亚推行国政的。在我们之前好几期以前的一个节目我们提到也是南国的一个君王叫做约阿斯。约阿斯他也是很年幼啊，六岁就被推上王位。那辅佐他的就是当时候救下他的那个祭司耶和耶大。那所以呢，约阿斯的前半生非常的敬畏上帝，因为他等于是一路由一个敬畏上帝的祭司带着长大的，所以呢，他的前半生其实真的就做了很多就是敬畏上帝，然后宗教改革等等很多的这个敬畏上帝，就是说在敬宗教敬拜上面是敬畏上帝不偏左右的。那也因为这样让他在列

王记里头的记载当中留下了一个好王的评价哈。那约西亚呢，他很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当他上位的时候，因为很年幼，所以呢就有人来辅佐他。那这个辅佐他的人呢，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这个君王他就会转向上帝哈。所以这个成长真的是非常重要，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陪着你长大，那你的心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向着上帝。好，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他做王八年的时候，他登基的时候8岁哈，他做王八年之后16岁，他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等于是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开始比较懂了，好，认真寻求上帝。当他做王1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作为了。他着手除去国中的偶像，而且呢，他拆除偶像的地区，不仅仅限于耶路撒冷跟犹大境内啊。我们知道南国的这个领土一直就是耶路撒冷跟犹大。原本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些这个地业，但是呢，在当时候，在约西亚做南国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北国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亚述的领土。那甚至当时候连北国以色列原本的区域，在当时候已经成为亚述行省了，可是可能没有一个很强的政权去管理哈，所以呢，在北国以连甚至连北国以色列的区域里头，都遭到这个约西亚派人去把偶像祭坛拆掉哈。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举动，所以没有引起亚述的重视。好，所以那当时候的亚述其实也已经开始国力衰弱，然后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管这种事情哈。所以呢，总而言之，约西亚他在20岁的时候，就是做王12年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了第一步宗教改革，就是除去国中的偶像，不仅包括南国犹大的境内，也包括了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好，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全部通通拆光光。好，那么到了约西亚做王1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约西亚呢开始有一个念头，他要重修圣殿。好，所以呢，他就从百姓当中收集，他说：“我要修理圣殿，你们中间有乐意的啊，愿意付出的，你们就可以来捐献金银哈，捐到圣殿，然后交给大祭司来办理。”那后来这件事情就办成了哈。在修理圣殿的期间，当时候的大祭司发现了一卷律法书。好，发现了一卷律法书的意思背后的这个弦外之意哈，就是在约西亚之前不知道已经多久哈，没有人诵读上帝的律法，那个律法书已经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已经意思就是国中已经没有律法书，甚至连大祭司本人都不知道圣殿当中哪里放着律法书哈。好，所以呢，这才是一个很悲哀的现状。但是 ，anyway，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发现了圣殿里面居然有一卷律法书。好，那约西亚王听见这个哦，有律法书，那就赶快那个就请祭司拿来嘛，然后就叫人点，就叫人读这个律法书。那当约西亚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发现哇！原来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现状实在是差太多了，相去甚远啊！这个敬畏上帝的，身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好王，约西亚听完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话，他的反应是撕裂衣服，这个是古代以色列人

表示悲痛，就是悲痛欲绝的一个外在表现。好，他就撕裂衣服表示很悲痛。好，然后说糟糕了，我们有祸了，我们大大的得罪耶和华上帝。好，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百姓所行的，跟这律法书上所讲的，所上帝所期待所吩咐我们要行的，根本就是天差地远。那所以呢，他第一个撕裂衣服，他知道我们得罪耶和华了，糟糕，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约西亚就差人去请教了一位先知，说我们该如何是好？那先知就表示说，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好，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这个之前耶利米所说的哈。那这个先知虽然不是耶利米，但是这个先知他应该也就是了解了上帝的心意。好，那在求问上帝之后，知道说上帝的心意已决，好，南国灭亡的结局是已经定下来了，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 there's a but， 如果你因为听见这律法书上的话，你就自卑悔改，那么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但是会因为你的悔改而延后。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好，南国是一定要灭的，但是如果你自卑悔改，然后愿意归向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将因你的悔改而延后，就是不在你作王的这段时期领导你，好，使你至少你可以救你自己，就跟马拿西一样，好，悔改之后，他就因为马拿西的悔改，上帝本来要灭绝南国的这个刑罚就延后了。那么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呢，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悔改，所以上帝的刑罚也因着约西亚就延后了。好，那不在这个时候临到，让你至少你做王的这一段时期可以得享平安。你虽然没有办法救这个国家的结局，但是至少你的悔改，你的敬虔可以救你自己。好，约西亚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是由基督徒歌手黄美珍所演唱的《你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小寻求上帝，长大之后他做了两件很重要的宗教改革，一个是在20岁的时候，他除去以色列全地的偶像，包括南国犹大境内的，包括已经灭亡的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在等于是整个以色列地区，整个以色列民所在的地区，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通通除去。接着是在他26岁的时候，他修理圣殿。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呢，得了一个律法书。当他听见这个律法书中上帝对以色列的吩咐，约西亚整个大惊。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南国腐败不堪啊，与律法书里头所描述的上帝要求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大惊之下，这位约西亚王立刻去求问先知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该如何是好。那么先知就告诉约西亚王说，南国灭亡的结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自我放弃啊，不代表你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只要你在位的时候，你自卑悔改，然后敬虔寻求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会因你而延后，使你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接下来约西亚就更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王呢，他召聚全国的百姓，他自己听了律法书之后呢，他求问了先知之后呢，他下一步是召聚全国的百姓，然后在众人面前宣读律法，然后告诉百姓说，我们现在悔改还不晚哈，只要我们现在悔改，至少我们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呢，宣读了律法之后，他就带领百姓

跟上帝立约，说至少现在的我们，要前面我们的父母或者更之前的一辈，这个怎么样作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了哈。但是至少现在我们

这个礼仪等等各方面，都尽量完全按照这个律法书上的要求。以至于呢，再带一下35章18节哈，圣经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好，也就是约西亚这一次他所守的逾越节，在在礼仪上几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哈。那所以呢，这个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可以说是为约西亚这一个宗教改革的整个事情哈，就是最后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那事实上，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除了十分肯定约西亚这一次所守的逾越节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律法书上写的话，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以色列民都没有好好的遵守。从先知撒母耳以来，这样严谨的逾越节礼仪没有守过。哇，好。But anyway，像约西亚这样认真对待上帝的话，好，非常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的君王，按照我们之前所谈的啊，之前按照之前我们一个一个王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应该不难想象，他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应该是这个与列祖同睡，然后葬在大卫城。或者是葬在与列祖同睡，然后葬在君王的坟墓当中，应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写。可是没有约西亚作为一个这么敬虔，然后这么努力，要这个敬畏上帝的君王，他的晚年应该说他的结局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他并没有安享天年哦，而是莫名其妙的就战死沙场。好，这事情是经过是这样的，带下35章20节讲到当时候的埃及法老叫尼哥。好，这个尼哥法老呢，他从埃及上来，经过南国犹大，他只是经过，他没有要攻打哦。他只是，就是他的军队要经过南国犹大，去往更北边一个叫做加基米斯的地方。好，这是有一个大时代的背景的，因为当时候的亚述已经衰弱，然后巴比伦崛起，所以呢，亚述那时候是已经，首都都被灭了。然后呢，亚述王室的这个等于说，就是首都被灭，其实首都被灭，其实这个亚述帝国已经算是分崩离析哈。但是呢，亚述王室还有一些存留的这个王室的成员，然后就开始就是往西边逃哈，一路就是逃到这个往地中海。往地中海东岸的这个区域来，就是逃亡这样。然后呢，一边逃就一边向埃及发出了救援求援的信号。那法老站在埃及的立场呢，其实都已经跟亚述合作这么久了哈，这个要换成另外一个巴比伦的，就是说他也不希望这个中东的强权换人哈，所以呢。站在埃及的立场，他其实是支持亚述的，所以这一个埃及法老尼哥呢，他就是出兵要去到加基米斯跟亚述的这个残余的势力会合，然后一同来对抗巴比伦。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从刚刚我讲的整个这个大时代的局势来说，这件事情在加基米斯的战役其实跟约西亚一点关系也没有哈，但是呢，他就出兵去阻挡，这个法老尼哥北上，甚至呢，在这个两军相见的时候，

法老就说明，他说我没有要来攻打你，好，我只是要经过，我的目标是要去到加基米斯，然后去帮助亚述。那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你不要阻挡我。但是呢，约西亚仍然不为所动，最后他在米吉多被法老杀死。这一段看似非常突兀的结尾，其实隐约让我们察觉出约西亚很可能在他的晚年开始有了自负的心态，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事实上这是真的出于上帝，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兴起巴比伦取代亚述。但是约西亚不管他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不管他是这个不相信埃及真的只是经过，还是他不想要这个亚述，就是他还是说他是不就是想要这个不希望这个埃及去驰援亚述等等，不管。就说不知道他的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其实约西亚的死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当中也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毕竟我们不是约西亚本人，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没有听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的话，所以呢，他最后就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上帝的，而没有相信上帝的心意，最后他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认定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年少的时候就寻求上帝，并且随着他长大，对于国政的把持越来越有权力，这份对上帝的敬畏并没有变质，而是化为更实际的行动。不论是他拆毁全以色列地的偶像祭坛，还是他听到了律法书之后，他决定进一步的进行宗教改革。他因为修圣殿得到了律法书之后呢，他在百姓的面前宣读律法书，然后带着全国百姓与上帝立约说，不管之前怎么样，现在的我们要这个敬畏上帝。然后呢，他尽力按着律法所记载的礼仪向上帝守逾越节。那为什么特别守逾越节？因为其实在摩西律法里头最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好，那在当时候很可能已经没有在守节了。那既然我们要向上帝守节，就从那个最重要的节开始守，好，就是逾越节。好，那这每一项的改革其实都需要对上帝有非常深的敬畏，以及拿出君王的魄力才能够做到。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为止，按着经文的描述，好，这一个约西亚他确实是这个南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王。但是他最后的结局，也就是他的死亡，却为这个君王敬畏上帝的一生留下了一个遗憾。刚刚我提过，约西亚的死引发圣经学者很多的讨论。或许约西亚是希望巴比伦战胜亚述，或许约西亚不相信法老真的只是要过境南国，或许法老前往的加基米斯其实在当时候已经成为了约西亚的地盘，然后他不希望两大势力在他的城池开展。好，无论如何，他的死确实是在他面对法老的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过于相信上帝的心意，所以最终他死在了战场上。各位听众朋友，敬畏上帝确实会带来祝福，而当你不敬畏上帝、背弃上帝、不相信上帝，也确实会遭受苦果。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人生的结局现在还没有底定哦，在上帝的手中，这个结局很可能会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准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人生结局是未定的，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一朝敬畏神，不代表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份敬畏到底；一朝背弃神，也不代表我们再也没有悔改蒙恩的机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我们的过

过去如何。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如果我们都能够选择相信上帝，敬畏上帝，那么我们人生的结局可以改写，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美好的结局。不论什么时候，相信上帝，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永远不嫌晚。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虽然敬畏一生，却在人生最后的结局失脚，是多么的可惜。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当我们认识了你，当我们相信了你，当我们开始敬畏你，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来亲近你，每一天都来爱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到底，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最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看到，特别是疫情过后，学生再一次的回到教室之后，我们发现，在教室里面，不仅是孩子的情绪开始不一样，也看见家长对于我们学校处理事情的方式开始有着极大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教室变了。在我们教室里面坐的孩子们也开始不一样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说，有不一样的一些 generations，一代一代的不一样。现在好流行说有 Gen Z、Gen Alpha。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子的来笼统的在跨称这些学生们，最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开始有非常强大不一样的需要。今天我想要特别的提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方程式里面，

教育的方程式，绝对不能少的就是家长这个区块。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为老师们啊，我们的方程式里面包括的有学区，有校方的行政人员，有我们使用的教材，有我们自己的备课，有学生坐在教室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块是家长，而家长传统来说一直都看到的是家长对学校有某些方面的对立的感觉。即使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的努力让家长知道，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家长跟我们是站在同样一线上的，让家长知道我们没有他们不行。在学校有任何的会谈会议，我们都会特别的谢谢家长在家里面不断的帮助孩子。可是因为在21世纪的现在，我们开始听到有一些软化的家教。什么叫软化的家教？英文叫做 soft parenting， 也就是家长不再觉得说我们要跟孩子讲 no， 或者让孩子停止做一些某方面的行为，都觉得孩子他们很脆弱，他们很需要我们很大的关心，所以不能再用强制的方式让他们去做任何的事情，不再能够有任何强化的要求让他们把一件事情做完。于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们很多在学校里想要做的事情，家长开始有强烈的反对。那我想今天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教室里面变得最大的一个，就是当我们有 full inclusion 这件事情现在在每一个教室里面发生，在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芬兰，我们都可以看到开始做所谓的 full inclusion， 也就是完全的融合。那这个融合也就是我们把特殊教育的学生开始放置在 gen ed， 就是一般普通的常态班里面。那第一个我们会发现的就是这个老师本身，前几次节目我都说到了，他是没有这个方面训练的，可是我们却敞开了这个大门，接收了特殊教育的学生进来。可是家长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家长仍旧是停留在以前，就是觉得说哦，学生到这个教室里面，这个老师是绝对是有受训的，这老师是绝对有这个方面的 know how， 所以呢就是学生坐在班上就会让老师很好的教导。可是现今在我们教室里面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第一个，我们没有那样子的教材，特殊教育的教材来教导这群特殊教育里面的学生，也就是 Gen Ed curriculum is not the same curriculum for special ed。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了，最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所得到他所需要的教材，我们把它简化或者是淡化交给他们。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与我自己本身教学的哲学来讲，我的哲理来说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我都认为学生在这个年级他必须要得到这个年级里面定标准该有的内容，否则他将来每一个年级他都是有缺乏的，那不就是永远都是在追他这个年级跟下个年级需要的内容吗？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是跟着上他的年级的。可是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 curriculum， 我们的需要教给他们的内容，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教材的。第二个家长不认识的就是，当这群学生遇到其他的学生的时候，会有很多在行为方面的一些，或许是互相不理解，也有可能是在行为方面的不习惯。这些在常态班、一般班上教的老师，他们是没有这样子的训练来面对这些学生有可能的肢体冲突，或者是一些行为方面，例如说他会对人吐口水，会抓人家咬，会在别人面前挥舞刀子或者是剪刀，种种之类的行为。这一般的老师他是不会在他的常态班里面一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可是却要因为现在接收了大量的这样的学生到班级上来，而老师们是缺乏这样子的应对反应的。第三个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长都觉得在 IEP 里面所写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归于这一个常态班一般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接手来处理，而他

并没有认识到某一些项目是属于他自己要做，某些项目是属于特殊班的老师需要进来到我们的一般常态班里面来教学的，他也没有认识到哪些东西是学校要把孩子拉出这个教室去另外一个场地去教导的，他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这个学生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那边，另外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例如说，我的班上今年有一个学生，他半个小时需要去speech teacher，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口语方面有问题，需要去一个口语治疗师、语言治疗师那个地方半个小时，然后又要再去 RSP，也就是特殊教育的老师那边再半个小时。而又因为他有很多的心理方面的需要，他又要去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精神治疗师那里，又要再半个小时。于是这个学生就是半个小时这里，半个小时那里，他很难呢在班上能够融入，因为他常常的被拉出去。我们也都知道，越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他的学习环境必须要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有系统化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长时期的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我们都知道，structure 也就是有一个架构、系统化的一个环境，是让他们能够最沉淀下来、好好学习，让他的脑也能够最沉淀下来的一个环境。可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事与愿违的，也有可能是直接写在他的 IEP，他有这样子需要就写进去，也不是任何人能够控制这个掌控他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本身家长他们就不理解，当一个孩子进入到一个常态班的时候，他直接就先到面对到刚才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这些三个问题都是超出任何人的掌控之外的，因为写在 IEP 就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教材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老师手上都有一份特殊的特殊教育的教材。所以看到有这么样的不同的需要，有这么样不同的落差，家长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常态班老师没有教好，所以他马上就兴师问罪，就是什么，在第一时间来，不管是对这个老师颐指气使，或是对这个老师有非常的不满，直接就告到学区去，不管什么样子动作，第一个就是把这样子责任放在这个常态班的老师了。可是，不管是在文件上、在书本上、在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是属于在特殊教育的部门管理的，只是他的学习环境是放在一个常态班里面学习。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也认识到的就是，常态班的老师完全不在特殊教育的这个管理部门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执照也不一样，认证也不一样，一切一切都不在同样的一个部门里头。所以你就想，这中间的落差以及误差，还有误认，是不是很大呢？那这样子的一个鸿沟，到最后还是要由我们常态班的老师来跨越。所以现在的教室有多么的不一样啊！当我每天早上进入教室的时候，我必须要马上第一时间就想好，我今天我的特殊的孩子，他们会去哪个教室，他们有花多少时间去那个，我都要记得非常清楚。那当然也要提醒这些孩子，虽然说我们都已经很有架构性的都写在他的一个小小笔记上面，贴在桌子上，他应该都知道，还有个小小的时钟放在他的桌上，他们都应该知道。可是每天的提醒是必须的。有些学生他可能会有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辅导师，是跟着他在学校的6个小时，就是跟着他的。那你还要跟这个个人辅导师要有每一天一定的汇报，让他知道清楚的了解这个孩子今天要上学的内容是什么。而且不管他是学数学、语文、社会、历史这些等等，他都有一个他特殊的学习需要。所以你就想，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方面，那你常态班上的那20多位学生，又用掉多少的时间呢？那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不只是要去帮助家长们来认识这些学生的需要，老师们的需要，更要在时间上的安排，能够让每一个人都面面俱到。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根据研究显示，告诉我们在台湾 68% 的家长对于融合教育现在还是处于非常保守的一个态度，他们还保留着很多他们 的想法。这就表示说这整个过程到现在在台湾还是觉得说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理解及接受的。在美国，我们不管是愿不愿意接受，这都已经是已成的事实，是一定以这样子执行方式的。在中国现在也是开始看到这样子执行有什么样子落差。那不管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抱以什么样子的态度，这些孩子已经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了。孩子很重要，他在今年的这一年的学习，只有他这一年的时间在我的班上，我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他的学习到位。所以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和家长在一起会谈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学生现在，不管是现在是四月也好，五月也好，或者是三月也好，他现在在这个月里面他已经够到的这个进步很清楚的报告出来，让全部人都晓得。还有你是做了什么样子的改进，你是用什么样子方式去确认这个学生能够达到他 IEP 个人学习计划里面的标准。你要把你全盘的计划先很清楚的简而有力的来报告出来。很多时候我看到在会议里面，老师第一个他都会说，哎，好难哦，你都不知道这小孩在班上有很多的问题。他先谈了很多的问题，可是这个学生他今天不是第一天坐在我们的常态班里面，也不是第一天在座的所有的 IEP 会议里面的人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说，哎呀，这个孩子让我很头痛啊，他有什么这样的问题，他持续有什么问题，这些于事无补，只是让家长觉得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只看到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应该在这边解决问题吗？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正向的，让家长知道在这个方面他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有这样子进步，第一个家长感觉得到你已经很努力了，不管他的这个进步是有多么多么的微小，家长可以看得到你是有计划的，你是一步步在往那个方向走。当你是一步步的往正确的方向走，家长他就愿意配合。所以一坐下来的时候，我通常都是马上就把孩子的成绩跟上个学期来对比。哦，我们现在看到数学他上个学期是这个分数，这个学期是这个分数，但有的时候他的分数是掉下来了，我也会解释原因是什么，我看到的感觉是如何。那这一点家长到最后他都会再补进来讲他的观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以事实来说。

来比较数据，上次是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成绩，来做了这样的汇报之后，把你的需要说出来。老师必须要先呈现出来我的需要是什么。不管有多困难的 IEP，不管我知道这个家长是有多么大的要求的家长，我都会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会真是非常诚实的把我的需要说出来。例如说，我会说，我需要一个 iPad，让这个孩子能够做笔记。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让这个孩子待在我的教室，而不是每天被扯来扯去的一个多小时，我都看不到他的人。我需要，我会说出我的需要。那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如果只是一味的 complain，一味的抱怨，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还不如让大家知道我需要什么。那这件事情很容易的去想，就是如果今天我想要煮一道菜，我必须要先说我需要什么样子的食材，什么样子的调味料，什么样子的锅子，我必须要去说我需要什么，我才能够开始来做这道菜。所以这个点出来的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全盘的计划了，我已经有大概的思维了，我已经大概可以架构出我需要什么，而我要大家帮忙我拿到这些我要的食材。那家长第二个参入的就是家长了，他就会开始说，他看到我的计划，他觉得他能够做什么，他看到难处是什么，他看到他孩子每天在家里面做功课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什么。仔细的聆听家长要说的话，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听起来是一个抱怨，可能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我已经听第10遍了。可是，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家长对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还有你已经做的事情，他的感受如何？这对整个在教室里面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要让教室里面，我每天跟学生在一起的这6个小时，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好好学习，我就必须要去聆听家长他对我的计划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我很少听到家长会说“我什么都不做了，都给你们做”，很少，他都会说“你要我做什么”。那我都会非常清楚让家长知道，我要你每天盯着他背99乘法10分钟。我要你每天看着他，一定会读半个小时的书。我要你每天确定他用好声好气的说话、对话、回答问题。我要你做这个，我要你做那个。当家长问的时候，我是非常有计划，马上跟他说：“我要你做这个，你做得到吗？你可以答应我吗？”通常，当家长知道说你已经有这么好的计划，你叫他做，他一定跟你说：“可以呀，我可以呀。”那当然，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不会，或者是我不懂，这都没有关系。可是起码他已经能够接受成为你的队友，成为你的战友，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来帮助这个孩子。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说学生这么多，我都忙不来，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只是说，哎，这个孩子他老是咬人，老是踢人，这个孩子老是怎么样，那这个家长又如何的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方法。所以呢，学生不一样了，我们的开会的方式也必须不一样了。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么多的 IEP 的会议里面，特别是到现在2026年，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即使是他常态班里面的学生啊，他的学习也有他自己的需要在。学生反而对特殊教育的孩子们接受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班上呢，我们都会开始让他们有不同的时间坐在不同的同学旁边，来训练每一个孩子跟人家互动的方式。所以这点也是老师非常需要去计划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味的想着我有其他这些学生我要照顾啊，我哪有办法去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如果我们思维上做一些改变，我们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方式就会改变。当我们自我对话的方式改变，我们就会发现有方法。当我们发现有方法，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家长知道。当家长对我们说"可以，我可以做到"，一切就会轻省许多。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我们注意到了学生不一样，我们知道每个。

学期都必须要去开这些 IEP 的会议。我们如果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帮助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汲取我们需要的帮助。现在这个时代不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班上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子的需要，而用大家集思广益的方式，一起的来帮助我们坐在班上的学生，而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内容、时间以及方法。我很关心我们的学生，我也看到了现在在大环境里面的改变和需要。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我们教室改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不只是思维改变、方法改变，更是与别人互动，以我们跟家长互动的这个方式与角色呢，都需要开始有些许改变。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I am but a fool. Darling, I love you. Though you treat me cruel.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了。我们讲到爱啊，其实爱，我们想想看，爱是不是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呢，爱会改变。好，所以呢，当我们爱在爱的关系里面，比如说有亲情、爱情、友情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突然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卑又自怜。那我们长期在病痛中，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包括朋友，我可能是看你一次两次，我不可能每个礼拜都来看你。当我们的罹患一种是长期哈、啊、是比较慢性的病的时候，而这个病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趋于不舒服。我们今天讲的是糖尿病的糖尿病，我要介绍这本书哈，其实是糖友照护宝典。那我第一期讲到说认识糖尿病，第二讲到预防糖尿病，今天我们要谈就是我如果已经是个糖尿病患者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讲到说，当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是一个慢性病，那我周边的人越来会越少，因为糖尿病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它的后遗症，它引发出来是从头到脚，像有的人眼睛就会失明啦，像我的父亲他脚就截肢了。当你脚截肢的时候，其实不是子女不孝顺，因为子女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困境，不可能常来看你，所以呢，就会开始，他就会心里做一个切割隔绝的那种感觉，就说啊，不用管我了，反正人都要死的嘛，那

0: 我就自己过我自己的晚年好了。好，尤其是我们单亲家庭的这个爸爸妈妈哈，我单亲带大了小孩，然后呢已经觉得小孩缺个妈妈缺个爸爸已经就觉得很内疚了。那如果说我自己又生病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就有一种很消极的感觉。但是呢，我在这边请到严博士再来，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要讲三个主题。三个主题就是说，当我们已经生病了哈，我们千万不要自怜，也不要自卑，更不要远离人群。这个人群包括我们的家人啦，我们的朋友啦，反而更要做三件事情。我们要把握治疗的机会，我们要掌握身边的资源，我们要珍惜留在我身边的亲人好友，以及像我们在教会就教会的朋友，我们不要拒绝他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态上如果不是那么健康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心理的不健康比生理的不健康更难治愈。那我今天呢还是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严悟过博士，前两次我们都请他来，我今天请他讲的内容呢是针对他这本书上讲到说，哎，我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该怎么办呢？我在生理上我应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饮食啊，规律的运动啊，还有监测血糖啊，还有良好生活的习惯这方面。那因为严博士他自己过去的学历经历在这方面有很非常丰富的见地，所以我要请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你像我一样拿出纸和笔来，我们做一个好像线上教课一样，当然不是教课，我们就是聊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机会，所以把时间交给严悟过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好，各位听众好。上次哦，非常高兴跟大家谈了这个糖尿病它的原因哈，还有得到糖尿病。今天我们就是主题要谈到说不要逃避。其实我们要幸运说这个隐形杀手，我能够透过检测及早发现。你越早发现，越早去处理的话，这些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跟危险因素呢就降低了，
0: 降低很多
1: 很多。所以我们在控制糖尿病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个就是良好的心态。这个心态刚刚主持人微微已经提到了，不要逃避，不要自卑，不要怕人知道。其实很多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潜伏期可能已经超过10年。
0: 真的
1: 它的并发症是慢慢累积的。你的血管糖分随着你年龄增加之后，你的代谢，其实我们的基因在那里就是比别人代谢的慢，它也是慢慢累积，都没有任何症状。以我自己为例，在更年期50岁的时候，才无意中发觉自己的这个血糖值竟然
0: 300，
1: 但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我就是要面对问题来积极的这个跟医师医护人员配合。当时我是非常尊重医术认真的服药啦当然饮食方面也尽量的控制但是血糖就至少说我到目前并没有这些不管是大血管小血管的这些并发症只是我在我60岁念博士班65岁在赶论文的时候医师就叫我说要去做个心导管看看，因为心电图看出来我有心肌缺氧那在做心电这

0: 个心导管的时候呢，发现我右边冠状动脉阻塞 50%、
1: 嗯、
0: 那这个医师非常好，他就说你装支架跟不装支架风险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我没有装支架、嗯、但是我更积极的就是、
1: 嗯
0: 配合医师的治疗，我主动、嗯啊、就提出来我胰岛素注射、嗯、希望我的胰脏功能、啊、能够不要太累了哈，这个希望能够让血糖控制的更好，所以直到现在我已经十年后，我现在76岁，但是我的这些心肺功能，在我面对糖尿病积极的更参与这个社区活动，乐于在社区里面分享我的经验哈、
1: 嗯。
0: 那完成这本糖尿病照护宝典，当然跟我的博士论文也有关哈、
1: 嗯。
0: 还就是这个礼拜前天礼拜六我去这个分享我的逆转糖尿病的经验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反映、因为我提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肠道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肠道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健康的时候呢，他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胃溃疡然后不舒服，结果忧郁症、也是他是跟我分享他妈妈自杀2次，所以哈、就在子女非常爱他哈、因为从小这个妈妈非常辛苦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肠道跟我们的肠脑轴啊、这就是说我们有血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12指肠做分解就是要把吃进去的米饭啊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变成葡萄糖都要靠胰脏来消化分解，那我们吃进去的油脂要靠胆汁来变成脂肪酸，蛋白质也要靠我们的胰脏功能啊肝啊这些消化器官来帮助消化但是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啊这个好的菌可能就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这个蔬菜有纤维质养你的好菌因为我们肠道里面3种菌就是有好菌、中间菌、坏菌，那如果你的坏菌增加像大肠杆菌啦、或者造成我们肠病毒啦在疫情的时候很多这个病毒不仅在你的肺也到你的肠那就影响中间菌就变成坏菌，坏菌的话你就减少了各位我们的血清素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肠泌素我们快乐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个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些
1: 多巴胺
0: 荷尔蒙都会因为你的老化退化没有足够的好的菌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2: 所以这样说好像有时候真的就是牵一发动全身，
0: 对，
2: 肠道真的是这么
0: 非常重要里面还有我们肌肉流失啦它也是要靠我们的这些营养吸收来让你的吃进去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让你的肠泌素增加让你的快乐素，所以如果你不理人或者处在心里的焦虑或者是没有支持系统让自己越来越孤单这个走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我们

0: 更需要周围环境的不管是亲人朋友、反而我们是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多参与社区的这些像社区里面所办的讲座
1: 活动、
0: 你透过运动可以增加你的多巴胺这个血清素增加，让你心情变好。同时也能够让家人知道你的这个糖尿病让你这个心情有家人的支持。我们在这边也要再强调其实针对老人来讲，不要过于限制他这个甜食不能吃啦、面包不能吃，其实我们只要控制量，偶尔像母亲节我们吃的吃，
1: 对，你请我吃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庆祝什么母亲节嘛？
0: 对，所以反而让他更痛苦。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在分享他妈妈的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就带他参加太极门，也是社区的这个活动，跟人接触，因为大家都是
1: 做运动，
0: 运动，伸展，同时好的这种
1: 互动
0: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妈妈整个人都改善，整个气色、血糖控制都可以改善，好，所以在心理支持方面呢，我们这个是在血糖控制最重要的第一步啦。
1: 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
0: 心存善念，
1: 心存善念。好，好，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们听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个对我们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这个节目呢，我叫它叫照护宝典，就是说我已经是糖尿病的人，那我要怎么来照顾自己呢？好，可是严博士说过，他说其实哈，糖尿病这种隐形杀手哈，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能够被验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年。当然，我们疾病的呀，疾病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的建立呢，也是日积月累的。所以严博士特别说，他说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任何状况的时候，我想不只是糖尿病哈，第一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病急乱投医哈，所以当我们有良好的心态呢，然后我们才能够循序渐进。那这个很专业的题目呢，我就交给严武博严博士来请。
1: 我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喜悦的心就是最好的药哈。那我们在饮食方面，如果你从你的这个牙齿口腔照顾好的话，每当你吃任何饮食的时候，细嚼慢咽，这个是帮助我们要维护一个健康的肠道，消化吸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辅导的一位糖友啊，他就是拔牙之后，他医生交代的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一个礼拜的抗生素，因为口腔里面的细菌啊是很多，但是他没有照着做，结果有一天突然在马路上就昏倒，送到医院，发现他心脏瓣膜已经被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啊，就是吃掉，
0: 这么严重啊？
1: 对，所以口腔哈，我博士论文访谈当中呢，也是四十几岁就满口假牙哈，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的健保为什么鼓励大家哈，甚至于每三个月到半年你一定要去洗牙。当你把牙结石清除，口腔越健康的情况，你的血糖也会稳定，所以心情愉快，你吃下去的东西也能够消化的更完全。
0: 哦，原来糖尿病跟口腔的保健
1: 都有
0: 非常息息相关哦。
1: 对对，而且
0: 那洗牙，有人说洗牙的话就会把牙齿、嘴巴都会洗到受伤哦，并没有很好。
1: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这个认知啊。其实我们不是就是平常我们吃完东西半个钟头之内啦，就一定能够做注意到口腔清洁的话，那你的这个牙结石也比较能够预防。那如果你都不刷牙，那牙结石累积，当然就要花比较大的力量，
0: 就很痛的，
1: 还是可以这个，但是想到说，如果你的血糖一直控制不稳，反而变成牙周病，满口这个牙齿都要整个更换，那个要花的钱要花的

0: 时间、哦、还有对自己健康的影响是更大的、
1: 哦
0: 嗯、所以最好希望每个人到80岁的时候还有 80% 自己的牙齿、嗯
1: 哦
0: 所以这是在饮食、哦、方面。当然上一次我们已经强调了这个211餐盘啊、嗯嗯、还有
1: 对
0: 我书中所写的
1: 1234、啊、
0: 照着这样的原则、嗯

0: 哈，或者是主食这样的顺序，也不会刺激这个胰岛素过多，造成血糖波动比较大，不会。如果顺序对了，血糖比较不会波动。
1: 所以吃的顺序就是很重要。
0: 对，
1: 好，这边再讲一遍吃的顺序。
0: 好，
1: 好，给我们听众朋友记起来哦。
0: 好，第一口哈，你可以先吃肉或者蔬菜。都可以，我们鼓励就是老年人的话哈，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这个胃口不太好，都吃不下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掉蛋白质的重要，因为蛋白质是我们免疫系统还有我们要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哈，我们代谢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蛋白质啊，那还有好的油脂哈，那你第一口这个蛋白质，老人家如果你还可以的话，这个中壮年你第一口就是先吃蔬菜，蔬菜的话是我们肠道菌最好的这个食物。
1: 那是生菜还是普通炒的？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就是绿色绿叶蔬菜纤维质，要足够的纤维质，除了帮助排便，它也是我们肠道好的菌，好的肠道菌需要的营养素。那么能够让这个肠道菌丰富的话，自然心情也会好。如果心情好的话，你的肠的蠕动 也
1: 会
0: 比较好。
1: 那如果老人家要先吃蛋白质，
0: 蛋白质尤其夏天，我怕说因为你吃了蔬菜最后你肉怕它吃不下或者是什么，我们还是强调他先得到最重要的这个
1: 吃豆蛋奶，什么鱼肉豆蛋奶，
0: 优质蛋白质，
1: 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再吃蔬菜。
1: 但他牙齿不好的话，
0: 细嚼慢咽，要
1: 他已经没什么牙齿了，80岁的，那如果他牙齿没有几颗好的牙齿了，那是不是吃 yogurt
0: 也是很好。yogurt 的话，我们是算优质蛋白质，但是里面也有好的这个乳酸杆菌啊，
1: 像什么希腊优格，
0: 希腊优格无糖的哈，
1: 无糖的，
0: 也是帮助肠道菌，
1: 肠道菌
0: 帮助它的消化。
1: 就是我在问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80-90岁的嘛，那牙齿都已经掉了嘛，那就想
0: 说可以把肉剪碎，让它
1: 好，
0: 帮助它，最重要的
1: 吞咽
0: 不要呛到，
1: 它会吞咽会到鼻腔里面，这样是怎么回事？
0: 它如果剪碎慢慢吞，因为哈，随着年龄增加，蛋白质不够哈，不仅是你肌肉流失，你喉咙哈，这个食道的平滑肌，肠胃平滑肌，
1: 平滑肌
0: 也会流失所以我们不止肢体的运动，喉咙的运动，唱歌讲话，所以要鼓励老人家多唱歌同时如果你被长辈责骂，千万要感恩，让他的喉咙还能动，
1: 还能够讲话，
0: 对对对，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1: 对，因为我们有陪伴过长辈嘛，就老的时候最后他就不讲话了，就不讲话了，这样子，
0: 所以鼓励他哈，甚至于带着他，我爸爸失智到最后的时候哈，他对《岳阳楼记》啊倒背如流
1: 啊，真的，哎呦，太厉害了，
0: 他喜欢，所以他念了很多小时候念的
1: 古
0: 书
1: 啊，
0: 就鼓励他念啊，陪着他念啊，让他喉咙能够运动
1: 这样子好，那就是好，那就是先吃蔬菜嘛哈，那
0: 蛋白质，
1: 蛋白质，然后就是在什么其他的，
0: 最后才是米饭，
1: 碳水化合物的
0: 对，这样子血糖就。

0: 就不会波动大，那心情愉快，肠蠕动也会好。如果紧张焦虑，特别在熬夜，那个影响睡眠，你的肠子是不动的，动得不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自主神经紊乱的人，这个就是
1: 自主神经紊乱跟失眠
0: 有关系、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在消化吸收啊、作用 是你没有感觉的、但是都是透过熟睡才能让你的身体的组织修复、那我们也鼓励老人家平常可以帮助睡眠的食物啊，香蕉还有这个蓝莓啦、这个莓果类、它里面所含的色氨酸还有牛奶、都是可以变成褪黑激素，让老人家、或者可以安眠、助眠的、这些食物也可以多吃。
1: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你有一点点迹象，你不要说啊有点迹象，其实还好了，在边缘，其实前面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那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已经是糖尿病者、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哈。
0: 所以我们饮食控制、控制自己的嘴是最重要的。
1: 控制嘴、
0: 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反式脂肪或者加工类的食品。所以现在我们要鼓励老人家、摄取多优质的蛋白质跟好的油脂。过去被限制、不敢吃蛋黄啦、其实蛋黄里面的卵磷脂、预防失能失智，我们都需要优质蛋白质跟好的油脂。蛋白质我们需要每天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所以一份是7公克、一个70公斤的人一天下来他就需要至少10份到12份的蛋白质，所以每一餐、都要吃一掌心的、鸡肉鱼肉、好消化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吃素食的话就是黄豆黑豆毛豆、是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像红豆绿豆啦、我们餐与餐中间我们要控制它的量、因为它还是淀粉、淀粉属于淀粉类、当我们、控制在1/4碗、夏天喝一点绿豆汤对老人家、也是、在他的、帮助他的心情、这个改善、
1: 那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手机里看到 YouTube有一些他们说是 AI 讲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东西哈，那个
0: 参考就好，
1: 参考就好，就不要全信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跟你的医护专业人员、保持密切的、
1: 就是我的所有目前生理的状况，你刚刚说、某个器官，比如说肠啊跟我们的脑啊、
0: 肠脑轴
1: 还有我们的肝、跟什么有关系，我们的胰脏跟什么有关系，
0: 消化、吸收排毒啦，
1: 那个都可以借由西医的数据能够清楚的了解。
0: 对对、所以你每三个月哈、像我们糖尿病人固定每三个月、就要就诊哈，来做检测你的糖化血色素啦、你的肾脏功能啦、还有、你的这些肝功能啊、都及早、可以逆转的、
1: 新陈代谢科，
0: 对，新陈代谢或者加医科、
1: 加医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严博士，那我们再听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就谈今天我们就是要把它全部都谈完这一部分哈，所以我们预备一下我们的心情。好，我们是可以变健康的，是可以逆转的，因为、严博士他自己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

他利用他自己的各方面的，刚刚他讲过的饮食啊、运动啊，还有说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良好的心态，听他讲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乐观正向的人。好，那而且这边我也要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口说出来的话语其实是带动很多的氛围，让我们这我们当然越祝福自己的话，越正面的话，其实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就是正面的。但是我们听到就是抱怨啊，负面的话，或者带着恐惧啊，好忧伤啊，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人生的路哈，是越走越阴暗。对，所以这个你说哎，你什么科学的道理，可能有吧，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看到就正面快乐的人，就像马偕医院的那个药袋上面都有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我们就在这边就提醒自己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

0: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要如何善待我的肠子，还有肝，还有肾。我们刚刚讲到肠了，那我们就把肝肾的部分如何来对待。比如说我刚刚就不知道说，哎呀，我们的肠跟我们的管住我们的嘴巴也有关系，我们的牙齿也很重要。那肝和肾跟什么器官有直接的关系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严务过严博士。
1: 像我们确定有糖尿病这个肝脏功能每次也是我们要检查的重点。因为当你的这个葡萄糖没有办法

0: 透过胰岛素把它带进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去燃烧变成能量的话，在血液当中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肌肉，在肝脏里面可能就变成这个脂肪肝、可能医师就会告诉你你有轻度脂肪肝或者中度了、那你血糖第一个要控制好，那如果你的这个没有运动、所以我为什么说规律运动、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增加你胰岛素的敏感性，把那个我们糖尿病人的原因上次提到的胰岛素阻抗能够减少，一定要透过运动。当你的检验报告里面医生说哦，你的这个 LDL 就是坏的脂肪、胆固醇比较高，那可能医生会给你开这个 statin、就是降血脂的药，一定要注意当这个使用这个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你的肝脏功能、我相信如果肝脏功能影响的话，医生会把这个药暂停，重要的还是你必须透过运动、来让血糖控制。那肝脏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啦，因为你11点到1点是我们肝脏排毒的时间、最好要保护你的肝脏的时候最好11点、就要准备把所有3C产品都要停掉，能够有一个好的优质的睡眠才是最好的养肝。
1: 你说3C 产品停掉、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放置在离我们睡眠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都放在床头、
0: 对，这个不太好，它的、所以还是因为优质的睡眠对我们有慢性病的人来讲也是修复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睡得好，可能有的人是透过睡前泡泡脚，或者是喝杯热牛奶，或者这个把灯关掉。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会躺在床上双脚抬高拍打、来促进我末梢的这个血液循环。当你脚暖了、脚暖了你自然就会睡得、安稳。那还有就是、如果还是没有、进入睡眠在翻来覆去的情况，我在这边教大家一个身体扫描。好，记得上次不知道有没有，
1: 上次有讲过，
0: 所以你就透过呼吸、把你的意念专注在你的呼吸、吐到你的脚趾啦，我们把
1: 7个
0: 部分、
1: 对，
0: 这是一个让你转移注意力放松的方法、还有就是用100-3、这经过研究的、用100-3、97-3 94，你就这样91-88让你的脑部这样子，通常我可能再减到50我就睡着了、就不要用安眠药，透过这种、让自己放松转移注意力的、因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理、真的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当你这个思考就像听收音机一样要专注在这个频道上、那你就不会被其他的思绪所干扰、这是在保护肝脏、那至于肾脏的话，尤其夏天到了、希望、大家都能要注意到水分的补充、再次强调我们每天喝的水最好的就是白开水、要体重的30-40倍、如果你流汗、没有补充的话、你的肾脏也会、提出警告，要看看你的小便是不是、泡泡散不掉。
1: 那如果变小便比较黄
0: 黄，对，就是在警告你身体已经在肾脏在告诉你
1: 缺水
0: 了，
1: 缺水了、
0: 我们需要白

0: 开水来把这个可能微蛋白啦，还有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哈，可以把它改善。
1: 那我们的小便哈，就尿液最好的颜色是淡黄色，
0: 淡黄色
1: 、哦、淡黄
0: 清澈的、我自己每次运动完后、去上完厕所小便都是清澈的。
1: 哇，
0: 所以当你在运动、你肾脏的血流也会增加、所以运动太重要、但是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你都要补充白开水、这个也可以润滑你的关节，这比玻尿酸还有效。
1: 哦，那我是在想，因为我以前有参加一个叫做 Curse 的那个
0: 运动，
1: 对，就是他每天没做什么，就是走来走去，就那也有用，他就什么伸展一下手拉拉，我就觉得这个没什么、每天还要花时间到那边去，可是听说好像蛮有效果的。那他是有设计的吗？
0: 对，他有阻力，因为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像你预防运动伤害，运动前、运动后都要伸展、我伸展让你的血流、让你的肌肉、都有充满氧气、比较不容易造成运动伤害、那要让你的肌肉、能够 存下来，要把脂肪变成肌肉、肌肉不要流失、那你一定要有阻力、要有做阻力的运动、所以它有一些透过油压式的仪器的配合。那当然有氧运动的话，这个如果你没有，就是只要你走路就是很好的有氧。那要走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微喘，走路有一点喘、身体发热、心跳，注意到心跳大概我们就是在100左右，这样才是一个有效达到对你心肺功能的这个、方法。走路是很好的、但是不是很慢很慢的散步、没有达到心肺的效果。通常我们心跳就是220这个常数减掉你的实际的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如果220减掉你现在70岁，150就是最大心跳数的 70%、甚至于60到70、就是心跳、差不多在100左右、这是最有效。
1: 等一下，我帮我的听众朋友帮，就是220，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70岁的话，就是150
0: 最大心跳。
1: 最大心跳那 70% 是什么、
0: 就是最大心跳数的 70%、
1: 那所以150
0: 就是适当
1: 乘上7 105，
0: 就是你的心跳维持在105-100左右、这才是有效达到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所以很多心脏不好，因为我辅导的糖友好多人是有装了支架、甚至于装了十几根支架、那在运动的时候就要有教练在旁边注意他的心跳、如果超过最大心跳、可能心脏受不了。 那这是我们心肺、心肺功能、透过运动、也是降低这个 LDL 就是坏胆固醇最好的方法、增加你的好胆固醇也是要透过运动、所以希望听众都能够、起而行、每天、至少、要做这个走路啦、还有你即使你在坐办公室、你还是要这个收缩你的下肢，抬抬你的小腿、让这个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如果能够一个钟头就站起来走个10分钟、这对我们的心肺、身体也是有帮助。平均起来你一天、至少要动30分钟，那一个礼拜一定要到达150分钟的运动量、这样子对你的新陈代谢、对你的血糖控制、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希望、这个是你最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定为我们

0: 们每天的一个目标、啊嗯、在你的生活节奏上面、能够多爱自己一点、啊、能够想到、哦、要动一下、要健康，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啊、这个、就是要爱自己啦。
1: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说我们碰到事情不要逃避，但是呢某种状况我们就会变到一种自卑自怜，然后我们就拒绝了很多的关系。比如说刚刚说把握，我们要把握把握我们现有的，还有掌控我们的，掌握我们的资源呐、还有珍惜身边的人。那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进入到这种光景之前呢，就像刚刚严博士讲的，那我这边稍微做一个整理。那我整理，如果说整理的不周全的地方，我也请严博士马上来跟我那个修正一下。那我也是跟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要活得健康，因为不健康，我自己曾经生过病，不健康你不能自主自己身体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刚刚严博士说他的那个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忧郁症，最后他不想活了。那我可以想象。所以呢我这边要讲到说，原来啊，当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时候，它不是马上得到了，是我们很多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肠要很健康。肠跟什么有关系呢？要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注意我们的牙齿。那譬如说当我们吃进去第一口东西的时候，中壮年的话可以是选择蔬菜，但是老年人他的胃口比较小，我们还是要先选择高优质的蛋白，肉啊蛋啊什么之类的。还有我们在吞咽这个部分哈，我们也要自己注意，因为平滑肌也是会流失的。那在吞咽造成的困境，你看很多人都说老年人不能什么呢？不能跌倒，不能什么呢？被水呛到。对，真的。对。那第二件事，因为肠跟我们的脑有关系，所以跟失智有关系吗？
0: 非常密切，
1: 非常密切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糖尿病又失智，那不是多悲惨吗？所以对，肠跟我们的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肠里面有好菌、中间菌和坏菌。那我们如果多吃蔬菜的话，就让我们的那个中间菌就变成好菌啦。那我们就是要很多事情要用心，就好像你追女朋友嘛，你也要很用心的追，要有计划，对不对？好，那还有第二就是讲到说，哎，我们的肝脏。讲到肝脏的话，就第一我听到的最重点就是第一不要熬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有手机哈，不是我们努力工作要熬夜，是我们看追剧的时候就会熬夜。对啊，那追剧又常常会欲罢不能，就是说哎，再看一下。那为了我们自己不要沦落到当我们身体的健康不能自主的时候，所以我劝我自己，也是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不要熬夜。好，然后呢我们确定有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对肝脏的检查是要三个月一次嘛、做一次的检查。那脂肪肝的形成啊，这边我还要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会脂肪肝形成呢？
0: 就是你的糖分啊、最重要。像你的果糖，每天如果你都要喝一杯奶茶啦，这个含糖饮料，那又没有运动，又随着年纪大，新陈代谢变慢。
1: 新陈代谢变慢，
0: 它在身体里面就是会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是会变成脂肪。
1: 储存在我们的
0: 肝脏，因为肝脏它的容量就是450到500克的碳水化合物了、但是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稳定、那我们还有就是三酸甘油脂、能够控制稳定的话、这个脂肪肝、再加上规律运动、血糖稳定，脂肪肝是可以预防的。
1: 对，
0: 如果你在喝酒，那是酒精性的。
1: 很多人都爱喝酒、
0: 对，
1: 就是我看很多。

0: 年轻人，我自己吓一跳，说，哎，他们晚上的时候就夫妻两个就拿个酒杯就在那边喝酒，
1: 因为酒就是糖水，酒就是糖，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也是米哈、麦子啊。酝酿酿成的，
0: 对对对，米酒嘛，高粱酒是高粱嘛，
1: 对，都是碳水，所以它变成这个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如果你不理它的话，就会变成肝硬化哈、甚至于肝癌，形成肝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0: 为什么什么夜店啊，晚上就喝酒，那其实对身体是
1: 非常伤
0: 的。
1: 对对
0: 对，因为那天、就是一些老朋友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是不会喝酒，他们就说，哎呀，喝酒会让你非常的快乐啊什么的。
1: 但是
0: 大家喝酒是喝糖水嘛。
1: 对。
0: 哦，对对对，哦，好了解。那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要爱你的肠，爱你的肝脏，肝脏不要熬夜，晚上睡觉前不要喝酒。
1: 对，唯一可以的就地中海饮食里面哈、就是你一餐也不要超过30cc 的红葡萄酒，它是一个抗氧化、抗氧化的一个、还对心脏哈、是有点帮助啦。
0: 哦，哎，所以糖尿病人又爱喝酒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1: 非常不好。他的血糖就不容易稳定。
0: 哦哦，了解了解。然后睡眠也很重要。那睡眠的话呢，严博士上次有教我们，好，就是扫描嘛，哈，
1: 身体扫描，
0: 身体扫描七个阶段。那如果你不扫描的话，你就想说100减3，再减三，再减三，你就这样子减下来，哈，那我这点啊，真的是很有恩典，我可以随时睡觉。
1: 这要真的就是要感恩呐、
0: 对，就随时就睡着了，就是对。好，那我们
1: 就是千万不要用到安眠药的话，尽量避免安眠药，因为它容易有蓄积作用，效果会越来越减弱，所以很多人从半颗变一颗，最后造成的并发症可能就是失智。
0: 好，那我们现在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的肾脏很简单，尿尿的时候要呈淡黄色，然后呢水分要补充。那水分的补充呢，就是我们怎么、
1: 体重
0: 的30到40倍。
1: 我这边再强调一点，就是止痛药、要谨慎使用、不要一点点痛然后就不拿疼啊、什么就、其实对肾脏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尽量的你用放松，用这个转移注意力啊，还有就是非药物的运动啦、来可以避免哈止痛药的使用。
0: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当我已经是糖尿病患者的时候，我要善待我的肠肝肾。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再请严博士继续来谈谈有关糖尿病的相关议题。好，拜拜
1: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哦，又能够跟您空中见面了，耶！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很祝福我们哦，他是程胜轩老师，程胜轩老师也是陈医师，他呢现在是台湾台北有一个叫做双和医院，双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啊。那他呢之前担任过台湾有一个地方叫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担任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3年半哦。他也曾经呢到日本去研读，得到了医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医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哦，哇哦，哇，真的是很开心。那小鱼呢曾经在台北医学大学哦，跟陈老师是同事呢哦，受到陈老师很多的鼓励啊，陈老师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气息哦， OK， 总是呢关心亲戚朋友还有学生们，只要是病人家属学生们有问题啊，陈老师不仅是医师，也是一个为人父一般的爱护我们哦。我们来请陈老师或者是陈医师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您好。
1: 好，小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陈老师啊，我们对你很感兴趣呢哦，很感兴趣啊。哇，我念一下亲爱的好朋友啊，陈老师或陈医师啊，他呢也是台湾几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嘉义

0: 基督教医院呐、埔里基督教医院呐、高雄基督教医院呐，三个基督教医院的董事耶。一个人怎么能够分身乏术啊？在忙碌的医疗行医的过程的当中啊，那陈老师呢还能够啊播出时间到不同的地方去啊，离开台北到台湾有个地方叫南投、埔里、嘉义、高雄去服务哎，哇，怎么有这么大的爱心啊？我们来认识啊陈老师的精彩生命故事啊。老师啊，请问您是生在台湾什么地方呀？
1: 我是在台湾苗栗县的竹南镇。
0: 嗯，竹南哪一个竹啊？竹子的竹、对不对？
1: 竹子的竹，
0: 有一个叫
1: 南边的南，
0: 是、所以是新竹的南边吗？
1: 对，新竹的南边、对。
0: OK， 好的，老师，那你自己呢，在那边读书、是从小学开始吗？
1: 对，
0: 小学的时候啊，我记得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爸爸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给小学的陈老师或陈医师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要不要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啊？
1: 当时我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呢是本身是开这个药房，那他工作之外呢常常会喝酒，有时候也会发大脾气，但是后来呢就成为一个滴酒不沾的人，而且变得非常的仁慈，有忍耐力，这个在我年幼的心灵当中啊，真的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0: 哇，爸爸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有酗酒经验的人居然能够改变，而且好朋友们你们也知道嘛，酒精中毒啊，这个人整个会走精啊，走掉了，变成常常变成家暴型的大脾气的人呢，因着这个酒瘾啊被奇妙的医治，整个人也回归了该有的形象了，做一个这样子奇妙的转变哦，不仅他自己蒙福，也给我们的陈医师一个很大的一个惊讶，好像爸爸变成一个新的人了哦。好，那爸爸这个生命的改变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1: 其实我爸爸生命的改变啊，是在我的二伯父，他也是一个医生，他带领我的父亲，到教会去，在那个地方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0: 哇，
1: 对，
0: 好的，那爸爸他呢自己有聚会嘛，会不会影响你呢？他希望你能够接受什么祝福呢？
1: 因为他在教会的当中有领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就在我们小学那段时间里面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也都是用脚踏车载他们大概1公里左右，这个载他们也载我到这个教会去上主日学。
0: 主日学，主日在基督徒就是礼拜天，礼拜天还要上课啊，小学生不是觉得烦死了，礼拜天还要去教会上课啊，所以好像是儿童主日学啊。儿童主日学是教什么呀？
1: 儿童主日学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为儿童特别开办的一个小教室，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大人会讲这个圣经的故事，还有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小朋友也非常高兴去参加，除了就是听故事以外，他们还有时候还可以拿到糖果啦、饼干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漂亮的图片那些漂亮的图片呢，很多是从这个国外送过来的，
0: 进口的，
1: 进口的这个彩色的圣诞卡，
0: 哇，
1: 那个时代就是大概在1950年代的时候啦，1950年代的时候，那个彩色的圣诞卡非常的稀有所以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也抢着要。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对，
0: 所以可以听故事，圣经里面的故事 以前圣经里面有伟人的故事，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有品

0: 格教育，对不对？
1: 哈，
0: 而且还有礼物，还是舶来品，哎，哦，所以这个很吸引你啊，所以这个一直在帮助着您，哈，所以慢慢长大的时候啊，哈，那就是有这些故事陪伴着你，对不对？哈，然后呢，慢慢的，我记得啊，在当时台湾的物质条件是不好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从国外有一些的救济物资，包括面粉呐、啊牛肉罐头啊、二手衣服啊，哦，这个对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吗？
1: 呀，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就非常的缺乏啊，大概在1956年那个时候，物资真的是非常的缺乏。所以从国外送来许多的这面粉啊、牛肉罐头啊、二手衣服啊，那这些东西呢，因为外国的这个救济机构啊，他们就很担心这些东西呢，被这些政府官员拿走了，所以他们就直接呢，对教会比较信任，所以就直接送到教会。
0: 嗯，
1: 所以在竹南的教会里面，就成为当时在竹南发送这些东西的中心。
0: 哇，所以啊，教会不是只有讲神的话耶，还能够把最宝贵的、好最稀有、世界上当时很难得的东西，也分享给一般的百姓啊、哦，对不对啊、哦？只要你肯来，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啊、哦。嗯，还有呢，语言啊、哦，那你知道吗？小鱼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好多的老师呢，跟着就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啊，哈、哦，就是来到台湾哦。当时他们只会讲中国大陆各地的方言语言呢，我们这个孩子都听不太懂呢。好，就是现在所谓的普通话，台湾早期叫做讲国语啊，普通话。那因为台湾大部分人讲闽南话嘛，对不对？然后呢，怎么听得懂呢？老师，你在竹日学的老师有遇到这个困难呢、
1: 啊？对，当时啊，这个许多从中国大陆那边来到台湾的许多的公教人员呢，他们只会讲。所谓的国语，就是现在所说的普通话，那在台湾的这些小朋友们只会讲闽南话，所以要沟通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那个老师们就需要一位翻译啊。那当时呢，我也有幸呢、啊、担任这个小朋友们的翻译。
0: 哇，你是小学就已经是双声带翻译了哦，哇，这很大的一个训练嘞，对不对哦？你看又有接触到外国来的礼物 ，OK 哈、哦，所以你已经那时候很前进了哦，对不对哦？在乡下，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竹南。台湾的竹南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受注意的地方。你可能还听过新竹哈，竹南那个是一个哇小地方，居然在那个的地方啊，上帝啊恩待这个家族。对不对？使得他爸爸先改变，爸爸呢生命改变呢，希望孩子们接受祝福，所以把孩子带到教会。礼拜天，好，礼拜天不是去玩哦，先带孩子呢来教会听圣经里面的品格教育，上帝怎么使以前的人变成伟人。好，以及呢在当时啊因为沟通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跨越的沟通的障碍，好，所以呢我们的小老师，好，所以陈老师在很小就做小老师了哦，所以这是不要小看小事情哦。好，每一天都有新的机会，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就谦卑学习，会变成一生里面很美的祝福哦。那小鱼啊，我记得哦，小时候啊，有一些人呢、啊，教会哦、啊，希望人家知道永生，这什么东西啊？不是只有秦始皇他在追求永生吗？原来啊，永远的生命，跨越有限的人生，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饥饿的关系、疾病的关系，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生就这样过去吗？应该是不可以的，说要永生，好像只有教会很清楚地提到永生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所以我小鱼小时候啊，有一些词后啊，教会里面会在街头有一个传。

0: 讲不到耶、哦、我不知道竹南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当时是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啊，他是从这个北欧、来到竹南、他是洋人、就是头发是金黄色的、所以他一出来站在这个街上啊，很多小朋友就围过来，很多大人会围过来看，
0: 好新奇哦、
1: 很新奇，这个洋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阿多嘎哈、我们那时候叫做阿多嘎，闽南话
0: 啊，鼻子高高挺挺的，
1: 鼻子高高挺挺的，
0: 叫阿多嘎、
1: 就是阿多嘎，
0: 高挺的意思、
1: 就是鼻子很挺的意思啦，所以很多人就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呢，他就拉了这个手风琴、他很会拉手风琴。而且我们小朋友就陪着他敲锣打鼓啊，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很多人都围过来听，所以这个宣教士就会把永生是什么来告诉他们啊，这个就是街头上面，当时真的也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一段时间啊，这个街头步道。对，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小小的陈医师在那时候看到大人的榜样，父亲的榜样，以及呢伯父的榜样，还有呢来到教会的当中，跨越着普通话一定要转译成闽南语的困难，还有呢北欧他们不就放弃他们优越的生活环境吗？来到台湾台北吗？不是耶，到一个偏乡耶，这是何等的勇气跟热情跟爱心啊，不是愁眉苦脸耶，还高高兴兴的拉着手风琴耶，带着孩子们，大人可能不听嘛，孩子们呢、帮助在旁边见习，一起参与哦，学习把好消息告诉乡亲们哦。哇，我相信他们一定为你祷告祝福哦，一定为你们祷告祝福哦。所以孩子们呢，慢慢长大了，小学毕业的时候你有得到什么祝福吗？
1: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得到这个县长奖。
0: 什么叫县长奖、
1: 大概每一班呢、的这个第一名的就是县长奖。
0: 你很聪明 哦，上帝给你聪明的 IQ 哦，也透过这些人给你聪明的 EQ，对不对？能够来观察学习与人和好，把好消息分享的恩典。而且 你还代表，听说你代表毕业生领取，
1: 对，
0: 就有这件事吗？
1: 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代表全校的毕业生领取毕业证书。对，
0: 那时候啊，你是属于北部吧？你知道，亲爱的好朋友，在当时的台湾哦，同一天所谓的全国的联考，你要小学进入初中，初中进入高中哦，有分成北中南东，同一天哦，一个人只能报一区。你这么优秀的县长奖，有没有考虑到台北来读书呢？或者是什么原因？您听说您后来还是留在故乡来读竹南初中，为什么呀？
1: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想到台北来参加考试就像很多人都想到北京啊，或者是上海啊，这个大都市来参加这个考试，一线城市啊，对。那当时我们也是想要到台北参加联考但是因为过去小时候呢，曾经有生过大病拉过肚子很厉害，所以我的祖父呢非常反对我离开家里到台北一个人去这个上课，所以只好就留在竹南的地方参加竹南当地的竹南初中的入学考试。对，
0: 而且你看还居然以第一名考进竹南初中虽然没有到台北市，进入台北市的初中，但是呢你反而以第一名进入故乡的最优秀的初中竹南初中，对不对哇，那在这个一样嘛，还是在竹南嘛，对不对上帝有没有因此呢就放弃你啊？你慢慢长大了变青年期了，那你会不会因为当时功课很重，你知道吗？全国精英的考试，那不得了的压力啊，你会不会只顾着读书教会

0: 就不用去了，会不会呢？
1: 当时因为对这个圣经相当的有兴趣而且从圣经里面也得到相当多的这个教导对我的生命有很好的这个功效所以我就不但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青年会青年会大概就是学青嘛就是学生青年的一个聚会而且呢也是每天呢看这个圣经从那个地方领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0: 哇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慢慢长大了以后会有自己的思想？小孩子不懂事嘛，对不对？好像去教会被拐骗去了，被骗去了，会不会他慢慢长大有自己的思想了？有没有这段时间带于一个初中高中就觉得我人文主义出来了，我自我的想法出来了，宗教是迷信吧，可是陈医师说他还继续不断的参加教会的青年聚会，而且还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投资呢。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喝喝水，再来听一下进入青年时代的陈医师如何继续进入精彩人生第二趴，好不好？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呢邀请了一个我们的特别来宾，陈胜轩医师，陈胜轩老师，他之前是台湾有一个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哦，也担任过台湾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啊，所以陈医师有时候我们叫他陈

老师在分享他精彩的生命故事啊。然后呢，我们陈老师有提到呢，进入初中呢，他就读台湾有一个叫做竹南初中，是当地最棒的初中。好朋友们，你知道吗？

0: 因为在当时啊，这个初中要考高中啊，就是跟很多的国家都是一样，就是要考高中。那考高中呢，也是非常的竞争啊。那当时是想到台北去，考高中啊，所以啊，我们就努力的读书了啊，
1: 也是很努力，
0: 很努力了。
1: 你读到几点呢？
0: 都晚上都是读到两三点。
1: 哇。
0: 啊，晚上读到两三点，
1: 两三点，
0: 都是读到清晨两三点。
1: Wow.
0: 哦，那就是非常的用功啊，就这样。那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啊，啊，我们也看过一段圣经啊，
1: 叫真言，
0: 就是在箴言啊，就是圣经里面的箴言啊，二十二章第四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1: 老师，要不要再念一遍？什么意思、啊？
0: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1: 所以，敬畏神，基督教讲这位神，而且心要谦卑。
0: 对， 对，
1: 你虽然是县长奖第一名进来，可是呢，在神的面前，你愿意谦卑学习，你会得赏赐。什么赏赐？他说富有、尊荣、生命，真的吗？你有经历到什么吗？
0: 啊，在这个初中三年的时间里面，
1: 苦读
0: 啊，苦真的是苦读了哈，真的是苦读。然后后来就参加这个台北的联考啊，联考。那我非常幸运的考上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啊，就是师大附中，
1: 嗯，
0: 也是很多很多人想进去的一所学校，
1: 梦寐以求的明星学校，
0: 学校
1: 高中，
0: 对对，高中，对，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没有离开教会，也没有离开上帝，
1: 为什么？什么意思呢？
0: 因为
1: 他对你有什么影响？有帮助你读书吗？你功课都那么忙了，你还要拨时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因为在功课虽然是忙是没有错啦，但是在忙的当中，我觉得圣经也给我很多安定的力量，让我这个心里面呢得到非常的平安，能够安定，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就能够专心的念书，
1: 不焦虑，
0: 就是不焦虑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东西可以打扰我，
1: 好像心里面啊是一个漂浮的锚，孩子们那时候很脆弱很敏感的耶，哦，听人家讲什么全国的精英都在读书，我能够胜出吗？对不对？又带着家长的期待，哦，我记得老师也说自己的身体好像一次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有跟上帝祷告吗？请他帮助你吗？
0: 有的有的，几乎每天呢，都是在读圣经然后祷告以后才睡觉，所以就是念完书然后读书读圣经然后祷告才睡觉，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对，
1: 所以让你心里面的锚有一个锚，像灵魂的锚，能够安定下来，哇，好赞 哦好赞 哦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呢？
0: 呀，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刚好遇到教会所说的圣灵第二波的这个充满浇灌，那圣灵大概就是一般所谓是上帝的灵，这个充满浇灌就是有人说是这个圣灵充满嘛，哈，就是 feeding 啊 ，feeding。那有的是说这个浇灌嘛，哈，这样反正就是那个圣灵呢，从天而降，进到你的里面，
1: 好朋友们啊，就是呢，圣灵叫做神的灵，或叫做耶稣的灵啊，哇，可是我们的学生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苦读啊，都是不断的努力学习知识面的耶，对不对？那心灵层面虽然有感受到平安哦，可是呢，所谓的圣灵哦，里面这样子的赏赐，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哦。这个有没有除了你自己？你自己是听到还是你有看到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让你相信有这样的事吗？
0: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们那个时候是初中的时候啦，那个时候也是被这样的事件所震慑 这是因为

0: 在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说方言的，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方言，就是
1: 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话，
0: 不是一般讲的话啊，或者是外国的话，哎，甚至有人呢不会讲日文的，他讲是日文，
1: 哇，
0: 而且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也有
1: 那个意思，
0: 病
1: 那个意思是什么？
0: 对对对，有医病赶鬼啊，那个意思有的是、
1: 那个、把病医好了，
0: 对，
1: 被鬼附了也得到医治了，
0: 是是是，
1: 这不可思议耶！
0: 对 对, 对，当时来讲，我们事实上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确实是有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对了哈。那
1: 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人呢、
0: 啊？印象最深刻大概是我的父亲啊，他原来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而且平常也不爱出风头的人，他竟然是在讲台前面跳起的领舞来了，哇，这个是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哇，不得了哎，自己爸爸对不对？我想我们家里面哪根毛啊，家人都知道哦，这么样以前酗酒的爸爸。因信了耶稣，酗酒改变了，这个脾气变温和了，反而大脾气的暴躁脾气变内敛的人，内敛的人隐藏的人居然被上帝的灵耶稣的灵感动安慰鼓励喜乐的跳起舞来，不得了耶、
0: 啊、
1: 不得了耶，
0: 当 当时我有问他了，说为什么你不是很这个是很内敛的一个人啊，怎么你敢在这个
1: 人的面前
0: 众人面前跳舞了、
1: 哎、
0: 他说他哦，他是看到一个异象、
1: 哦、
0: 啊，这个异象就是说很多天使啊在这个沙漠里面跳舞、
1: 哦、
0: 所以他觉得说、哦、他跟他们在一起跳觉得非常快乐、
1: 哦
0: 哦、所以他是看到异象的，
1: 所以你看自己爸爸说的不是胡说的，
0: 是
1: 不是转述的耶，
0: 对对对，
1: 哇、wow, 所以那一个时候以及那样子特别的我们叫做属灵的经验跟祝福，也祝福的陈老师、哦、陈老师哦，好哦，然后进入高中第三年了，这三年当中离乡背井了哟。离乡背井的时候啊，他是不是为了拼功课要进大学？早期那个时候，台湾要进大学的机会是少到不行啊，对不对哦？
0: 对，
1: 大家都把所有的时间节省起来，拼命的功课哈。除了这个之外，这样子的一个对读圣经。以及呢你对上帝的祷告有没有断掉了呀？
0: 呀，没有啊、这个高中三年的时候我是念台北的师大附中，那
1: 名校哦，
0: 我是住在，
1: 而且都是跟高手在一起哦、
0: 对对对对，我是住在我的二伯父的家里，他是内科医生、
1: 哦、
0: 啊，那
1: 他在台北开业吗？
0: 他后来是从竹南搬到台北开业，对对，那是在这个台北的辽宁街那个地方、后来是搬到八德路二段、啊、
1: 他有爱心耶、
0: 欸、
1: 接待你到他家，
0: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的太太是日本人、也是一个基督徒、
1: 啊、是哦，
0: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非常有爱心、无条件的接纳我在那边住了三年、
1: 哦、
0: 甚至
1: 你看上帝这么爱你耶，
0: 他们的爱心呢，甚至于他们两个在从竹南搬到台北的时候把两栋房子送给我爸爸，
1: 哇，
0: 真的是非常爱心，
1: 所以呢他们的爱从上帝来，
0: 对的，
1: 才能够舍了，才能够分享出去了、哦、也祝福了你这个下一辈的年轻的孩子啊，也能够接待你。好朋友们，你东西给人家是个恩典，你要跟人家做朋友是个恩典，把人家接到家里面来住不一样呀，那多不方便呀，而且呢一个礼拜可以，一个学期可以，居然长达三年呢、啊、对你有什么样子的祝福呀？
0: 呀，这个他真的是对我非常好，然后那因为他刚好有一个儿子也是念师大附中、所以每次预备便当，我的伯母啊，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他也是帮我预备这个便当、带到学校去、所以这三年里面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他们，因为他们有从上帝来的爱、才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对，
1: 这一对夫妻好特别哦，好，这个二伯父是等于是说台湾

0: 湾这边的，对不对？好，是不是？
1: 他是留日的，
0: 留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娶了一个日本妻子，
1: 对，
0: 啊，说二伯父陈国勋医师在台北开一个仁爱内科诊所，二伯母他的妻子是眼科医师，因为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使得这两个医师不是互相较劲啊，是彼此相爱，而且把一加一的爱用来分享，而且愿意帮助家族里面所需要的北漂的孩子，让离开偏乡一个故乡的孩子到家里面来，到家里面来了以后，除了给他一个物质性的安定之外呢，也邀请你要不要加入他们家庭一个特别的什么恩典呢，啊，来帮助你啊。
1: 因为我的伯父啊，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伯母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两个在礼拜天早上都会到，台北的一家神召会去聚会，所以他们也是带我去聚会，所以我虽然是高中，
0: 你要跟着去，
1: 对对，跟着去啊，所以高中三年啊，虽然是念书啊，因为要上大学，真的非常竞争，在台北当时啊，
0: 嗯，
1: 那。我跟着去，那一方面呢，当然念书以外的时间呢，我还是一样维持啊，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呢，一定看圣经、写日记，然后祷告以后才上床睡觉。
0: 那时候读书的分分秒秒是黄金时间耶，礼拜天你还去教会啊，而且每一天还要晚上睡觉前啊，很多人不就是那时候读到最焦躁的时候吗？哦，对不对？那你呢，看圣经，跟上帝祷告，还花时间写日记才睡觉，那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我的时间被剥夺了，还是反而觉得心里面有安全感跟祝福啊？
1: 其实我刚刚已经特别有提到圣经啊，读经还有祷告，事实上给我很大的这个平安跟安定啊，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更能够就是事倍功，就是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啊，就是可以记得比较清楚啊，就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念书，所以我觉得当时啊，因为我们年轻人呢，常常会有很多的杂乱的思想哈，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乱的想法哈，那尤其是现在手机有在的时候更糟糕嘛哈，那当时虽然是没有手机啊，但是也是有一些年轻人的问题，
0: 会担心啊，
1: 担心啊，焦虑啊，
0: 好敏感，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读经祷告的关系呢，让我非常的平静，啊，对，
0: OK 哈，好，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你还是有机会会回去故乡看看父母亲嘛，
1: 是
0: 以前交通不方便耶，光转车啊就累得要命啊，有人帮你的忙吗？
1: 那个时候转车是不容易，而且要搭火车哈，也是要钱嘛哈，另外一个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够到台北，那当时啊，我们的宣教士啊，他刚好啊，要来台北啊，成立一个教会，所以他就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坐他的车子，从竹南啊开车到台北，对，
0: 搭顺风车，
1: 搭顺风车，
0: 免费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哇，你看这也是爱心哎，省了时间，省了油钱啊。然后外国训呢是在台湾开车，技术好不好啊？
1: 我们这个宣教士是女生呐，还没有结婚的女生。啊，他到台湾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应该三十几岁了，三四十岁了，他都还没有结婚，那他开车的技术，不是那么好啊，不是那么好，不过哈，因为他开动的时候都会都躲一下躲一下这样的啊，我们都很担心呐，他开车哦，但是呢，他每次开车之前呐，他都会做一个祷告，而且我觉得， 他在台留在台湾的这差不多20年的时间呢、啊
0: uh-huh.
1: 他都没有出过什么车祸，我想是上帝真的是保守了他。
0: 哇、wow, 你看一个北漂的孩子啊，那被上帝带领来到了台北，居然为了安排了爱他的亲戚，一对爱耶稣的夫妻。

其医师带领着接待着我们的陈医师到家里面来住，然后呢把他们美好的习惯也那分享给陈医师，带领他礼拜天到教会去一起认识神，以及每天睡觉之前把所有的心中的苦闷担心好来跟上帝说，上帝透过以圣经给他智慧，给他平安的心，让他每天能够睡得安稳。想念家呀，想念家的时候又有顺风车可以回去，虽然这个顺风车节省时间，但是开车是北欧来的宣教士，技术不怎么样，然后怎么办呢？你看到这一位可爱的宣教士啊，拼命的祷告，孩子们也跟着祷告，所以居然都没有出过车祸，好赞对不对？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再回来听听看啊，我们的陈医师后面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爱中相遇，恩惠相遇。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陈胜轩老师教授，他也是我们的肠胃科内科主治医师，担任过门诺医院的院长哦。他来分享一下啊，他呢在小学、初中、高中里面，生命里面蒙上帝恩典的故事啊。那陈医师呢，他有分享到啊，高中到台北来读师大附中了，这是一个名校哦。在那段时间，他非常的蒙恩典，能够住在亲戚家里面，然后有机会回台北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呢搭顺风车回家啊。好，那陈医师呢啊，我们想知道是说啊，在后面您的高中读书以后啊，那紧接着呢，就是您好像就考上了台北一个医学院，对不对？哈，要不要介绍一下呀？
1: 我相信我能够考上台北医学院，应该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啊！因为我在考试的前一天呐、啊，我是紧张到睡不着觉。
0: 哇！
1: 原来我是想说应该是
0: 焦虑，
1: 九点钟睡觉哈、嗯嗯，那这个比较睡眠比较充足啊。结果躺下去到12点都还没睡着啊，所以我就很紧张，就是去敲我伯父的房门呐、啊
0: 嗯嗯。
1: 那我的伯母就拿了安眠药给我、
0: 嗯嗯，
1: 我才能够睡觉、
0: 嗯嗯、
1: 啊。那第二天呢，我是在台大这个校区的这个体育馆里面
0: 考场，
1: 考场考试、嗯、啊。那时候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看那个手表啊，看不出来是几点钟
0: 啊。
1: 还有那个体育馆，我记得是体育馆的样子。
0: 嗯嗯、
1: 体育馆前面有一个大的时钟，
0: 嗯嗯，
1: 大的时钟，
0: 嗯嗯，
1: 我看那个时钟也看不出是几点钟
0: 啊。
1: 所以在考试考到
0: 压力，
1: 考

0: 要考到最后的时候啊，哦，考到最后的时候也不知道，欸，第一堂哦，考到最后的时候，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
1: 那考什么科啊？
0: 国语啊，第一堂就紧张到这样子，
1: 啊哦，国文欸，
0: 欸，国文啊，哦，第一堂就紧张到这样子啊，所以等到那个钟响的时候，我就赶快写总之什么什么。哇，啊，所以作文也是赶快写，把它写完了，写几，啊，写几十个字把它写完。所以
1: 那时候国文的里面有题目再加上作文。
0: 作文，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好，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当时作文可是要动脑筋的耶。你看看陈医师那时候居然第一堂课压力症候群焦躁到这个程度。哇，然后呢，
0: 所以能够考上，我是觉得是
1: 居然考上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耶。
0: 对， 对， 对
1: 啊，这不是神迹吗？
0: 当时事实上要上医学系是不容
1: 易。请问考几天呢？
0: 啊，
1: 考几天？
0: 我记得是考两天。
1: 对对，
0: 考两天。对，
1: 熬啊熬啊。
0: 但是第二
1: 堂你就觉得第一场就考烂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但是第二堂以后大概就好一点，嗯，感谢主，
1: 对对，
0: 就一直祷告啊，对不对？
1: 拼命祷告，
0: 拼命祷告。
1: 所以你那时候在高压力，
0: 是
1: 是，在所谓的高考大压力之下，你没有办法了，
0: 对，
1: 家属也帮不了你的忙的，
0: 是是，
1: 你只能求平常你祷告的神帮助你了。
0: 对对，
1: 嗯，所以神帮助你考上医学系耶！哇哦，
0: 因为当时事实上考医学系真的是不容易。
1: 嗯
0: 啊，像我班上的同学，很多人是考两次、三次才上去的，
1: 重考，
0: 重考
1: 两三年。
0: 对对对，
1: 因为一年只考一次。
0: 对对，嗯，所以
1: 就你一次。
0: 考上真的是神的恩典，
1: 对，
0: 真的是神的恩典，对，
1: 嗯嗯，哇，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很羡慕啊？哦，那考上了以后呢？所以你对这个上帝印象深刻了，对不对？他帮助你进去，
0: 对，上帝当时候啊，就是给我有平安，让我可以在这个考试的当中能够顺利的完成。啊，这个考试啊，虽然第一堂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慢慢，每一堂都祷告，每一堂都祷告，后来就慢慢的，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嗯， 嗯， 嗯，
0: 所以真的是感谢上帝的带领。
1: 嗯，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啊，大学也挺忙，一学期功课很重耶。
0: 是是，
1: 好，功课很重耶。那一段时间你怎么读完？我记得以前是七年嘛。
0: 啊，对，我们是念六年，第七年是到医院去实习，嗯，啊，是这样子。对，那个时候是。在学校里面呢，我也是继续的参加，台北医学院，那个时候叫台北，现在是叫做台北医学大学了哈，当时是叫做台北医学院，我在那个地方也担任北医团契的同工，
1: 什么叫做团契呀？
0: 团契大概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1: 就是一群基督徒，
0: 就是一群基督徒聚合在一起，唱诗、祷告、分享圣经，也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彼此勉励的一个小组织了哈，小组织。
1: 可是医学系的功课重到这程度，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做这个事儿啊？
0: 其实。我们因为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嘛齁，那也领受神的恩典啊，但那个时候在许多的基督徒呢就会聚在一起啊，
1: 彼此鼓励，
0: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齁，
1: 一起祷告，
0: 一起祷告，
1: 上帝继续带领，
0: 对对对，而且彼此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我是觉得非常棒啊，非常棒，
1: 好，
0: 而且不但是圣经的问题啊，人际的关系，
1: 生活
0: 人际的关系，
1: 方方面面，
0: 对对对，甚至于交女朋友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对对，这个
1: 都可以跟上帝说，
0: 对对对，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年轻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时候寻求人生的方向，寻求自我存在的价值，
0: 对，这个是其实哈，真正的寻求人生的自我价值，还有生命的意义，
1: 嗯，
0: 我相信是我在这个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啊，存在主义的思想非常的流行，有这个沙特啦、尼采啦、叔本华，他们这些思想的书非常的多，我也看了不少，那 那个时候就再一次就是怀疑自己的信仰。
1: 有上帝吗？

0: 对呀、啊，到底上帝存在吗？
1: 看不见。
0: 对呀、啊，我的信仰到底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嗯、
1: 是不是迷信啊、哦？
0: 是不是迷信呢？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而且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很困扰的地方。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为什么活着？
1: 嗯，
0: 活着干什么？
1: 生命的意义，
0: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存在主义就在讲生命的意义嘛，存在的意义嘛，
1: 有限的人生，
0: 对，
1: 我干嘛活着？
0: 对，干嘛活着？所以那个时候，哎，念看这些书看到最后都有点想死呢，
1: 嗯，
0: 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非常感谢上帝，
1: 嗯，嗯
0: 就是他就是感动我，
1: 嗯嗯，
0: 让我重新呢，哎，回到上帝的身边，
1: 嗯嗯，
0: 哎。重新思考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信仰？
1: 嗯嗯，
0: 因为我考虑了很多很久、嗯嗯，结果发觉唯有圣经所讲的，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信仰。
1: 嗯，好朋友们哦，陈老师刚才说什么呢？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在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啊、哦，慢慢觉得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家人，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功课了 ？OK， 然后呢，我拼命的读书，好、哦，我生活日出月落，一天又一天，芸芸众生的当中，更不缺我一个。有时候会不会这么想啊？哦、那是世界上人口那么多，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不可以呢、哦、好像是读书结婚生子老化就这样子吗？生命只有这样子吗、哦、我们在当时里面好像很多人在问这个，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世界？走这一遭有什么不同啊？我干嘛这么辛苦啊？好、哦，那这个时候呢，真的呢，看进来、看过去、看过来，好像都没有一个快乐、幸福、美满的答案耶。所以呢，哈、哦，陈老师刚告诉我们呢，他试着跟上帝讲话，跟上帝问我干嘛呀？可是上帝说呀，好、哦，上帝说什么呢？在箴言，圣经有一个叫箴言旧约22:4。敬畏他，这我虽然不明白，我还是试着敬畏他，我存着谦卑的心来求问你，求问你我生命的意义价值是什么？生命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年吗、哦、我呢这么努力能够得到尊荣吗？我能够得到这世界上该有的尊荣吗？他上帝说会的，可是要我们敬畏他，顺服他的带领，在生命有限的生活的当中是有价值的，是有价值的。而且呢，他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可以发生关系，要跟他连上关系。耶稣基督要我们认识这位神，跟他住在一起，那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都变成新的，新的。所以呢，并不是说我年纪长大变成新的，而且呢，还能够呢变成一个新的。那新的当然有新的生命啦。那新的生命是什么？陈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呀？嗯，你跟上帝求了，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要活得快乐吧，对不对？哈，
0: 是的，是的，在哥林多前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17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都要变成新的。因为我们人呢、啊，事实上是有许多的问题存在，也有许多的问题而得不到解答。但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旧的事情都要过去，都要变成新的。就是那些让我们觉得不快乐的事情，那。
1: 在上帝那里有答案，
0: 在上帝里面，他就把它挪掉了，就把它挪掉了。
1: 嗯嗯、
0: 那些过不去的事情，那些困难或是那些苦难，让我们能够承受，而且是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都是在上帝的爱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达到的。在

0: 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帖撒罗尼迦事实上是希腊的一个地名啊，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地名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啊第十六节、十七节，还有第十八节，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啊，其实我们人怎么样才能够常常喜乐？其实就是十七节跟十八节，不住的祷告，把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第十八节说凡事谢恩，
1: 好难哦，凡事谢恩，
0: 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回头看，我是觉得就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
1: 凡事谢恩，就所有的事情都要感谢神的恩典。
0: 对，甚至于在暴风雨的当中，你经历的暴风雨当中，你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是不容易
1: 哦，好朋友们，所以呢，陈老师他从经验说，在大学里面呢，在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的里面，有很多思想的冲击，也在寻求我自己生命的定位，未来何去何从，我的友情，我的爱情啊，未来是变成什么，你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来。在当时看不到一个完整的 picture， 对不对？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嘛，哈，在殷勤的读书的当中，哈 ，OK， 哈，然后呢，我自己呢这么的努力，全身投入，我的未来在哪里？哈，这个时候虽然不明白的时候，还是可以感谢上帝。虽然不明白哦，还是可以感谢他，感谢他有美好的心意已经在预备，而且要为我们来成就了哦，多么的难得啊，好朋友们哦，我们今天哦节目要先到这里哦，今天是第一集上集，还有下集啊，我们来继续看这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啊，上帝会透过于我们的陈医师今天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挑战了哦，下礼拜哈，我们再听听看哦哈，陈老师在毕业之后用什么样子的一个那个心情跟机会来认识到上帝的应许哈，那使得他今天愿意跟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的分享啊。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福医生小鱼跟陈医师在空中祝福你，这个礼拜要平安喜乐哦，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志廷莫老师，
1: 我是赖正阳赖老师。
0: 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哦、要来跟大家谈谈的哈，也是在伴侣关系里面啊、哦，常常这样子的关系是有一点不容易解开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来宾呢，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在这个关系点心吧的节目里面谈谈，希望可以谈出让现在这样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伴侣关系的伴侣们哈，有一些希望感。那会用重新的眼光再来看你们的关系。好，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样说好了，就是伴侣之间哈。难免会有一些争吵嘛，哈，没有争吵的伴侣还算也蛮奇怪的，所以我们这样说，所以多多少少伴侣之间一定会存在着哈一些冲突出现。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伴侣哈，就是一再一再的争吵，然后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就心里面都累积了很厚很厚的怨哈，怨气的怨，甚至呢可能伴侣的一方或两方都向外找了一些慰藉哈，因为内心有很多的不满不舒服情绪等等，所以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彼此之间还能够重新信任吗？这是蛮重要的问题哈。这样子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大家都吵很久了，吵了又好，吵喝了又好，又吵，然后彼此之间都说不要再这样子了，但是过不久还是又到陷入这个哈，有一种这种一种回圈里面，好，然后也撑很久了，这样关系也撑很久了，那所以在这种撑很久又吵又好里头呢，这个长期下来啊，总是有一些伤在里头哈，一层一层的在心里面累积起来，但是已经伤到不晓得从哪里说起，可是又还没有分开，还是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邀请的伴侣諮商师，也是格瑞斯心理諮商所的心理师詹婉乔心理师，就来跟我们来谈谈这个很真实哈的一个伴侣之间的议题。好，婉乔心理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赖老师、莫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乔。
0: 是，那婉乔心理师这样听起来觉得有这种可以重新修复

0: 重新开始的机会吗？
1: 我觉得绝对是有的，虽然那个过程可能已经一层一层的伤害已经
0: 对，
1: 累积很久了，好像慢慢的都有一点看不太到希望的感觉。对，但我觉得这个关系绝对是有机会可以在两个人一起决定的状况下一起继续努力的。
0: OK， 好，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有希望，我们就可以继续谈了。那请赖老师来，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来说明一下。
2: 好，我现在提出一个阿杰与小晴的案例哈。阿杰与小晴结婚了7年，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冷啊，越来越冷哈。然后呢，他们大脑里面所想到的，彼此所想到的都是好多好多的争吵，好多好多的冲突。然后这些冲突有时候哈，有一些稍微一点怎么样的话，整个就想起来了，又跑出来了哈。那而且呢，不断的会去算旧账，
0: yeah.
2: 翻旧账啊，不断的翻旧账哈，而且彼此都争着讲说，你才对我怎样啊，你才对我怎样哈。这个翻旧账哈，然后呢，即使没有吵架的时候，在言谈的里面，有时候也蛮酸的。譬如说，哎呦，靠你呀、啊。就凭你啊。那种好像是这个表达的一种好像挫折还是什么的失落哈。那更辛苦的就来了。小晴甚至开始常在网络的跟人家聊天，或者是在外面工作之余有时候在社交里面开始跟异性有点吐苦水然后呢得慰藉这是两个他常有的一个是吐苦水，哎呀，这个我的这个阿杰他怎样怎样对我怎样怎样呢然后可以得到慰藉，这是他目前的状况然后他就告诉如果你问他说你怎么跟这个人讲那么多呢，他说我只是想感觉到我被理解好了，听起来就是他们有一个暧昧的状况了好，就是阿杰与小晴的状态
0: 好，我们再请婉乔心理师哈，若像阿杰跟小晴啊这种关系他们是结婚7年，可能前面还有交往不晓几年了哈但是在关系里面就是常常争吵什么都吵。我想刚刚赖老师在提他们在吵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来可能我听过的一些比如你也会吵到对方的家庭啊有给钱没给钱给对方带回家孝敬父母的孝亲费啊或者是说为了小孩的事情啊怎么管教啊等等啊都可以吵啦但是这种吵就是吵了你说有真的和好吗？好像就是时间过去就没了所以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堆叠下来的，在这样关系里面好像彼此之间都充满很多的情绪，是不是？
1: 是，刚莫老师说到那个一层一层的然后其实很像，其实事情是都没有处理的，只是因为时间过去就放在那边所以其实里面慢慢的那个积累的好像越来越多那个怨气，对对方有一个埋怨在那边可是其实往底下看好像一层一层的是有很多的事件跟情绪，可能是对对方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没有帮助我，他却自己在外面在做他的事情，那种失望，或者是我明明已经跟他说过，就是他也答应这件事情，可是他又骗我，又没有做到，那种可能被背叛或被伤害的感觉，就是一个一个事件这样子累积起来，其实心里面那个没有化解的情绪，最后就会变得很 一坨这样子，很像变成

0: 的对变成对对方的一种怨在那边，然后让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继续的跟这个跟对方去修复，或者是去好好的谈到底怎么样做对我们比较好，就卡在那边了。
1: 嗯嗯，所以这个怨气把它打开来还蛮多种不同，好好多层情绪哦，哈，
0: 对，
1: 有失望的，對，我对你失望，对不对？
0: 嗯，
1: 我对你觉得很不满，
0: 不满
1: 啊，我觉得你伤害了我，
0: 嗯，
1: 啊，或者是背叛了我，
0: 对，
1: 我还有或者是我开始不信任你了，
0: 嗯
1: 嗯，这些情绪这么多，
2: 嗯，其实哈，伴侣关系是亲密关系嘛，哈，
1: 嗯，
2: 你说。两个完全来自于不同原生家庭 的人在一起，一定很多东西不习惯嘛。
0: 对
2: 啊，所以呢，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伴侣他们的问题，就是常常是一些习惯。
1: 嗯
0: 嗯嗯，
2: 而且有时候甚至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1: 嗯
2: 啊，所以啊，各位听众，我们听到这边说失望、伤害、背叛，有时候就是很小的事情。
0: 对，
2: 当然也有很大的事情。
1: 嗯，
2: 啊，譬如说。啊，你说信任，那我就常问伴侣一个问题，就说你的手机会不会给对方看？
1: 嗯，
2: 对，那检查手机算不算不信任？啊，类似的，
1: 嗯，
2: 那检查手机是被伤害，
1: 嗯哼，
2: 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好多东西好像可以谈哈，
0: 嗯，
2: 啊，有的是很具象的伤害背叛，有的就是。日积月累的小事情所累积的一些情绪，
0: 对，
1: 是，对，所以婉乔老师，所以真正这个关系到最后好像快要崩解掉了，或者或彼此之间那个信任真的就开始在濒临那种破裂了。到底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有些伴侣諮商来的时候都会说啊，因为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0: 嗯，
1: 想法不同，
0: 嗯，
1: 这难道真的就是所谓的价值观想法不同导致这个后面就一连串叭叭叭叭，然后就要关系破裂，是这样吗？
0: 嗯，我觉得不同是一定不同，
1: 对，
2: 一定不同，
0: 一定不同。
1: 嗯，
0: 只是我觉得很常就是我们在面对这种关系里面，不小心让对方失望，或者是不小心伤害彼此的这些时刻，
1: 对，
0: 我们可能是不知道可以怎么去面对他的，很怕一讲出来就会让关系有一个很大的破损，所以我们不敢去把它讲出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反而最有伤害性的是，一直把这个问题放在那边，那他日积月累就都是小事小事，
1: 嗯，
0: 可是这个被伤害的轨迹就会一直在重复重复重复，
1: 嗯，
0: 很像，我在意的某些事情就会一直重复的被伤害，
1: 嗯，
0: 那我觉得最后它会形成一个有一点难修复的东西，叫做是我会有一点失去对这个人的信任，或是对于关系的希望感，就是我甚至忘记，有时候会忘记说啊，其实我为什么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因为他其实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越来越卡在那个没有修复的那个伤里面，然后慢慢的形成我们刚刚说那个很怨的那个东西。
1: 哦，所以其实所谓的价值观不同，那只是表面的。
0: 嗯嗯嗯，
2: 一定不同，
0: 一定不同。
2: 刚婉乔老师说一定不同，
1: 对，所以真正是啊，因为在这个相处过程里面，那个伤没有修复好。
0: 嗯，对，
1: 嗯，那个伤会长什么样子啊？是，就是说，如果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更理解说，那个伤到底造成里面的伤。因为看不到嘛，哈，好像有些时候真的是就没有感觉，
0: 嗯，
1: 但是在关系里面就是好像就画一画一画画，慢慢画画久了，最后就是变成关系破裂了。
0: 嗯嗯，刚刚我们说它是一些小小小小的事情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当我们感觉到不愉快或受伤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都可以往里面去看，就是。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让我这么受伤或是这么在意，
1: 嗯，
0: 那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自己受伤的部分，比如说是刚刚我们讲那个阿杰跟
1: 小晴
0: 的

0: 子是小琴，他说哎，我只是想要被理解，那这个地方他就有一个伤势，他好希望他的想法也好，他的感受也好，说出来对方是愿意听的，而且对方是能够听懂的，代表他啊，我理解你了，小琴很需要这个东西。可是阿杰却好像在他们的沟通里面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小琴在说什么，其实就是这种很小很小的东西慢慢的累积的。
1: 这个对阿晴或是对阿小杰也是一个伤，因为如果阿晴常常说你都不理解我，那会不会对小杰也是一个受伤，说那 你总是跟我抱怨我不理解你，好像我很笨还是很超糟糕，
0: 对，
1: 不被理解的好像也受伤啊，
2: 想要被理解的
1: 也受伤，
0: 对对，
1: 所以我才说很不一样啊。是，
0: 对，两个人都是受伤的，
1: 都是受伤的
2: 啊、
1: 这样还有希望吗？
0: 是，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可以去看到刚刚那个例子，阿杰也是受伤的，小琴也是受伤的。可以去看到他们两个各自都有那个不同的伤在那边的时候，看见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开始，至少我们不是让他有点像积灰尘那样放在那边，然后不断的那个故事又在重演又在重演又在重演，而是我们有意识的去看到他，哦，其实对方是在意这件事情的，
1: 或是说他们之间可以看见，哦，我们有理解与不理解的这个议题。
0: 对对对对。
1: 而这个时候不用急着说是谁的问题，而是关系中有这个议题。
0: 哦、对
2: 对对对。
1: 而不是阿杰有这个议题，
2: 对对
0: 对，
1: 还是小青有这个议题。
2: 哦，我觉得这好重要哦，这在关系里面就是不要急着去纠哪一个是对，哪个是错？
1: 对
0: 对，
2: 哦，一旦关系里面要去纠谁对谁错，这个就不会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要去承认说，我们应该是去承认接受说，哎，这个伤已经存在了，但是那个伤的存在不是要去就是
0: 责任
2: 责任，对对对对，而是承认它的存在，
0: 是
2: 哦，因为有一句话是不是？说就是怎么形容啊？我不是故意要让对方受伤，但是对方却因为我受伤，这个对吧？但是好，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承认，哎，就是造成了啦，对不对？就是已经存在了。那好好去承认，好好去表达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修复开始，对不对？
0: 是。
2: 好，那我们很棒，所以我觉得我有这种希望感啦，哈，不管你是吵了几年，七年啊，十七年还是27年，我想关系里面如果先回到，我们就好好看到那个伤是在那里的，而不去责怪任何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要继续谈这个不容易的关系议题。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是伴侣之间的一个长久的议题哈。主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是说在伴侣里面呢、在的争吵，然后其实两人心里之间呢都累积了厚厚的怨，那这样的关系还能够选择彼此吗？那我们刚在第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给听众朋友的一个方向哈，让这个关系在这样子的前提下是有希望的。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一些伤害的时候，先不急着去或者是不要用这种纠对错的方式，乃是呢去看这个伤害，很诚实的去承认它其实是存在的 ，OK， 不去辩驳，也不去指控对方，但就是单单的就让彼此去看见，也承认它的存在。好，那再请教我们今天的来宾啊，婉乔心理师。那除了承认这个存在，你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还需要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关系的伤或是差异的存在的这个过程，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效果是说，当我们不去定义对错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看见到底对方在想什么。因为我们说那个差异存在，就是可能今天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 OK 的，完全是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可是对方却看起来很受伤。那当我们不论对错的时候，其实它也是给我们一个入口，去更认识究竟这个我的另一半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有什么样子的感受，那我们一起做了什么样子的决定，所以让我们现在关系走到了这边。我觉得就是回到那个很真诚的，很诚实的去看到我们一起过来的这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去看见不是就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有情绪，好像要去指责对方。因为我觉得很长那个伤一层一层的加上去，都是我心里面感觉有一个对错，那就会有一个指责，所以伤害就不断的叠加。可是当我们认识到说它不是一个对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平静的去看对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也可以表达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就一个对话的空间。
2: 对话的空间哈，就当我们不是聚焦在个人的对错，
1: 对，
2: 而是为彼此创造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那其实这样讲好了，两个人在一起差异这么大，所以这两个人就一来一往就可能因为太在乎对错的话，伤害就造成了，就忘

0: 记得，其实他们两个人这样对话开来，哦，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困难或是困境，而他们却没有看到。
1: 我觉得这个空间好需要有一个第三者在场。

0: 部分机会比较大，对不对？
1: 对，我记得有些案主会说、因为你现在坐在这，我们才这么冷静。
0: 真的，没错。不然的话，就是在家里任何地方谈没两句就开始真的谈不下去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2: 是，但是我们也要说哈，我们在这个节目上要跟听众讲，我刚刚听婉乔老师讲的哈，我就觉得他，因为他讲的对话的空间，就关系的问题就回归到关系，
0: 对，
2: 不要针对个人，
1: 对。
2: 因为他是在关系的空间，因为不晓得怎么对话，产生个人习惯对话不一样，
0: 是
2: 那个语言就没有办法啊，跑出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出现，而互相指责，
0: 对
2: 啊。所以小时候我妈妈常讲一句话叫“寂寞两个没胆”呢，就钱铜板没有两个不会响啊。对对对，那这是有道理啊。那想出什么声音，想出什么东西，这是你们两个人要去互相跳舞 的地方啊。这是关系的议题啦哈。如果大家可以先坚持，就说，哎呀，我们的问题就是不伤害，就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对错才有伤害嘛。如果把对错拿开的话，我们跟另外一个伴侣在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哎，这可能因为不一样，总会发生事情嘛。我就想起一个案例哈，老公要去跟老婆要去旅行，老公就车票订了，我还记得他说饭店还没有订，那他们就要去旅行，老婆听到说，哈，你这样子带我去旅行，你饭店住哪边都不知道啊。他说，哎呀，到那边我们到时候再说啊。老婆更生气的说，你这根本是没有责任。那其实我从旁边在看啊，从他们生活在看，老婆有点洁癖啊，老公有点过动，是叫自由派，一个叫保守派，
0: 所以可能自由派常常可能最后会有很多事情要洁癖派帮他收拾。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对啊，那洁癖的人就继续收拾，
0: 对
2: 啊，那自由派就继续自由，
0: 对，
2: 所以他们两个人，你说谁对谁错啊？结论可能都错了，但是过程会蹦出的火花，如果他们了解到自由派跟保守派就是会发生这种对话，所以他们就要去了解对方那是怎么样再去进行，这个会就是你讲的对话空间。
1: 对，我觉得像刚刚我们这样子讨论，就有一个那个对话空间跑出来，是当如果假设当我们都是只在意对错的话，我觉得很常听到的是好像我们就会比较捍卫自己，好像要证明我的比较对，就说啊，你应该要规划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对啊，如果餐厅没订到又很热门怎么办啊，你就会讲很多这种理论。可是其实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这样讲一下，就是莫老师刚刚就提到说啊，那个比较过动就是常常可能会有一些东西需要被收拾，那这刚刚讲到这个比较洁癖派的，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责任需要去承担，所以其实他真正想讲的是，哎呦，你每次这样不规划我有点累，其实他想讲的是这个，对。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关系的重点，是让这一个人有一点疲惫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需要被听到的。
2: 是，如果可以听到这个的话，他们讨论的议题就可能不只是车票的问题了。
1: 对，
2: 因为疲惫人如果他也可以知道这是关系的问题，他可能讲说，哦，那我可能某些我的洁癖里面某些东西其实不需要就洁癖是重要的。那你可不可以也把你的自由派再多一点洁癖？
1: 对，
2: 那我的洁癖我愿意放下一些，那就变成我有点自由，好，那大家这些关系里面就协调起来的话，所以到最后我想的确啊，有共同的空间，到最后每个人都在里面扮演某些角色，而不是要有对方来承担全部，会不会变成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刚才这样讲哈，这个空间需要如果假设有諮商师的话，我想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我们諮商师在我们大脑里面哈，要服务这些伴侣里面很重要的，不可能当那个审判官嘛哈，去说哎你对你错，而是看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去

0: 从关系来出发去帮助 这对伴侣。但是刚回到说，哎，伴侣之间的空间对话的时候，如何能够对话？婉乔心理师，这个可以重新对话的有没有什么要素是可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知道的？
1: 我们刚刚讲的前提啦，比较像是不论对错，然后我们就是诚实的去面对我们怎么走到这边的。那再来，我觉得我们刚刚也有提到那个承担的部分，那我觉得讲承担这个词比较不像是有点像是啊，我做错了这件事情，对不起，就是按照你的方式，我觉得比较不像是这样，反而是在我们刚刚前面有一个对话的空间，那我们说了我们彼此更认识之后，我依着我的理解还有我对你的关心，那 我会承诺你说哦，我愿意比如说多做这些这些这些，或是我愿意在这个部分有一些些的调整，那个承担就是它是考量到个人能力的，可是同时它又是很具体的，而不是说好像就是一个对一个错，然后错的永远都要配合那个对的，那这个就很不现实。
2: 是，有两个字我觉得还不错，你在讲的好像说两个人的对话空间，然后慢慢慢慢的逐步的来校准，来微调，好像大调也很难。那你跟我久了以后，我们再调久了以后，彼此调一点，调一点，调久了以后，会不会就越来越有一起感呢？而不是互相仍然在一种撑着自己，或是批判对方的对错。那个对错磨久了，会不会就磨成一个新的样子？
1: 对，在那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赖老师刚刚讲那个一点一点的校准，其实还蛮生动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不是我好像我们表达了一次就能找到一个完美解方，就是马上磨合完毕这样子。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反而是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状态想法，然后我们又试着去有一些些调整，再试试看，然后可是发现好像不太行，那我们再对话一次，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校准就会越来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要重新对话的空间，第一个就是要避开去责怪对方
2: 对错，
0: 不讲对错，而是去承认我们的确有一个伤或者两个伤三个伤在我们的关系里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要去面对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讲承担，就是想说有一点具体的一些校正行动，对不对？这个具体的校正行动让对方看到就是一个好像表达说这个关系的确彼此都是在意的，所以开始有了一个一点点的不同的一些互动的方式或者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这样？
1: 对。
2: 而且我刚才在大家谈话里面看到了一个希望感这个希望感就是说这样子好像跟原来的在讲对错然后现在回到一个关系的结构。所以各位听众，或许我们今天谈这些已经受伤累累的伴侣如果你们也是的话我要鼓励你们你们受伤是因为你们过去的关系结构出了问题而不是谁对谁错所以也许你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你抓到了这关系结构的话，你们可以再勇敢的再试试看这个结构可能这个空间可以不但可以疗伤还可以校准成你们很有力量的关系模式最后我们常讲说，其实伴侣婚姻走久了以后，两个都越来越像了因为他在校准就是要变成一起感就起来了我刚有听到这个给听众
0: 好，还有没有第三个
1: 第三个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给一点点耐心就是一次一次的去调整然后看到什么方法是有效的是对彼此是好的就是不用太急没有关系
0: 所以因为关系

0: 西的这个空间是需要时间建构出来的哈。好，我刚刚讲听到想到一个刚刚讲承担哈，比如说一点点的校准，比如说这边有听过的夫妻，可能对方可能的一个校准行为哈，就是慢慢的提早回家。
1: 哦，
0: 比如他的回家的时间可能以前就是超过十二点啦、啊、但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对话以后，诶、欸、他就在这个回家时间上面做了一些努力。从十二点变成十点，
2: 跳太大了。
1: 对啊，蛮厉害。
0: 哦，对，就是看得到这个改变啦。
2: 从十二点调整11:45，
1: 都是
0: 一个进步。看可以了，看就是他拿出了一些真的才去愿意为这个关系哈做一些改变的诚意啦。好，那我想我们越来越有希望感了。我们在。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心理师再给我们这样的伴侣哈，心里面都累积了很多怨的伴侣，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可以采取的一些行动或改变来重新做这样子的关系的修复呢？

0: 我们一再的争吵，心里都累积了厚厚的怨，我们还要选择彼此吗？今天的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他是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伴侣心理师。那我们刚在谈哈，在像这样的一个心里都累积了厚厚的怨的伴侣，他们
1: 是，
0: 需要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空间的对话。好，那不晓得婉乔心理师可以再为这个空间再多一点的一些布置，让这个空间可以越来越有生气吗？
1: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对话的空间，是说，
0: 对，
1: 可以比较诚实的去面对

0: 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伤，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心理预备，是说不急着要马上往前走，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对话可能会有一个暂时的停顿，可是可能下一次又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又会再需要回到这个对话的空间，我们再继续的多一点的讨论跟了解彼此。那有些时候可能我知道可能对伴侣来说冲突都不好受，然后也会感觉没什么安全感，好像就是很怕关系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我感觉有些伴侣会比较想要赶快处理好，我们就往前看了，那些就是赶快抛在后面这样子，对。但我觉得这个空间它反而很值得我们去守护的是，当我们注重这个空间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好好的看那些伤，反而是对我们的关系有帮助的。
1: 听起来这个关系这个空间哈，我想到两个字不错，它是个涵容关系的一个空间，而不是一个完美的空间，好像我们有这个空间以后我们就没有问题了，不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它其实可以涵容我们问题的一个空间。听起来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在这边我们可以持续的对话的一个地方。
2: 是不是这样说，如果今天在这个对话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都说要让这个关系需要时间嘛，哈。那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对话里面又有一些不舒服的情绪了，可能要回到过去的这种互相攻击伤害，这时候可能就要先暂停下来。
1: 对，回到关系的空间。不分对错，我们刚一直强调。
2: 对，所以这样的伴侣呢，我听众朋友，可能我们要时时记得哈，在这个关系里面，不要焦点在讨论对错，而是讨论关系。如果要从这个关系谈起的话，就一定要先从伤害谈起，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是伤害，或者是对方他在这个伤里面，我应该说我们两个彼此发生了什么事情？
2: OK， 发生了什么事啦？哈，
0: 对，
2: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也有好的事，也可以，对吧？
0: 对，应该也是会有的。
2: 对，好的事情
0: 常常被忘记，但还是有。
1: 应该在含容空间里面会弹出，可能会想起好的事啊。如果没有涵容的话，一定会想坏的事啊。
2: 对，没错。
1: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恐惧或我们的冲突不是这么害怕的时候，可能会想起好的事。所以我想英文叫 holding 哈，可以把这个 hold 住哈。把它从个人的对错回到关系这个彼此关系的这个结构里面来。或许这个第一步就很有帮助哈。
2: 好。
0: 好，那再来，我觉得我们刚刚也有稍微提到那个承担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重新的回到这个空间去有一些的讨论，那这个讨论之后势必就会有一些各自的承担，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或者是那个承担可能是我这一次真的听懂了对方在意什么，我去理解了他的情绪，或许他也不是一个很怎么样特定的行动，而是我去承担了我们关系里面所需要的某一个东西。那这个小小的承担，它其实它的力量是比那种很空泛的道歉还来得大很多的。
1: 而且这个承担好像不是从我开始承担嘛，哈，
0: 对，
1: 而不是说，你应该承担呐，
0: 对，
1: 好像不是这个哈，
0: 对，
1: 那因为你应该承担，这好像是旧的模式嘛，哈，还在讲对错嘛，对不对？你做错，当然你承担，
0: 对
1: ，OK， 所以我们这个承担，我刚刚我很注意听婉乔老师说，我知道我可能要怎么样调整一点，做一点。贡献这个空间一点，
0: 对，
2: 所以在这个里头那三个字

0: 对不起也蛮重要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对不起有一点像一个开头吗？一个修补的开头。如果真的有发生一些伤害，有一点像一个修补的开头，但是就会衔接到我们后面说，就是哎，到底做些什么，或是对方需要什么。
0: 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可能对方一长期下来了，觉得那个伤，就是比如说他的另外一半讲话很大声，然后这个大声让他感觉是非常压迫，但有好像就是一直在指控他的，他会很害怕。那当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叙说这个害怕，他对这个另外一半的一个声量很大，让他感觉很害怕，很有威胁感。所以当说出来之后，对方听了以后不是说啊，我的大声又不是怎么样，那我有没有要打你？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啊。不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是以这个承担的话，会怎么说呢？
1: 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对不起，就有时候我觉得那个道歉不是说我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说我在意你的感受，然后我不小心伤害了你，我可能是为这个部分道歉。然后我知道说啊，原来那样子会让你害怕啊，那 OK， 那我们就来练习一下下，我调整一下下，有没有可能不要用这么让你害怕的方式沟通？对，但可能那个调整也需要时间啊，或者是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就是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大声。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两个人合作的一个过程。
2: 是两个人的关系中来修正那种受伤。
0: 好，所以这是承担。
1: 对，刚刚讲到第二个，有这个承担的部分。对，那我觉得再来就是关系它终究走下去的话，我们也是要去想说，我愿意在这个关系里面，我愿意去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是重建信任的一个过程。它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付出的时候，这个关系的信任也有可能慢慢的就被建立起来。比如说刚刚如果说那个说话很大声的这个例子，当我要很大声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有另一个做法，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默契，是我让对方也知道说我现在很生气，然后我可能要变大声了，但我们能一起怎么做，而不是让声音变大了然后就开始吵起来。所以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新的两个人的一个约定，然后这个是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那它不是一个保证，很像说你讲了就一定会做到。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承诺，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是慢慢的去达到的一个过程。
2: 所以听起来第二步是承担，其中也是一个承诺咯。那第三步就变成一个新的关系出现的，新的对话出现的过程。它好像是跟一个小生命体又慢慢的种子长出来，它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承诺了就做到了。
1: 对。
2: 所以婉香老师有第三步是这个这种 processing， 就是过程化。新的行为的确是需要时间把旧的习惯改变过来。他为了爱侦测到对方的需要，然后他做了回应，也在对方的协助下能够把他的习惯慢慢的转化开。所以我们刚开始讲那两个人开始的时候都差异好大。现在在校准了。
1: 对。
2: 在校准了，而不是在讲说话大声是错误。或者是受伤是错误。比如有的人会说 我讲话大声啊，别人都没有怎样啊，为什么你就会这样？也可能讲成这样子。
1: 对对对。
2: 对，那另外一方也可能讲说，对啊，跟你讲话怎么那么累，每次都这么大声？
1: 嗯，
2: 你
0: 太。

0: 了。
1: 对，
0: 嗯，
1: 那这样子就互相指责，好像不会有结果。
2: 对，
1: 好，那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讲到万嘉老师讲这一段话，我觉得你会发现关系结构改变以后，完全都不一样。
2: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两个人从彼此的受伤，然后那个受伤是让我们在一个比较指责或是辩解的这个位置上面，然后重新的回到说我们共同的到一个对话的空间，然后而且我们是要做一些的承担也好，或者是承诺也好，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慢慢的修复起来，而且这个承诺也不是一个保证，就是好像马上就可以达到，而是一个过程。
0: 嗯，
2: 所以我觉得那个愿意，就是我们都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我想这个过程真的很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重新再来的时候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哦，因为当事人也要再重建一个信任嘛哈，
2: 对，
0: 那个信任有些时候就会一直看着说你到底有没有改变。
2: 嗯，
0: 我都有改变了，你会不会改变？
2: 嗯，
0: 那所以在，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用时间长的时间走去看，哈，
2: 对，
0: 而不是看一次两次，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啦，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谈信任哈，
0: 嗯，
1: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在关系里面回应对方的需求，回应就好了。
0: 嗯
2: 嗯，
1: 回应本身就有治疗效果。
0: 嗯，
1: 就是我在乎你，我会对你回应。
2: 嗯，
1: 那这个就会产生信任。
2: 嗯，
1: 好，这我们在研究依附关系的时候也在谈这个哈。所以我在想，回应久了以后就会锻炼，就好像我们回应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在乎我们的营养，久了以后我们就越吃越营养。是，所以说我在想，我想那方向对的话不用太在意，好像不用太在意那个结果嘛，有好的过程，有好的出发，自然而然就有好的结果。
2: 嗯，
1: 是，那这个信任就会在这里面慢慢的又被建立起来。
2: 对，
1: 会不会？
2: 对，那老师刚刚讲那个结果啊，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是，我之前我们就是有一对伴侣，我们在谈说怎么调整那个他们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彼此伤害的那种互动的方式。那我觉得那个一次一次一次的下来，他们的那个进步啊，其实是你没有特别去看，好像没有进展。
0: 嗯，
2: 可是实际上当那个对话的空间拉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慢慢慢慢的在练习去承担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案主，他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我刚开始最原始的反应就是我听到什么我就会生气，我就会指责。然后但是下一次呢，他就说我表面上虽然我还是生气了，可是我这时候同步在内心，我其实有想到对方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只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我 hold 不住，我 hold 不住我讲出某些话这样啊。在后面再慢一点点，再到第三次第四次，就慢慢发现说我好像可以更快的想到对方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的那个指责的言语就缓下来了，就慢一点了。
0: 是，
2: 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很需要时间去经过一次一次的对话形成的。改变那个关系的对话的方式，或是刚刚讲那个结构。
0: 好，像已经婉嘉老师已经给我们三个了，还有没有最后的？
2: 最后我觉得两个人也可以去想想看，是一个很核心的，就是我们既然谈到修复，我们要继续往下走，那过去一定有一些伤是让我们两个都觉得很痛苦很难承受的。那我们有时候一直看过去，然后看我们能不能走过，其实还蛮累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看看说如果在未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长什么样子，可以有

0: 一些些的期待，然后一些些的描绘，然后我们就一起往那个方向去。
1: OK， 有个期待，然后一起大家也愿意哈，彼此也愿意往那个方向去哈。好，今天呢，我们的甜点呢，啊，也是刚刚吃过了，觉得很好吃，然后婉乔老师也说这是他喜欢的甜点哈，就是巴斯克蛋糕哈，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巴斯克蛋糕。我一看到就觉得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像了，因为这个巴斯克蛋糕上面都是焦焦的、黑黑的，还有裂开的，不是表那种漂亮的蛋糕的样子。但是吃起来就是哇，里面就是有那个起司的浓郁的口感。
0: 对，
1: 婉乔老师觉得跟我们今天谈的伴侣模式有它的相似处吗？
0: 巴斯克真的很热门的一个甜点。对，那我觉得它的那个魅力之处真的是在于它外表的那种可能有点干干的，
1: 对，
0: 然后又有一点裂开，有点焦焦的那个味道跟口感。但是你把它切开之后，它里面的那个流心的状态是非常的对比的。所以我觉得对照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即便我们的关系可能有一些伤，它就是存在了，你没有办法让它抹去消失，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好像热恋期啊，甜言蜜语那个时候。可是两个人可以一起继续往前走，可以一起继续守护的是那个中间很浓郁的，就是其实核心还是很爱对方的那个部分
1: 啊。OK， 最后，婉乔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
0: 我觉得想跟这类型的伴侣说的是，其实一起往前走的那个力量，有时候不是来自于问题完全的解决，而是那样的愿意跟承诺，是两个人彼此的给予跟愿意，是我们可以一起走向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故事。
1: OK，
2: 这个巴斯克蛋糕哈，让我想起一个长者，一个关系经过这个必经的过程，叫冲突，叫做疗伤，这是必经的。当我们又找到关系结构，一个对话的空间之后，哇，经过不断的修炼，不断的长出来，就好像一个有皱纹的巴斯克蛋糕，它上面有点皱纹，但里面是变得叫成熟。所以各位听众，我们不要灰心哈，这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
1: 好，今天就是我们重新选择然后彼此在一起的关系，不是因为那些伤消失了，而是相信我们值得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我们刚刚以上说的关系的空间里头。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

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非常开心啊，能够啊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目前任教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我是潘荣吉。那在这几年的时间呢，好，我们除了在系所家庭教育的推动啊，我们同时也参与教育部的一个计划啊，是叫做 USR， 我们叫做啊乐嘎乐嘉都园啊，原住民家庭都市原住民家庭的一个家庭与文化的一个永续发展。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机会啊，能够来多一点认识原住民的伙伴，还有他们的成长的环境，还有包含啊原民文化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塑造。那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接续上一集，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小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如果一般我们讲说打招呼的话，如果用台湾语的话，台湾族的语啊，会开始会见面会怎么打招呼？
2: 不是那个是
0: 谢
1: 谢，对，没关系，抽
0: 你
1: 马
0: 沙路对不对？啊，你要抽考一下，
2: 是打招呼有点
0: 没关系，就是
1: 一到
0: 是
1: 忘记了
0: 啊，没有哎，
2: 真的
0: 熟悉的，你刚刚讲说谢谢是怎么说
1: ？Money
0: 马沙路，
1: 对对对，
0: 啊，多好啊，
1: 是我们很正式、很常讲的
0: 啊，我很开心哈，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哈，我们很自然的两位其实都一样，其实我惊讶说，哎，随时就会跳出一些我们成长经验里面一些单字哈、那这字眼其实我觉得好像根深蒂固，也就放在我们的里头，对不对？那也许在小时候耳濡目染跟我们的阿公阿嬷啦这样的一个经验里头，哎，自然好像就塑造在我们的里头哈、一个时候就蹦出来。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哈。我们要更多一聊一聊在你们成长经验，也许就学，也许工作，甚至后来在情感的路上面，婚姻家庭的经营那原闽文化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意涵，或者说遇到的一些文化的冲击也好不管说我们主动的对整个外在环境的一个敏感度，还是说从同学啦，从工作场合啦等等的给我们的一些回馈我先讲，就是俊伟是从事哪一方面的
1: 我现在是职业军人，
0: 是
1: 我现在已经服役了，今年是第26年，要满26年。对，我很感谢上帝帮我预备这条路，但其实也不是我预先想要设想的是走了这条路
0: 感谢主，我们常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对不对？很多年之后我们才回想说，哎，原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美好的
1: 哈。
0: 来，我们来听看小慧呢。讲回你的工作是，
2: 我工作是做，就是从事护理师，
0: 是，
2: 对对，那今年应该有10几年了吧，
0: 是是是。在上一集我们还印象还很深刻哈，在很小的年纪就要照顾阿嬷，对不对？还要从路边把阿嬷再照顾，还要能够做及时的这个救援这样子的，然后下面还有妹妹要照顾哈，我觉得都不容易哈。OK， 来，那我们看一看刚刚讲到说，其实如果在原闽文化里面，你觉得说在家庭给你们哈，或者你们对家庭里面给你们的这些一些塑造也好，就特别在原住民家庭也好，你们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也许你自己会感觉一样或不一样都好，就觉得给你的那个特点或者是什么？
1: 我前面有讲到，就是稍微带一下爸爸，因为是卡车司机嘛，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卡车司机比较辛苦，是他是半夜出发的，他是凌晨3点出发，然后到全国各地方，因为爸爸是在永丰鱼池厂上班，就他要把在台东永丰鱼池厂生产的那些的纸张或者大的那种
0: 是
1: 做像一个滚轮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载到各个县市那边去，又必须要再把那边东西给载回来，所以我们几乎是全省这样子跑，所以从晚上出发的时间到了地点之后。要下货，再装货，
0: 所以俊伟都是要跟车，
1: 要跟车，但是也不是常常，因为我还要上学，所以就是有空的时候根本无法跟车。那一直到了我想应该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爸爸也在他清醒的时候，
0: 是
1: 没喝酒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语重心长跟我们说，他不希望小孩子走这步，因为太辛苦了。对，他觉得因为这个日夜颠倒，所以 虽然经济可能还不错，但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走这方面，他反而希望我去当老师。但是当时我的叛逆期比较晚，我到高中之后我才开始有叛逆期。你越希望我怎么做，
0: 我越往另外一边，另一个方向。
1: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叛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叛逆到我就去读了军校了。对对，就从了这个部分。所以去读军校的时候，其实爸爸当时是最不认同的，他最不希望
0: 是
1: 这样子，因为他在他们以前老师们那个年代都比较辛苦嘛，当军人的那个年代很辛苦。以前而且以前的当兵要当，在他们那时候还要当三年的，
0: 是是
1: 的，后来才开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短。所以他觉得那是很辛苦的，他不希望。所以，但是我还是跟他争执了蛮久。那后来也就同意我去了，还在。我那时候其实也只是准备说我先去有入伍训好了，入伍训那时候是可以反悔嘛，
0: 是是，
1: 但是他就帮我做了一个更过分的决定，就是跟我说你等一下那个这个学期结束之后我等一下带你回家一下，我已经跟大家跟部落都讲好你要去当兵了，然后我们开始摆了几桌，就是请大家都来，
2: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行业都会很辛苦啊。
1: 对啊对啊，没有，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就是爸爸为什么要帮我做这个请大家吃饭的这个决定，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头路了。
0: 所以这个算是在部落里面的一个仪式，说我告知大家说我孩子现在要
1: 对对对要去当兵，但是从军的当兵，不是一般的当兵，
0: 是啊，
1: 要去当革命军人，表示，而且在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本来是觉得还好，但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很多的又是婆婆妈妈们、阿姨们又过来关心说，我跟你讲那个很辛苦啊，你们很可怜，你们真的不行，因为以前还是有不当管教嘛，他们也有接受过这样的这个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多少都听过，然后有一些叔叔也来都有安慰。
0: 所以职业选择在我觉得在原民的家庭里头、家长的参与或者决定权很大，是不是
1: 算很大？其实算很大。
0: 男士还是女士
2: 都
0: 不会啊，那是会的的成长经验的，因为刚刚我会直觉联想，以为你小时候的照顾。
2: 我刚才应该是想要补充的是，就是应该我公公就是直接宣布跟他的亲友宣布说啊，我就家里摆了几桌，然后就是宣布你。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假借这个名义想要喝酒
0: 哦，聚一聚。
2: 因为我妈就是嫁进来之后，她就会觉得说怎么很多什么
1: 活动
2: 新居落成
1: 也要
2: 喝酒，然后小孩子明月也要办桌，然后怎么就是她就说白包红包一大堆，对。但这个对于平地人或很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她觉得通常这种办都是很重要很盛大才会办，不会那种很频繁。
1: 但是在部落其实就很多的，只要是跟你说
0: 对，
1: 包含其实刚刚讲的新区落成，
0: 对对，
1: 不见得就只是你家一定要完成一个完工。
2: 我先打个岔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姑，所以那个我小姑也很不能理解嘛，所以我就跟小姑说，哪天呢你在家里那个用个铁皮屋也可以办新居落成，
1: 但是确实真的是有人这样子做的，他只是换个天花板而已，他就跟大家说我新居落成了，然后结果大家都已经到现场去的时候，你换哪里天花板啊？那就要交收钱了。
2: 所以小姑就开玩笑说，因为小姑有养一只狗叫壁炉，就是那个啤酒，他就说啊，所以我帮壁炉盖那个房子也可以新居落成。我说可以
1: 啊，你办看可能会被骂。
2: 但是刚才老师说我的选择，我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资质没有那么聪明，就是我妈妈很小时候很常说你读册不好啦，嘿有的不会你上高，对，她就会这样讲，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啊，那我就。我就念个职业学校，就是不求那个，就是只要念个职业学校毕业，然后我就要去找工作。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说，你至少也要高中高职毕业才可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要到很多都已经是要大学啊什么的，就我们那个年纪，对，那年代，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妈小时候就很担心，说我真的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对，她就用台语这样子讲。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这样。读书不会，那 那我很会跑步什么，那我干脆就是职业毕业之后，那我就去考，我就去考直指军官。但是我发现其实不好考，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智力测验啊什么的，不是说你就是四肢发达就可以了，你还要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术科这样子。
1: 嗯，
2: 对。
1: 那我真的感谢主耶，我第一次就考上了。
2: 对啊，很聪明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计划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家里有一段时间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念了军校。就是很单纯的就想说，家里的瓦斯费什么就可以减免啦，然后也不用担心太多什么的。
1: 其实，在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走军警跟老师行业的人，其实
0: 是
1: 当时家里面最鼓励的，
0: 是啊，是
1: 最最
0: 来的稳定的，
1: 最稳定了，最稳定了。
2: 然后就是，反正那个就是刚好我国中毕业，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谢谢那个。王爷爷
1: 王永庆，
2: 我都说他是我第二个爸爸。
0: 嗯，
2: 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感谢，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有一个照顾他的照顾应该是妈妈还是谁的看护是原住民啊，就是也是很信心很有细心什么的，所以他就是为了就是鼓励这些原住民的学生，就是所以他就是独立招考那个护专，就是针对原住民的身份进来就是做独立招考，因为他可能也知道说我们的资质，那干脆他就是独立招考。
1: 对，
2: 那你如果考上了，你进来就是当时啊，现在已经可能不一样了，就是学杂费全免，然后一个月还会给你1000块的零用金。
0: 嗯，
2: 对，
1: 我当时齁，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想，有时候会觉得比较。不知道是不是被灌输观念，或者是确实我们就是这么不会读书，因为其实像家里人以前这样，
0: 从 家长的角度讲，
1: 对，他常跟我们说，像我爸爸以前看到我在读书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们原住民就是不会读书，所以你要花，你今天如果要好好读书，你要比别人花10倍的力量，他直接跟你讲10倍，人家读英文，但是练个2次他就记起来了。你可能要那个至少10次以上，你才会念得起来。你的理解力也没有比别人好，所以你一定要，就我们常小时候常被灌输，就是你一定要比别人更加倍，你才可以跟别人一样，你才可以跟汉人一样，因为你就是很不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常就是。然后我想说，我们到底有多不会读书？好像
2: 可能人家花个10分钟，我们就是要20分钟、30分钟、40分钟。
1: 对，
0: 这个其实也学习形态是很有关系的，还包含学习的内涵，对不对？如果倒过来要我们说，我们到山上去打猎，可能学花10倍功夫，我们都不一定
2: 能。最简单的来讲，你可能要叫潘老师跳舞，我们可能马上就跳了，但是要花10分钟，他也是。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这个好像也是会有时候用这个方式在跟我们比喻的时候，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
0: 是因为
1: 跳舞就是很
0: 因为在主流的教育体系里面好像要融进去，可是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是因为学不同东西不同的学习形态，
1: 对
0: 不对？好像用主流的思维要来，当然会有一些落差。如果你真的我有机会去学跳，我你会发现说哈哈就这样跳就好了啊。我印象到我对啊，我印象我都讲这个我都没有问题，我就到德国去念书的时候，因为小时候我也会画画啊，对，觉得老师还鼓励我说，你画得不错，要去。然后我到德国上课的时候，我就除了这个以外，就选了一堂素描的课。然后老师就画纸嘛，这大家都会嘛，对，就画画，然后就一个素描的一个样品在。画完之后，老师就跑到我这边来跟我讲说，他意思就是拿出来量量看，说你就这样这个看画上去，
2: 就好了，就
0: 这样描，对啊，比例怎么画起来差那么多？意思就是说，不就这样看画出来应该会有一个样子，所以你看出来就是不一样。
2: 他的看的角度不一样，
1: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
0: 所以那个是我最后一堂课，我不敢再去了。
1: 厉害，各位。
2: 所以就是我刚好国中毕业好，然后我爸就说啊，你去试试看看，好，然后我就真的，我真的可能。平常也没在念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开窍，就他们所谓的开窍，就是念了。然后呢，你就会很发现，就是那个 考试那一天的题目很像都是你念过的，就觉得哦，好感谢这样子。好，那我也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放榜的那一天，我就是啊，他要寄成绩单嘛，你可以享受那一种就是还开胆，还是因为现在都直接上线了嘛，然后他打开信封很紧张，就是打开这样子，然后就他就上面说你录取了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爸爸讲这样子。
1: 以前录取对原住民来讲就是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
2: 对，就是可能就是拿来垫底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那时候当时在内地上班，所以我爸就打电话是说，哎，那个师会考上了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当时真的就是跌破眼镜，知道吗？
0: 是，哎，刚刚讲到这个。爸爸妈妈好，我好奇的是说，因为刚刚讲到你是会讲到说妈妈用台语讲了一段话嘛，说好像念书啊，那往别的方面去发展。他们在相处的过程里头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交流？有没有你自己在观察他们的有一些文化的差异之类的吗？
2: 你说我爸爸妈妈吗？
0: 对对对，
2: 通常都是用国语，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妈比较擅长用
1: 台语
2: ，对，因为我不得不说，我妈妈用台语骂人的时候真的是
0: 很
2: 厉害，
1: 精准一点。
2: 就是我所有的那种都是从妈妈这样子
0: 啊，
2: 就是讲出来。
0: 她会一点原名话语吗？
2: 不会。
0: 可是爸爸那边他会台语的，后来会台语。
2: 爸爸是因为工作不得不，因为那时候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学台语，因为你的那个工作上你不得不修。然后我爸爸就是因为就是他现在的这一份工作，他不得不去学。那有些就是客人，就他的客户都会笑说，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讲台语会有个腔，他就说，哎，你
1: 不
2: 会讲，你不要就是不要硬讲。但是我爸爸就会，他就是不怕丢脸，就是我如果不讲的话，我就更不会讲。
1: 对，
2: 就是你怕一个语言，你如果就是不会讲，就是更怕说不出口。
1: 这个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一个优势是像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我们在学英文或者学外来语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是我们可能就像刚刚小慧讲的，我们不怕丢脸，因为可能我连我自己讲原住民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语言，但是它的那个腔调，我们换到别的语言上面来讲的话，似乎也是合理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学语言算是蛮快的。
0: 是，你们讲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其实我刚刚在听到你们在讲，哈，很自然说，因为我们原住民，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我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啊，就是说不管是从心里面的很深的认同哈，或者父母亲给我们一些好的样貌，我就觉得很自然，就是哎，我们原住民，我觉得这个 we 哈，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这个群不是我一个人啊，那是就是我们
1: 族群，
0: 我觉得蛮喜欢这种称呼的方式，
1: 对啊。
0: 那我当时也是很想要再继续，就是说，我想在成长经验，当然刚刚从考试啊学习的角度来看，进到主流文化里面，当然一定也面到很多的这种挑战啊，包含刚刚讲说，哎，放榜这件事情，当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努力在里面呐，然后整个学习的基调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说，在学就谈谈。就学的成长经验，也许会不会从外在环境啊，同侪的团体啊，有让你们觉得说有一些文化的冲击吗？
1: 一定会，因为从小时候开始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比得上别人，从成绩上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我或许也不能说是一个理由，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回家之后，我还是得要还要有一些家务嘛，我们也要去，除了像打扫，这是很基本的事情，
0: 对，
1: 扫地啊，擦地板啊，擦桌子，这很基本的事情，洗碗。那又刚讲到前家里太多的聚会了，原住民就太喜欢聚餐，常到家里面来，
0: 有时候要马不老一下，
1: 对，常马不老
0: 啊，常常的，
1: 就变成就是家里的像。像我的阿姨，我后母，很会煮菜，好像也是变成就这个样子，变成客人一直来，他就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那我们小孩子就会一直帮忙洗碗，帮忙去端

0: 害，所以我后来就是开窍了。
1: 还要跑路，
0: 还要跑腿
1: ，
0: 对对对，
1: 欸、
0: 这些工作，我在家里都赚不到钱，所以我要去外面赚钱，所以才会让我去餐厅工作，对，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变成我们要在读书，有时候已经很不会读书了，就变成是还要再静下心来读书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对。
2: 静伟都是很客气在讲，他现在在做研发工作，
0: 没有行政人员，
2: 那个是很多的哈，而且
1: 烧脑，
2: 对，而且就我知道啊，静伟真的是哈，其实石慧应该也是啊，都是八般武艺，他会唱歌哈，会作曲作歌作词作曲，
0: 对，现在都是恩典，对，
2: 然后还会画画啊，会跳舞哈，各方面的，我觉得就是蛮棒的，也会打猎吧，
0: 小时候过了就够，我现在热爱生命。
2: OK，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不如别人的，会有时候，其实原住民有一些，我现在看到一些族人，他会有一些比较自卑的这个情况，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到了城市这边之后，因为部落已经是一个小地方嘛，但是尤其我们到了。城市这边来工作或者是就学的时候，其实这个的路上
2: 是
1: 辛苦，
0: 真的都会觉得是我们好像真的是不如别人的那种感觉。
2: 虽然我自己本身不是哈，我说我父亲从那一带过来，但我们是在乡下长大的，我父亲是在那个村落里面是唯一唯二建立家庭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就会被你讲叫做瓦星啊，外省仔这样子，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农作啊，
0: 对，
2: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有一次我陪着我妈妈哈，到现在嘛哈，就前几年的事情，我都要陪她去下田做她的啊，然后拿个锄头啊一起工作，然后妈妈就突然有感而发讲了一句话，说哇，小时候都没有给你们什么资源哈，当然她妈妈只会讲台语哦。我现在他说都没有给你们什么好的东西，就让你们要拿锄头。然后我就很快就跟他回答，我说拿锄头有什么不好？我是锄头冠军。然后他说啊，那锄头还有冠军？我说对啊，我北上去念书的时候，全校开学的时候只有我会拿锄头，然后老师还叫所有同学来看，说一看就知道他从乡下来的。所以我全那一群只有我。啊，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成长，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出生的地方嘛，对不对？但是他的确会影响到我们。
0: 对，
2: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包含俊伟小慧刚刚开始讲到说，哎，我们对家庭，其实我听到你们的传出来都是很多感恩啊，很多引以为豪的啊，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当然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一些，就像我也讲到说农田，刚刚讲到说这个身份，像我现在在学校里头，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去下田啊，种花生，那我其实不会演，因为在都市要讲这些事情其实不容易的，因为真的要穿实际抓去聊，
0: 城市小孩子比较很难去理解这个部分，
2: 是啊，但是我觉得说，哎，我很乐意跟我们同学讲说我的夏令营是在花生园度过的，我不会觉得说，所以刚刚我其实想要回应就俊伟说，哎，很好啊，我们不会讳言说告诉你，哎，我就是原住民，我不会跟人家讲，不会怕跟人家讲说，哎，我是乡下的孩子啊，我也留学到德国去十年啊，这个就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因为有家人的成全，对吧？
0: 对，
2: 就像刚刚俊伟讲说家人给我们这样啊，我会常常也是想到家人给我的就是，哎，农事你先把家作业功课做完之后，再做帮忙做农事，这顺序一改变就不一样了。
0: 对，
2: 至少我有把功课完成，就后来就在学业上就会比较顺。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谈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们待会下一段哈，听完音乐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你们的两个人的情感发展哈，到进入到婚姻里头，这个应该也是很有意思的组合哈。OK，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又回到我们节目《乒乓双人舞》。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哈，那一起来到我们当中啊，谈一谈啊，在原住民家庭的成长故事，还有啊，就学就业啊所发生的这些的文化对话。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也要更聚焦的，也很好奇的，想知道啊，在你们交友恋爱啊，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里头哈，比如说在家人对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会不会说，那你的对象一定要找同样的部落的啊，或者说各方面的哈？那你们在过程里面啊，怎么样把你们自己也许个人的特质也好，或者说你们自己对婚姻的想象，后来怎么走在一起，怎么去经营？那当然，你们我也很高兴哈，你们要参加的婚姻成长课程啊，这些都可以让你们来跟我们多一点分享。
1: 好。我们的相遇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在我们相遇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单身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当我在那时候在比较已经快要有点放弃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就跟祷告说，主啊，你有希望能够让我有可以成家吗？因为我希望，我原本我自己年轻的设想是希望可以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有成家，但是在那个之后，我的感情就一直没有很顺利。那后来就所以单身了，真的蛮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真的认真的向上帝祷告说：“我说主啊，你有要让我有成家吗？还是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如果这个事情是你要成的话，请你能够带领我，请你能够赐给我一个适合我的一个伴侣，这样子。”对，后来有一次，我们过年都会回家，回乡下嘛，回太麻里。然后那当时我后母的妹妹，就是我们都叫阿姨，也叫阿姨。阿姨很喜欢，那时候她正热衷于当媒人，她已经成就了一对新的媒人。然后她那时候也知道我在单身，那刚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会去各个地方去
2: 走村
0: 就
1: 去都去拜见其他的那个亲戚，这样子。那就去了阿姨家的，就去看阿嬷啊。然后在那当，其实我是平常不喝酒的，因为我酒量也不好。那在当天的时候，那个阿姨的妹妹刚好就看到我，就把我留下来，然后就有问一下我组的状况。阿姨就说：“我这边要调频了，我要调一下原住民的腔调了。”
0: 说：“
1: 来，说 Joy， 你女朋友了吗？”我说我还没来，哎呦，我还在单身，单身啊，很久了吗？他说，很久了。有没有结婚？我说我有祷告，再看看上帝的带领，这样子。我说我现在在当媒人呢，我很想跟你介绍呢。我说好，那阿姨你就再看看状况。我说不强求哈，我很害怕这种东西。然后后来呢，好死不死，小辉就跟着妹妹们就进来家里面来拜访了，因为其实那个小辉他们家跟。

0: 跟我后母那边的那个
1: 有亲戚关系，
0: 亲戚关系，对对对对。
2: 你知道他要来吗？
0: 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但是、
2: 不是埋伏很久了？
1: 没有，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就是有打电话给我辈分，我要叫他哥哥，反正我就说我要过去找姑妈，啊，姑妈就是他的阿嬷，对，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好啊，你来呀。”然后我就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一位人这样子。那其实就算有这一号人出现，
0: 他们也不会，
1: 我们也习惯了，因为通常这种的那一种就是感觉就是仅此于这边就打哈哈结束了，不会有后续，有的没的，对。
0: 然后结果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呢，阿姨看到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好像看到那个猎物一样，就说：“陈志伟。”你先坐下来，先不要回家。
2: 哦，
0: 他说
2: 那时候带着妹妹去，
1: 对
0: 对，然后他说你们认识一下。哦，他们就是很简单这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被灌醉了差不多，已经有点那个
1: 马不老了，
0: 马不老了，复习一下单字，马不老了，已经酒醉了，我已经眼睛有点在微醺的状态，看什么事情都是朦胧美的感觉。当然，他也大
2: 是
0: 很美的，跟那个没有关系。然后后来就说你们就认识一下，快点。那个，你自己介绍一下，我就说你好，我是俊伟，然后就拿着手中的那个酒杯，然后阿姨说你要敬他一下啊，然后就叫教师会跟我敬一下，
2: 是是，
0: 当时在那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彼此认识了，对，原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1: 对，
2: 师会当时会觉得这个马不老的这个小男生怎么样？
1: 我没有太大的印象了，因为我们就只是打招呼这样子，因为感觉也应该不太可能，而且其实这种场合就是每次逢年过节都会有
2: 常常遇
1: 的，所以就是有种见怪不怪，就是礼貌性的说你好这样子的，
0: 对。然后但是呢，家人们就真的好积极哦，比我们更积极，
2: 后续这样，
0: 跟我后续。然后我本来想说，那我就是回家了，那结果那天我又被约出来了，我就被舅舅约出来，直接杀到他们家去，就是。陪坐了一个晚上，就是他要一直要好像要把一个商品一直尽力的推给我岳父岳母，让他认识我这样子，这个人很好，然后可以跟你们的那个女儿认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所以我又坐了一个晚上，但是我今天神状况我已经很累了，其实我已经就是不胜酒力啊，所以我就还是在那边待坐了一个晚上。那一直到了我们回到北部彼此的工作生活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在打羽毛球，我电话一直没有接到。后来那个阿姨又一直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跟人家联络了啦？”在追进度了。然后我就说我就没有他电话，他就跟我说：“你赶快抄，拿纸笔，赶快抄，人家给你。”然后到我下班的时候，
1: 我打个岔，应该是说你打的那个阿姨打的那个。次数
0: 对，
1: 很像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
0: 对，
1: 然后连那个小姑也打电话，然后就说到底说
0: 夺命连环call，
1: 哥哥你赶快打电话给阿姨，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0: 所以全部人全世界都已经接到阿姨的电话，但是因为我没有接到她电话，因为我在忙嘛，对对对，我在打球就不方便再一直接她的电话，对，后来我再回电话给她的时候，就是来了一阵，非常大声高亢的声音。你有没有在打电话给他？你在做什么？然后就在追进度，我说哦，原来是这件事情，我以为是家里发生火灾，是吧？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他，我们终于连上线了嘛。
1: 对
0: 对对对。
2: 我感觉就是好，这个显然是全家大事的哈。
0: 大事，这是大事，
2: 这很有意思哈。
1: 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有必要那么
2: 连环call，
1: 就是这样子的那种
2: 感觉。
0: 我们还是想说，好吧，那我们就还是出来见个面，给家人一个交代。本来想说，仅此。于此就差不多了，我们就是
1: 我们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出来吃饭了，我们可能就是彼此可能就是不合适啊，或者是想法可能
0: 不一样，我们就回报一下，这样就结案了，
1: 对，
0: 这样
1: 就结案，对，结案。
0: 对，当时本来想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彼此就越聊越开心啊，就从台北车站地下街越走越远，然后又开始聊彼此的近况什么，后来就开始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的。彼此的约出来的见面，这样情感又开始建立起来了，对对对，就决定要交往，
2: 是，
0: 对对对。
2: 这种过程里面，我就说，那你如果回想到家人的期待或者连结，或者说成长教育里面，家人会给你们说啊， 以后一定要找部落的孩子啊，嗯、或者说
0: 我的爸爸这边是会希望、
2: 哦哦、
0: 对，但是当时他帮我介绍了好多，我都没有去赴约、
2: 嗯，
0: 因为我不太认同这个、
2: 嗯，
0: 因为我认为感情是彼此的，
2: 嗯、
0: 的交往才能够知道、
1: 嗯，
0: 而不是去看一个人的族别或身份、
2: 嗯。
0: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2: 嗯、
0: 但是因为那在长辈的部分，他们会希望说这样子的血脉可以延续，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他们会很希望说你的另外一半最好还是找我们自己原住民的，
2: 嗯、
0: 是这样子。但是跟我的想法是有落差了，
2: 嗯，
0: 对。
2: 而且我有时候在对啊，我们你看台湾，我们有16个哈，至少16个族群嘛哈、
0: 嗯，
2: 所以族群跟族群之间，我说以家长的角度，
0: 嗯、
2: 他会在传承过程中，他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自己这一族的，还是说如果假设是跨族好了哈、
0: 嗯，
2: 会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可能的冲突，或者说下
1: 有
0: 也是有
2: 也会
0: 有对，
2: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也好，跨族婚姻也是都会有哈，但是我就说从原来的这是属于期待当中，还是说就不得已哈，这么就已经彼此爱上了，还是怎么样？会
0: 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算是比较
2: 开放
0: 了，
1: 对
0: 对对，尤其是当我们越晚婚的时候，他们越担心的时候，他们标准就会变
2: 降低，
1: 对
0: 对对
1: 对，应该是这样。
0: 对，从原本希望你可以跟原住民族结婚，也希望你可以跟同族的结婚，一直到你有
2: 结
0: 婚就好。
1: 对啊，应该是这样讲。
0: 对对
2: 对，是。那小慧这边呢？家人对你们的交往有没有什么期待过程里面，特别是原民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就是可能因为这一段婚姻，让她就是对于原住民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她会希望是说，那时候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她就觉得上帝给她一个考验，因为她就会觉得说，怎么是原住民？
0: 因为其实一开始，因为我的岳父就是原住民，
2: 对，
0: 也是泰马里的人，
2: 对，
0: 但是这些都是岳母开出来的条件，不要的，
2: 哦，
0: 不要的这个条件，
2: 因为妈妈是台南人嘛，哈，
1: 对，那他可能就是他的婚姻当中，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的那个，所以他就会觉得是说，就是，就像一般人说，就是你越不想的东西，
0: 越会回归到你身上。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可能对我妈来说冲击还蛮大的吧，我觉得。
0: 对，其实我们其实要结婚，可是这方面我往好的方面想，我真的感谢我的岳母，更感谢上帝，因为岳母当时其实她是持反对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原因就只限于这个部分，不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当时他在交往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常去问小慧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到底有没有结婚？只是交往。如果交往的部分的话，不是结婚就是分手，就是这样。”他想的很简单嘛。那我当时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说：“哇，天哪，太感谢主了，哈利路亚！那我们就结婚啦。”对啊，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结婚的人。我说：“那既然妈妈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就结婚。”对。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决定。
2: 所以就是小慧的妈妈这边是有基督信仰吗？
0: 有。
2: OK。
0: 那时候也信主了。
1: 妈妈是后来
2: 受的。
1: 对，她是后来受洗。
2: 但是她当时就会很期待说你们交往是以婚姻进入婚姻为前提。
1: 因为可能妈妈的过往的经验，她就会觉得是说交往不就是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是结婚。对。那只是说他当时的问法是，就是比较不太跟一般的那个问法，
0: 或许听起来不太友善，但是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满满的祝福，所以那我们就结婚吧。
2: 是，可能就是变成一种助力。
0: 对，岳母的话是一个垫脚石，
2: 所以很棒啊！我从俊伟的口里面听出你真的能够听到满满的感恩，很多的虽然看起来路上不是很多都很顺从，小成长很多的工作啦，很多打工啊但是交往过程也会遇到一些考验，但是觉得最后都是很好的一个收尾哈。
0: 对，感谢是一个蛮大的力量，
2: 是吧？感谢这。那你们这过程里面，后来婚礼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觉得比较我一说有没有一些特别原民的仪式感啊，或者什么之类，两边的家庭。
0: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有先去做一个沟通，我们为了这个还回去部落开个会。
2: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我不知道部落一定会有很多的习俗的鼓励，

0: 叫什么
1: 谷
0: 里
1: 谷里
0: 哦，對對對，所以都还是会有。
1: 对，就像我们台湾有些南部的部分，他们的礼俗是比较繁复的，需要很多什么十一礼或十二礼这种的。那原住民族的话，他的礼俗当然已经很多。如果你真的要走
2: 山猪啊，
1: 对啊，
2: 或者是说前一天晚上要怎么样，就是种种一些习俗，但是我们一切就是
1: 重建。
2: 对
1: 对对，因为如果真的要走这个古礼的话，我们要准备好，我们可能要牺牲很多的。隔山猪，还有牛羊之类的，
0: 是、
1: 哦、还有鸡就更多了。
0: 对，
1: 那就只是为了要进入这个部分。那所以原住民的这个部分，我们直接跟他们说，我们就是简单办就好，我们不要再杀任何的这些的这个动物。对，然后因为我们的信仰爸爸天主教嘛，我的后母阿姨的天主教。所以那因为我小时候也都还在天主教这边上讲的课程，所以我们就尊重我们在教堂这边来办，
0: 对、okay.
1: 由神父来帮我们来那个见证这个婚礼、
0: 是，
1: 对，那但 是对，所以我前面我有先做了开场，我说我们 一早我们先到教堂去做这样子的那个结婚礼拜，
0: 是，
1: 对，结婚弥撒，那办完这边之后我们回到部落了。我说我们前面很温馨，可是我们后面不要血腥，我们不要血腥的这种东西，我们还一样走持续那个温馨的这个路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婚纱的部分有一般的黑白的这个婚纱，那到了部落这边，到了大家一起聚餐的部分的话，中间我们有是后面结束说
2: 会有穿一套
1: 族服的那个。一个服装的桥段这样子、对对对，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原住民，
0: 是，
1: 对，只是说因为前面要我们有我们的信仰，必须要
0: 对，
1: 还是要感谢上帝嘛，
0: 是，
1: 对不对，这很重要的祝福，
0: 是，
1: 对，所以大家回来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可以遵循主里面的这个，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讲一点在婚礼上的族服或者婚礼的那个哈，那个一些我们叫做什么图腾也好啦，或者说一些装饰啊哈，是代表文化的一些东西。
1: 因为排湾族的话，排湾族的代表性就是百步蛇
0: 、
1: 所以像我们的族服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些类似像百步蛇的那种曼妙的，或者说它的蛇形的这种东西，它是会在上面的。那刚刚前面讲到丰年祭，我们会带的一些的那个的服饰，那头饰的话，就是上面会有一些山猪牙齿。对对对，那因为都是狩猎打下来这个部分，包含有些人，
2: 但是他头饰有一些就是。它其实有一些是会分阶，就是有一些阶级，
0: 阶级，
2: 对，你如果是就是带那种有一种山猪
1: 牙齿
2: 的那种，可能就是高比较阶位比较高一点的，
1: 对，还有啊，就是因为它的细节很多，
2: 对，
1: 原住民的族服的细节还蛮多，还有身上挂的铃铛，还有一些像我们就是像杯子星带的那种，上面的装饰，
0: 对，
1: 那是用贝壳这边来缝上去的，
0: 这都是你们婚礼的时候有用到的，
1: 对。会穿上去的
0: 贝壳代表什么？那你记得吗？
1: 贝壳没有特别去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就可能我这边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
0: 但是铃铛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
1: 对，都会有。对，就会比较我们像原住民穿的那样子盛大的那个服装。
0: 是，
1: 对。
0: 那也会有一些像我们讲的伴郎伴娘类似这种角色吗？还是好像没有特别听到哈？
1: 通常比较如果那个比较没有都。现代婚姻
0: 是，
1: 但是我们后来
0: 花童那个也没有，对不对？类似这种
1: 没有。但是中间会一定要有的就是大会舞
0: 、
1: 一定要所有的宾客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要大家一起参加的一个大会舞，
0: 是
1: 一起同乐的部分。
2: 我大概会知道排湾族好像如果是要有一个习俗，就是他要背新郎，要背新娘，
1: 对，
2: 他就是会背一个就是他背一个椅子，然后
1: 女生
2: 就要
1: 坐
2: 在他后
1: 面，
2: 这是我看到的，但我们没有要，我们
0: 没有
2: 做这个，对。然后还有一个
0: 传统上是有这个，
2: 对，还有个荡秋千
1: ，
2: 对，就是女生会
1: 那个场地又就要到国小那边去接了，
2: 对，女生就是会在那个秋千，而且那个还不是传统的，都是他要这样，女生就是要这样子抓在
1: 那个
2: 板子，他就是这样子，然后
1: 有点危险。有些是以前是越当越高越好嘛，但是其实那些都没有安全的措施，
0: 是
1: 就是完全只能靠女生的臂力这样子去。

0: 不羁吧。
1: 对。
2: 那婚礼是在中午还是晚上举办？
1: 从早上开始到中午，到应该都到下午了。
0: 对
2: 一直到下午，
1: 一直到下午了。对。原住民的婚礼就是蛮长，因为它主要就是一直在庆祝。那除了吃饭之外，像我们的酒类，在酒类的部分就比在台北这边补请的多了很多种类，
2: 是
1: 从米酒啊、稻香啊、绍兴啊、高粱啊，至少就有这四种。
0: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的饮料来做一个搭配，那这应该是要符合当地他们饮酒的一个文化，
2: 是
1: 需要准备的部分。
2: 但是这的确在刚从开始我们知道，就是性别上面其实都会喝嘛，不会只有说
1: 对
2: 一起欢乐的感觉，
1: 对，
2: 所以喝酒其实本身就是一种
1: 对，这个时候就很合理了，就是庆祝大家这样子，对不对？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是最棒的，
2: 是。你们也参加过别人的婚礼过吗？
1: 有，
2: 所以
1: 对，所以我们都也很自然。其实我们也蛮喜欢看部落的那个婚礼，因为主持的部分也很不一样，主持人的部分也很不一样。
0: 对，
1: 主持人都会介绍，前面也会讲，但是他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回部落，他们主持的部分他们会很感谢，也很感性。当然也是会请那个家长，如果可以讲话的话，是最好的这样子。但是虽然有点像我阿姨，因为我阿姨她是下半身瘫痪嘛，所以她上去在致辞的时候，其实她是蛮感慨的。但是因为当时我爸爸没有办法机会参加到我们的婚礼，在我们婚礼的之前他就先生病就已经离世了这样子，所以阿姨上台的时候其实他是还又很感动，但是他又很多的情绪加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婚礼主持人就很重要，他就在这时候自己的把他拉回来，
2: 气氛的
0: 是
2: 哈，
1: 对。
2: 我很开心哈，听你们这样。刚刚在数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又回到那婚礼上面？
1: 有
2: 然后想象，虽然没有直接背，可能已经把那个小朋友背了一次，在椅子上。好，一般我们在最后假设要跟彼此说再见，通常我们会用台湾语哪一句话在讲？如果说再见啊，下回见啊，一切平安啊，有没有？你们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话语？
0: 这我就没有很。
1: 我们通常还是讲平安呢、欸，
2: 平安哈，
1: 平安呢、欸，
2: 平安怎么讲？就是
1: 没有，就讲中文平安
2: 哦，讲平安就哦就告别
1: 对，
2: 对，好啊。
1: 那如果你真的有喝酒的话，就跟他说平安。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
2: 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
1: 对对
2: 好，很开心哈、哦，今天我们真的是带着好。充满了喜乐，这样来数算哈啊，你们的这个情感婚姻的道路哈。好，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一切平安，
1: 平安，
2: 祝福大家哈。那很开心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做这个分享，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喜乐。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基，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俊伟跟小慧，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
1: 拜拜，平安，
2: 平安，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

0: 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在空中与你再一次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认为今天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要聊一出舞台剧。说它是一出舞台剧，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一个舞台剧。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究竟它是怎样的一出戏。而这一出戏其实我觉得它是一出好像是真实走进每一个人生命现场的演出哦。所以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也蛮特别的，他不单单是一位演员，他更是一个剧场的工作者，就是李少杰。很多人可能对他的认识是透过乌阴天的好日子这一部电视剧来认识他。那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哦。不过在这几年他做了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就是他把戏剧带进了矫正学校，带进了少年关护所，陪伴那些曾经跌倒迷惘甚至犯过错的孩子。最近呢，少杰他带着一出所谓的独演剧，他走进法务部的矫正少年关护所里面，透过戏剧跟司法少年展开一场非常特别有意义的对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现场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他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他把这些戏剧带进少年关护所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而这一些被贴上标签的孩子，他们在戏剧里面又看见了什么呢？我们欢迎少杰。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少杰。
0: 是少杰，我想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哈，都是演员，对不对？那其实发现你在这几年也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少年，哎，你怎么会开始去接触陪伴这些少年，特别又是司法的少年？
1: 对，就是我其实每次被问到这一题，我就是会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也有跟逆风剧团的伟盛他们有聊过嘛，然后伟盛他们就是可能成长背景啊，就是可能跟逆风少年们就是有比较类似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讲不出一个很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标题的一句话，这样，比如说接住从前的自己之类的。可是我就会自己开玩笑说，我一直都是自由身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讲不出说那我跟他们的关联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人的心中一直都会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曾经有同学他们某一个暑假就没有再继续回来上学，可能她就怀孕了，然后可能家庭的条件就没有支持，没有家庭的环境没有给她足够的支持，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就没有得到更好的情绪上的支持等等的，那她就也没有好好的去解决相对应的一些得到相对应的一些措施。然后可能就我其实不知道他后续的处理是什么，这样子是就生下来吗还是怎么样，我没有很确定这样子。那我就对于某一些小时候经验过的一些状况还蛮有印象。我不是也许这个跟司法少年的状况可能不见得雷同，但我的感觉是说，我觉得家庭或者是社会资源等等的这些状况是我很在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在想，那戏剧能够给予的辅助，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成为另外一个工具？这个是我开始接触的原因。
0: 是，其实就是好像在你求学的阶段看到有一些周围的同学，他们可能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缺口，而你发现这个缺口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资源不足，或者是社会给予他的能量不够，然后你发现，哎，他们有这些的状况，我在我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我可以如何去帮助那个你曾经看过，但是你有点爱莫能助的状况，对不对？
1: 对，然后也许那个角度不见得是很说教的，也许它可以
0: 是，
1: 是很，更具有开放性的，
0: 就有点，我不是直接告诉你，哎，你该怎么做，而是我透过戏剧的方式带你去一个，内心世界，重新去与自己对话，然后也去看见原来我有哪些的资源跟能量，其实是可以突破现况的。哦，那我知道说，其实好像您在城镇中学曾经做了2年多的艺术陪伴计划，那这个艺术陪伴计划当初的契机也是跟你刚刚所分享的那一个状态其实是雷同的吗？
1: 对，城镇中学的话，我现在也还在进行中，我们就是比较像是社团课的概念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好。
1: 对对，然后所以密度的话就是看因为我自己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也持续的在剧场里面，这是我的本业嘛。然后所以就是看我如果比较忙碌的时候，其实去的时间就会稍微少一点。不过我都还是尽可能的就是维持一个频率，还是过去城镇中学做戏剧课的艺术陪伴。那我觉得最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就是在想，那希望他们透过没有负担的表演课，我觉得讲课感觉怪怪的，好像是我们要教他们什么。可是我其实每次都觉得，其实不见得是要教他们什么，而是我们一起共度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去感觉到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剧场游戏、表演课的练习、表演练习，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换位思考，甚至去做一些假设，就是戏剧里面会说 magic if 神奇的为什么，神奇的如果。那我觉得透过这些假设，我们去想象，如果时空背景都转换了，我们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0: 是，所以其实也好像是透过一个表演艺术，让他们去探索他们自己嘛。
1: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在很多很多层面上面，他们没有得到过肯定。那当然，因为他们犯过错，所以更没有一直在某些想法上面得到认可。但
0: 是，
1: 是我觉
0: 所
1: 得
0: 以
1: 在
0: 其
1: 表
0: 实，
1: 演课上面是，请说，
0: 没有，所以其实你有发现说，当你开始进入到城镇中学，透过表演艺术跟这些孩子互动的时候，你发现了这群孩子他的生命里面缺少了一些的元素，对不对？譬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好像他们缺乏被肯定。那除了被肯定，还有哪一些是你发现这群孩子缺少的？刚好像我就透过问题打断你的回答。
1: 没有没有，当然我觉得专注度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在这个世代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滑世代，滑手机的滑，我们在这个滑世代里面，当然也非常困难去营造某种，就静下心来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对所有人，不是对那群孩子来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在戏剧的世界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沉浸在那个当中，像待会也许我们会聊到的，我们会聊到的，在北少观的演出里面，其实我非常讶异，他们可以这么专心的在一个小时里面去沉浸在一个故事里面。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它其实是需要被练习，以及它是需要被时间累积起来的。
0: 其实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一开始可能，特别是在2年前，你就开始跟城镇中学有这样一个艺术陪伴的课程嘛，哈。那包括到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哎，我们来回想一下哈，其实一般人听到司法少年哈，都有很多既定的印象嘛， 常常我们都会想要去陪伴青少年，但是永远都不会想要去陪伴这群司法少年哈。但是，当你第一次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踏进那个场域，你会不会？

0: 很紧张啊？你的心情如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对我来说，紧张是一定会的。我觉得那个紧张是来自于未知，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彼此的背景。因为坦白说，我其实一直都有在进行表演课程的教育，但是说真的，别人来上表演。在外面的表演课，其实别人会是知道说啊，我要来上少杰的表演课，我可能看过他的某个表演，或者是我可能知道他在哪个剧团的演出，所以我来上课。所以大家对彼此的那个熟悉度在建立在一个程度之上，但是在矫正学校的表演课，其实就是我不认识他们，我只知道我甚至讲白一点，我好像只知道他们的某种标签，就是这个名字司法少年这样子。那他们更不认识我，他们只知道反正他们里面进去的人大家都称老师。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某种陌生。但我觉得也因为陌生，所以我们重新开始。所以我跟他们介绍我的工作，那其实他们很可爱，他们就说，所以老师你是拍八点档的哦。老师你有看过谁谁谁吗？他们就会讲出一些大明星，他们就很想知道说，那你跟那些大明星认识吗？这样子，那你有拍过什么八点档吗？这样，他们就对你的工作内容很好奇。那我也透过这样去认识他们，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他们的生活环境其实是，也许他们对所谓的剧场是相对陌生的，因为也许他们的生活环境要能够走进剧场看一出戏，其实是相对陌生的。我觉得，这些陌生其实让我们更没有包袱的彼此接触。
0: 是，所以在你真正接触之后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因为陌生有很多的想象以及既定的印象嘛，那在真正接触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发现哇，完全颠覆了你的想象？
1: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有说，因为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可能要。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可能不用一开始就跟他们谈论他们的犯罪内容，这样。那这个我当然在老师没有提醒的时候，我当然这个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道德的界限，这样。但我发现其实我们在建立一些角色啊，或者是在工作一些即兴创作的过程中，其实跟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定会探讨到一些他们生活当中的。内容，所以其实一定会讲到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生活琐事，所以一定会触及到一些他们的背景。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避讳谈论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见得是巨细靡遗的谈论到案件内容，但是他们其实会多多少少讲到一部分。那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带出来的都是很真诚的一些情感，比如说后悔。比如说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或者是我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等等的。我觉得那些对我而言从戏剧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栩栩如生，非常真诚，非常直接，非常完全不矫饰，完全不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一种情感。
0: 是不是因为
1: 对我来说，
0: 请说。
1: 然后对我来说，那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震撼我的，就是我会觉得他能够对一个几乎是素昧平生的人，这么直接而真诚的说出这么多话，不见得是话的内容的量，可是是这么直接，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包装的说出这样子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是会觉得，哇，我好像已经在所谓的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到这么高张力的一个状态了。
0: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其实也都是在包装跟伪装当中。好像你进入到跟司法少年有这样一个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群孩子他们是这么的真诚，这么的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房，对吗？好，所以其实可能原本我们会

0: 会觉得哇，他们跟我可能很难聊得开，但是却发现没有哦，他们还蛮好聊的。嗯，
1: 嗯，
0: 所以
1: 是。
0: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把这样一个经历写了一个所谓未完待续的这个戏剧？
1: 嗯，我必须说，我觉得所谓真实故事的书写，或者是真实故事的代入，当然还是要很小心，而且必须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下书写，因为它都还是有一个道德边界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都要注意当事人是怎么样去想象他的故事被扮演，所以我当时也是很注意、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些状况，然后我也绝对避免的，就是说，哦，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很精彩，然后所以我就想把它写出来，并不是这么直接，这么单向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知道，然后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并且被更多人在意所谓青少年犯罪，或者是青少年犯罪背后的社会结构等等的。对，那当
0: 其
1: 时，
0: 实，对，请说。
1: 对，那当时就是我能够接触到的，其实多数是少年，但是我不能说更在意，但是我更好奇，或者是说也同样好奇。也同样好奇的是逆境少女的部分，所以才会透过很多方式，然后很感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当时跟燕君主任能够联系上，然后认识了我们的填调对象，然后小雨，小雨是化名，对，小雨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透过少杰刚刚的分享哦，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戏剧它好像不是一个表演。它其实是可以带来一种陪伴嘛，哈。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少杰你好像制作也担任编剧，哈，就去写了一个未完待续这样一个剧本，哈。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要再回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跟我们的来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未完待续它到底是一出怎样的戏剧哦。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单单只有我们的来宾少杰在我们风筝不断线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嘉宾。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风筝不断线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就是邀请到李少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他不单是一个演员，他也是一个戏剧工作者，甚至呢，他现在也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编剧的人哈。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不单单只有少杰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特别来宾，他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陈彦君主任。哎，彦君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君。
0: 是，其实，在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少杰聊了蛮多的哈，但是到最后，我们就聊到说，其实，少杰他就是著作了一个戏剧哦，叫做《未完待续》。然后这个《未完待续》呢，他不单单只是把它写出来，把它编出来，成为一个制作人的身份，他更是把这个戏剧透过跟根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些的联洽，就把它搬到了少年关护所里面有一个戏剧的呈现啊。那我想可以请燕君主任来分享一下，哎，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契机哦，跟少姐有这样一个合作呢？
1: 大概是我回想一下，大概是在去年大概二三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少杰的团队就是有写 email 来，就是问我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那我记得我当下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在陪伴司法少年这10多年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让社会大众能够更有机会看见他们可能犯罪背后是经历了什么样子的过程，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跟脉络？那这些东西是一般社会大众很少看得见，因为他们在媒体上、在新闻上看到的都嘛只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结果，但不晓得这些孩子是怎么样长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收到少杰团队的来信，我就非常的兴奋，就想啊，那赶快约时间，然后先跟他们有了第一次的见面。然后见面之后，了解他们的来意，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在未来咖啡聊天，那其实我们谈得非常的契合，因为我们觉得我的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是把这些孩子的一些故事啊，或者当初透过这样的戏剧的方式，让这个标签是可以被撕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很快有了共识，就赶快找了合适的一位少女，她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来做一些合作。
0: 哎，那我就想要请少姐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哎，你这一出《未完大于待续》，它究竟是在讲怎样子的故事？
2: 未完待续是从一个少女寻找生母，

一个故事触发，然后他中间会经历一些，他有一个少女，然后她身边会有四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少女叫阿芹，芹菜的芹，然后她身边会有四个。

0: 不会，相对来说，它不会只是只有单方面的很沉重，然后会从人生大富翁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就是大富翁，就是你骰人生骰子骰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希望他在阿晴的这个人生的脉络里面，他最后还是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思考的角度有一些逆转这样，然后在阿晴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黄老师，是一个社工师，会一路的陪伴他，然后跟他有一些对话这样子。
1: 嗯，是，哎，其实我知道说，好像所谓的这一出戏剧哈，这一出未完待续，其实它是用所谓独剧的方式去把它演出来哦。但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什么是独剧，可以请少杰帮我们分享一下究竟什么是独剧呢？好像在我们一般看的舞台剧里面，比较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哦。
0: 应该是说，他是独演剧，就是其实我们演的部分是，不打折的全力的演，然后但是我们手上还是有拿着剧本。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性的演出，然后希望往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把它打造成是一个完全不拿着剧本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或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先做一个这个80趴的演出，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希望让观众也看到，好像他们是演员又是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再完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独演剧。
1: 让他们这些少年觉得他们是演员，然后又是戏中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独演剧它是让学生去参与，拿着剧本去，好像有点类似体验在表演里面吗？还是其实你们是有一群特定的演员，然后透过拿剧本一边读，然后一边把它透过肢体演出来？
0: 是特定的演员，是我们都是专业的特定的演员，只是希望让观众感觉到的是，也是有一个示范演出的感觉，这样子。
1: 哎，所以呢，当你们这样子演出的时候，特别我知道你们是到少管所去，台北少管所去做这个演出嘛，哈，哎，那时候孩子他们一开始可以马上就融入到戏剧里面的氛围里面吗？还是其实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就您在现场的观察，发现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投入？
0: 我自己当下在台下的感觉是，我觉得他们还蛮沉浸在其中的。
1: 哎，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的沉浸在其中？
0: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其实把整个在外，我们在进到少管所演出之前，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在北投的一个剧场，当时在北投小细节是一个剧场演出，然后我们把外面的整个舞台的装置，灯光装置整个都完全的几乎就是1:1的复制带进去，少管所。所以我觉得整个剧场的氛围其实是完全的被打造出来的。我觉得这是能够让他们亲身的体验的最大的帮助。
1: 其实少杰刚刚分享到说，你们真的就是把外面那个舞台剧1:1的设备啊、场布就搬到少管所的现场啊。哎，我听说好像你们在这次进少管所，从场地到流程，其实一直来来回回的确认，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当中好像在闯关哦，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来回的去做一些的确认？
0: 应该是说，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当然都是剧场人，包含我。然后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就是在剧场里面工作，所以比如说包含我们使用的器材啊，都是3C 产品。所以像我们在执行演出，我们叫 run show，就是run 就是跑步的那个 run show 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是3C 产品。可是进到监所里面，然后或者是矫正学校，现在。我今天录音的这个当下，我们今天才完成在陶少府蹲品的演出。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整个剧组都要去习惯，就是 进到。

0: 矫正学校或是在类似在监所场域里面的那个相对来说的某些限制。
1: 嗯，就是第一个三 C 产品没有办法带进去嘛。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每一样东西都要申请，然后都要确认，然后等等的，或者是我们很习惯拿出手机拍照，说拍型号，然后传给灯光设计确认说，哎，这个型号是不是可以使用，然后什么插座、什么插头、什么电压，什么我们都是这样确认。可是第一站在北少关的时候，可能某一个插头没拿到，然后就要再请我们的那个北少关的窗口再带我们出来，然后进进出出。然后那一天燕军主任也很辛苦，他也要负责带我们进进出出等等的，所以就那一天就觉得对对。燕军主任跟北少关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彼此的不方便，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越级打怪这样子。
1: 是我相信你们这一出戏剧真的是很棒，因为其实就刚刚您的分享，其实当戏剧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把所有的舞台剧的整个现场实际的状况就搬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相信这些孩子哦，特别可能在这群孩子里面，他们可能这辈子到他们这个年龄为止都还没有所谓进去过剧场或者是任何一个譬如说像什么国家剧院啊、文化中心之类看过一场剧 OK， 所以其实在你们这出剧里面哦，因为刚刚提到其实是透过真实一个司法少女的故事，然后透过一些的编写，特别这个主角又是叫阿晴，相信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青少年生命状态的缩影，所以当这群孩子司法少年他们看这出未完待续的剧的时候，有没有演到哪一些桥段是其实少年们他们在下面看剧的时候发现现场他们的反应是特别大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桥段的部分？
0: 今天其实我们演到阿晴进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场下的观众反应、少年的反应都还蛮，他们在窃窃私语，但我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有过类似的经验，不管是他们有过被管束的经验等等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上次在更生少年协会的社工们还有志工朋友们的协助之下，我们有填学习单，其实他们的回馈还有包含口头上的回馈都是说他们有过很相关的经验，就是不管是在用药啊，或者是家庭的脆弱家庭的部分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感觉都会让我觉得我们做这样的题材跟故事其实并不孤单，是其实我们在照亮那些平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灰暗的角落，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去看好像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些角落一直都没有照到光，只是我们没有拿手电筒去往那边照。
1: 嗯，是，
0: 对，
1: 确实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在看戏哈，但在看戏的当下其实我们看见的是自己。我们常常会想说艺术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我们透过看戏剧听音乐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变跟升华吗？那究竟面对这一群可能需要被陪伴的逆风少年们，我们又可以怎么来陪伴他们呢？哈，我想在少杰的分享里面，非常的让我们看见也听见。嗯，我们不一定需要有多大的一个能力，但是其实当我们有颗愿意心的时候，哪怕透过我的专业，我也可以成为这群孩子的祝福。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少杰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城镇中学，在未来也会在敦品，还有就是在少年观护所进行的一些服务啊。我们知道其实少杰他很愿意透过他的专业，特别他的表演艺术的专业，成为这一群司法少年的帮助。我想问一下少杰哦，因为你自己本身投入在表演艺术里面，就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你觉得戏剧真的可以改变人吗？
1: 我觉得它绝对不会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我觉得像《未完待续》里面其实也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说他从此变成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他没有给出一个这样子的答案。就如同我们接触填调的这位对象，他也有来看就是在燕君主任的介绍之下，我们接触的这位少女，她也有来看我们的未完待续，她的人生也未完待续，她也在处理她人生的困难等等的。我记得她来看完未完待续的时候，她情绪也很激动，因为她可能也正在处理她人生的困难，不管是家庭的，面对她此刻的。

0: 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婚姻等等的。那我的感觉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是未完待续，那只是每个人遇到的事情可能有轻重缓急，或是所谓程度上的严重的复杂程度。然后我其实也会被问到说，那觉得艺术陪伴之于我到底是什么，或是在矫正系统当中艺术陪伴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作用。我相信它不会是是非题，它也不会是 checklist 上面打勾完成，那我们这学期就 KPI 达标。但我觉得像未完待续里面最后有一个场景是，就是阿琴走在某个夕阳下，他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夕阳很普通，但是他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我每次看完戏，我都是这样子跟少年们说，也许你们会走在某一个夕阳底下，但你会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也许 有那么一天，如果你感觉到这件事情，那也就够了。你会感觉，对，我其实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路，然后我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1: 嗯，是，其实我觉得未完待续这个名字很有力量哈。哎，我倒很好奇，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取这个名字？虽然你刚刚大略有透露，但也可以更完整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你会想到用未完待续这个名字来成为你这一个读演剧的一个主标？
0: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在听。在艺术陪伴的过程中，我其实会感觉到，少年们的某种无力感，他会觉得啊，就这样了啦，不然呢，出去还不是有可能会再进来，然后或者是，没办法，就是还能做什么？我现在都已经几岁了，等等的，
1: 嗯，
0: 我感觉到的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年纪之于我们是超级年轻的，我们看他们会觉得。他们还有好多好多可能性，可是他们自己却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已经画上某种句点。
1: 嗯，可是好像对前面的
0: 可是我们
1: 有点绝望，对不对？
0: 对，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如果我们单纯一直给他们某种就是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讲空话，因为他们在面对的困难其实是存在的。这种时候其实我其实是非常佩服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像这样的团体，其实大家给的是工具。
1: 嗯，
0: 对，我觉得燕君主任他你们在做的事情给的是工具，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具。然后那我觉得我这边能够我凭着我非常微薄的力量，我能够给的是可能性。就是某一个时刻你想到说，欸，我看过某个戏，某一个时刻我想到，欸，我演过戏耶，某一个时刻我想到，对，我好像，欸，我是看过剧场的人耶。如果他有一刻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已经功德圆满了。所以我觉得未完待续之于我是一种，我还有机会，我还有可能性。
1: 嗯，是，我觉得很棒哈，也特别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无限的可能性。那当然，对于少杰来说，你比较期盼的是，当这群孩子看完你未完待续的时候，其实你期待他们可以从戏中带出一些什么东西，是可以让自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有无限可能的力量，可以继续带着往前走的哈。我相信在这个戏剧过后，应该会有一些机会跟现场的少年有些互动吧？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现在可能像你们今天去敦品，对不对？然后之前去少管所，哎，你们在整个戏剧演出之后有没有跟少年有一些的互动交流的机会？
0: 有，我们上礼拜在北少关结束之后有跟少年们有互动，然后今天在敦品结束也有。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回馈对我来说都很可爱，就是他们就说觉得。很勇，他们觉得主角阿琴很勇敢，因为他觉得他扭转了他的人生等等的。他们其实用了很可爱的字句来描述这个故事，然后，我就给他们的回馈就是，那我们如果

0: 有机会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阿晴的话，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那他们当下也许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我觉得他们的脑袋跟他们的眼睛里面，其实他们的感觉都是他们正在思考。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互动，对。
1: 是，哎，有没有在互动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当中，哪一位少年特别分享了什么样子的话？对你来说，你蛮感动，也蛮扎心的。
0: 在北少关的时候，有一位孩子的分享是说，他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他觉得阿晴应该要勇敢的对非法物质说不。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成熟的发言哦。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虽然会觉得哇，你好像那个政令宣导派来的卧底，但是又觉得他好可爱哦。就是因为他是真的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就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碰那些东西啦，这样子。对，嗯。
1: 是，有时候孩子可能在看戏之后的自我显示带出来的话语都蛮有力量的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哇，大人好像也被他们的话语给疗愈，甚至重新的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哈。哎，我知道其实接下来的未完待续不单单只有在北少关，像今天你们也去敦品嘛，那未来可能也会去到城镇中学，甚至相关的矫正学校有一些的巡回。诶，除了司法这些矫正学校之外，面对这个未完待续的演出，你们未来还有怎样子的计划？希望可以走到哪里吗？
0: 我们也还在想未完待续，它的下一步，因为第一次在所谓比较正规的剧场，去年就是那时候也有邀请燕主任来看，那时候第一次，那时候拿到文化部的补助，然后我们第一次的正规的演出完，所谓正规的演出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希望能够进到矫正学校，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进到矫正学校的计划的正在实行当中，那我们也在想，它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彼此能够有更多的对话，所以也还在思考，然后所以也很欢迎，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回馈给我们这样子，
1: 我想在今天的
0: 对。
1: 节目里面少杰跟我们分享很多，特别透过未完待续，看见他把这个戏剧搬到矫正学校少管所的时候，跟孩子的互动，以及他看见了一些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总是会有迷惘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阶段，这些孩子很容易就是。不管是外在的一些风吹草动啊，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在一个漩涡里面，甚至是处在一个迷惘当中。哎，如果现在哦，有一个孩子，他正处在迷惘，觉得人生好像快要走偏了，而他刚好就是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哎，就少姐您来说，你最想要对他说什么话？
0: 我会想跟他说，他可以多跟不同的人聊聊，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困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捆绑住。如果他可以跟不同的他信任的人，然后不要是只是束缚在自己的交友圈当中，
1: 就是说找到一个可以听你倾诉的人，可以跟你聊的人，也是一个你的出口嘛。好，我相信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司法的孩子，因为。有时候他们以至于好像进入到矫正学校，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坏，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少杰分享到的，有时候是因为家庭的支持不够，好像家庭给他的保护因子不足，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的孩子，他们是一群正在努力想要突破。所有的重轨可以长大的孩子啊，所以像现在我们知道，就你们现在的整个未读待续这样一个读剧哈，读演剧都是在矫正学校跟少年观护所里面去进行嘛哈，我想最后是不是你可以。

0: 送这一群可能看过或者是未来接下来你们的巡演当中可能会到一些其他矫正学校，可能也会看到的孩子，给他们一个鼓励还有支持的话语。
1: 乌文在序当中有一句话，他是序中的黄老师，就是社工师。那这个社工师的原型就是燕君主任，然后他在鼓励序中的阿晴，他就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你是曾经你有过养父，你有过生母，你做过很多事情，是这些东西累积成现在的你。”那当然，序中讲的台词还有更多更多，我现在没有办法列举。但我觉得，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做过坏事的自己，我们是做过更多更多，累积了很多很多事情，来到走过了更多很更多岁月，来到了此刻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其实经过了很多累积，好的、坏的，不要只看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要相信我们自己还能够继续滚动，继续累积更多了不起的事情。
0: 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来宾的分享，我们感觉好像是在聊戏剧，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聊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快的去定义一个人，给一个人贴标签，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他在这个行为的背后，他到底经历过些什么。但是在邵杰他所制作的这一部《未完待续》里面。我觉得在今天的整个节目里面，让我感受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透过这个戏剧，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不要画下一个句点，而是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观看自己我人生里面的可能。以及机会，或许我们的人生里面会跌倒，会迷路，但是其实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是会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在节目当中的最后，我想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邵杰，还有燕君主任，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与我们一起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期待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被我们的生命给困住，而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背后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分享充满挑战或者是他们有成就感的故事。我相信不论是特殊的孩子或者

是特殊境遇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的历程里，或者是陪伴照顾他们的这些大人，这些人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来用心聆听，我们用爱来支持他们的生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会邀请一些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或者是专家学者。在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专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专业照顾工作上以及他们的看见，一起来关心这个族群，让我们从生活面社会面来一起来看看相关的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还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你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我都相信你能够在这个节目的一个小时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爱与希望，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已经来到六月份了，六月是一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毕业这个两个字您的印象或者是感受，或者是您的最有深刻的是什么啊。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以站在父母的角度，从毕业这个季节来谈我们如何看待孩子的成长，还有孩子的成长对于我们这些陪伴的大人。我想不只是父母哦，我相信身边陪伴他们的，不论是哥哥姐姐、阿姨叔叔、阿公阿嬷、老师，或者是补习班的老师等等等等，或者是教会的辅导牧师，哇，好多。我相信我们身边你一定都有所谓年轻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从毕业这个主题来聊聊我们怎么看待孩子长大这件事情。六月份我看大概上个礼拜开始，我的脸书就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开始分享孩子毕业，不论是国内国外高中还没有开始，大部分现在分享的都是大学啊、研究所啊，他们毕业，哇，看着孩子在每一个求学过程当中，或者是学习的历程里面，孩子们毕业了，这是一个何等，我觉得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和多元。所以我自己今年有一个孩子高中毕业了，在这段过程我大概就有两个孩子哦。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跟大家介绍，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特殊的孩子，他是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女儿，他今年二十岁了，我还有一个，他即将满21岁，我还有一个18岁还没有满，但今年是高三的小儿子。所以我两个孩子都已经即将要满18岁了，所以当我回首看我的连最小的孩子都要进入成年，哇，我觉得第一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当我女儿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但是那个感触跟今年我的小儿子高中毕业，我好像又有那么多的不太一样。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来跟大家来谈，我们从背影看着孩子长大我刚刚前面提到我在脸书里面有好多的朋友开始分享他们的孩子大学研究所毕业，然后那个照片上都是孩子穿着毕业袍，然后父母在文字上就会写着他们当时这个孩子是可能有人会写更早一点，小孩比较小的时候的个性啊或者是说在比较靠近一点的描述，会描述到这个孩子在大学的或研究所求学的过程孩子是怎么样的辛苦或者是孩子带给他的一些学习等等等等。这不管怎么样的文字是从时间轴怎么描述，但是他们在文字里都跟我们心里想的一样，那种百感交集。过去那个曾经需要我们全心照顾的小小孩如今真的开始踏上了他们要属于自己的道路。在这一刻，我相信不论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我自己脸书上的朋友，还有包括我自己，我都可以感受到那是一种不只是骄傲，还有一点点不舍。甚至有时候我也会问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孩子长大了吗？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真是巴不得他们赶快长大巴不得我

一点喘息、休息、放手的机会。但是，当孩子真的长大的时候，我好像真的就像我刚刚问我自己的那句话，我准备好了吗？我在准备这一期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因为我有感觉到我的心情有很多的百感交集，但是那个百感是哪几百还是几十？所以我大概其实心里盘点了一下我自己，第一个是骄傲。我相信每个父母对于孩子长大、健康长大这件事情啊，那个骄傲不是那种很负向的词，就是哦，我很了不起哦，我自己把孩子，不是，是那种为孩子感到骄傲，为孩子长成了一个他自己喜欢的样子，觉得很高兴。包括我孩子，他觉得自己很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棒的时候，他自己做好不论是课业上，或者是跟同学的一些社团啊社交，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好高兴，我都替他感觉到骄傲。但是我就会开始回想，我还记得，或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你的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画面吗？譬如说我自己会想，那我们就会想，我们要想的是哪一个阶段的上学呢？是上幼稚园吗？还是上小学？还是上国中？还是上高中？我还记得我的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印象深刻是他的爸爸陪他上学。那爸爸呢，因为在医院工作，我还记得前一天是大夜班，也就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晚上七八点要上班到隔天早上大概七点左右。那一天呢，是我小儿子上小学，爸爸呢就从赶快就从医院赶回来，然后就跟着我，因为我就在家里，然后准备孩子啊上课。那时候小学一年级，然后我老公就从回到，等于就是回到家，然后马上呢，我记得他身上穿着是一个短袖的衬衫，然后一件西装裤，然后他就跟着我，我们就三个人一起陪孩子走进了那个校门。那小孩啊，好可爱，他背着一个好大的书包。那因为我儿子是七月生的，所以其实在班上的座号是比较后面的。然后他的个子也不算是特别小的一只，但是他的心智年龄就感觉比较还像幼稚园那样，所以就看到他好像他也不会很紧张，然后也不会哭哭啼啼，然后他也搞不清楚状况，但他很高兴，因为他就准备去。然后我跟我先生呢，就送了孩子到班级之后，那老师们，但其实就蛮多的家长，我想我现在在形容，一定很多家长都知道，都有相同的画面。然后那个我们就站在教室的外面，我看到我先生就站在教室的外面，然后偷看那个，就老师其实已经请家长出去了，那家长就大概陆陆续续都要离开了，校园。然后看我先生就在旁边偷看一下，他想看看我的孩子。其实我们两个内心都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家的小儿子幼稚园的时候是念蒙特梭利的，那蒙特梭利他其实幼稚园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一个作业都没有，他连回家拿起笔要什么连线啊，或写的简单的数字都没有，他整个幼儿时期都没有所谓的回家作业过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内心有一点担心，他进到公立学校的时候要排排坐坐好，然后要跟着老师，就是要完成老师交代的这些比较制式的口令，他不知道能不能完成。那我就有拍下我先生在教室外面的那张照片，至今我都在想啊，其实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分析，就如同我刚刚讲的，这是小学一年级的情况，然后再来国中，然后再来高中。当我的儿子高中的时候，哇，他真的就跟国中很不一样。国中他进到国中的时候，他就跟小学不一样啊。其实他也没有哭哈，他也没有不愿意，但他就不再像小学一样这么的，好像是那种很期待，哇，我好像要去，很开心这样。那你说他不开心也没有，因为他已经开始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因为已经他有六年的校园经验了。所以国中呢就比较哦，好吧，上学啊，我一样送他去，但我先生就不再送他去咯。好，那高中不就不太一样了，高中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非常丰富的，那因为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多睡一点，然后我们就刚好

我们就让他选择在我们家，也不算是附近，大概要搭捷运的三站左右，然后我也可以骑车载他上课。那我家的小儿子上高中的时候，我就记得，其实他在上高中前的那个暑假，高中生就非常特别，他反而变得很期待。然后他暑假的时候就开始认识同学，因为那个已经不是学区制，那跟分数有关，所以呢他也不知道他的同学会来自哪些地方，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还有学区制嘛，可能比较多的都会是你国小的同学。那高中就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高中生很厉害哦，他们在暑假的时候就开始有 IG 啊，透过各种方式哇，开始认识学长姐，开始认识你可能跟你的同班的同学，他们就开始预备，甚至已经开始在暑假的时候就要加入社团了。所以我就在想，我的孩子不同时期上学的画面跟心情跟背影都不一样。那你呢，听众朋友，你的孩子呢？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有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上学的时候说不开心的，或者是有的孩子是迫不及待要上学。我还听过有的孩子是最喜欢第一个到学校的，哇，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如今呢，我的孩子今天录音的时候，我的孩子即将要参加毕业典礼，大概在4天的时间他就要离开校园了。哇，其实我替他觉得舍不得，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我替他觉得好舍不得。因为高中就是比较像是跟大学又截然不同，他就是比较像是跟同学关系非常非常紧密的阶段即将要结束。因为到大学之后，你跟同班同学的关系就没有像高中以下那样子的紧密，所以我都会替他有一点舍不得。所以他现在有时候跟同学们，特别男同学们想要一起去比较晚回家，然后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事，甚至有时候我听起来觉得还蛮傻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赶快去做啊，替他觉得不要浪费了，然后也不要请假，就反正课都上完了都去这样。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刚刚在描述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家的孩子是怎么样。所以我常常会听到我的孩子，所以有一首毕业歌曲啊，在叫张震岳，他也不算毕业歌曲，但是好多年来啊，好多的学生或某一届都会唱这首，就是会播这首歌，叫做《再见》。他原唱是我刚刚说什么啊？张震岳。但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 MV， 它是明日之子、明日学院他们拍的 MV 啊，全部都是男孩子啊拍这个 MV， 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也很适合我们家儿子跟他的高中同学。虽然我们家儿子他的高中是男女合班，但是他的好朋友就是有一些是男同学。我觉得这个 MV 我要送给他，还有他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觉得这一首歌啊？因为刚刚这个 MV 是这样，后面为什么会有点断掉呢？是因为这首 MV 它后面它就是停下来，然后就学生们就是整个画面是没有讲话，然后没有唱歌，然后其实男孩子嘛没有爆哭，但他们整个表情其实就是好像开始要。不是开始要，就是非常舍不得，然后好像开始要掉眼泪的那个画面哦。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邀请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或者是你可以查一下网路。这首歌叫做《再见》，原唱者是张震岳。那我找的这个版本是《明日学园》的他们唱的 MV， 我就以这首歌送给我们家小儿子好了，还有他们的高中同学。常常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孩子说：“我可以自己决定吗？”那你心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在我自己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能够自己做主，然后能够有自己想法，有逻辑，有分辨能力的，让他可以自己做决定。跟那个小时候人类的发展学觉得说我要自己来，我自己可以的那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哦。他是真的告诉妈妈或告诉他的大人照顾者说：“我要自己做决定。”包括现在高中最近6月份放榜啦，孩子们要选择去面试，个别申请，还是他们要分科考试，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是在考大学考试这样。他们但他们现在分科考试只是针对一个科目一个科目考试，但不管如何，现在考试非常的复杂哦。不论孩子要选择，以前过去就是只有一条路，你就只有考试，然后考上跟考不上，或是要不要考试。可现在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多元，所以孩子们就会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不能说孩子是因为懒惰，或因为孩子是投机取巧，或者是什么什么才选择了他要比较想要把力气花在哪一种类型的考试上面。有时候我们大人总是会用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来替孩子决定他到底要用个别申请还是面试，还是就单纯的去考试。有时候我们会期待孩子自己做决定，但是当孩子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你真的做对决定吗？好，其实那孩子也会问：“妈妈妈，你或爸爸，你真的你的决定就一定是对的吗？”可其实也不一定，我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敢保证。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就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点愣住，我没有那么高兴。虽然我的祷告，我多年来的祷告是希望我的孩子这样，但我发现我还是会没有那么高兴。你们大家听众朋友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你常年的祷告是希望这样的。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当我内心第一个反应却没有觉得太好了，你终于可以自己说你要做决定，我不用再为你做决定。当我这个念头发生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有非常大的警觉，我觉得我

要学习真的降服在孩子长大的这件事情当中。那你有没有一个瞬间突然觉得你的孩子长大了？其实这个问题哦，我常常有有时候看着孩子说的某一句话突然变得好有哲理的时候，其实我儿子小的时候啊，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孩子有种突然觉得他长大那种情境，就是在他讲出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还包括现在，像前不久呢，我们带孩子一起去一个大人的聚餐里面，那我们家的小儿子也高三了嘛，毕业，虽然他生日18岁还没有到，可是我觉得他的各方面的历练已经都非常明白，所以在参加跟我先生一起参加这个成人的聚餐之后，大人的聚餐之后，在车上他就开始跟我说他看到什么，他觉得怎么样。哇，其实好多他描述的几个情境跟他所要表达的他的感受跟他的意见，我发现跟我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其实孩子都看得懂，然后孩子们其实都有他的社会历练。举个例来讲，他那时候就在车上跟我说，他就说哇某某某他真的就某某某是指某一个大人，他说他真的很敢耶，他有办法把这个聚会搞得这么尴尬。那我说那你觉得呢？然后我儿子就说，我就马上他就不看手机了，然后呢他就想要看看或感觉一下这个大人要怎么去收这个尾，他想要知道那我们其他的大人又要怎么在这过程当中去参与或者是去处理。哇，他马上哦，他没有觉得说啊好尴尬，所以他就想要逃离，他想要看看大人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而且他也有发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即将要变得超级尴尬的一个场面了，就很冷就对了，倒不是那种不好的。哇，我就觉得孩子长大了。还有就是一个是那天我陪着我小儿子去面试，到大学去面试的时候，他穿着一个衬衫，然后打上我先生的领带，然后我看着他的侧面，我发现我的儿子是一个大男孩以外是一个成年人，好帅哦就是觉得孩子真的是身体，就是整个身形长大了。哇，我真的好多时刻，有时候是他说的话，有时候就是他的身高，哎，有时候就是好多好多时候，你有没有突然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那我是不知道我自己的父母怎么看待我长大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离家，所以他觉得我长大了，还是我有什么样过去没有办法做的啊？我现在长大了。我曾经听过一个爱妻的母亲，她大概40多岁的时候，她跟我分享她的妈妈有一天告诉她说，我觉得你长大了。她的孩子都已经40几岁了，她的女儿都40几岁，然后她妈妈大概也60、70岁了，然后她跟我说，她妈妈对着她说，我觉得你长大了因为这个爱琪儿的母亲，她生了一个重度自闭症的孩子，真的是让她不止一生哦，放下她的工作，然后也照顾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孩子情绪容易就会起伏啊，暴冲啊，会打人啊，然后还有癫痫的问题等等等等。因此他自己他的娘家的妈妈呢，其实也常常给他很大的支持。可是他娘家的妈妈有一天就这样跟他说，这个爱妻的母亲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分享，我感觉到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有一种他觉得妈妈讲那句你长大了是一种骄傲，他有感觉到他妈妈以他为荣。好，这时候呢，我就心里想，当我们看见孩子长大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是感觉到引以为荣，但不一定是孩子有功成名就或考上什么大学的时候都没有。刚刚大家听我在讲，我自己看着孩子很有哲理的一句话冒出来，或很有念、很有想法的一些价值观跟我分享的时候，或者是身形长高了，真的就是长大的时候，我心中满满满满的骄傲，而且他长成了他自己喜欢的样子，也是我欣赏的样子。父母，你要欣赏你的孩子这件事情并不是容易的。我觉得有些父母啊，我看过有一些，特别是父亲，他们很容易跟他的孩子竞争。有时候他有一方面呢，他就觉得他孩子好棒，可以让他增加他的面子。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会有一种竞争发生。

觉得父母要学习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以孩子为荣，特别是孩子做了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不要说哦，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以前也常用啊，这个哦，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哦，还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或哦，我以前都用什么什么什么哦，我以前啊还考过满分呢，这样，我觉得你有时候父母哦。不用特别这样讲，当然很优秀的父母他难免就觉得孩子你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比你更优秀啊。

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觉得那种骄傲或者是虚荣，我觉得跟孩子之间是没有必要。所以父母要懂得欣赏孩子，真心的，欣赏孩子这件事情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这跟人的罪性是有一点点相关联的。但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谈。所以第一段呢，跟第二段我都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所谓的百感交集有哪些？第一个真的就是骄傲。好，就是引以为荣，以我们的孩子长成了他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有我们也期待他长的样子，真的就是一种祝福。但是，不是说我们期待孩子考上什么名校啊，或做什么的，我们好希望他可以走向他自己喜欢的道路哦。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是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是五月天的《干杯》。这首歌常常会在毕业的季节，大家会来播。那我在搜寻、在预备这一集的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五月天的这首《干杯》啊，我想要推荐给，也许可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往下一点都听过这首歌。但我知道我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稍微年长的朋友，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再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五月天干杯》。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六月份的这个毕业季节，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从大人的角度来谈一个孩子长大的这件事情哦。在前面的两段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孩子，对，最小的孩子都今年要从高中毕业了，再过几天他就要参加毕业典礼。那我在回想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好像大家常常用的一个就叫做百感交集，而这百感交集当中的是哪些百感交集，而我们是怎么去看待，跟我们是到底放了哪些东西在里面。在前面的两段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骄傲。好，就是我真的是以孩子为骄傲。孩子在，还有就是我跟大家去聊到你印象中你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画面，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你的孩子，当他说"我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你的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我当下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哈，没有很高兴"，就是这不，但明明它就是我的祷告哦。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你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突然长大了？其实孩子没有突然哦，他都是慢慢长大的。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其实好多的 moment，我都曾经觉得孩子长大了。有几次是包括孩子自己讲出一些很有哲理啊，他的想法、价值观的时候，还有就是孩子的身形突然长高了，其实他慢慢长高了，就是我后来发现哇，我孩子长大了，这样在心理方面、生理方面。好多的时刻我都会有这种满满的觉得孩子长大，孩子长大的这一部分真的让我会心一笑。那您呢？所以接下来的节目的第三段，我想跟大家来聊的是有关界限跟自由。常常有时候啊，我们最近其实都从法律上来谈好了，就是最近的几年是18岁以上是法律的成年哦。对于孩子来讲，或是对人来说，他好像就是一个自由的开始，他开始可以自己不用有监护人，他可以自己决定他盖章。还包括我最近最有印象的是，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单独去外面住宿的，入住他其实是不行的，除非要有监护人的一个同意书。再来呢，对父母来讲啊，18岁以前好像感觉是我们比较有很多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孩子18岁以后，你就会因为他你没有在法律上有责任，你就觉得哇，释怀吗？好像不是诶，反而对父母来讲又是一个担心的另外一个起点。有时候我们在乎的不只是孩子的选择，而是他的

全还有未来还有他的价值观是不是走在一个合身心意或者是所谓的健全的道路上。但我们也知道哦，不像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陪着孩子在24小时或者是时时刻刻成为他的帮助，我们也不可能，他也不会让我们再为他做决定。所以学会放手这件事情啊，不只是18岁，我觉得他应该在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放手。但是我记得我在之前的几集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人说啊，放手放手，孩子小的时候放手，但是你没有教他你就放手是不行的。讲到这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前阵子听到一个我的学妹，她跟我分享，她的儿子呢国一。他国一去念的是私立学校，然后有校车，因为他们家离那个私立学校是有段距离，但是没关系，私立学校通常都有校车。那他的先生呢，就会觉得说啊，儿子嘛，哦，男生，男孩子就要早点独立，要让他自己去上学。好，那因为他是搭私校的校车，早上大概6:30-7:00左右，他大概就要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定点等着校车，然后上车。那他先生呢，因为他还有一个女儿是比较小的，是幼稚园，所以爸爸就会觉得说，那第一啊，女儿啊，再来就是妹妹确实也比较小，就要送她上学。可是爸爸就会觉得说，你自己就走路去，甚至就是爸爸并没有去督促孩子哥哥什么时候几点上学。那哥哥其实听我学妹的描述是，他家的儿子也非常的乖哦，他也就会自己起床啊，也不会赖床啊，不会耍赖啊这样子。但是好像那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就带着妹妹出门了，那哥哥呢就自己如往常一样要去搭校车。可能是哥哥在出门的时候有一点耽搁了还是怎么样，结果哥哥其实就并没有搭到校车。哇，那他们父母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当决定要让孩子国一的时候，9月份开始就开始送搭校车，可是他们并没有教这个孩子说，如果你没有搭到校车的时候，难免那你要怎么反应，而他们也没有给孩子一个联络父母的方式，可能手表啦或手机啊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教孩子说，那你怎么如果校车没有搭到，你可以怎么样去学校，例如可能是搭公车吗，搭捷运转公车吗，也没有。所以一直到那天什么时候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就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哎，第一节课8点了，孩子还没来。那也问了一下校车，因为其实校车司机基本上是不会点名的，他就只会他就问了校老师，大概就是问了同车的同学，就说，哎，他今天没有搭校车，哇，那不知道是不是孩子生病了，老师还没接到请假。所以妈妈就非常紧张，然后就打电话给爸爸，然后就问说，哎，你有看到孩子吗？那其实妈妈那时候是在家里的，因为她早上还没有去上班。哇，妈妈就非常非常紧张，那可是也联络不到孩子。那爸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他要自己想办法啊。哇，妈妈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痛哦。我自己听我学妹描述，我也觉得好难过。爸爸就是一副就是说，那他自己想办法，他怎么想办法？我就继续听那我的学妹描述，这孩子也没有手机，也没有钱，然后他怎么办？然后他就印象中他的学校是在某一个捷运站那里，然后还要再搭公车这样，所以他身上还有他有学生证的那个悠游卡，他就去搭那个捷运。然后出了站之后，他也没有搭过公车，因为他的小学是不需要搭公车上课。那他怎么办？哇，这小孩后来我听说，就是他们后来辗转就找到大人，后来找到小孩，啊，儿子没有转述，他有这个孩子很聪明，他就有一个印象是这个他们家的校车是走哪个路线，所以他出来了那个捷运站之后，他就用走路的，然后这他印象中校车开的路线，他就要打算从捷运站要走到他的学校。哇，那个大概要走40分钟要吧，20几分钟要吧，因为他的学校有一点在半山腰。然后后来是怎么被发现？因为他是那个私立学校，所以他都穿校服啊、书包什么的。然后呢，快要走到学校附近有一个加油站，那个附近那个地方刚好有一台这个私校的校车司机，他正要去那个地方加油，因为他已经送完孩子了。然后回头，他就在路边看到了这个小男孩，穿着这个学校的校服，一个人在那边走路，他就马上停下来，

问他说你怎么在这边，他就说他早上没有搭到校车，然后他就坐捷运。那司机问他你怎么不坐公车，他说我不会坐公车。他说你怎么走这里，他说这条是那个校车走的路。他想说那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学校在哪里，没手机没什么定位，他就凭印象好像有走这里这样。哇，司机就那个司机的叔叔还是司机阿伯，他就很舍不得，就把这个孩子就说来我载你去学校。所以他最后呢是被那个司机捡去学校。哇，那个妈妈就我学妹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她非常，她讲她其实应该已经过了好几天，她跟我讲的时候她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自己听我自己眼泪都快掉，我真的觉得天哪。然后她当她的那个先生就是她的队友竟然还一副就觉得说啊，小孩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啊，我们以前想办法，你现在不让他想办法，以后他遇到困难怎么办。这就是我会有时候我会很生气，有一些父母或者是一些大人，就是觉得常常会把那个放手当做所有的一个，好像是什么所有事情就放手要让他做啊。可是他才刚上国一，好像才九月份，那也不是说国一不能练习放手，而是你要教他这整件事情。那结果爸爸就说：“那谁叫他要睡过头？谁叫他要晚出门？谁叫他没搭上公车？”我真的觉得。哎呀，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啦。我觉得当我记得孔子曾经说过吧，应该是孔子说过，不教而杀，好，那个杀就是处罚的意思，谓之虐。其实这就是一种虐待吧，是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放手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而练习是需要什么方法？不是父母就是哦，练习放手那个练习心脏的那个放手的，不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这个段落要跟大家谈界限跟自由的拉扯，是在谈父母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想，我什么时候是要放手让孩子做决定？例如，举个例来讲，最早我们大家会最常练习的就是零用钱。有些父母是会给孩子一个零用钱，然后一个可能是一个礼拜一个月，然后让他自己去分配，让他学习，这都很好。那我觉得也没有绝对的说哪一种方法适合。我觉得你要。甚至也没有就是一个孩子从头到尾都同一个方法，你要适时的看着。譬如举个例来讲，像我们家的小儿子刚开始高一的时候的零用钱是叫他记账，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他要买什么花多少钱，我就全额给他。因为我总不能让孩子饿肚子吧。好，那台北的物价也相对比较高，我不可能说你一餐只能吃80块，现在有时候80块还吃不太到的什么东西。那如果他又是在发育期的孩子，那怎么办？好，那甚至有时候孩子如果为了要省这个钱，想要他去买一点他喜欢的东西，那可能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你不需要买这个，你只能买那个。那他人会怎么样？小孩人都是聪明的嘛，就会省这里的钱，省吃饭钱去，这样其实都不是很好。后来我慢慢发现，孩子在你看着他记账，发现他在每个选择当中，他都有他自己，他都有想过，而他不会随便挥霍。然后慢慢的，我才放手变成是给他一个。比如一个礼拜的费用或者是两个礼拜的，然后让他自由的去运用，但是他得告诉我，他会登记。那我觉得他自己也会知道，哦，他花了多少钱买的多少。那你问我现在他有没有记账，那是他自己的部分，我就不需要，我就比较不是在用这个东西来掌控他。那我们之前也有谈过说一餐不要超过多少钱，总不能无限上纲嘛，毕竟他不是真正赚钱的那个人，很怕我们的孩子不知道赚钱很辛苦这件事。所以父母常常都非常非常多纠葛，那我觉得也不用去听别的家长说他们怎么做我们就一定怎么做。所以我就觉得啊，举一个我觉得我目前没有遇到，但是我的朋友遇到的，比较跟钱啊，跟去哪里玩啊，或几点出门啊，更大一点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孩子，他曾经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他想要休学一年，他做什么啊？他也不是要出国学习哦，他想去打工。哇，我其实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呢？是他家里有经济的需要吗？还是他有什么金钱上的需要他去打工吗？为什么？那且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哦，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家没有需要他养家啦，是他自己，他可能想要有更多的经济的掌控权吧。因为问说这个孩子想要买什么需要用打工去买，但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就是想要休学一年去工作的意思，就不是要出国念书。那你会怎么说呢？你会怎么回应？当然很多的专家就会说啊，我们第一个步骤不是回应，是要问他为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其实啊，我说实在的，各位父母，你平心而论，就算你的孩子告诉你为什么，你真的接受吗？例如他真的是假设他想要

买一个什么东西好了，那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值得吗？我不知道。好，那或者是他跟你说的是不是物质上，他跟你说的是他想要去累积人生历练也好，或者更抽象了，那你是不是就会有另外一个念头，是告诉他说你有差这一年去吗？而且你还未满22岁，没有大学毕业，你要不要甚至有的孩子可能是高中，高中都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满18岁，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理由说你没办法打工，可是其实现在是未满，只要满16岁就可以去打工哦。所以他只要他符合法令规定的情况之下，但是你内心就会有其他的想法，觉得你有需要现在去做吗？你要不要等到把学业完成了，有一点基础了，学习的基础了，学业的基础之后再去打工？你会怎么回应？好，很多专家都会说，我没关系，我们就听孩子讲。好，那孩子讲完你的想法呢？一样，你是支持还是孩子只要讲完了，我就尊重他？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真的是来一下灵魂拷问，问问自己。那你觉得父母的界限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我觉得是随时调整。像很多人就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跟孩子立界限。我觉得这跟父母的形态，还有孩子的个性等等，都很需要调整。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所以我觉得亲子教养最最最困难的，不是有一套方法，所以这也是最精彩，最让我们觉得这一生，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常讲，我这一生最棒的名字就是妈妈。可是我过去会觉得压力很大，但 anyway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这样。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也请听众朋友一起跟我们来回想，来问问自己，如果孩子选择一条你不认同的道路，你会选择支持还反对？但这个前提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道路啦，就是符合社会善良风俗哦。你会怎么去想这件事呢？好，让我们再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是魏佳莹的《你不必时时刻刻维持完美笑容》。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这首歌啊，是我在网络上因为相信音乐吧，好像是哦，我就听到了这个女歌手的声音，叫魏佳莹，她的歌名非常非常，我觉得是歌名完全吸引了我。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所以我当我今天在准备这一个系列单元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哦，我好想送给我的孩子们，也送给我自己。你不必无时无刻都维持完美的笑容。刚刚我们在上半段已经去谈到了父母的界限哦，还有练习这件事情。再回来谈，我们刚刚节目一个开端就讲到骄傲背后的担忧。其实有时候我们是会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有时候我也会去担心他未来可以做得好吗？可以独立吗？会不会吃亏？他能照顾好自己吗？所以我想，骄傲跟担忧是并存，也是爱的两面。有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表面上没有这样讲，但他们心里可能常常在为我们祝福祷告，他甚至有时候会知道我们跌倒，也不希望我们跌得太痛。今天准备了几个问题，我觉得因为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社会，但我想把这几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不论你的孩子比我还小，还是你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也许有机会你可以到我的粉丝脸书，我的粉脸书的名字就是刘淑慧，你可以留言给我，你最担心孩子踏上社会以后遇到什么问题？你曾经偷偷的替孩子做过什么打预防针的事情吗？当孩子面对失败的时候，你的角色平常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你曾经和孩子聊过你对他的骄傲吗？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举个我的例子好了，我有几次跟孩子，我常常跟孩子说，我觉得你好棒，我真的觉得你好厉害，是真心的哦。包括前几次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里面有提到，我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个餐会，结束之后他在车上跟我们分享他的看见、他的想法跟价值观的时候，我听了他的描述跟他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他这个年纪还没满十八岁，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么好的见解，我就觉得替他感觉到骄傲。他当时的反应哦，他没有说什么，但我有看到他的表情是微微的微笑。其实孩子是很高兴父母可以以他为荣，就如同我也很高兴听到我妈妈以我为荣，或者是有时候我的母亲会说你怎么做得到这件事情，你怎么做到的的那一种以我为荣，其实我的反应是我很欣慰让我的妈妈以我为荣。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有准备几个部分想跟大家一起来练习哦。我觉得这是包括我自己的练习，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不容易，要换位思考跟孩子对话，然后交换的角色，就是可能他当妈妈我当小孩，我们来练习让孩子说出一些他觉得就是妈妈想要，如果是就有点像是什么孩子你希望妈妈知道的事，或你希望妈妈怎么做，或者是可以跟孩子讨论你觉得妈妈的界限可以到什么，妈妈也可以跟他讨论他的界限顶点到什么，而不是各自立界限。那其实有一个是我特别想写的，就是我觉得想写一封祝福的信给我的孩子，在他毕业的时候应该要写一封信给孩子。这内容可以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骄傲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孩子我以他为荣，还有包括我的爱以及我对他的祝福，希望他带着我的爱出发。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哦。我想要一起来跟听众朋友来试试看，当孩子毕业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也许是他要进入职场啦，或者是他即将结婚啦，也或者是说他即将要去可能国中进高中啦，我觉得也可以哦。但是小学进国中也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他即将出国念书，我以前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孩子即将要离开家的那时候，

常常会写一封信，我就好像可以做这个练习。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如果还有你觉得有哪些比较具体的练习可以让我们预备防守，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节目的尾声呢，今天在六月的这个季节里面跟大家谈哦，从孩子的背影，从孩子的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看着孩子长大的这些过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哦。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是你有其他想跟我分享不一样的 OK，也都欢迎您跟我分享，也或者您的年纪，你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哈哈，因为我知道我有些听众朋友，他的年龄层比较高一点。那你是怎么练习放手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你的眼泪是什么？你的担忧是什么？我都很期待听众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周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国内的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般若白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哈，跟我们来畅谈这个国际儿童村他所服务的对象。经过讨论，访谈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啊，原来现在这个在整个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多需要支持的孩子在我们国际而。

0: 童村里面哈。那同时呢，现在在照顾这些儿童，儿童村里面的这些儿童青少年呢，也面临到一些的困境，也就是他们的房舍上面呢，还有照顾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请村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跟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白波惹，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担任村长。
0: 是，我们上周有特别谈到，就是说，对于这些家庭结构突然变化的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上面一些的创伤。当然在生活辅导的老师还有社工有很多的策略能够来介入来辅导他们。其中第一项面就是要能够先同理，了解到他们现在的心情的想的些是什么东西，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专业来辅导他们来纠正他们，比如说对他们的生活的限制啊，或者是说给他们一些技术的学习啊，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但是不见得是他们当下所需要的。因此呢，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另外我从资料上面也看到哈，我们国际儿童村啊，最近有这些年来常常用到一个非常好的策略，也是我从年轻的梦想到现在哈，那就是带着这些的孩子啊去自行车环岛。无论是这个艳阳高照，或者是这个刮风下雨哈，都逆风而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赶快村长来告诉我们，这项活动是谁想出来的点子？你们想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对这些院童还有这些我们是现在社会上面常讲这些嘴上无毛的屁孩子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其实自行车环岛起初并不是我发想，其实是一个骆驼登山社的一个叔叔，他以前是在中原登山社的校友，那他们以前一直以来都有协助儿童村，那过了30年后，他又再一次的跟我们合作，那他就希望说把登山或者是骑单车这个活动可以去强化现在的年轻孩子，然后所以他就来跟我讨论这一块，说是不是可以合作这一块。那我也觉得现在的孩子除了在机构生活以外，他就是喜欢玩手机，那我希望他们可以踏出户外，可是又要有挑战性的东西才会影响，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就是答应了这个叔叔。那我觉得这个叔叔他很好的是，我也不用写企划，所有的经费都由他去帮我筹资。尤其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就是勤美集团的董事长。
0: 你讲到这么大的一个人物，是我想象的那个人，什么叫叫什么名字啊？
1: 林廷芳先生
0: 啊，是
1: 对对对，他也是中原登山社的校友。
0: 了解。
1: 对，那其实这个叔叔他跟林廷芳那个先生是好像是同学，还是反正就是登山社的一些关系认识的。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不单单只有去环岛，其实在这当中也是跟环岛过程，林廷芳先生也有跟我们一起骑一段路。那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其实很多企业人士他们都是很关心我们，那他也可以在骑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认识这些有很有成就的专业人

0: 让他以后他在出社会的时候，他可以学习到一些，不是只有做低层的工作。因为在我早期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就是跟很多福人社的社友们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那个成长，你给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其实是对他们往后是还蛮有帮助的。那在这个环岛里面啊，也不单单只有那个大家认识的勤美集团的，它也包含了英业达的经理啊，或者是也有自己开公司的。我觉得这些叔叔阿姨都非常有心，因为他们不单单只是出钱，还要出力。其实现在整个社会，要么就是出钱，要么就是出力，很少说像他们又出钱。又出力，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就是长久以来跟很多社会善心人士合作上面，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敬佩，尤其他们年纪又比我长，就大概60出头，然后他们还可以骑完这个路程，我觉得这是我先佩服啦，然后再来就是希望可以影响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学习到很多坚持，那也是这些那个骆驼登山社的校友，就是社友，可以有一些帮助，对孩子有一些帮助。
1: 是，从这个自行车环岛骑行来看啊，不但能够让这些孩子知道，除了家人，的支持以外，社会还有很多不认识的爱心人士会支持他们。那个有人支持他们，也可以让他们看到更多的榜样啊，社会企业成功人士的榜样。这个不但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知识，还陪伴他们共同面对当前的困境，所以这样的活动对这些孩子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哈。那这3年来，您是不是都是全程参加？
0: 我是全程参加，但是我不是全程一起骑，
1: 了解了解
0: 都
1: 啊，
0: 是
1: 所
0: 我
1: 以
0: 老公跟着一起骑。对，我老公是本身就爱骑脚踏车，那我
1: 是。
0: 是体力没办法完成这么长程的那个路程。
1: 对，刚刚你谈到就是说这些应该是组成这项活动还有陪同骑行的哈，都是一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年龄也都有60好几了嘛，对不对？你让我想到是不是？让我听到的好像有一点在影射我一样哈。我不是成功的企业家，但是我非常喜欢骑自行车。同时呢，我在应该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踏上这个环岛的路上了。可是因为刚好碰到塞洛马台风，那从台北骑到高雄后段呢，就是壮志未酬。那我也我不敢夸口。只能在这一边哈，希望祝你们顺利了。那我能不能有没有机会陪同你们哈？期待看看未来的发展，但是呢，也能够预祝这样的一个自行车能够延续下去。毕竟真的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能够看到、能够体验到社会的支持，而且能够从这一些陪伴的志工上面看到榜样哈，那这么3年来，你有没有发现到哪一个孩子哪一个个案，他们的这个成绩特别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0: 我觉得在这几年来，有一些孩子是全程参与。那其实，在这过程，他们其实刚开始的很不愿意，到他们其实整个去环岛9天的过程，他们每天在谩骂，可是每天都还是把它完成。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都没办法做到，因为我每次只要骑1天的行程，跟他们骑，70公里，我就已经哇哇叫。

0: 那他们可以每天要骑80以上的公里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都很难做到，所以我觉得他们成长非常多。虽然一直骂一堆脏话或者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发泄。可是他们能够把全程骑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那个，就是值得鼓励啦。对，那他们也学会一个就是坚持，对一件事情的坚持。
1: 所以从这一项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得到哈，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再把这些孩子带上路来，来体验环境的困境，那相对的，我们这些陪伴的志工，还有这些老师们哈，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0: 对。
1: 那等于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陪伴这些青少年朋友们一同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真的很多的企业家都能够投身进来，不但出钱又出力，难能可贵的是花费时间陪伴这些孩子一同长大。其中有一个角色，那也就是你先生，
0: 哎，
1: 刚刚有特别提到哈，他本身对于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的喜欢嘛。
0: 对，他一直以来都有去参加什么200公里呀、400公里那种完赛的那种活
1: 是，
0: 动，嗯，
1: 那相对的，他在这里面所担任的是一个志工的角色。
0: 对，他也
1: 那
0: 是算年轻的部分啊，因为那个企业家他们都是年长的部分，可能在跟孩子的互动没有到这么多，虽然是一个好的榜样，可是在互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世代的隔阂。
1: 是，
0: 对。
1: 我们目前来看起来，我们国际儿童村大概有30个个案嘛，哈，那
0: 嗯。
1: 能够真正的上路的大概有多少个青少年朋友呢？
0: 其实应该是蛮多，只是说我们一次带的量也没办法带太多，是
1: 没有
0: 怕，
1: 错，
0: 团队合作的精神够不够，然后体力够不够，这都是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一次出去可能就是10个。
1: 是个哈，对，从这整个阵容上看起来哈，的确不是整队整团带出去，那也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分析判断哈，把哪些的孩子可以适合这样的训练，把他带到这样的团体里面来做操练，这样比较容易能够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对，
1: 这项的活动依村长您个人的规划，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在推动呢？
0: 未来会持续推动，但是可能会以深入的骑乘不同的地方为
1: 不
0: 导
1: 同的，
0: 向，对，因为不然去同样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这么有兴趣。
1: 是，即使即也就是说。如果定一个长期的目标来说的话，对于这些孩子在平常的时间，他也可以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来锻炼他们自己本身的体能，对于整个他们的人生的发展也会有正面的影响效果。
0: 对，可是其实我们机构的那个环岛的训练其实是非常少的。像一般有一些机构去做环岛的训练，可能他们在前面就已经要训练好几个月。那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就是前面3次的训练就出发了。
1: OK，好的，毕竟呢，我们的期待能够训练体力，那另外一方面来说，也能够锻炼他们的毅力。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去完成一个环岛，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主要训练他们对于逆境当中如何去克服，还有坚定自己的毅力嘛，除了自行车环岛以外，我知道我们这个村长。

有SPA班的武艺来训练他们，包括他们的做的手工才艺啊，还有烘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听我们村长分享如何来带领这些孩子训练他们更多的生活的技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刚刚前一段谈到，就是说哇，我们对付这些所谓的这些青少年，这些毛小孩，不是，是屁孩啊，哇，真的是当他们情绪来的时候很难去应付，特别是哈。他们好像是这个尽量电池，这个电都用不完哈、要当他电用不完的时候，这些无聊的行为或者情绪行为特别的多。那我们要把他们的体力耗尽了、带他们骑自行车去谁来玩，哇，加厉害加厉害呢。真的也是期待哪一天呢、我也能够加入这样的阵营。毕竟在20岁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梦想跟壮举，但是中途呢碰到台风就无功而返了哈，走了一半的路就结束了。那除了说利用这个自行车环岛、结合社会资源还有志工陪伴他们自行车环岛以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东方不败的武林秘籍哈，让这些孩子能够愿意待在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
1: 其实愿意好像有点勉强啦，因为他们其实来自破碎家庭，可是他们没有说很希望是待在机构，就是共同的照顾这样子。他们希望其实是个人有自己的个人时间。那其实多半现在的孩子都常在用手游。那我不希望说

0: 说手游是占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在儿童村可以去教给他们一些未来成长的需要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一定会定一个时间，他们必须放下手游，然后去执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六会有做咖啡屋，或者是做简餐，或者是做烘焙的一些让孩子去学习一技之长的职能。
1: 的确，现在的青少年朋友们哈，包括很多的大人啦、早期叫做低头族啦，现在呢根本就是机不离手，而且已经有手机上瘾的情形。那这些青少年朋友们，要让他们能够呢，离开他们这个手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所以我们就提供这些烘焙的技能给他们哦，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他
1: 那
0: 们没有说
1: 哎，
0: 很愿意，只
1: 没
0: 是他为了要，我说手机要如何支付，那不可能由善心人士付你的那个想要的东西。善心人士只是提供你一些你需要的东西，但是
1: 生
0: 你
1: 活的
0: 想，
1: 基本需求，
0: 对，你想要，这并不是别人一定要帮助你。你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所以他们会为了要支付手机的一些流量的费用、WiFi 的费用，所以他们会出来工作，赚自己的零用钱。
1: 也就是我们国际儿童村提供一个工作的平台啊，就在烘焙坊里面，无论你做什么东西啊，或者就我们现有的有烘焙、有咖啡，好，甚至也有刚刚有提到的简餐的啊，这些东西按照你个人的能力、个人的兴趣，你来做选择。那你只要想要，有老师来教你。那做出的来的产品，就利用以工代赈，好，有一些的奖励金来奖励他们，来支付他们日常生活之外他们想要的费用。OK，那我们现在在烘焙，除了有咖啡之外，还有，我曾经在资料上面看到有香喷喷的面包，是不是？
0: 对，这面
1: 那，
0: 包其实
1: 嘿。
0: 起源在有一个团体叫"我爱吃面包"的团体，那他们提供了器材，还有提供了面包师傅来教小朋友，将近半年的时间，把小朋友教会如何做面包。
1: 那现在这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哈，院生这些的哈，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我想可能这个年龄大概十二三岁，平均年龄大概12、13岁
0: 12到17岁。
1: 吧，12岁到17岁啊哈，
0: 对对
1: 要
0: 对。
1: 能够想到有专业的这个水平，可能不太容易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些的，应该讲在烘焙的技能上面，有没有特别有天赋的有没
0: 有，他
1: 有？有。
0: 从小学5、6年级就开始学了，所以他现在其实都可以独当一面。
1: 哦，已经可以出师了，就对
0: 基本上，其实我们的孩子很厉害，他们都已经可以出师，然后甚至有弱势团体跟我们合作，然
1: 了。
0: 后来到我们的烘焙坊一起学习怎么样，他们当小老师，然后教弱势家庭的孩子如何做面包。
1: 是，不是，我在想，就是说这些，照你这样讲，他们有这样的天赋，而且有这样的专业，哈，能够已经能够获得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的订单。我想这些专业大概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比较担心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社会价值观这一方面，哈，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来导正他们？毕竟，好，尤其这么年轻的这些小朋友。当他们的专业被肯定的时候，有的时候社会价值观会偏向，特别是现在在整体社会上面的引流

这么的强大，引导到某一方面三 C 的产品，或者是社会上面比较应该讲说偏向于比较堕落的这一方面来讲，这个吸引力非常的强大。

0: 所以虽然做这些美食并不是他们的诱因，可是他们能够获取一些利益，他们可以从中去学习，说我不是不劳而获，就是在这过程，我们也是教导他要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不劳而获，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第二个是把他们的专长再赋予给不同需要的弱势族群，像他们也有去帮助教养院，他们跟着师傅一起去教养院。教教养院的院生做面包，我觉得这是给孩子一个观念，是说不是只有你伸手跟人家要东西，而是我们也要学习手心向下。然后一方面也是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他们当一个小老师，那他觉得他也是有能力的。
1: 也就是说，赋予他们，哦，本身让他们能够，赋权，从社
0: 对，
1: 工的理论讲，好，增强全能，赋权的理论，让他们有这样的专业能够谋生，同时呢，也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只是社会资源的这个需求的人，我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就像，您在上个星期跟我们特别谈到的，你个人的座右铭，除了"施比受更有福"之外，另外一个也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对不对？我们既然被社会来培养我们，然后呢，今天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青少年的院生们，哎，他们也可以回馈社会，哇，让他们有这样实际的经历，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个正确的社会观念就被建，无形中就被建立起来了，
0: 对，
1: 那目前来讲，他们有没有朝向考证照的方向去做呢？
0: 其实目前他们念高中有多半都是选择餐饮，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其实高中跟大学这年纪，其实多半还是对于自己的未来其实是很迷惘。那在高中的选一些科系的上面，他们可能会选自己可以的，所以在机构比较常就是在做餐饮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读餐饮可能对他们来讲比较可以过高中那一关。
1: 是，所以餐
0: 对，
1: 饮课是比较大多数的院生们他们所学习的项目嘛，对不
0: 对，然后念餐饮，他们学校也会提供考照方
1: 对？
0: 面的。
1: 我们这个国际儿童村成立到现在大概也有50年的时间了嘛，
0: 对，
1: 对，那有没有说像历年来哈？这些已经离开我们儿童村，有没有固定的聚集？或者是说，目前来，从毕业了离开这么多这么多年来，离开这个儿童村的人，这些被服务的个案也非常的多嘛？哦，有没有一些时常来回馈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的这些的例子？
0: 其实我们聚会是很常有，但是都是小团体，不会是很大一个团体。那在5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有提供回娘家的一个活动，所以那时候他们在社会上有一些的成就，有像有人在长庚医院当主管，那也有人是回馈社会，做扶轮社的社长。那更重要的是，直接回来我们育幼院做老师。
1: 我的天呐，哇，还有跟随你的脚步，重新再回到育幼院来服务这一些更年轻、更需要的这些我们的青少年的院生，是这样的吗？
0: 对。
1: 哇，那这么多年来，国际儿童村里面啊，就你所知道的，大概有多少人能够回到我们国际儿童村里面服务？而且呢？哎，他们大概担任什么样的工作角色呢？
0: 其实大部多部分都是回来当照顾者，对，那主要占我们现。

0: 在工作人力比的话，是三分之二是机构长大的孩子。
1: 嗯，是哦，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鲑鱼回流的一个现象哈、哦
0: 嗯，
1: 特别是从这边出去的，而且呢，他们知道这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不足的地方，那他们又有这样的经历，可以回到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帮助这些孩子。那请问一下。这样子回来的这一些的学长学姐们、哦、有没有什么特一般来讲他们的目前工作起来他们的年资大概有多长，有没有值得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一个成功的案例，回归来的学长学姐们稳定在这里的案例？
0: 有一个是跟我一样18年，然后再来是17年，可能再来就10年。然后最短的是刚离院，然后就被我招回来当老师。
1: 嗯啊，所以你自己本身的号召力也真的是蛮强的哦。但是刚刚一听到这个最久的跟你一样是18年的时候，啊，挖底社服单位我也是18年了。我常常跟人家讲，我现在是现代王宝钏呢。苦守寒窑18年了啊！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的哈、哦，一同都是在这个社会福利工作领域上面哈、哦，坚定持续的啊。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害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师长，我们知道你是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毕业的哈。那文化大学青儿福研究所它也有成立一个校友会，那另外呢也有一个青儿福学会啊，这两个会，你自己本身是属于社会福利工作者，那你自己也热心参与这个社会福利的事业哈，那在这两个单位里面，你也长期担任这个理监事，请问一下，我们文化大学校友会还有青儿福学会这些毕业的学长学姐同学们，对于我们

0: 这个儿童村这个部分有没有时常支持我
1: 有学弟他
0: 们？
1: 会在我去年需要经费的支持的时候，我跟他讲一声，他就很慷慨的就直接捐了10万。对，那也有看到前几天的报道，然后学妹也是直接在所有会的群组帮我去做宣传。那其实我本身是一个，不喜欢手心向上的人。那我也跟学妹说，那她也告诉我说，就由她来帮我去宣传，这样就那不会让我觉得很尴尬。
0: OK，你手心向上是你比较内向、比较害羞了哈。不好意思，把我们自己目前现在在经营上面的难处，跟别人哈来提供我们的诉求啊。事实上，我们本身就是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啊，这些社会福利事业需要政府、企业还有民间社会大众。大家共同来支持我们，对不对？特别是现在面临到这个我们急需要有房舍来整修啊，另外也需要聘用这些专业人员来服务这些特别需要的这些家庭失去支持、失去依靠的青少年朋友们哈。所以呢，这个是社会大众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呼吁一下，除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文化大学这个校友会，也感谢这个青少年儿童福利学会这里面的会员呢，一同来支持我们，白波惹的国际儿童村里面的服务，那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国际儿童村的各项服务哈，是不是把你的捐款账号再跟听众朋友们再说明一下？
1: 好，我们的捐款有包含了邮政划拨，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8，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那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10085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0: 哇，这个邮政划拨，这个账号真的非常好记哈，001-58，哇，真的是
1: 对。
0: 非常好记。那记得我们的账号户名是，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当然啦，如果说没有一时没有办法记住这个邮政划拨或者是银行捐款账号，我们在网络上面来查询我们的国际儿童村。好，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捐款的管道。那另外呢，如果有爱心要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也可以到我们桃园杨梅区哈，去找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的服务的现址，到现场去看看现况，可以对于我们在里面所服务的这些青少年儿童们哈，能够有一些更务实的支持，对，也是对这些孩子最大的帮助，除了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知道你在整个家庭里面，你先生也是你最好的帮手，他在他这一面来讲，我们得到另一半有什么样的支持，是不是在这边请你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孩子，我老公是非常喜欢陪孩子玩，然后他在这边虽然常常跟孩子讲冷笑话，可是好像可以呼应这边的孩子喜欢他的幽默感。那在做户外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支持我的，因为其实我现在没有这么多的体力，可是他每次都会陪伴在我后面，就是完成这个任务，就让我在孩子的面前还可以抬得起头，因为在体力上面，我真的是在孩子方面，他们的体力是非常

0: 精力旺盛，那我们的体力是已经快不大行了，然后我还是可以透过他陪我完成所有的那个骑乘，那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在我们装修的过程，他其实也是帮助我很大，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室内装潢的工作。那他对于一些建材啊，一些材料上面，大概现在的涨价会多少，他也有一些概念。那这样子对我来说，跟厂商的讨论会比较有一些概念性的沟通。
1: 了解。哎，我们常讲哦，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女人在支持着。那换个立场来讲，哎，你在做这个社会福利事业哦，背后呢也要有一个强大的男人在后面支持着，我们工作才会更顺利一些啊。最后我们当然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哈，我们很想知道，虽然你是在去年六月才接这个国际儿童村长的，可是你在这个里面总共有18年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你能够进到这国际儿童村接受儿童村的照顾的？
0: 当初我是一个孤儿，所以我接受国际儿童村的帮助。那后面的孩子他们比较倾向是家庭困难。那在这个过程，我其实学会理解孩子的一些在家里受到的困难，然后慢慢去体会他们其实比我们还要辛苦，比我们做孤儿的还要辛苦。
1: 是，当然了，你这个短短的只字片语哈，一般听众朋友没办法理解到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而且这样的环境塑造你什么样的特质。那我对你是有一些的认识，因为我们在中国文化大学这个儿童福利硕专班呢，哈，就同期修业过，我发现到你真的是，有具有热情善良。乐于伸手助人，非常适合做这社会福利这样事业的主管的一个特质哈。那我们也期待你运用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按照你自己本身在这成长的座右铭，也就是施比受更有福，那也愿意本着接受到社会的支持，让你能够顺利的成长。那也让你学有专长，能够回头过来运用自己的专长来帮助现代这些失亲失户失去家庭支持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让他们能够顺利发展。那我们也希望国际儿童村透过我们这样的节目来分享了以后呢，能够让呼吁到社会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化这个行动为行动，来支持我们国际儿童村，无论是在房舍的修建或是专业人员的聘用培训上面呢，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环境，更多的专业来支持这些孩子的顺利发展。今天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也关心特殊需求朋友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辅具，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或是一些相关策略的调整，可以让一个个案他的生活更独立，也可以更方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延续上个礼拜，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在台湾最早开始进行道宅辅具评估服务的团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的老朋友破冰团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次有提到破冰团队，他们针对很多个案的需求进行了很多很实际、很深度而且全面性的服务。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秘书长，曾经担任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的职能治疗师，也曾经在第一辅具中心及高雄医学院复健系服务过。我们欢迎张家纯秘书长。家纯你好。
1: Hello， 千雅你好。
2: 大家好。

0: 第二位我们要邀请到的是破冰协会的物理治疗师，他同时曾经担任过第一辅具中心、内政部足部辅具中心以及中山大学复健医院辅具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中竹治疗师。中竹你好。
1: 千雅你好，大家好。
0: 第三位是破冰团队的专员，他曾经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行为工作室的行为辅导员，他也是一位心理背景的专业人员。我们非常欢迎佩奇来到我们当中。佩奇你好。
2: 倩雅你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三位老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在你们这么丰富的经验当中，有很多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宝贵的经验。我们今天要请三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你们曾经服务过的个案。好，那我们知道说你们平常都是到宅去服务，那所谓到宅是到个案他所居住的地方，那但是个案他可能一天里面花最多的时间有可能是在家里，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学生，他可能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学校，或是他可能比较需要协助的是在学校的部分。如果他现在是一个工作者，他可能是在职场有需要协助，所以你们通常服务的场域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下。那今天我们要请破冰团队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个案，我知道是在学校的部分，是吗？好，那我们先请嘉纯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个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2: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个案是一位小朋友小麦。那小麦是一位原住民的小朋友，他是属于脑性麻痹高张力的小朋友，住南澳，平时是由阿公阿嬷来照顾这样子。那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是在罗东的特有读书大班的时候。那当初是就是特教资源中心转介给我们的，他们觉得这位小朋友其实还蛮有潜力的，但是因为张力很强，所以影响到他的操作。那他在学校里面的日常生活大概都需要老师的协助，就是包含吃饭啊、喝水啊，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坐在白位椅上面，看着其他的小朋友玩玩具，然后其他同学因为在特幼里面，有的小朋友就是动作没有困难，他们可以跑来跑去。那他呢，很想参与，可是就坐在白位椅上面，然后哪儿也去不了。那但是他都是会转头，想办法转头看看同学们在做什么。那他有一点点口语，可是不是很清楚这样子。特教中心的治疗师他们评估之后觉得，这个小朋友其实理解还不错。
0: 所以他口语受限制不是因为认知的关系，是因为肌肉
2: 张力的影响。对对对，所以他可以发出声音，然后可以讲简单的字，可是不是很清楚，
0: 很不容易。因为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他出不来，那一定是更急。
2: 对
0: 这个孩子来说，所以你们的角色就更重要了。那所以你们最早看到他的时候有提出什么样他的主要的需求吗？
2: 应该是想说，那他有没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自己做到，或是可以参与部分的做到。
0: 是怎么样开始来评估这个孩子呢？
2: 第一次是到他就读的那个幼儿园，那是在一个国小附设的幼稚园。对，那所以到了那里的时候，了解他的大概的动作能力，他的操作的状况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准备了特殊开关玩具，想要让他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操作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的特殊开关，然后放在他的白位椅的桌面上，然后放了，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放了一个电风扇。然后我们想说，看看他有没有告诉他说，天气好热哦，你想不想自己吹电风扇，自己来控制？那我们就会发现说，他很努力的想要用他的手来按压那个红色的开关。可是会发现当他的手一用力的时候，整个双手都伸直了，
0: 全身的张力
2: 就起来，然后开始冒汗这样子。然后越想要把手伸过去去按压那个放在桌板上的那个开关，就扭动得更厉害。然后呢，头也因为张力的关系，头也往另外一边转过去这样子。那越用力就越做不到，然后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这样子。
0: 真的非常辛苦，因为张力的关系，还有一些反射的动作的关系，所以越想做越做不到，力不从心。

0: 所以那个时候他原来就已经有百位椅跟怎么样的辅具？
1: 原来在学校里面，就是学校已经有准备好了那个百位的木头制的百位的课桌椅，然后他有穿脚正鞋吧。
0: 所以那时候你们刚开始给他那个电风扇的时候，他应该是很想要吹电风扇，像我们
1: 最近想要自己做得到。
0: 我看很多人都人手一支电风扇，尤其是他越用力越流汗，满头大汗，
1: 对
0: 他来说又更挫折哈。那后来是怎么样来协助他？他有没有真正按到成功的按到那个开关呢？
1: 他需要蛮多的动作协助，当然我们会试着先去调整开关摆放的位置。然后看看他有没有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比较容易去碰触。那当然一开始大家会想说，哎，可不可以用手？然后后来就会发现说，使用手来按压开关对他来讲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吃力这样子。那我们在当下，因为就是他使用的座椅的关系，那我们只能先用动作协助，然后让他试着说，哎，我可以按到，然后试着把电风扇摆在他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他才知道说，原来我现在可以用我的手来操作，然后让电风扇转动，
0: 让他有那个因果关系的连接。
1: 对对，先让他知道说，原来我有机会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当下也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老师没有办法一直在，然后老师也没有办法一直握着他的手，带着他的手去按压那个开关。那我们就会想说，哎，那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做其他的准备，让他有机会，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方便的，不需要人家的协助，可以独立的做到说，哎，自己来操作这个玩具。那这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功课，我们要想办法让他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到。
0: 所以第一次对他来说只是就是主动性的初体验，
1: 对，
0: 他自己就是先知道说，哎，我自己可以有机会可以控制启动一个玩具哈，但是怎么做还不知道，那也还在熟悉跟摸索跟观察评估中。
1: 对对对，
0: 是。所以每一次的过程对你们来说，你们自己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准备很多的可能会用得到的辅具配件或者是器具。然后因为千里迢迢从台北开过去要多久时间？
1: 就是到宜兰学校大概
0: 三个小时。
1: 没有，那时候在宜兰近一点，可能一个多小时差不多要，
0: 每次大概也两个小时跑不掉，然后单程两个小时跑不掉。
1: 对对，
0: 所以每次都要给西要
1: 船都背。对对，所以就是那个上次有提到说，转介单位提供给我们资料很重要，因为我们对个案的状况越清楚越了解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到某个定点，这样我们准备的东西要够充分，才不会到了才发现说设备不够，或是某个东西好可惜，我怎么没有带过来，还要再来一次，
0: 节省彼此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更有效率。
1: 是，
0: 所以在接下来你们回去也为他做了一些评估跟设计，后来你们怎么样去介入？
2: 我们有看了当时第一次评估的影像记录，那我们注意到说，哎，这孩子他透过第一次这个过程，至少他很简单的有注意到说，原来我以为控制的不是很好的身体部位还是有机会做点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现在提供给他的策略能够让他在他接下来这个学龄的生涯里面能够做得更多更好。那因为眼看着其他同学正在那里进行活动或比赛的时候，诶，他是不是可以用他的这次第一次评估学到的经验可以帮忙，例如说有同学得分呢还是犯规的时候帮忙做出一点回应等等。那可是如果每次的操作都会让他要卯足全力，因为我们注意到他受疾病的影响，他的伸直张力很强，还有合并弓箭反射，就让两手的协调性不是很好。他们常常小朋友自己也会形容说，好像有一只手会过来干扰另外一只手来乱的这样子。还有就是，欸，如果我每次用尽全力想要用我的手部来操作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很妥善的

0: 或者是很有效率的看得到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欸、那如果真的参与同学活动的时候我会来不及反应，
1: 是，
0: 那我们就回去思考到说，那是不是除了人力的协助维持知识以外，还有一些必要性的设备、哦、那可以让他在操作的时候更得心应手，
1: 是、
0: 哦、那或者是我们还可以再发觉到身体上是不是除了手部以外还有其他的操作部位、
1: 嗯、
0: 也是蛮有效率的、
1: 嗯、
0: 那因此我们在后续的几次的评估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有准备了对应的配件，例如像协助手部稳定的配件、哦、那它的英文名字是 Anchor， 就是帮忙像船的那个锚一样，可以牢牢的帮他把他的那个手臂的前端稳定起来，哦、让他专心的试试看一次用一边的身体部位来操作、
1: 嗯、
0: 是不是效率比较好，
1: 是，
0: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很清楚的或者是、很及时性的能够看得到发生了什么事，也会对应的准备了头部的配件协助让他学习到一个概念，哦，我的头不需要每次都卯足全力晃动从左边到右边这么大的范围，是不是可以学习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
1: 嗯、
0: 那把我们的手部在操作在玩耍或者在做活动的时候、欸、我的头跟我的眼睛可以来得及配合、
1: 嗯、
0: 那可以很有效率的看得到我在做什么，好，那这样子把这个技能好延续到接下来小学的生活，所以我们也花了足足将近有快一年都在协助他做这个姿势上的调整和那个训练，希望把这个概念好建立起来。
1: 好，所以刚刚您提到说像这些小朋友他们头因为有时候他动作控制没有办法那么好，所以他就用过度的力气或者过度的幅度来控制他的头部，可是头部的稳定其实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你的视线，你看东西就没有办法固定，或者是你在从事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持续，这真的是很多的干扰。还有刚刚中途提到的一些张力还有一些反射的动作，当小朋友头部转向一边的时候，他会有一只手就像我们说弓箭手射箭一样，头转向一边，一只手就伸直，另外一只手就弯起来，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所以如果像小麦小朋友他如果想要按按键的时候，他头要转过去，他的手就没有办法照他的意思去操作，真的是越聪明的孩子对他来说是更大的困扰。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些孩子他们身上这些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先听段音乐，我们再来听关于这个个案的经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的三位伙伴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在他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服务一位个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来提供协助。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这个孩子，他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在特幼里面他有很多学习上面的需求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位专业人员评估他的动作上面的限制，那因为头部控制、肌肉张力等等的一些动作上面的限制，让他没有办法很稳定的持续一段时间来学习。那我们想请钟主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个小朋友，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很稳定的在座位上面，那你们怎么样来帮助他？至少要半节课或是一小段时间可以完成一个学习的课程，是吗？
1: 其实就像千雅说的，那是不是能够让他在这个上课半小时到四十分钟的这个过程中都能很妥善的稳稳的做好，其实光是连这个我们觉得很基本的事情，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可能都蛮吃力的。因为受到他疾病的影响，那肌肉的协调性不是很 OK， 可能需要频率很高的每五到十分钟就需要他的照护的人员，可能是阿嬷，可能或是学校的其他的助理员来协助他调整姿势。哇，那这样其实是非常的吃力。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同样的情况回到家中，他也可能会需要这么频率这么高的协助。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协助他们在寻找有机会来进行操作的身体部位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考量点。我们今天找出来的身体部位会不会反而造成他的指导的人、他的照护人员的负担、如果常常需要一直调整，哇，那他们也是疲于奔命。所以我们会在让他们媒合他们合适

0: 操作的这些科技设备的同时，我们还会去注意一下怎么样来改善他们的知识的维持的效率。好，那能不能就是白话一点，就是能不能做得比较好，好，耐力可以比较持久。那以这个小麦来说的话，他蛮困扰的是说，每当他想要启动他的现在想得到的手部的动作的时候，他的头部没办法很妥善的维持在一个很好的位置。那我们就会往这个，我们希望能够改善目前这个他表达出来很困难的部分。那我们就会试着先从支撑度比较良好的头，那个维持头部的配件，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协助维持他的手部姿势的配件，一起把它应用在轮椅或者是白位椅上，那让他至少能够在这个课堂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先比较能够耐力维持的比较好，然后姿势维持的比较好。要不然整堂课40分钟，如果有一半以上都在协助调整姿势，蛮可惜的，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的效率。
1: 是，
0: 所以我们蛮多次的后续蛮多次的服务，其实会蛮关注在这一块，先协助改善他的姿势维持的目前遇到的困难。那我们就应用了头部姿势维持的配件以及手部姿势维持的配件，让他先建立好一个蛮好的使用习惯。我的手部在进行操作的时候，我的头能够很妥善的看得到发生了什么事。那先把这个习惯建立好了，我们已经又协助这孩子发现到一件事，原来不仅仅是他以为只能勉强控制的双手，在此以外，他其实他的头部也是一个蛮有潜力的操作部位。那他原来尝试操作的这些玩具或者小家电设备，甚至是很简单的电脑游戏，然后我们都让他有尝试看看，一样用头部来进行操作。那他也蛮惊讶的发现说，没想到原来我的头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操作部位。
1: 他应该很高兴吧？
0: 对，非常的高兴。而且其实这个也同步的把他的专注力跟那个上课的耐力同步建立起来。
1: 是，
0: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最容易被长辈碎碎念的就是说啊，怎么都没有在看哦，因为有没有专心在看，或者是那个注意力的维持，其实跟我们的视觉其实是蛮有关联性的。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好引用这个用头部操作的策略，然后帮忙提升他的注意力，先帮他为接下来上小学打基础。对，
1: 真的很棒，让他可以坐着的时候不要还要去顾到自己会随时会倒向一边歪歪扭扭的姿势。
0: 对，
1: 他可以很安稳的就固定在那个安全的姿势上面维持一段时间，那他也就空出他的注意力，他的体力耐力就可以用在学习上面。这个真的是带出来的效果是很大的。
0: 对，
1: 而且帮他找到开发新的部位，
0: 开发新的潜力的部位。
1: 真的，对他来说应该很有成就感。本来手越用越挫折，而且越用 越疲倦。
0: 是，
1: 现在头还可以有第二个好处，就是头一定要看着前面。
0: 对，
1: 所以一定要专心上课。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发现。所以他现在从原来的幼儿园，现在进到国小的阶段。国小不是只有玩游戏，可能要开始学数学啦、注音符号啦这些比较学科的部分，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挑战就更多了，对不对？那辅具上面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
0: 就像千雅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进到小学要去学习的技能，不论是我们的 Purple Murphur 或者对一些文字的认识，甚至其他的相对应的科别，可能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像其他同学一样用手部来进行书写来回应老师，那即便是用口语，他的有时候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可是呢，因为在幼儿园阶段有机会累积了一个蛮好的经验，他的手部或者是他的头部都有机会透过这些科技设备特殊的开关来进行操作。就像很多动作困难的孩子，他可能很困难用写字的方式来协助学习，可是他其实是蛮有机会可以透过电脑的操作来辅助。

辅助他完成学习的这个目标和目的，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延续他幼儿园的操作经验，那把他的科技设备这个特殊开关衔接在电脑上，那来进行一些可以用左键功能控制的一些游戏，那把然后先让他更熟悉这个操作之后，那也请老师试着把现在。

0: 的认识，我们硕果仅存的 Burpa Murpher、的逻辑要先学会起来。那这些的基础能力可以透过他、现在觉得、还蛮有心的操作方式、特殊开关搭配电脑操作来进行学习。
1: 所以它的特殊开关是一个特殊开关、就放在轮椅的头靠的旁边，它就靠这样一个单键的开关就可以控制所有电脑界面的操作，是不是？
0: 初期它可能只能先尝试的是电脑的左键一次的功能、对，因为这基本上就是至少你要确定或者是你要回应、对，那我们会先请它先掌握这最基本的功能，对，
1: 就是训练，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助理员来协助他脱曳、然后他来做那个 click 按键的那个动作，
0: 没有错、他是最后做决策的人、
1: 是，
0: 对，就是当一旦这个能力被开启了以后，那我相信每个人都一样，希望可以掌控到的更全面、那希望甚至连选择都可以自己来做得到、要不然现在他只能做确认，他不能自己做选择、那因此我们就会再来尝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设备或策略可以来搭配他现在这个能力。
1: 是，对于认知好的孩子来说，这个过程其实是激发他更强的求知欲跟学习的动机、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相辅相成，一方面他的认知变好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他很多的姿势控制啊、动作啊、肌肉的一些训练、那个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在对小麦来说，他就是除了滑鼠的控制之外，他可能也会有需要打字的需求、输入的需求，那这个部分可能就需要去移动那个游标。那他现在有开始有动机之后，你们怎么样为他找到新的方法呢？
0: 因为我们会注意到他有很强烈的兴趣，其实跟家中的人或者是学校老师，那平常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大家都还蛮也有一起注意到他喜欢看 YouTube 上唱歌的频道，对，那他今天可以经过他之前学会的这个方式，用头部来操作开关，但他可能只能做得到播放跟暂停。那这时候他就觉得，其实还蛮可惜的。他是不是有机会自己找到他想要听的歌？那我们就刚好可以提醒他说，那你要找到可以听的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在来学习新的技能。有两件事，一个是说，我可能要能够掌握电脑上的两大功能，游标移动、按键点选。你现在会了其中一项按键点选，那游标移动、那可能要看看你现在会的方法还是需要学其他的设备来达成这个目标。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说，那你今天掌握游标移动、按键点选以外，你要找得到你想要听的歌，你要能够在电脑上输出文字来做搜寻。对，那他因为动作困难的关系，很多类似这类型的孩子，我们都会让他们尝试的比较不会是实体的这些按键的键盘，比较会让他们鼓励他们，可以学透过已经学会的 Burpa Murpher 的逻辑来操作电脑上键盘软体。在游标移动方面，我们有让他先进行尝试的是电脑辅具里面的摇杆滑鼠。那它有点像现在我们市面上满街都是的抓娃娃机的那个摇杆。对，那它可以透过这个摇杆的这个装置来协助执行电脑上的这个游标的移动。但蛮可惜的是，因为它每当一兴奋或者是情绪一来的时候，他的控制的协调性不是很好，或者就会让他要卯足全力那弄到满身大汗，却还没有办法达到他预期的效果。那因此我们在多次的尝试了以后，也比较了不同的这些设备的效率以后，我们让他最后帮他筛选出来可能比较适合他的操作的形式，我们让他选用的设备是颜控滑鼠的设备。
1: 用眼睛来

0: 控制。
1: 对，
0: 嗯哼，
1: 而且还蛮惊讶的发现到说，应该是说让这孩子自己很惊讶的发现到说，他之前所做的所有的训练和他的练习是会有成果的。因为他当他在使用眼控设备的时候，因为有经过手部跟头部姿势的练习，哇，那他看起来他在用眼睛操作的时候，哇，他的身体就很放松，好像很自然，很随心所欲的就可以用他的眼睛来执行游标的移动，然后也可以很随心所欲的停留在他想要停留的这个相对位置。那其实这并不常见，因为绝大部分的如果是以眼睛作为使用策略的这些的个案，他们其实需要蛮长时间的练习，并没有办法说一下子他就可以达到他预期想要使用的效率。好，那我们不仅仅这个小麦他自己看到自己也很惊讶，能够使用的还算不错。
0: 所以他之前在电脑上面用开关来从事的那些游戏啊、技能啊，还是可以用眼控的方式替代的、接续的这样子的这些活动，
1: 是，
0: 所以都没有无缝接轨，就是
1: 无缝接轨，对。然后甚至可以玩，可以进行更复杂的游戏，
0: 继续扩过关，
1: 继续过关，
0: 不用就是重
1: 来，不会卡关这样子，
0: 是。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部分，他就变得需要的协助 变少很多，
1: 逐步的变少
0: 、嗯。
2: 因为游标移动，即使拿到眼控，也是需要搭配视觉动作的配合。
0: 嗯、
2: 是，那他光用眼控设备玩那个游标移动的游戏、嗯，其实也花了一段时间，不是拿到立刻就 OK。
0: 这个单位应该是月或者年吧？
1: 年
0: 、
1: 嗯、
0: 哦，
1: 对。
0: 不容易，连我们一般人想说我们要看着一个东西不动，这个都非常不容易，何况是就是这些特殊的孩子，所以要怎么样可以稳定，然后专心，
1: 嗯，
0: 不被干扰，
2: 注视的时间，
1: 对，
0: 那个意念要很强。
1: 那而且现在我们是一个网络世代，对，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尤其像这类动作困难的孩子或大朋友们，那我相信他们都也是一样会很关心其他人现在的近况是怎么样、嗯、除了被动的等待人家拨时间来关心他、
0: 嗯、
1: 其实现在最容易透过我们的这些社交的软体，例如像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知道人家的最近的情况，对，那其实这也让他有很强烈的动机，我现在会的这些 的技能是不是有办法在持续的练习之下，那也有办法来使用操作这些软体、嗯、那也另外一个也是科技的发达，让我们现在在追踪和了解他的进度上很有效率的方式，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 LINE 或者是 email 或者是相关的软体，然后他周遭的亲友或老师可以定期的帮我们做记录，其实我们就可以掌握他目前操作的情况，然后可以提供给他一些建议和指导，然后再搭配定期的去追踪，那也蛮开心的。那很快的六年就过去了
0: 所以以前是需要长途奔波到东部去，然后可能只有在那个情境下看到他在这一堂课的样子，可是他在其他的情境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
1: 没错，
0: 但是现在可以跨越时间空间，你可以随时去追踪到他现在在这个情境下面他的
1: 表现是
0: 或者是他的一些特殊的状况，随时可以掌握，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很
1: 大
0: 的一个帮助，是。所以等于说国小阶段六年过去了，他现在从一个本来没有办法控制坐姿啊，也不知道 要做什么的孩子，现在是可以自己操作电脑，
1: 然后我们最近还有收到他自己创作的一首诗，
0: 哇，
1: 对，好，那其实这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得到的成果、
0: 嗯、
1: 当然这他自己有和他周遭的亲友还有老师们共同努力，然后这么长的时间才看。

0: 到的成果。
1: 是，
0: 对，那并不是一蹴可成。
1: 真的，
0: 对，即便我们开启了某个能力，他自己如果没有投注对应的时间，那其实不容易看得到这个成果。
1: 真的，
0: 对，那我们其实协会成立的另外一个目标也是说有可以有机会把这些的成果分享给相同情况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未来的画面会有可能是怎么样，
1: 可以被鼓励。
0: 对，可以被鼓励。对，因为有时候很多家属或者是孩子本身，他其实没有办法想象五年后十年后我毕业的时候的样貌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些我们曾经看到改变的这些的画面，我们很希望透过协会的那个力量帮忙传播出去。对，让他们其实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更具体一点，
1: 真的
0: 更有画面一点。
1: 真的，
0: 对，
1: 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画面。我们想象那个过程，对于这个小朋友跟他身边的人来说，应该感触非常的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协助他的，就是有学校的老师、巡回辅导的老师，那还有哪些人跟你们合作呢？
2: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就学校系统的外来的协助的资源。
1: 嗯，
2: 那但是会觉得说，就是这么长的七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孩子有这么明显的改变，我们觉得最大的功劳其实是在地的资源，包括说一开始就是转介来的特教中心的治疗师，他是每个学期就是会到学校去，那一方面是评估孩子的需求，那也跟老师讨论说实际上在训练的时候可能必须要定的目标跟具体的一些策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学校的资源班的巡回老师，那老师是每个星期就是实际上老师其实是最直接的带着孩子做训练的人。对，那以及就是在他身边每天照顾他的助理员跟阿嬷。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幼稚园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到罗东的市区，然后发现说其实孩子家里是住在南澳，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他是住在罗东吗？然后阿嬷就说没有没有，每天早上是阿嬷推着推车带他从南澳坐火车来上学，然后等放学的时候再坐火车回去。那我们会觉得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阿嬷对孩子有这么多的爱，能够支撑着他说每天这样子照顾他。对，那所以会觉得说在这孩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说其实是透过这样一个团队合作的力量，我们只是提供的是科技辅具的评估，然后跟我们可能定期的跟治疗师或者是学校老师那边有定期的，就像我们后来其实会透过 email 或电话或者是说传影片的方式看到说孩子最近的进展，可是真的最实际上的花了最大的努力的其实还是在地的资源。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很希望说能够就是跟专业人员有一个比较直接而密切的合作。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说其实后续的孩子身边的这些人的训练其实才是训练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
1: 真的就是第一线跟他朝夕相处的这些这些陪伴哈，这些人力或者这些资源，这是最直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2: 嗯，
1: 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诗歌，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小麦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张家纯秘书长、林中竹物理治疗师以及陈佩琪专员来到我们当中。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他们跟我们分享小麦这个孩子，他利用一些辅具的介入、特殊开关、电脑辅具以及一些环境的调整，还有很多身边的老师、家人的陪伴，让他有很大的进步。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利的，是吧？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概有没有什么卡关的经验呢？
1: 那我们跟小麦一同寻找到这用眼睛操作这个策略以后，小麦其实蛮开心的，好像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做更多的事，好像我就可以立刻自己选择我想要听的流行歌手的歌。他也很期待每一次我们去看他的时候都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喜欢听的歌，然后甚至自己可以哼哼唱唱，还是说可以播歌给同学听。可是现实通常没有那么美好，对，因为很多的操作的熟悉度或者是需要不断的重复练习，那才有机会达到他想要做的事。他想要立刻可以用 LINE 跟他的家人视讯，因为在阿公阿嬷招呼他，但他的家人在桃园，他希望有时候可以跟家人视讯，那甚至可以跟他们讲讲话。但是光是 Purple Murphy 这个我们最关键的这个文字输出的这个策略，他其实就花了他很大的功夫。有时候他可能快十分钟才那个很努力的拼凑出个位数的字母，那这样其实让他是一度有点挫折。那我们在持续跟他接触，然后或者是看到老师给我们的回馈的时候，其实也只能尽量的在指导他有一些在操作上有一些

0: 些小技巧再指导他，那希望可以让他赶快达到他的所期待可以做到的事情。那这样子经过了这样的过程，其实有时候不是用天计算，有时候是用年，这样子过了将近2到3年，好，那一直到高年级5年级的时候，某一天我们就看到很惊讶的有注意到，在那个 Facebook 上有看到他分享他近期来创作的一首诗，就像一般学校老师会教导孩子们完成造句，如果可以，那或者是想象我将来要做什么等等之类，那我们就看到他分享给大家，透过这些科技设备来完成他课业上的要求。对，那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的内容。
1: 那我们是不是请佩奇来为我们大概读一下截取他小麦一段作品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如果可以，如果可以，我要像鸽子借翅膀，在大自然的天空自由的翱翔。如果可以，我要向魏先生借沙滩车，在神秘海滩急速的奔驰。如果可以，我要向勇士队科瑞借他的双手双脚，在美国尽情的参加 NBA 篮球赛。如果可以，我要向法拉利借赛车，在世界各地参加赛车比赛。
1: 听众朋友，这个是由脑性麻痹的孩子小麦，他透过眼控滑鼠，一个字一个字输入创作出来的作品，把他的一些心里面的想法跟他的期待，用文字表述出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他虽然没有办法真的骑沙滩车，他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去打篮球，他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去参加赛车比赛，但是透过眼控滑鼠，透过辅具的介入，他的世界变得非常的不一样。那我知道说，前一阵子小麦也从国小毕业了，刚好知道中途有骑车环岛去到小麦的毕业典礼去参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经历呢？
0: 因为看到小麦从那个幼稚园，然后慢慢慢慢的建立自己的能力，那虽然中间一度有撞墙期，在中年级3、4年级的阶段，他自己应该也是很困扰，看不到说我今天会的这个策略以后能够做到什么事。到高年级，那个可以创作出自己的诗，甚至是完全的用这个方法来完成课业。虽然我不确定小麦到底会不会很讨厌我，因为我教了他一个必须要可以写功课的方法。好，如果没有教他的话，说不定就可以不用写功课了。对，但是这一路走来，那他也今年刚好毕业了，准备迈向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和环境的时候，其实又是另一个新的挑战的开始。那我们一方面替他很开心，那也很想一起参与他这个很重要的时刻，那所以就是很不自量力的在用骑车环岛的方式，好，那一起去参与他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这个小学毕业。对，而且也很恭喜他今年也那个获得总统教育奖的肯定，那我相信这个是让他在往接下来的学习生涯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对，他之前所做的努力是有被看到的，每一个人达成目标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个能够获得肯定，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让他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
1: 哇，就是他也让你们很感动，你应该也让他们很感动吧？
3: 有，我们没有去，可是他看到中主，他有问说其他的老师呢，然后我们就觉得这小朋友又把我们记
1: 在
3: 心里，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很开心，
1: 很开心。
3: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他看到中主有没有觉得很害怕？魔鬼教练又来了，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0: 又要开始
1: 了，国中新的任务开始。对，哇，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分享，透过 从小一直到下一个阶段国中，很长的这段时间，也是因为就是你们

0: 介入，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还有阿嬷，这样无条件的爱，这样子来协助他。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破冰团队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打破一个孩子类似冰冻的一个人生，让他可以展开新的不一样的新的扉页，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分享。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嘉纯、钟竹跟佩奇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期待下次还有机会来跟我们分享更多更美好的专业的感动的各种故事。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孩子小麦，我们看见由一个小小的开关开始来开启他生命当中无限的可能，看见身边的人的相知相伴，带给他人生很大的祝福。相信各位朋友，我们也能够用一个小小的火种来为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增添更多美好的色彩。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的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来邀请到啊，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哦。为什么呢要邀请他来呢？其实我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时候是在一场母亲节的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邀请了我们的曾佑宁理事长来去呢分享到他从一位癫痫的患者现在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啊跟专业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触过癫痫患者啊。许多时候也许我们所带下的观念是透过电视节目或者是我们自己也许有看过就是癫痫发作的病人的情况。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老实说包括我自己，虽然在医院里面呢也并不一定对他们都了解哦，所以呢我也想要透过我们的理事长多多的帮助我们众人能够来认识这个疾病也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朋好友可以怎么样的协助他哦。所以现在邀请我们的理事长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宁，建轩好，平安
0: 平安好，但

0: 我想在他亲切的这样的问候当中，很难想象他是一位癫痫患者。那我们也可以从理事长的这样的经验当中能够让我们去认识到有关于你现在所从事的，也就是透过台湾超越癫疯关怀癫痫联盟这个部分来去介绍，你们联盟是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我们的癫痫朋友呢？
1: 我们联盟帮助癫痫朋友的方式有很多种，像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为癫痫朋友向政府来争取福利，还有我们也会去努力的宣导癫痫，让癫痫朋友跟家属可以更了解癫痫，进而愿意自己接纳来勇敢面对，然后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因着认识癫痫症不再排斥癫痫朋友甚至家属，还有我们也会举办癫痫卫教讲座跟座谈会，来帮助癫痫朋友跟家属更了解癫痫医疗的最新发展与一般就业、支持性就业或者是庇护性就业的差异性。那我们也会为癫痫朋友家属举办户外跟户内等等不同性质的活动。那像我们超越癫疯关怀癫痫联盟呢，我们的前身就是台北超越癫疯联谊会，我们在民国8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癫痫朋友跟家庭争取合理跟社会的医疗照顾。那时候癫痫朋友是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是我们一直努力到民国91年，我们才成功的为顽性癫痫朋友争取到了身心障碍保护法的权益。那身心障碍保护法呢，就是需要经过癫痫专科医生与卫生署他们来决定，要癫痫朋友是要持续及规则性的服用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抗癫痫药物，那他们治疗至少必须要有1年以上，平均每个月发作2次或者是2次以上，合并有意识丧失或者是明显妨碍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癫痫患者，他们才能够申请顽癫身心障碍手册。
0: 那理事长你说到这边我也蛮好奇的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疾病的名称叫做顽性癫痫。那什么是顽性癫痫呢？就是那个顽固的这个顽。
1: 对，是的。顽性癫痫也就是它是无法用药物去控制的癫痫，然后它每个月都会发作，甚至会发作2次或2次以上的，在医生方面就会判定它为顽性癫痫。
0: 哇，那如果说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被判定为这个顽性癫痫，其实心里一定非常非常的难过齁。
1: 对。
0: 对。好，那我透过了就是你们的协会提到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关于这个癫痫症我想知道说如果是以平均100位来说，那大概会有几位癫痫的朋友，包括现在台湾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1: 像现在癫痫朋友呢，平均100位就会有一位。那依照目前台湾有2300多万人口来保守估计呢，大约有20万左右的癫痫朋友。所以宣导癫痫，让社会来认识癫痫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哇，20万不少
1: 没错
0: 哦，非常的多
1: 对。
0: 那刚刚就是理事长你有提到说呢，癫痫朋友呢是可以协助他就业的，
1: 对，
0: 包括就是一般的或者是支持性的就业，还有这个互庇性的就业，那这三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1: 像一般就业也就是有工作能力的癫痫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应征了，那像支持性就业呢，他是需要量身定做的个别化服务，像就会有救服员帮助他们去做职前训练，或者他们试用期的时候就会有救服员陪同在旁边来帮忙密集辅导他们。那庇护性就业呢，它是针对那一些已经有可能脑部有比较受损比较严重，他就业能力比较不足，那他需要长期性支持的就业

0: 服务对象，所以就像台湾现在也有庇护工厂，就像那个就喜憨儿他们就有专门属于他们的庇护工厂在那里。
1: 是是是，
0: 对，
1: 但是就你所知道啊，就是联盟成立了啊这些年啊，面对这个部分有遇到哪一些的挑战呢？
0: 联盟的挑战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就像是经济方面，我们经济方面我们就非常的缺乏，因为我们的联盟是由家属还有病友一同组成的，然后我们就没有药商的支持，然后我们就要募款也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也请不到社公司，因为我们没有经费可以去聘请，所以我们几乎都是属于义工性质的，然后我们里面的理监事们通通都是义工性的服务，或者是我们的癫痫朋友跟家属一同的来热忱参与的。
1: 刚刚在就是关心到联盟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也有跟理事长提到，就是关于这一些癫痫的朋友要就业啊，对，那对你来说，以目前的现实的这个状况，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问题呀？
0: 有，像癫痫朋友要就业，就算他是很正常的，他没有脑伤的，他要就业都会遭受他排斥。那像甚至有癫痫朋友说，那我就不要告诉雇主我有这个问题嘛。可是问题当他不告诉的时候，他如果工作当中发作的话，他就会被革职。然后像有些癫痫朋友，他很诚实的在面试的时候会去告诉雇主，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连就职的机会就都没有了。
1: 对，我想除了就业的问题啊，我有跟理事长真的是聊过，好像也是在面对着三老的问题哦。所谓的三老，就是第一老可能就是有关于我们生病的朋友，也是渐渐的在老迈当中，照顾他的家人也是更老了。好，那就算是有的人可能可以有一些身边的人来去协助，可是事实上这些照顾者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老迈的状态。我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有关于癫痫朋友特别是在联盟的成立底下，也没有能够来帮助，甚至也可以说是目前没有能力啦。
0: 对，
1: 就是说一些的癫痫朋友的这个家属啊，其实最难过的就是假如他们离开就是挥别了这个地上，那留下来的他的癫痫的孩子该怎么办？好，那就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请理事长就是可以透过他的观察，也更多的来描述这方面的困境跟需要，好吗？
0: 好，像现在的话，虽然也有关于那一些好像说行动能力啊比较差，或者是脑力比较差的这一些就支持性就业，或者是说好像说那一些工作坊，可是问题我们就有发现，这些小作所、工作坊或者是家庭资源中心，常常如果碰到我们的癫痫朋友，他属于顽性癫痫，而且他的发作频率又比较高的话，他们就会用软性的告诉家长，就是说抱歉啊，我们这边能力不足啊，他们就护理人员不足啊，或者是说他们甚至会要家长自己就现场来跟着一起上课，一起去陪同这样子。其实家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喘息机会的，因为照顾顽性癫痫朋友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有些顽性癫痫朋友他们是属于失张力型发作，他们发作的时候他们会像布偶一样，会像木偶一样断线一样，就是马上倒下去。那这个样子的话，家属在家里就需要跟前跟后的陪同。那可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说好像又没有这一些社会资源的话，还要家属一同的下去陪同，家属就几乎是没有喘息的机会。那可是当家属老化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一些安养机构来愿意收纳这一群顽性癫痫朋友的话，就不晓得说他们要怎么办。因为像我就有看到我们协会里面就有看到有些家属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脊椎都受伤了，也有人就照顾，因为孩子发作会倒下去，他们要去扶他，长期下来他们的手就会变成习惯。

0: 惯性脱臼。
1: 嗯嗯，哇，真是非常的辛苦哦。
0: 嗯，
1: 那我也想要透过就是我们的理事长来聊聊哈，
0: 嗯，
1: 有关于癫痫它的一些的原因，还有包括它的治疗的方式。
0: 嗯，
1: 好，那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嗯，癫痫的原因有很多种，像它有先天性的，那就是遗传的，那是医生他现在会靠着基因去了解，可是这种遗传性基因反这种遗传性癫痫反而是比较好治疗的，所以医生会称它为良性癫痫。然后另外一种是由于它脑损，像他可能在妈妈怀孕期间脑受损，发育不良，或者是他在儿童的时候他就有脑受伤，或者是成人的时候脑受伤，或者是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脑中风，都有可能造成癫痫的。然后像癫痫他目前呢，他就是治疗的方式它就是以药物为主，约有70%的癫痫朋友它可以用药物控制，
1: 是，
0: 那另外有30%无法用药物控制的癫痫朋友就是属于顽性癫痫，那他们的治疗方式就有手术治疗还有生酮饮食疗法。那手术治疗又可以分为病灶切除术还有微创立体定位脑电极置入的探查手术，还有缓和性的癫痫手术。那缓和性的癫痫手术呢，又有胼胝体切开手术、迷走神经刺激术跟脑深层电刺激术。那像缓和性手术主要是为了要减轻它的发作状态和降低它的发作频率。大概有30%的顽性癫痫朋友，约有15%是可以接受手术治疗。那要采哪一种术式呢？就要视癫痫术前评估以后，医生来了解这一位癫痫朋友他脑中放电异常的状况去决定。
1: 是，
0: 那这个15%可以接受手术治疗者，医生有评估说约有60%-80%的人可以术后不发作。像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就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我有接受了台北荣总癫痫多领域治疗团队，他们对我采了癫痫病灶切除术的顽性癫痫患者。像我现在呢，我只要不熬夜，然后又乖乖的就生活作息比较正常，那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比较忙碌，所以医生就会让我每天服用2颗药物来做预防性发作。
1: 是是，哇，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理事长真的是不容易哦。第一个本身就曾经是患者，并且现在在用药当中，那他因为也关心同样的得到这个癫痫的朋友，也关心到家属哦，甚至成立了个这样的一个联盟哦，很值得令人家敬佩哦。待会来听一首诗歌，这个是我们理事长特别选的哦，哈，那也让听众朋友呢来去呢为这一个联盟，包括这一个疾病哦，其实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也愿上帝来祝福这一个联盟。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刚刚在上一段也有提到有关于联盟服务的项目，还有介绍有关于这个癫痫包括他治疗的方式。其实在上一段让我非常的惊讶，是每100人就会有一位是癫痫患者。好，那如果以台湾的人口2300多万人呢，就会有200000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真是非常的讶异呢。那你可以想，这200000的家庭该要怎么样的来去生活呢？当一位癫痫的孩子在家里，也许有的父母就要放下工作，全然的要来照顾他。那在就业上呢，也许有些人其实对于癫痫患者也有许多的不是很正确的了解。所以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曾佑宁理事长来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能够来去跟这些癫痫的朋友来相处呢？那是不是能够用更正确的眼光来去对待他们？
1: 那各位朋友好，癫痫朋友最需要的就是你们的接纳跟正视，所以我们很希望社会人士可以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那我们更希望说企业主也能够给癫痫朋友有就业的机会。其实癫痫朋友发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癫痫的发作形态是高达40多种的，最严重的是大发作癫痫丛积型发作，这种是大家不会常看到的。它这种丛积型发作，也就是它发作时，它不仅会全身连续抽搐，而且它还会超过5分钟以上。这种发作，这个时候就要立即送医。那如果遇到癫痫朋友全身性僵直痉挛性发作，这种也就是大家比较常从媒体看到的那种全身抽搐啊，口吐白沫，那碰到这一种，大家就要怎么帮忙他呢？请大家记住下面的口诀，
0: 是
1: 宜物侧陪送。宜就是
0: 侧陪送嘛，
1: 是的，宜物侧陪送。宜就是将患者附近尖锐的物品来移开，如果有软垫或者是衣物，就可以赶快拿过来垫在患者的头底下，以免患者恶度伤害。
0: 是，
1: 那物呢，这个特别要记住哦，不要强行的去压制患者肢体的抽搐，否则会造成他们骨折。然后也不要强去敲开患者紧闭的口，因为这个样也会造成他们下颚受损。
0: 是，
1: 然后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将物品放入患者的口中，去怕担心他们去咬舌，所以就要这样子去放，这样子反而会

0: 导致患者的牙齿弄断、
1: 嗯、
0: 或者是将异物吸入肾或窒息。那你如果说好啊，那我就用手指头去放，这样不行哦、
1: 嗯、
0: 这样子可能你的手指头会被咬断，然后他们就吞进去。所以侧呢就是将患者的脸侧放，让口水跟分泌物可以流出来、
1: 嗯、
0: 以免堵塞他们的呼吸道。
1: 是。
0: 那陪呢就是要陪伴患者到他们神志清晰，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发作的情况还有他们发作的时间，然后给予他们安慰。
1: 嗯。
0: 送就是患者如果连续抽搐五分钟以上、
1: 嗯、
0: 或者是连续发作间神志没有回复、
1: 嗯、
0: 就需要将患者送医治疗。
1: 这个移物侧陪送、哦、这样的一个因应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因为啊我刚刚特别听到这个物啊哈，就是不要强行压制患者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抽搐，还有就是不要强敲开患者紧闭的口哦。
0: 嗯
1: 哼，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因为以前的都会想要去把他的口中塞个什么东西啊，叫他就是想要预防他不要咬到舌头，就反而这样子更会让这个患者处在一个更危险的情况当中哦。其实我自己在医院也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也有这样的做处理。但是呢也想问理事长，就是说当我们就是陪伴患者至神志清醒啊，
0: 嗯，
1: 这段时间的话通常大概需要多久，甚至是说什么时候才知道他是神志清醒可以跟他对话呢？
0: 嗯，像他只要不抽搐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让他去休息没有关系、
1: 嗯、
0: 然后他不抽搐的时候呢，那他慢慢的就会神志清醒过来、
1: 嗯、
0: 有些人神志清醒是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就神志清醒的、
1: 嗯、
0: 那所以当他有没有神志清醒，就是你可以在他旁边去问他说、
1: 嗯、
0: 请问一下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1: 嗯、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嗯、
0: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试探看看，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就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的来跟这些癫痫的朋友来相处哦。
0: 嗯、
1: 那当然我也想知道说通常癫痫朋友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是最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嗯、
0: 像如我刚才说的他最严重的大发作从畸形发作的话、
1: 嗯、
0: 这种发作其实就是癫痫朋友他没有乖乖吃药、
1: 哦、
0: 像医生就可能医生叫他要一天吃三次他只吃一次、
1: 嗯、
0: 或者他忘记吃药、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有很有可能会导致他大发作的癫痫从畸形发作。
1: 是是，
0: 那像一般的大发作或者是一般的发作呢，这就是因为患者他的脑电波放电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可是呢像患者如果睡眠不足熬夜、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就是那个太紧张了、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在情绪高涨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发作、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发作呢是光敏感型发作，他那种就是受到光线的刺激，他就像打电动啊这种光线的刺激，看电视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发作这样子。
1: 像我前几天有遇过这样的癫痫的患者、哦
0: 嗯、
1: 然后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病的原因，因为他本来要出院了，
0: 嗯，
1: 那后来我这样关心一下我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可能家属压力大哈、
0: 嗯、
1: 或者是习惯用一些负面的言语，所以也造成他心情就是低落，好，压力很大，然后就是有发病。好，那的确我们的医生也有送这个病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脑部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发现脑波都正常，所以就归纳于为有关于是心理性的，好，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好，或者是听到一些非常的负面或者是责备的话，所以也会造成他的情况。好，刚我有提到说其实癫痫的家属也都会处于在高压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像你们联盟都怎么样的来提醒或者是叮咛的家属如何的来去帮助自己呢？
0: 像我觉得说家属他平常处于高压的状况、
1: 嗯、
0: 那我们就要试着去帮助家属可以解除压力、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联

盟我就有发现，如果有来参加联盟活动的人，那些家属他们都会因为长期来参加活动，他们心里就会获得一些抒发，因为他们可以有沟通的机会，可以获得

0: 因才会让家属需要全程的陪伴呢？
1: 像这些癫痫朋友呢，他们就是发作的时候他们会全身倒下去，那这种他们就是属于双脑放电，然后他们就发作的时候会有失张力型发作，他发作的时候就会像木偶断线，全身就倒下，那这个发作的话家属就需要跟前跟后的保护他们，因为不然他们很容易因为这样倒下去脑受伤。
0: 所以也在这当中，其实也因为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他们就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协助他的机构呢？
1: 是的，这种他们就非常难找到，因为像就有家属跟我反映说，像他们去家庭资源中心去求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就有些家庭资源中心都有软性的拒绝他们，告知他们他们的孩子发作频率较高，他们没办法帮助这样子。
0: 哇，所以可以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是雪上加霜哦。
1: 没错，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希望政府可以给予癫痫相关的资源，让癫痫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
0: 是是，的确，如果说在除了政府以外啊，其实我也觉得是说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能够多对于这方面的病症多加的了解，更多的接纳，其实可以让这样的家庭啊，他们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会更扩大一点。好，否则的话我会看到因为很特别哦，当我认识到我们的理事长之后啊，哇，我的办公室就来了34位有关于癫痫患者跟家属。好，那发现到说他们就是我们愿意跟他聊聊，然后也鼓励着孩子，我觉得家属在这个部分啊也是跟着孩子一起开心的，所以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能够多跟他们互动，好，然后肯定孩子，好，甚至在这当中呢也可以让家属在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他也可以稍微喘息一下。
1: 没错，
0: 好，那这个都是我们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因为呢我也想多了解啊，这个佑宁理事长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好，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经历到了什么，以至于现在很愿意哦，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创立了联盟，然后又在进行各方面的这样的关怀。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1: 好。
2: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今天特别邀请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前面两段呢是让听众朋友多多的认识呢有关于癫痫这个疾病，还有如何的来去与癫痫朋友互动，如果他们发作的时候呢，那可以做如何的这样的协助，但也包括从联盟的帮助的过程当中发现呢在家里面如果有癫痫的患者，其实有许多的不容易哦。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段呢来问一问我们的理事长，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历程，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像我是从十岁，也就是民国64年就开始有癫痫症的问题。可是因为我当时发作的症状是属于失神性发作跟部分复杂型发作，并不是常人常常看到的那种全身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的全身僵直痉挛发作，所以我的家人就并没有发现。那当时我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课业成绩很明显的往下掉。那原本就完美主义的我就陷入了觉得自不如人的自卑当中。那除了上课呢，我回到家我就只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0: 面埋在书堆当中。
1: 嗯，
0: 那家人，可是家人看到我这样子成绩下滑，还是认为我是不用功，所以导致退步的这么的严重。
1: 嗯，
0: 其实我会知道我从十岁就有癫痫，也是后来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同学们知道我癫痫症的症状，回忆起我小学四年级常有的异状，才真相大白的。不然当年的时候呢，我是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当时只要一考试，我就会考到一半，别人都一直在那边埋头苦干写考卷，而我却双手已经摊在桌上，然后 眼球上吊，嘴唇发白，然后老师到我身边叫我，我也没反应，这个就是失神性发作。那就是因为导师蔡老师的细心跟用心，我才会被家人带去检查，确诊我是有癫痫症。然后因为当年医学对于癫痫的宣导近乎于零，那癫痫那时候又有很难听的别号，像羊癫疯、猪母癫，所以连我家人都没办法接受，他们都会认为说我们家又没有人有这种病，你哪会有这种问题呀、啊？你一定是考为了要逃避考试的花招才会这样、啊、
1: 哇
0: 所以连我最亲近的家人，也就是我当时的保姆，都还叮嘱我说你绝对不要告诉别人你有这种病，这是很丢脸的事。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班上发作的频率也蛮高的，所以同学啊都离我渐行渐远，所以每当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小圈圈有说有笑，我就好难过，因为我那种被同侪孤立的感觉对我就像一个没有止息的噩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常会自问跟问上帝，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人都不理我呢？
1: 哇，这个成长历程真是非常的辛苦哦。
0: 对啊，
1: 不仅是在考试期间就发作了，影响了极大的成绩，结果在家里又误解你是要逃避考试。
0: 对
1: 啊，然后又有这样的很难听的这样称号，就是啊羊癫疯啊猪母癫啊，然后也影响了你在班上的这样的同侪的行为。
0: 对，
1: 那在当时你大概都是怎么样的来去调试自己的心情呢？因为这个是不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班上都蛮孤独的，蛮孤单的。对，
0: 所以像由于呢我呢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呢，我就接受了邻居的邀请，然后我就到教会参加了儿童主日学。然后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我从小我这个对爱有强烈很渴望的我，我就被爱吸引了，所以我就融入了教会这个大家庭。因此当时候教会的哥姐们知道我所面临的困境还有心理创伤的时候，他们都为我祷告，而且他们还很坚定地告诉我，我们要把病放在祷告里，我们要倚靠上帝，患有癫痫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那由于呢我也很喜欢唱诗歌，所以我很早就加入了教会的诗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台前献诗的时候，我癫痫症发作，可是当我清醒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那种怪异轻蔑的眼神，而是大家都在为我，都在我身边为我祷告。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接纳，所以在那个癫痫症还被误解说是鬼魔附身的年代，我都还是能够很勇敢不隐瞒的将病情的告诉周围的人。所以像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1: 是
0: 这首诗歌的副歌提到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要破碎，你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确实当时教会有好多关爱我的朋友，弟兄姐妹，他们都在为我祷告。
1: 是，哇，我觉得 整个的过程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你从不被接纳，然后有人带你到教会，你开始感受到身边人的接纳，其实他们是这样眼睁睁看到你癫痫发作，
0: 对，
1: 就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的愿意的来接待你。那你在这之后呢，怎么样的来面对

0: 你的生活呢？嗯，
1: 像我面对我的生活呢，我就是在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是只能借着祷告来面对我的生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五专的时候，我也甚至我有到了辅导室去接受了张老，那个时候是张老师辅导室，我去接受了辅导室他们的关怀，他们的开启。然后那时候我到辅导室去的时候，那老师就是让还甚至让我去帮助那一些就是智力有受损的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到了辅导室，所以我心里因为可以去帮助那些脑部受损的朋友，让我就感觉到说原来还有人比我更不幸。其实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神是这样的帮助我，带领着我，让我可以好像有这么多的人来接纳我。
0: 那我也想知道说在当时你的家人啊，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了你在身心灵上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如何的来看待这样的你呢？
1: 像我的家人他们是一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像我记得我最记得的就是我当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我除了那种失神性发作还有部分复杂型发作以外，我经期要来的时候我也会有全身僵直痉挛型发作，尤其是半夜睡觉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半夜发作，就是因为在我要发作的时候，我清早起床我就会头痛欲裂，然后舌头侧边我也会在发作的时候咬破了。可是我又能怎样呢？因为当时我每天都要服用两种甚至是12颗抗癫痫药物，我还是每个月都会发作4次以上。可是家人还是一直的在误解我。所以我当下呢，我都只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头痛到去用头去撞墙，去减轻那种我很剧烈难以忍受的疼痛。
0: 这是非常辛苦的历程哦。那后续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在职场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特别是你想找工作的时候？
1: 我很感谢神，因为在我要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神主内的儿女，所以我都是到基督教机构里去找工作。像我第一个工作是到橄榄书房去，那时候李正一林哥哥他也是接纳我有这个癫痫症。那我的第二个工作呢是到了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像我在那里已经有37年，到现在已经有37年的工作经验了。像刚过去的刚去宇宙光的时候，我就记得说因为我的癫痫的脑部异常放电的部位是在右颞叶，所以我的情绪跟记忆就都受到了影响。然后再加上我完美主义折善固执的个性呢，所以我就只要和那个同事中间，同事如果说他们做的事情跟我的意见有差异，或者是他们做了跟我就有相关的事情他们做错了，我就会发脾气。然后虽然我当时我应征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诚实的告诉了对我面试的这一位总干事，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总干事还是接纳了我，让我可以在宇宙光这边继续的来面对我的服事。
0: 哇，真是不容易耶。就是也需要主管的支持，也需要同事在这当中更多的来去了解你。
1: 是的。
0: 包括去接纳你在这当中因为疾病所产生的有关于可能是脾气啦或者是对于事情上想要追求这样的一个完美。所以也在这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我们在职业的生涯上就我个人来说，即使不是癫痫症的人都有可能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折善固执追求完美的个性。但是我想也是因为你应该是很珍惜你可以工作的机会，
1: 对，
0: 很怕出错，所以在这当中就更多的要求自己。那我们也可以来去透过你的个人的经历

0: 也想要问说，如果面对现在的癫痫的朋友或者是家属，你会给予他们怎么样的鼓励跟建议呢？
1: 像面对癫痫朋友跟家属呢，我会给癫痫朋友一个建议，就说其实你们不要轻看自己，因为我们这个癫痫症说不定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医疗的水准一直不在的，一不断的提升，新的癫痫治疗方式一直不断的出来，所以我奉劝大家要好好的遵行医嘱，要好好的服药，然后把你们的生命全部都能够好好的去把握住。我相信你们一定还是可以有很辉煌，可以有不一样的另类人生。那对于家属呢，我是在这边为奉劝一下家属，希望你们也能够来正视你们的癫痫朋友，你们家的癫痫朋友，然后不要对于他们过度的保护，因为有时候过度的保护的话，反而会妨碍他们的脑力的发展。然后他们的脑，因为我们癫痫朋友每发作一次，就癫痫的脑细胞就会受损一次。如果对他们过度保护，不给他们一点训练的话，或者是给他们一点功课去学习的话，他们的脑部只会越来越退化，这样子对于他们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然后也希望家属们能够放开心，相信上帝会保守你们每一个人，只要你们愿意跟你们的孩子来一同的走入教会，我相信你们可以走到，可以找到那不一样你们所需要的爱。
0: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理事长在最近你们有规划有关于提供给癫痫或者是家属这样的一个活动吗？或者是课程吗？
1: 我们今年在7月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就是说会请一位中医，会办一个中医讲座，会请一个中医，就是来告诉癫痫患者跟癫痫患者的家属，要怎样在食疗方面或者是在医疗方面，要怎样就是说来注意这样子。那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吃了中药就可以将西药断掉，这是不行的。所以欢迎大家在7月的时候都能够来一同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到时候我会在我们的粉丝页，就是癫痫关怀联盟的粉丝页，然后我们会有讯息来放出来，这样希望说大家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也能够上这一个粉丝页来看看，然后大家就可以了解日期在什么时候、地点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0: 我也很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因为我是第一次收到这个超越巅峰的这样的一个期刊那我觉得这期刊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的部分，就是有提到第一个你们会提到有关于这个医疗篇，
1: 是的。
0: 介绍就是有关于这个癫痫，对于癫痫的认识居家生活的这个照顾，还有包括留意到癫痫朋友这样的生活的质量，也包括活动，甚至相关的这一些的治疗的方面，不论是从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或者是从饮食方面的留意，这方面在你们的期刊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也包括有关于心灵小聚篇，那这些也都是来去采访有关于就是病人家属嘛，
1: 是的。
0: 对，那另外的部分呢，我也觉得哇，也很用心哦，就是有关于在媒体上就是近况的一个报道，那还有就是有关于社会资源篇，针对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可以帮助可控制的癫痫者考领这样的一个驾驶执照哇，然后还有就是有关于怎么样的来领取身障手册，是针对这个晚性癫痫的朋友，包括就是刚刚有提到鉴定需求评估及就业，包括证明等等的不过我们刚刚就第一段所采访的，在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服务，还是有要需要更多的商家或者是企业来去接纳这个癫痫的朋友。
1: 是的。
0: 那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他们，然后给予他们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友善的环境，好让他们能够自立自养。

0: 也让他们的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那再次的谢谢我们的佑宁理事长。那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们佑宁理事长的这个生命的记忆我们还没讲完呢，要留待我们在下一集特别的来去了解理事长他发现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那他的就医的过程，
1: 好的，
0: 也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联盟，那所看见的需要，所以要在这里我们跟全球听众朋友要在下一周再次的跟我们的理事长在空中相会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1: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身体健康快乐，
0: 对，谢谢大家，拜拜，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比较特别，今天我没有邀请任何的好朋友上节目来受访，主要是因为我想今天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回顾一下，主要是完全用感恩的心来回顾这个节目，从今年的1月8号开播一直到现在，我们要进入第21集啊。第一个当然要非常感恩是这个 Needs Media 的执行长宋先生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空中认识大家，更重要的是让我借着机会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分享，究竟我们到这个年龄，从个人来说，我们如何真正的再聚焦我们是怎么爱自己的。因为爱在深秋，我今年已经迈入了74岁，虽然目前没有三高，目前这个手脚还利落，但是呢，年龄绝对是一个就是老了嘛

就是年龄是一个绝对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一个议题。而在这个时候正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深思我这一生是怎么爱自己的，然后到了老年我怎么样更爱自己。这个听众朋友绝对知道我讲的更爱自己不是那个自私的爱，而是如何能够让我们如果基督徒说让我把上帝给我这个圣灵的殿好好的照顾好，不要成为家人亲朋好友社会的一个负担。所以当宋哥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我一直祷告，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快半年了，我仍然祷告上帝说我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这个更深的发现说，哎，我们如何在所谓的老年因为更爱自己而享受生命享受人生。从基督的信仰来说，真正的享受到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好，从这个感恩呢、我也很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六刚好是 Needs Media、他们感恩上帝带他们从无到有走了16年，这个过程当然非常非常的可贵，更重要的是他们迈入了一个新的过程，就是他们从这个广播到开始走电视、哦、这绝对值得我们跟着他们一起来这个献上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一位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奇妙恩典。既然这个节目是从这样的感恩来开始，我要今天为什么我说没有再邀请任何的受访者，因为我想我要针对过去这将近5个月接受我的访问到这个节目里面来的几位好朋友，把他们在透过这个节目跟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们的分享的重点。首先我第一个当然要感谢就是 Needs Media 的最重要，上帝感动他要来从事这样的一个事业，完全凭信心的事业的赵良慧赵姐妹。因为在这个受访的过程，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过他的人生精彩的这个生命故事，而这个精彩的生命故事当中当然最宝贵的就是他让我们知道说，当他从不认识上帝到认识上帝，一直到上帝带领他到今天，这个当中充满了神迹奇事。好，那我们用神迹奇事来形容，其实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就充满了这个生命的喜悦的惊讶经验，经验自己因为认识上帝而在我们的认知上面，在我们这个灵性的深处的一些感悟。那这些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不仅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其实更重要的是它就是让你一直经历那个不可能。好，那然后访问了明传也是一样，明传让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在林森南路礼拜堂然后有感动邀请我

一起来在教会推动这个第三家庭，我们共同感受到教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民间团体，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快速变化的台湾，那么教会如何能够让所有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过程当中，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彼此陪伴照顾，然后共度幸福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做到？这是他跟我一起来用心推动第三家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他自己当然在过程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很多的分享。当然更感谢的是我们的退休的林森南路礼拜堂退休的主责长老，这个李金元李长老。那他用四集啊，就四个礼拜的时间，然后跟我们很清楚认真的分享了他从15岁开始离开家，然后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好，那我还是重复一下好了，他这个生命历程为什么要重复，因为实在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到了，我说到了我们第三人生如何能够好好的爱自己一次，好，就是让我们其实爱自己一次就让我们应该是越活越好，好，越活越好是身心灵好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让自己是满意的，好，因为是到了这个年龄是非常的成熟，让我们有足够的叫做什么知识的储备，知识的底蕴来帮助我们应该是越活越好。而金元长老呢，他从15岁开始在没有那么的清楚的发现说他的父亲在他这个离开家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看不见的重担，可是就是让他一直不断在这个重担当中越来越觉得影响到他的生理，影响到他的生活，那就是他是独子，然后他要承担这个家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以当他发现这个压力源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源头，就是父母对他的期许和他就是单身就是独子，那所以呢他就很多生理的真相出现，然后发现自己竟然是忧郁症的患者，然后他如何在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上帝给他的医治，他从知道说他是忧郁症的患者，所以他需要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好，然后之后呢他发现说药物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所以他就更用心的，其实都是上帝给他恩典让他碰到一些高手，在的那个在台湾社会这个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开始面对心理的议题，然后找到他压力源，然后从他发现的压力源之后又发现说我们只是用理性的知道没有办法真正让我们超越，所以当他发现之后圣灵自己让他经历只有神的恩典让他完全可以这个超越这个压力给他带来的困扰，那这个完全的解脱也是他这个在15岁之后一直到他越来越了解他的问题所在的时候他充满了感恩上帝带他走出这个困境，而且

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这竟然成为他不仅自己的一个生命成长的祝福，而且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应该也是神感动他从一个这个科学工作的应该说什么科学研究的工作者，然后成为一个牧养人灵魂的牧者，这个过程。那为什么在今天把金元长老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因为跟我们爱在深秋，我们老年可能很多的这个人到了这个年龄，我们仍然陷入这个人生当中一些还走不出来的困境，就是我们没有放下。好，那所以呢这个到了深秋，我们如何能够更爱自己，让自己可以身心灵都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这个金元长老的见证确实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然后呢，我要感谢这个我们在金元长老之后这个接他的这个主责长老的这个重责大任，然后虽然他也刚刚退休，可是永坤长老他这个退休，他只是退了主责长老的这个重责大任，就是他现在还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的年龄还不到退休，只是他放下了这个主责的这个棒子。但是呢，永坤长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分享，就是他如何能够真正从神那边了解了因信称义的宝贵。好，就是人为什么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这个成义就称义而且成圣。好，那基本上面我们都是靠自己五十步百步，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从亚当的后裔嘛，从亚当开始就是不听上帝的话，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永远上帝给我们自由意识，我们就拿着这个自由意识，然后觉得靠自己我可以分辨善恶，然后靠自己我可以得胜所有的恶，我可以成圣。基本上呢，实质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受造者。当我们不认识创造者那个完备的爱，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以为义的一些标准来让自己得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完全性，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一个完全的谦卑，知道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谈这个是非善恶，自己是达到什么标准，而是当我们完全了解这个上帝自己成为人子，然后上了十字架，然后承担了所有人以为自己可以承担的那个就是上帝定的那个标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而我们如何从这个错误的认知了解，今天我们是因为接受了这个十字架的爱，接受了上帝用他自己来完成他对于义的标准，我们才有可能跟他完全去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那所以永坤长老的分享其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到了深秋了，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是需要靠自己很认真的去思考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是不是真的

完全的这个把主权交给上帝，让我们可以完全不要再以为自己还可以怎么样能够好像满足自己要求的那个标准，而是我们定睛在这个上帝的身上，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他来享受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完整的爱，而这个爱里面就是我们所要求的那个义。所以永坤长老的这个分享也是让我们在深秋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身心灵的全能健康只有回到上帝面前。而更感谢这个文艺弟兄曾医师，他在我们这个过去的三个礼拜让我们从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他从一个原来上帝带他这个读这个清大和工，到后来改读牙医，又改读后医，然后成为这个影像方面的专科医师，然后成为现在这个大家谈失智谈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帮手，怎么样可以带着大家来一起这个推动我们叫爱脑新生活运动，我们怎么样继续透过这个节目，透过空中的交流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第三人生，我们称它叫做丰盛之旅。跟文艺弟兄上一次的决定就是爱脑，爱脑，爱我们的这个头脑，爱脑的人生涯之旅。好，我们下一段再继续。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今天从回顾这个节目，2026年1月8号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21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在过去21集当中受访的这些好朋友，他们在节目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跟他们一起走过他们成长的这个旅程，生命故事，而且也让我们看见因为过去的这些宝贵的生命历程，也让他们面对于自己的第三人生，也开始有了更充满盼望的这个未来。因此呢，我今天就借着节目邀请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会跟这个妮子来商量我们如何能够大家愿意一起来用这个共组第三家庭的方式，主要就是运用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那如果更好的话，就是借重在教会原来有的这个小组，只是这个小组因为各教会的小组都包含了从小到年长都有，而我们希望能够针对我们所有进入深秋的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如何能够透过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我们一起我已经得到这个郑文义医师的认可，我会结合我们可以结合的资源一起来推动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那或者说是爱脑的这个新生活运动，那我们希望一起来帮助所有有感动参与的听众朋友，我们来设计和不断的修正，这个所谓的行动方案嘛，让我们真的是越活越好，就是对于我们的第三人生充满了经验，也充满了兴奋。但是先这样子讲，同时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思考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很现实的当下。第一，地球暖化，地球暖化的议题绝对不容忽视，而且这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弟兄汪中和教授，那他是中研院的这个退休的研究员，应该做到了院士吧，就是这个汪老师他透过非常多的这个方式让我们认真的去面对这个地球暖化的严重性。那他用这个地球 ICU 来形容，就表示是说地球已经，人类已经把地球弄得他已经住在这个加护病房，就表示他病得很重，他随时都用这个

我们形容的天灾来告诉我们，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跟我们快乐的共存。好，我们已经让他的原来的这个大自然受到很

困难，为了这个我们爱脑第三人生旅程或者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我们绝对是要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身体要能够健康，要能够因应这一些的变化。那在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跟曾医师的访谈当中，有特别提到一个怎么讲 cycle 哈，就是说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起来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适应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终身学习。所以参加这个旅程的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我们会持续的来发展一些课程。其实这些课程在台湾都已经非常的丰富，我们只是把它重新组合，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参与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也好，爱脑第三人生的旅程也好，那么我们来不断的复习，好，让我们用终身学习的态度和认真来因应这个整个地球暖化和超高龄和等等这些造成的一些变动。这是第一，就是适应；第二就是终身学习；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这个第三家庭，我们要持续学习连接所有在我们住处附近可以连接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来因应这个变化所可能带给我们的困难。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充分发挥互助的这个功能。那自助、互助、助人，这是我们第三家庭持续在强调的这个三助。可是这个因为我们当中从这个节目开始就持续的跟大家分享，人的力量有限，我们至终都要归到永恒。所以神助就是是一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共同的一些见证，同时也希望参加我们第三家庭的这些好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经历享受这个上帝奇妙的带领，他的见证。好，那了解这个之后呢，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正式的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会跟 Needs Media 来谈，就是当你如果想要跟我联络，那我们之后我已经开始跟曾文义医师谈，我们把手上我们可以连接的资源怎么样能够很快的让有心参与这样的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或者爱脑第三人生旅程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成为我们第三家庭的家人。我们有计划的让我们第一个，我想听众朋友都还记得我曾经提出来的那个爱脑的就是曾文义医师提到的十项重点嘛，还记得吗？好，那我再重复一下，这十项重点，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大家要用心的规律运动。好，所以只要你要参加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对你来说就是在地的，跟你可以直接发挥这个团体动力学的这个团队，我们第一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好，这个不仅是有这个规律运动的习惯，而且可以验收这个规律运动的成效。那第二就是健康饮食，第三充足的睡眠，第四正念的减压，第五常常动脑，第六社交活动，第七控制三高，第八控制 BMI， 这个我都不做解释了。第九不烟不酒，

史人生志业，我把这个十项再重复的念一遍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或者说爱脑新生活运动，我们会认真的针对这十项，不管是在课程方面，在活动方面，在这个这个前后侧的身体的这个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灵性的成长的变化，这些我们都会认真的来大家一起手牵手，让我们的第三人生稳健的越好，越活越好。好，这个是我们要推动的爱脑第三人生旅程很重要很重要的内涵。好，那我先讲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把我们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们过去五个月所累积下来的感恩，希望能够带着有心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丰富我们的深秋，让我们这个第三人生的旅程真正的是丰盛的第三人生的旅程，怎么去做，我们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的来分享。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的把这个我们今天从感恩啊，把过去这个节目开播，今年1月8号一直到这个月底，我们这一段过程，特别是几位受邀的我的好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把他们的特别在信仰方面的生命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这个内涵其实最宝贵最宝贵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爱在深秋，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的相遇，空中的交流，我们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我们第三人生，我们可以越活越好。那第三人生越活越好，绝对不能忽略掉的就是我们灵性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它直接影响到我们所谓身心灵全人健康。所以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跟我们灵性的健康息息相关。而这个目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过去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谈到健康没有灵性这一块。可是这些年灵性这一块已经有太多的这个国际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在信仰这个部分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报告。那结论当然是所有都这个专业的领域都同意，灵性跟我们的健康是绝对有关的。所以灵性健康，尤其在我们第三人生，绝对是重中之重的一个议题。因此，所以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从第一位这个赵良慧姐妹，她是这个逆子的真正的创办者、就是整个上帝的感动是从良慧姐

姐妹开始的，从访问赵良慧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一直到这个林森南路的施明传弟兄，到这个退休的主责长老李金渊长老，和这个刚刚卸下主责长老这个职分的这个陈永坤长老，好，然后再访问我们林森南路的曾文义医师，也刚好他是目前国内在老健康这个领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头羊。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感恩的过程，可以让听众朋友重新的整理一下，其实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从开始这个宋执行长，就是 Niche Media 的宋执行长他的感动邀请我来开发主持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越来越清楚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聚焦在这个灵性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其实再重复一遍，是跟我们第三人生能不能活得好是非常有正相关的。好，那因此这个很高兴是在我们最后的，就是刚刚到五月底最后的这三集，集中在访问曾医师，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访谈的过程，集中了我们的共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目前可以连接的资源，好，一起来推动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也可以说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好，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共识落实，使未来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报告，也欢迎听众朋友借着这样的一个空中的交流，你有感动就来参与，而且也欢迎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的亲朋好友有感动的也来参与。我在这个节目也顺便的跟大家报告，感谢上帝感动我们东吴大学现在的校长，在一次特别的聚会当中，他听了我提到说其实我们目前这个少子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困境，那这个困境呢，所有的大学其实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都担心少子化带来这个学校没有办法招足学生，而面临到可能要结束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殿堂的一个事业。可是我跟我们的校长讲说，校长，我们应该聚焦在我们的这些退休的这个毕业生，好，我们的校友，我们的教职员工，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预备的这些宝贵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这个有能力来进入第二人生，我们开始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经营这个整个社会永续的发展。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进入的第三人生，事实上对所有的这个进入第三人生的我们的同胞都是陌生的。那我们进入第三人生这个所有的变化，难道不需要持续的终身学习吗？持续的陪伴跟照顾，那这个当中的学习是不是同样的重要？我们的校长欣然接受，所以我们东吴大学的这个推广部就开始了我们先从体适能这个课程，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学虽然不一定有体育系，可是都有这个体育老师带着学生，从大一开始健身永远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老师呢也很欣然的就

开了这个体适能的课，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校友、退休的教职员工，还有亲朋好友。那我要借这个节目呢，也来这个推广一下，好，自录性行销，就是我们一个学期好只收2800块钱，你到哪里的健身房都不可能买到这么好的一个体适能的课程，而且是很用心的，我们有老师们一起帮我们设计，针对我们这个年龄的种种变化。所以我借机会邀请大家来东吴大学，我们目前每学期都有开，我们已经开了3个学期了，那成效当然是有目共睹，我们参与的这个学员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课程对我们的重要性。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会持续的融入我们整体这个旅程当中，也是新生活运动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因为身心灵全人的健康是我们第三人生一起来努力的一个重点议题，而这个当中刚才提到的学校开体适能的课，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跟我们的生理的健康有很重要的关系，可是事实上那个灵性的健康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要跟自己妥协，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每天都认真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比如说每个礼拜六我既然报了名，我就一定来上课，那而且把学到的带回去，自己自我要求，让我的手脚各方面能够持续的因应这个老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呢，借这个今天这个机会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邀请更多的听众，你的好亲朋好友来听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重点不是说大家要听这个节目，我们一点都不是从图利啊赚钱的角度，而是说希望借着这个节目邀请更多的人来关注，而且把自己宝贵的经验融入好我们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或者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我们借这样的一个运动，我们把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发挥到最大，让大家一起来，我讲的更大声一点，更这个重要一点，我们一起来救台湾的健保。我们把台湾健保，因为我全程几乎都有参与在当中，能够有今天的台湾健保，全世界都羡慕，当然台湾同胞自己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可是当我们人口结构老化越来越这个受到挑战，这个挑战不管是政府的税收，我们的这个健保等社会保险的这个收入都受到严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可以永续，这个跟我们所讲的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爱脑的健康人生旅程当然直接有关，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是要让大家真正的看懂，也真正的开始一起努力，让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民实相符。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不是全民健康保险，应该说是全民的医疗保险，好，这是逝者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全民医疗保险民实相符的成为全民健康保险，意思就是这个健康需要全民自己负起责任来，让自己更健康，这才有办法让全民健康保险健康的永续经营下去，这应该是我们一起要来努力的。因此这个节目我们就从这里会持续的让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能够有策略有效益的让这个台湾

境，我们持续这个拥有全民健保这个美名，而且让全世界看见，也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全民医疗保险落实到全民健康保险。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能够引动有效的让台湾同胞一起来负起让自己健康更健康的这个责任，这很重要。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进入了尾声，所以我一直想要放一首歌，担心时间不晓得够不够。如果大家上网其实很容易找到，就是牵手这首歌，这个是苏芮唱的。从来不知道，我们以为牵手就是讲这个爱人讲夫妻，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当苏芮唱这首歌录制的过程是这么的艰辛，因为其实他的艰辛是因为苏芮发现他的母亲开始失智，开始不认识他了，看见他问他说我那个女儿怎么都不来看我，好，那我讲不下去。我希望一起来听听这个苏芮的牵手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女儿发现她爱这么深爱她的母亲渐渐失智的那个难过。可是我最主要要说，我们努力的把这个文艺弟兄曾文艺医师的一个愿景，我们一起来努力，希望这样的努力让台湾失智的这个人数不要成长的这么快。他说十年他希望能够让这个增长数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可以减少50,000。好，那我想我们就用曾医师讲的，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来参与这个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好，我们透过这个节目一直不断的这个大家来凝聚，把好的方法提供出来，我们怎么努力的来让大家一起享受第三人生。好，特别是在这个地球软化，好像什么东西都让我们觉得不确定性这么高，随时都会有一些变化的状况之下，让我们手牵手一起来面对这些所有的挑战，可是我们可以享受到上帝带我们的恩典和奇迹。好，我们今天呢，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了。我们讲到爱啊，其实爱我们想想看，爱是不是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呢爱会改变。好，所以呢，当我们爱在爱的关系里面，比如说有亲情、爱情、友情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突然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卑又自怜。那我们长期在病痛中，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包括朋友，我可能是看你一次两次，我不可能每个礼拜都来看你。当我们的罹患一种是长期，是比较慢性的病的时候，而这个病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趋于不舒服。我们今天讲的是糖尿病的糖尿病，我要介绍这本书哈，其实是《糖友照护宝典》。那我第一期讲到说认识糖尿病，第二讲到预防糖尿病。今天我们要谈就是，我如果已经是一个糖尿病患者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讲到说，当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是一个慢性病，那我周边的人越来会越少，因为糖尿病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它的后遗症，它引发出来是从头到脚，像有的人眼睛就会失明啦，像我的父亲他脚就截肢了。当你脚截肢的时候，其实不是子女不孝顺，因为子女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困境，不可能常来看你，所以呢，就会开始，他就会心里做一个切割隔绝的那种感觉，就说啊，不用管我了，反正人都要死的嘛，那我就自己过我自己的晚年好了。好，尤其是我们单亲家庭的，这个爸爸妈妈哈，我单亲带大了小孩，然后呢，已经觉得小孩缺个妈妈、缺个爸爸，已经就觉得很内疚了。那如果说我自己又生病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就有一种很消极的感觉。但是呢，我在这边请到严博士再来，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要讲三个主题。三个主题就是说，当我们已经生病了哈，我们千万不要自怜，也不要自卑，更不要远离人群。这个人群包括我们的家人啦，我们的朋友啦，反而更要做三件事情。我们要把握治疗的机会，我们要掌握身边的资源，我们要珍惜留在我身边的亲人好友。

0: 以及像我们在教会就有教会的朋友，我们不要拒绝他们。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态上如果不是那么健康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心理的不健康比生理的不健康更难治愈。那我今天呢还是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延误过博士，上次前两次我们都请他来，我今天请他讲的内容呢是针对他这本书上讲到说，哎，我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该怎么办呢？我在生理上我应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饮食啊，规律的运动啊，还有监测血糖啊，还有良好生活的习惯这方面。那因为严博士他自己过去的学历经历在这方面有很非常丰富的见地，所以我要请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你像我一样拿出纸和笔来，我们做一个好像线上教课一样，当然不是教课，我们就是聊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机会，所以把时间交给严误过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好，各位听众好。上次哦，非常高兴跟大家谈了这个糖尿病它的原因哈，还有得到糖尿病。今天我们就是主题要谈到说不要逃避。其实我们要幸运说这个隐形杀手，我能够透过检测及早发现。你越早发现，越早去处理的话，这些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跟危险因素呢就降低了，
0: 降低很多
1: 很多。所以所以我们在控制糖尿病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个就是良好的心态。这个心态刚刚主持人微微已经提到了，不要逃避，不要自卑，不要怕人知道。其实很多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潜伏期可能已经超过10年。
0: 真的
1: 它的并发症是慢慢累积的。你的血管糖分随着你年龄增加之后，你的代谢，其实我们的基因在那里就是比别人代谢的慢，它也是慢慢累积，都没有任何症状。以我自己为例，在更年期50岁的时候，才无意中发觉自己的这个血糖值竟然
0: 300。
1: 但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我就是要面对问题来积极的这个跟医师医护人员配合当时我是非常尊重医术认真的服药啦当然饮食方面也尽量的尽量的控制但是血糖就至少说我到目前并没有这些不管是大血管小血管的这些并发症只是我在我60岁念博士班65岁在赶论文的时候医师就叫我说要去做个心导管看看，因为心电图看出来我有心肌缺氧那在做心电这个心导管的时候呢，发现我右边冠状动脉阻塞 50%。那这个医师非常好，他就说你装支架跟不装支架风险一样所以我没有装支架但是我更积极的就是配合医师的治疗，我主动就提出来我胰岛素注射，希望我的胰脏功能能够不要太累了这个希望能够让血糖控制的更好所以直到现在我已经10年后，我现在76岁，但是我的这些心肺功能，在我面对糖尿病积极的更参与这个社区活动，乐于在社区里面分享分享我的

0: 经验哈、嗯，那完成这本糖尿病照护宝典，当然跟我的博士论文也有关哈、嗯，还就是这个礼拜昨天前天礼拜六我去这个分享哈、嗯，分享我的逆转糖尿病的经验的时候，嗯、有一位听众就反映哈、嗯，因为我提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肠道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啊、还有肠道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健康的时候呢，他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胃溃疡然后不舒服，结果忧郁症、啊、也是他是跟我分享他妈妈自杀两次，所以哈、就在子女非常爱他哈、嗯，因为从小这个妈妈非常辛苦啦，哈、嗯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肠道跟我们的肠脑轴啊、哦嗯，这就是说我们有血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十二指肠啊。做分解、啊、就是要把吃进去的米饭啊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变成葡萄糖、啊、就都要靠胰脏、啊、来消化分解，那我们吃进去的油脂要靠胆汁、啊、来变成脂肪酸，蛋白质、啊、也要靠我们的胰脏功能啊、肝啊、啊、这些消化器官来帮助消化，但是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啊，这个好的菌，哦，可能就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这个蔬菜有纤维质，养你的好菌，哦。因为我们肠道里面三种菌，就是有好菌、中间菌、坏菌。那如果你的坏菌增加哈，像大肠杆菌啦、啊，或者造成我们肠病毒啦、啊、哈，在疫情的时候，很多这个病毒不仅在你的肺，也到你的肠啊，那就影响中间菌就变成坏菌，坏菌的话，你就减少了各位哈，我们的血清素，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肠泌素哈，我们快乐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个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些
1: 多巴胺
0: 荷尔蒙都会因为你的老化退化没有足够的好的菌啊，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2: 所以这样说啊，就有时候真的就是牵一发动全身，
0: 对，
2: 肠道真的是这么
0: 非常重要
2: 啊、哦
0: 里面还有我们肌肉流失啦、哦、它也是要靠我们的这些营养吸收来让你的吃进去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让你的肠泌素增加哈、哦，让你的快乐素，所以如果你不理人或者处在心里的焦虑、或者是没有支持系统、让自己越来越孤单这个走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更需要周围环境的不管是亲人朋友、反而我们是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啊、多参与社区的这些像社区里面所办的讲座
2: 活动、
0: 活动、你透过运动可以增加你的多巴胺、这个血清素增加，让你心情变好、同时也能够让家人知道、你的这个糖尿病让你这个心情、有家人的支持、我们在这边也要再强调其实针对老人来讲，不要过于限制他这个甜食不能吃啦、面包不能吃，其实我们只要控制量，偶尔

0: 像母亲节哈，我们吃的吃，
1: 所以你请我吃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庆祝什么母亲节嘛？
0: 对，所以反而让他更痛苦。
1: 嗯，
0: 好，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在分享他妈妈的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就带他参加太极门，也是社区的这个活动，跟人接触，因为大家都是
1: 做运动，
0: 运动，伸展，同时好的这种
1: 互动
0: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妈妈整个人都改善，整个气色、血糖控制都可以改善，好，所以在心理支持方面呢，我们这个是在血糖控制最重要的第一步啦。
1: 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
0: 心存善念，
1: 心存善念。好，好，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们听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个对我们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好。

0: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这个节目呢，我叫它叫照护宝典，就是说我已经是糖尿病的人，那我要怎么来照顾自己呢？好，可是严博士说过，他说其实哈，糖尿病这种隐形杀手哈，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能够被验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年。当然，我们疾病的呀，疾病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的建立呢，也是日积月累的。所以严博士特别说，他说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任何状况的时候，我想不只是糖尿病哈，第一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病急乱投医哈，所以当我们有良好的心态呢，然后我们才能够循序渐进。那这个很专业的题目呢，我就交给严博士来请。
1: 我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喜悦的心就是最好的药哈。那我们在饮食方面，如果你从你的这个牙齿口腔照顾好的话，每当你吃任何饮食的时候，细嚼慢咽，这个是帮助我们要维护一个健康的肠道，消化吸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辅导的一位糖友啊，他就是拔牙之后，他医生交代的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一个礼拜的抗生素，因为口腔里面的细菌啊是很多，但是他没有照着做，结果有一天突然在马路上就昏倒，送到医院，发现他心脏瓣膜已经被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啊，就是吃掉，
0: 这么严重啊？
1: 对，所以口腔哈，我博士论文访谈当中呢，也是四十几岁就满口假牙哈，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的健保为什么鼓励大家哈，甚至于每三个月到半年你一定要去洗牙。当你把牙结石清除，口腔越健康的情况，你的血糖也会稳定，所以心情愉快，你吃下去的东西也能够消化的更完全。
0: 哦，原来糖尿病跟口腔的保健
1: 都有
0: 非常息息相关哦。
1: 对对，而且
0: 那洗牙，有人说洗牙的话就会把牙齿、嘴巴都会洗到受伤哦，并没有很好。
1: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这个认知啊。其实我们不是就是平常我们吃完东西半个钟头之内啦，就一定能够做注意到口腔清洁的话，那你的这个牙结石也比较能够预防。那如果你都不刷牙，那牙结石累积，当然就要花比较大的力量，
0: 就很痛的，
1: 还是可以这个，但是想到说，如果你的血糖一直控制不稳，反而变成牙周病，满口这个牙齿都要整个更换，那个要花的钱要。花的时间，还有对自己健康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最好希望每个人到80岁的时候还有80%自己的牙齿，所以这是在饮食方面。当然上一次我们已经强调了这个211餐盘啊，还有
0: 对对
1: 我书中所写的
0: 1234、
1: 啊、照着这样的原则，在吃的顺序上，你先吃这个蔬菜，再吃肉，最后才吃这个米饭哈，或者是主食，这样的顺序也不会刺激这个胰岛素过多，造成血糖波动比较大，不会，如果顺序对了，血糖比较不会波动，
0: 所以吃的顺序

0: 就是很重要。
1: 对，
0: 好，这边再讲一遍吃的顺序。
1: 好，
0: 好，给我们听众朋友记起来哦。
1: 好，第一口哈，你可以先吃肉或者蔬菜。都可以，我们鼓励就是老年人的话哈，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这个胃口不太好，都吃不下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掉蛋白质的重要，因为蛋白质是我们免疫系统还有我们要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哈，我们代谢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蛋白质啊，那还有好的油脂哈，那你第一口这个蛋白质，老人家如果你还可以的话，这个中壮年你第一口就是先吃蔬菜，蔬菜的话是我们肠道菌最好的这个食物。
0: 那是生菜还是普通炒的？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就是绿色绿叶蔬菜纤维质，要足够的纤维质，除了帮助排便，它也是我们肠道好的菌，好的肠道菌需要的营养素。那么能够让这个肠道菌丰富的话，自然心情也会好。如果心情好的话，你的肠的蠕动 也会比较好。
0: 那如果老人家要先吃蛋白质，
1: 蛋白质尤其夏天，我怕说因为你吃了蔬菜最后你肉怕它吃不下或者是什么，我们还是强调它先得到最重要的这个
0: 吃豆蛋奶，什么鱼肉豆蛋奶，
1: 优质蛋白质，
0: 优质蛋白质，
1: 然后再吃蔬菜。
0: 但他牙齿不好的话，
1: 细嚼慢咽，要
0: 他已经没什么牙齿了，80岁的，那如果他牙齿没有几颗好的牙齿了，那是不是吃 yogurt
1: 也是很好。yogurt 的话，我们是算优质蛋白质，但是里面也有好的这个乳酸杆菌啊，
0: 像什么希腊优格，
1: 希腊优格无糖的哈，
0: 无糖的，
1: 也是帮助肠道菌，
0: 肠道菌的
1: 帮助它的消化。
0: 就是我在问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80-90岁的嘛，那牙齿都已经掉了嘛，那就想
1: 可以把肉剪碎，让它帮助它最重要的
0: 吞咽
1: 不要呛到，
0: 它会吞咽会到鼻腔里面，这样是怎么回事？
1: 它如果剪碎慢慢吞，因为哈，随着年龄增加，蛋白质不够哈，不仅是你肌肉流失，你喉咙哈这个食道的平滑肌，肠胃平滑肌，
0: 平滑肌
1: 也会流失所以我们不止肢体的运动，喉咙的运动，唱歌讲话，所以要鼓励老人家多唱歌同时如果你被长辈责骂，千万要感恩，让他的喉咙还能动，
0: 还能够讲话，
1: 对对对，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0: 对，因为我们有陪伴过长辈嘛，就老的时候最后他就不讲话了，就不讲话这样子，
1: 所以鼓励他甚至于带着他我爸爸失智到最后的时候他对岳阳楼记啊倒背如流
0: 真的哎呦太厉害了
1: 他喜欢所以他念了很多小时候念的古书就鼓励他念啊，陪着他念让他喉咙能够运动
0: 这样子好，那就是好，那就是先吃蔬菜嘛哈，那
1: 蛋白质，
0: 蛋白质，然后就是在什么其他的
1: 最后才是米饭，
0: 碳水化合物的碳
1: 对这样子血糖就不会波动大那心情愉快，肠蠕动也会好如果紧张焦虑特别在熬夜那个影响睡眠你的肠子是不动的，动的不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自主神经紊乱的人这个

0: 就是
1: 自主神经萎缩跟失眠有关系，
0: 有关系，有关系，哦嗯，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在消化吸收啊，作用 是你没有

0: 变成褪黑激素，让老人家、哦嗯、或者可以安眠、哦、助眠的、嗯嗯这些食物也可以多吃。
1: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你有一点点迹象，你不要说啊有点迹象，其实还好了，在边缘，其实前面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那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已经是糖尿病者、嗯、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哈。
0: 嗯，所以我们饮食控制、哦、控制自己的嘴是最重要的，
1: 控制嘴、
0: 啊、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反式脂肪或者加工类的食品、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要鼓励老人家、嗯啊、摄取多优质的蛋白质跟好的油脂、
1: 嗯
0: 啊、过去被限制、哦、不敢吃蛋黄啦、
1: 嗯
0: 啊、其实蛋黄里面的卵磷脂、
1: 嗯
0: 啊预防失能失智、
1: 嗯、
0: 我们都需要优质蛋白质跟好的油脂、
1: 嗯、
0: 蛋白质我们需要每天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嗯啊、所以一份是7公克、
1: 嗯、
0: 一个70公斤的人一天下来他就需要至少10份到12份的蛋白质，所以每一餐、哦
1: 嗯、
0: 都要吃一掌心的、
1: 嗯、
0: 鸡肉鱼肉、
1: 嗯、
0: 好消化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1: 嗯
0: 嗯、吃素食的话就是黄豆黑豆毛豆、是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像红豆绿豆啦、我们餐与餐中间、哦、我们要控制它的量、
1: 嗯、
0: 因为它还是淀粉、
1: 嗯
0: 啊、淀粉属于淀粉类、
1: 嗯、
0: 当我们、控制在1/4碗、夏天喝一点绿豆汤对老人家、啊
1: 嗯、
0: 也是、在他的、帮助他的心情、啊
1: 嗯、
0: 这个改善、
1: 那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手机里看到 YouTube有一些他们说是 AI 讲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东西哈，那个
0: 参考就好，
1: 参考就好，
0: 哎，
1: 就不要全信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跟你的医护专业人员、保持密切的，
1: 就是我的所有目前生理的状况，你刚刚说、某个器官，比如说肠啊，跟我们的脑啊。
0: 肠
1: 脑
0: 轴、
1: 还有我们的肝、跟什么有关系、我们的胰脏跟什么有关系、
0: 消化、吸收排毒啦，
1: 那个都可以借由西医的数据能够清楚的了解。
0: 对对、所以你每三个月、像我们糖尿病人固定每三个月、就要就诊哈，来做检测你的糖化血色素啦、你的肾脏功能啦、还有你的这些肝功能啦、都及早可以逆转的、
1: 新陈代谢科，
0: 对，新陈代谢或者加医科，
1: 加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严博士，那我们再听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就谈今天我们就是要把它全部都谈完这一部分哈，所以我们预备一下我们的心情，好，我们是可以变健康的，是可以逆转的，因为、严博士他自己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利用他自己的各方面的刚刚他讲过的饮食啊运动啊，还有说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良好的心态，听他讲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乐观正向的人，好，那而且这边我也要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口说出来的话语其实是带动很多的氛围，让我们这我们当然越祝福自己的话，越正面的话，其实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就是正面的。但是我们听到就是，抱怨啊，负面的话，或者带着恐惧啊，好，忧伤啊，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人生的路哈，是越走越阴暗。对，所以这个你说，哎，你什么科学的道理？可能有吧，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看到，就正面快乐的人，就像。马偕医院的那个药袋上面都有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要如何善待我的肠子，还有肝，还有肾。我们刚刚讲到肠啊，那我们就把肝肾的部分如何来对待。比如说我刚刚就不知道说，哎呀，我们的肠跟我们的管住我们的嘴巴也有关系，我们的牙齿也很重要。那肝和肾跟什么器官有直接的关系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严悟过严博士。
1: 像我们确定有糖尿病啊，这个肝脏功能每次也是我们要检查的重点，因为当你的这个葡萄糖没有办法透过胰岛素把它带进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去燃烧变成能量的话，在血液当中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肌肉，在肝脏里面可能就变成这个脂肪肝，可能医师就会告诉你你有轻度脂肪肝或者中度了，那你血糖第一个要控制好。那如果你的这个没有运动，所以我为什么说规律运动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增加你胰岛素的敏感性，把那个我们糖尿病人的原因上次提到的胰岛素阻抗能够减少，一定要透过运动。当你的检验报告里面医生说，哦，你的这个 LDL 就是坏的脂肪胆固醇

0: 固醇比较高，那可能医生会给你开这个 statin 哈，就是降血脂的药。一定要注意，当这个使用这个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你的肝脏功能。好，我相信如果肝脏功能影响的话，医生会把这个药暂停。重要的还是你必须透过运动，来让血糖控制。那肝脏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啦，因为你11点到1点是我们肝脏排毒的时间，最好要保护你的肝脏的时候，最好11点就要准备把所有3C产品都要停掉，能够有一个好的优质的睡眠才是最好的养肝。
1: 你说3C 产品停掉，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放置在离我们睡眠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都放在床头
0: 啊，对，这个不太好，它的
1: 对，
0: 所以还是因为优质的睡眠哈，对我们有慢性病的人来讲哈，也是修复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睡得好啊？可能有的人是透过睡前泡泡脚啊，或者是喝杯热牛奶哈，或者这个把灯关掉。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会躺在床上，双脚抬高拍打哈，来促进我末梢的这个血液循环。当你脚暖了，脚暖了，你自然就会睡得安稳。那还有就是如果还是没有进入睡眠，在翻来覆去的情况，我在这边教大家一个身体扫描。好，记得上次不知道有没有，
1: 上次有讲过，
0: 所以你就透过呼吸把你的意念专注在你的呼吸吐到你的脚趾啦，我们把
1: 7个
0: 部分
1: 对，
0: 这是一个让你转移注意力放松的方法。还有就是用100-3这经过研究的哈，用100-397-3 94，你就这样91-88，让你的脑部这样子。通常我可能再减到50我就睡着了就不要用安眠药，透过这种让自己放松转移注意力的因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理真的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当你这个思考就像听收音机一样，要专注在这个频道上那你就不会被其他的思绪所干扰这是在保护肝脏。那至于肾脏的话，尤其夏天到了希望大家都能要注意到水分的补充再次强调，我们每天喝的水最好的就是白开水要体重的30-40倍如果你流汗没有补充的话你的肾脏也会提出警告，要看看你的小便是不是泡泡散不掉。
1: 那如果变小便比较黄
0: 黄，对，就是在警告你身体已经在肾脏在告诉你缺水了，
1: 缺水了
0: 我们需要白开水来把这个可能微蛋白啦还有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可以把它改善。
1: 我们的小便就尿液最好的颜色是淡黄色，
0: 淡黄色清澈的我自己每次运动完后去上完厕所小便都是清澈的。
1: 哇，
0: 所以当你在运动你肾脏的血流也会增加所以运动太重要但是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你都要补充白开水这个也可以润滑你的关节，这比玻尿酸还有效
1: 那我是在想，因为我以前有参加一个叫做 Curse 的那个运
0: 动对对对对
1: 对，就是他每天没做什么，就是走来走去，就 那也有用，它叫什么？

0: 展一下手拉拉，我就觉得这个没什么，每天还要花时间到那边去。可是听说好像蛮有效果的，那它是有设计的吗？
1: 对，它有阻力，因为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像你预防运动伤害，运动前、运动后都要伸展，我伸展让你的血流，让你的肌肉都有充满氧气，比较不容易造成运动伤害。那要让你的肌肉能够存下来，要把脂肪变成肌肉，肌肉不要流失，那你一定要有阻力，要有做阻力的运动。所以它有一些透过油压式的仪器的配合。那当然有氧运动的话，这个如果你没有事，就是只要你走路，走路就是很好的有氧。那要走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微喘，走路有一点喘，身体发热，心跳，注意到心跳，大概我们就是在100左右，这样才是一个有效达到对你心肺功能的这个方法。走路是很好的哦，但是不是很慢很慢的散步哈，没有达到心肺的效果。通常我们心跳就是220这个常数减掉你的实际的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如果220减掉你现在70岁，150就是最大心跳数的70%，甚至于60到70%，就是心跳差不多在100左右，这是最有效。
0: 等一下，我帮我的听众朋友帮，就是220，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70岁的话，就是150
1: 最大心跳。
0: 最大心跳那的70%是什么？
1: 就是最大心跳数的70%。
0: 那所以150
1: 就是适当
0: 乘上七，105，
1: 就是你的心跳维持在105、100左右，这才是有效达到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所以很多心脏不好，因为我辅导的堂友好多人是有装了支架，甚至于装了十几根支架，那在运动的时候就要有教练在旁边注意他的心跳，如果超过最大心跳，可能心脏受不了。那这是我们心肺心肺功能透过运动也是降低这个 LDL 就是坏胆固醇最好的方法，增加你的好胆固醇也是要透过运动，所以希望听众都能够起而行每天至少要做这个走路啦，还有你即使你在坐办公室你还是要这个收缩你的下肢，抬抬你的小腿让这个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如果能够一个钟头就站起来走个10分钟这对我们的心肺身体也是有帮助。平均起来你一天至少要动30分钟，那一个礼拜一定要到达150分钟的运动量，这样子对你的新陈代谢，对你的血糖控制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希望这个是你最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定为我们每天的一个目标在你的生活节奏上面能够多爱自己一点能够想到要动一下要健康，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这个就是要爱自己啦。
0: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说我们碰到事情不要逃避，但是呢某种状况我们就会变到一种自卑自怜，然后我们就拒绝了很多的关系，比如说刚刚说把握，我们要把握我们现有的，还有掌握我们的资源呐，还有珍惜身边的人。那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进入到这种光景之前呢，就像刚刚严博士讲的，那我这边稍微做一个整理。那我整理，如果说整理的不周全的地方，我也请严博士马上来跟我那个修正一下。

0: 那我也是跟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要活得健康，因为不健康，我自己曾经生过病，不健康你不能自主自己身体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刚刚严博士说他的那个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忧郁症，最后他不想活了，那我可以想象。所以呢，我这边要讲到说，原来啊，当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时候，它不是马上得到了，是我们很多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肠要很健康。肠跟什么有关系呢？要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注意我们的牙齿。那譬如说，当我们吃进去第一口东西的时候，中壮年的话可以是选择蔬菜，但是老年人他的胃口比较小，我们还是要先选择高优质的蛋白肉啊、蛋啊什么之类的。还有我们在吞咽这个部分哈，我们也要自己注意，因为平滑肌也是会流失的。那在吞咽造成的困境，你看很多人都说老年人不能什么呢？不能跌倒，不能什么呢？被水呛到。对，真的，对。那第二件事，因为肠跟我们的脑有关系，所以跟失智有关系吗？
1: 非常密切，
0: 非常密切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糖尿病又失智，那不是多悲惨吗？所以对，肠跟我们的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肠里面有好菌、中间菌和坏菌，那我们如果多吃蔬菜的话，就让我们的那个中间菌就变成好菌啦。那我们就是要很多事情要用心，就好像你追女朋友嘛，你也要很用心的追，要有计划，对不对？好，那还有第二就是讲到说，哎，我们的肝脏，讲到肝脏的话，就第一我听到的最重点就是第一不要熬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用手机哈，不是我们努力工作要熬夜，是我们看追剧的时候就会熬夜。对啊，那追剧常常会欲罢不能，就是说哎，再看一下。那为了我们自己不要沦落到当我们身体的健康不能自主的时候，所以我劝我自己，也是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不要熬夜。好，然后呢，我们确定有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对肝脏的检查，是要三个月一次嘛，做一次的检查。那脂肪肝的形成啊，这边我还要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会脂肪肝形成呢？
1: 就是你的糖分啊，最重要。像你的果糖，每天如果你都要喝一杯奶茶啦，这个含糖饮料，那又没有运动，又随着年纪大，新陈代谢变慢。它在身体里面就是会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是会变成脂肪。
0: 储存在我们的
1: 肝脏，因为肝脏它的容量，就是450到500克的碳水化合物了，但是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稳定，那我们还有就是三酸甘油脂哈，能够控制稳定的话，这个脂肪肝，再加上规律运动，血糖稳定，脂肪肝是可以预防的。
0: 对，
1: 如果你在喝酒，那是酒精性的。
0: 哎，很多人都爱喝酒，
1: 对，
0: 但是我看很多年轻人，我自己吓一跳，说，哎，他们晚上的时候就夫妻两个就拿个酒杯就在那边喝酒，
1: 因为酒就是糖水，酒就是糖，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也是米哈、麦子，酝酿酿成的，
0: 对对对，米酒嘛，高粱酒是高粱嘛，
1: 对，都是碳水，所以它变成这个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如果你不理它的话，就会变成肝硬化哈，甚至于肝癌，形成肝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0: 因为什么夜店啊，晚上就喝酒，那其实对身体是非
1: 常
0: 伤的。
1: 对对
0: 对，因为那天就是一些老朋友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是不会喝酒，他们就说，哎呀，喝酒会让你非常的快乐啊什么的。

0: 但是
1: 但是喝酒是喝糖水嘛，
0: 对
1: 啊、哦、对对对哦、嗯、好了解。那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要爱你的肠，爱你的肝脏，肝脏不要熬夜，晚上睡觉前不要喝酒。
0: 对，唯一可以的就地中海饮食里面哈、就是你一餐也不要超过30cc 的红葡萄酒，它是一个抗氧化、抗氧化的一个、还对对心脏哈是有点帮助啦。
1: 所以糖尿病的人又爱喝酒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0: 非常不好。他的血糖就不容易稳定。
1: 哦哦，了解了解。然后睡眠也很重要。那睡眠的话呢，严博士上次有教我们，好，就是扫描嘛，哈，
0: 身体扫描，
1: 身体扫描七个阶段。那如果你不扫描的话，你就想说100减3再减3再减3，你就这样子减下来哈。哎，那我这点啊，真的是很有恩典，我可以随时睡觉。
0: 这要真的就是要感恩呐、
1: 对，就随时就睡着了，就是对。好，那我们
0: 就是千万不要用到安眠药的话，尽量避免安眠药，因为它容易有蓄积作用，效果会越来越减弱，所以很多人从半颗变一颗，最后造成的并发症可能就是失智。
1: 好，那我们现在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很简单，尿尿的时候要呈淡黄色，然后呢水分要补充。那水分的补充呢，就是我们怎么
0: 体重
1: 的30到40倍。
0: 我这边再强调一点，就是止痛药、要谨慎使用。不要一点点痛然后就不拿疼啊、什么就其实对肾脏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尽量的你用放松，用这个转移注意力啊，还有就是非药物的运动啦，来可以避免止痛药的使用。
1: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当我已经是糖尿病患者的时候，我要善待我的肠肝肾。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再请严博士继续来谈谈有关糖尿病的相关议题。好，拜拜
0: 拜拜。

0: 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在空中与你再次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认为今天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要聊一出舞台剧。说它是一出舞台剧，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一个舞台剧。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究竟它是怎样的一出戏。而这一出戏其实我觉得它是一出好像是真实走进每一个人生命现场的演出哦。所以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也蛮特别的，他不单单是一位演员，他更是一个剧场的工作者，就是李少杰。很多人可能对他的认识是透过乌阴天的好日子这一部电视剧来认识他。那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哦。不过在这几年他做了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就是他把戏剧带进了矫正学校，带进了少年关护所，陪伴那些曾经跌倒迷惘甚至犯过错的孩子。最近呢，少杰他带着一出所谓的独演剧，他走进法务部的矫正少年关护所里面，透过戏剧跟司法少年展开一场非常特别有意义的对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现场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他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他把这些戏剧带进少年关护所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而这一些被贴上标签的孩子，他们在戏剧里面又看见了什么呢？我们欢迎少杰。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少杰。
2: 是少姐，我想很多人对你的印象都是演员，对不对？那其实发现你在这几年也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少年，你怎么会开始去接触陪伴这些少年，特别又是司法的少年？
3: 对，就是我其实每次被问到这一题，我就是会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也有跟逆风剧团的伟盛他们有聊过嘛，然后伟盛他们就是可能成长背景啊，就是可能跟逆风少年们就是有比较类似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讲不出一个很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标题的一句话，这样比如说接住从前的自己之类的。可是我就会自己开玩笑说，我一直都是自由生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讲不出说那我跟他们的关联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人的心中一直都会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曾经有同学他们某一个暑假就没有再继续回来上学，可能她就怀孕了，然后可能家庭的条件就没有支持，没有家庭的环境没有给她足够的支持，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就没有得到更好的情绪上的支持等等的，那她就也没有好好的去解决相对应的一些得到相对应的一些措施。然后可能就我其实不知道他后续的处理是什么，这样子是就生下来吗还是怎么样，我没有很确定这样子。那我就对于某一些小时候经验过的一些状况还蛮有印象。

0: 我不是，也许这个跟司法少年的状况可能不见得雷同，但我的感觉是说，我觉得家庭或者是社会资源等等的这些状况，是我很在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在
1: 是。
0: 想，那戏剧能够给予的辅助，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成为另外一个工具？
1: 是，
0: 这个
1: 所
0: 是
1: 以，
0: 我开始接触的原因。
1: 是，其实就是好像在你求学的阶段，看到有一些周围的同学，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缺口，而你发现这个缺口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资源不足，或者是社会给予他的能量不够，然后也发现，哎，他们有这些的状况，在我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我可以如何去帮助那个你曾经看过，但是你有点爱莫能助的状况，对不对？
0: 对，然后也许那个角度不见得是很说教的，也许它可以
1: 是。
0: 是更具有开放性的，
1: 就是有点，我不是直接告诉你，哎，你该怎么做，而是我透过戏剧的方式带你去一个内心世界，重新去与自己对话，然后也去看见原来我有哪些的资源跟能量，其实是可以突破现况的哦。那我知道说，其实好像您在城镇中学曾经做了2年多的艺术陪伴计划，那这个艺术陪伴计划当初的契机也是跟你刚刚所分享的那一个状态其实是雷同的吗？
0: 对，城镇中学的话，我现在也还在进行中，我们就是比较像是社团课的概念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所以密度的话就是看因为我自己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也持续的在剧场里面，这是我的本业嘛，然后所以就是看我如果比较忙碌的时候，其实去的时间就会稍微少一点，不过我都还是尽可能的就是维持一个频率，还是过去城镇中学做戏剧课的艺术陪伴。那我觉得最开始的起心动念就是在想，那希望他们透过没有负担的表演课，我觉得讲课感觉怪怪的，好像是我们要教他们什么。可是我其实每次都觉得，其实不见得是要教他们什么，而是我们一起共度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去感觉到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剧场游戏、表演课的练习、表演练习，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换位思考，甚至去做一些假设，就是戏剧里面会说 magic if 神奇的为什么，神奇的如果。那我觉得透过这些假设，我们去想象，如果时空背景都换了，我们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1: 是，所以其实也好像是透过一个表演艺术，让他们去探索他们自己嘛。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在很多很多层面上面，他们没有得到过肯定。那当然，因为他们犯过错，所以更没有一直在某些想法上面得到认可。但
1: 是，
0: 是我觉
1: 所
0: 得
1: 以
0: 在
1: 其
0: 表演
1: 实，
0: 课上面是，请说，
1: 没有。所以其实你有发现说，当你开始进入到城镇中学，透过表演艺术跟这些孩子互动的时候，你发现了这群孩子他的生命里面缺少了一些的元素，对不对？譬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好像他们缺乏被肯定。那除了被肯定，还有哪一些是你发现这群孩子缺少的？刚好像我就透过问题打断了你的回答。
0: 没有没有，当然我觉得专注度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滑世代，滑手机的滑，我们在这个滑世代里面，当然也非常困难去营造某种，就静下心来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对所有人，不是对那群孩子来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在戏剧的世界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沉浸在那个当中，像待会也许我们会聊到的，我们会聊到的，在北少观的演出里面，其实我非常压抑，他们可以这么专心的在1个小时里面去沉浸在一个故事里面。
1: 是。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它其实是需要被练习，以及它是需要被时间累积起来的。
1: 嗯，是哦。其实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一开始可能，特别是在2年前，你就开始跟城镇中学有这样一个艺术陪伴的课程嘛？哈，那包括到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哎，我们来回想一下哈，其实一般人听到司法少年哈，都有很多既定的印象嘛。常常我们都会想要去陪伴青少年，但是永远都不会想要去陪伴这一群司法少年哈。但是，当你第一次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踏进那个场域，你会不会很紧张啊？你的心情如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对我来说，紧张是一定会的。我觉得那个紧张是来自于未知，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彼此的背景。因为坦白说，我其实一直都有在进行表演课程的教育，但是说真的，别人来上表演在外面的表演课，其实别人会是知道说啊，我要来上少杰的表演课，我可能看过他的某个表演，或者是我可能知道他在哪个剧团的演出，所以我来上课。所以大家对彼此的那个熟悉度在建立在一个程度之上，但是在矫正学校的表演课，其实就是我不认识他们，我只知道我甚至讲白一点，我好像只知道他们的某种标签，就是这个名字"司法少年"这样子。那他们更不认识我，他们只知道，反正他们里面进去的人，大家都称老师。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某种陌生。但我觉得也因为陌生，所以我们重新开始。所以我跟他们介绍我的工作，那其实他们很可爱，他们就说："所以老师，你是拍八点档的哦。"老师，你有看过谁谁谁吗？他们就会讲出一些大明星，他们就很想知道说，那你跟那些大明星认识吗？这样子，那你有拍过什么八点档吗？这样，他们就对你的工作内容很好奇。那我也透过这样去认识他们，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他们的生活环境其实是，也许他们对所谓的剧场是相对陌生的，因为也许他们的生活环境要能够走进剧场看一出戏，其实是相对陌生的。我觉得，这些陌生其实让我们更没有包袱的彼此接触。
1: 所以在你真正接触之后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因为陌生有很多的想象以及既定的印象嘛，那在真正接触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发现，哇，完全颠覆了你的想象？
0: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有说，因为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可能要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可能不用一开始就跟他们谈论他们的犯罪内容，这样。那这个我当然在老师没有提醒的时候，我当然这个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道德的界限，这样。但我发现其实我们在建立一些角色啊，或者是在工作一些即兴创作的过程中，其实跟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定会探讨到一些他们生活当中的内容，所以其实一定会讲到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生活琐事，所以一定会触及到一些他们的背景。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避讳谈论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见得是巨细靡遗的谈论到案件内容，但是他们其实会多多少少讲到一部分。那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带出来的都是很真诚的一些情感，比如说后悔，比如说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或者是我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等等的，我觉得那些对我而言，从戏剧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栩栩如生、非常真诚、非常直接、非常完全不矫饰、完全不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一种情感。
1: 是不
0: 然
1: 是
0: 后
1: 因
0: 对
1: 为
0: 我
1: 这
0: 来
1: 样
0: 说，
1: 的？请说。
0: 然后对我来说，那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震撼我的，就是我会觉得他能够对一个几乎是素昧平生的人， 这么直接而真诚。

0: 然的说出这么多话，不见得是话的内容的量，可是是这么直接，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包装的说出这样子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是会觉得，哇，我好像已经在所谓的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到这么高张力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其实也都是在包装跟伪装当中。好像你进入到跟司法少年有这样一个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群孩子他们是这么的真诚，这么的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房，对吗？好，所以其实可能原本我们会觉得哇，他们跟我可能很难聊得开，但是却发现没有哦，他们还蛮好聊的。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把这样一个经历写了一个所谓未完待续的这个戏剧？
0: 我必须说，我觉得所谓真实故事的书写，或者是真实故事的带入，当然还是要很小心，而且很必须在很安全的状态下书写，因为它都还是有一个道德边界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都要注意当事人是怎么样去想象他的故事被扮演，所以，我当时也是很注意、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些状况，然后我也绝对避免的，就是说，哦，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很精彩，然后所以我就想把它写出来，并不是这么直接，这么单向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知道，然后我希望这些议题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并且被更多人在意所谓青少年犯罪或者是青少年犯罪背后的社会结构等等的。对，那
1: 其
0: 当
1: 实，
0: 时
1: 对，请说。
0: 对，那当时就是我能够接触到的，其实多数是少年，但是我更在不能说更在意，但是我更好奇，或者是说也同样好奇，也同样好奇的是逆境少女的部分，所以才会透过很多方式，然后很感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当时跟燕军主任能够联系上，然后认识了我们的填调对象，然后小雨，小雨是化名，对，小雨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透过少杰刚刚的分享哦，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戏剧它好像不是一个表演。它其实是可以带来一种陪伴嘛，哈。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少杰你好像制作也担任编剧，哈，就去写了一个未完待续这样一个剧本，哈。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要再回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我们的来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未完待续它到底是一出怎样的戏剧哦。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单单只有我们的来宾少杰在我们风筝不断线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嘉宾。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风筝不断线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就是邀请到李少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他不单是一个演员，他也是一个戏剧工作者，甚至呢，他现在也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编剧的人哈。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不单单只有少杰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特别来宾，他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陈彦君主任。哎，彦君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君。
0: 是，其实，在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少杰聊了蛮多的哈，但是到最后，我们就聊到说，其实，少杰他就是著作了一个戏剧哦，叫做《未完待续》。然后这个《未完待续》呢，他不单单只是把它写出来，把它编出来，成为一个制作人的身份，他更是把这个戏剧透过跟根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些的联洽，就把它搬到了少年关护所里面有一个戏剧的呈现啊。那我想可以请燕君主任来分享一下，哎，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契机哦，跟少杰有这样一个合作呢？
1: 大概是我回想一下，大概是在去年大概2、3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少杰的团队就是有写 email 来，就是问我说，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那我记得我当下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在陪伴司法少年这10多年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让社会大众能够更有机会看见他们可能犯罪背后是经历了什么样子的过程，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跟脉络？那这些东西是一般社会大众很少看得见，因为他们在媒体上、在新闻上看到的都嘛只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结果，但不晓得这些孩子是怎么样长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收到少杰团队的来信，我就非常的兴奋，就想。

0: 啊，那赶快约时间，然后先跟他们有了第一次的见面，然后见面之后，哦，了解他们的来意，我觉得，哎，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在未来咖啡聊天，那其实我们谈得非常的契合，因为我们觉得我的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是把这些孩子的一些故事啊，或是帮助透过这样的戏剧的方式，让这个标签是可以被撕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很快有了共识，就赶快找了，哎，合适的一位少女她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来做一些合作。
1: 是是是，哎，那我就想要请少姐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哎，你这一出《未完待续》它究竟是在讲怎样子的故事？
2: 嗯，《未完待续》是从一个少女寻找生母的一个故事出发，然后她中间会经历一些。他有一个少女，然后他身边会有四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少女叫阿芹，芹菜的芹，然后他身边会有四个叙事者，然后这个叙事者有点像他脑内的那个，我们像看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乐乐悠悠，然后怒怒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所以整个戏的剧情的氛围，它其实不会，相对来说它不会只是只有单方面的很沉重。然后会从人生大富翁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就是大富翁就是你骰人生骰子骰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希望他在阿芹的这个人生的脉络里面，他最后还是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思考的角度有一些逆转这样。然后在阿芹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黄老师，是一个社工师，会一路的陪伴他，然后跟他有一些对话这样子。
1: 嗯，是，哎，其实我知道说，好像所谓的这一出戏剧哈，这一出未完待续，其实它是用所谓独剧的方式去把它演出来哦。但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什么是独剧，可以请少姐帮我们分享一下究竟什么是独剧呢？好像在我们一般看的舞台剧里面，比较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哦。
2: 嗯，应该是说，它是独演剧，就是其实我们演的部分是，不打折的全力的演，然后但是我们手上还是有拿着剧本。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性的演出，然后，希望往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把它打造成是一个完全不拿着剧本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或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先做一个80%的演出，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希望让观众也看到好像他们是演员又是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再完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独演剧，
1: 让他们这些少年觉得他们是演员，然后又是戏中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独演剧它是让学生去参与，拿着剧本去，好像有点类似体验在表演里面吗？还是其实你们是有一群特定的演员，然后透过拿剧本一边读，然后一边把它透过肢体演出来？
2: 是特定的演员，是我们就是专业的特定的演员，只是希望让观众感觉到的是，也是有一个示范演出的感觉这样子。
1: 所以呢，当你们这样子演出的时候，特别我知道你们是到少管所去，台北少管所去做这个演出嘛，哈，那时候孩子他们一开始可以马上就融入到戏剧里面的氛围里面吗？还是其实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就您在现场的观察发现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投入？
2: 我自己当下在台下的感觉是，我觉得他们还蛮沉浸在其中的。
1: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的沉浸在其中？
2: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其实把整个在外，我们在进到少管所演出之前，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在北投的一个剧场，当时在北投小细节是一个剧场演出，然后我们把外面的整个舞台的装置，灯光装置整个都完全的几乎就是1:1的复制带进去，少管所。所以我觉得整个剧场的氛围其实是完全的被打造出来的，我觉得这是

0: 这是能够让他们亲身的体验的的最大的帮助。嗯，
1: 是是，其实少姐刚刚分享到说，你们真的就是把外面那个舞台剧1:1的设备啊场布就搬到

0: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来回的去做一些的确认？
1: 应该是说，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当然都是剧场人，包含我。然后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就是在剧场里面工作，所以比如说包含我们使用的器材啊，都是3C 产品。所以像我们在执行演出，我们叫 run show，就是 run 就是跑步的那个 run show 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是3C 产品。可是进到监所里面，然后或者是矫正学校，现在。我今天录音的这个当下，我们今天才完成在陶少府敦品的演出。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整个剧组都要去习惯，就是进到矫正学校或者是在类似在监所场域里面的那个相对来说的某些限制。
0: 就
1: 对，
0: 第一
1: 然后
0: 个
1: 还
0: 三 C 产
1: 有。
0: 品没有办法带进去嘛，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每一样东西都要申请，然后都要确认，然后等等的，或者是我们很习惯拿出手机拍照，说拍型号，然后传给灯光设计确认说，哎，这个型号是不是可以使用？然后什么插座、什么插头、什么电压、什么，我们都是这样确认。可是第一站在北少关的时候，可能某一个插头没拿到，然后就要再请我们的那个。北少关的窗口，再带我们出来，然后进进出出。然后那一天，燕君主任也很辛苦，他也要负责带我们进进出出等等的。所以就那一天就觉得，对，燕君主任跟北少关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习惯的工作模式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彼此的不方便。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越级打怪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我相信你们这一出戏剧真的是很棒哈，因为其实就刚刚您的分享，其实当戏剧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把所有的舞台剧的整个现场实际的状况就搬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相信这些孩子哦，特别可能在这群孩子里面，他们可能这辈子到他们这个年龄为止，都还没有所谓进去过，剧场，或者是任何一个，譬如说像什么国家剧院啊、文化中心之类，看过一场剧，OK。所以其实，在你们这出剧里面哦，因为刚刚提到，其实是透过真实一个司法少女的故事，然后透过一些的编写，特别这个主角又是叫阿晴，相信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青少年生命状态的缩影。所以，当这群孩子、司法少年他们看这出未完待续的剧的时候，有没有演到哪一些桥段是，其实少年们他们在下面看剧的时候，发现现场他们的反应是特别大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桥段的部分？
1: 今天其实我们演到阿晴进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场下的观众反应、少年的反应都还蛮，他们在窃窃私语，但我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有过类似的经验，不管是他们有过被管束的经验等等的。然后我觉
0: 是。
1: 得。上次在更生少年协会的社工们还有志工朋友们的协助之下，我们有填学习单。其实他们的回馈，还有包含口头上的回馈，都是说他们有过很相关的经验，就是不管是在用药啊，或者是家庭的脆弱家庭的部分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感觉都会让我觉得，我们做这样的题材跟故事，其实并不孤单。是，其实我们在照亮那些平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灰暗的角落。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去看，好像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些角落一直都没有照到光，只是我们没有拿手电筒去往那边照。
0: 是，
1: 对。
0: 确实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在看戏哈，但在看戏的当下，其实我们看见的是自己。我们常常会想说，艺术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我们透过看戏剧，听音乐，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变跟升华吗？那究竟面对这一群可能需要被陪伴的

风少年们，我们又可以怎么来陪伴他们呢？哈，我想在少杰的分享里面，非常的让我们看见也听见，我们不一定需要有多大的一个能力，但是其实当我们有颗愿意心的时候，哪怕透过我的专业，我也可以成为这群孩子的祝福。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少杰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城镇中学，在未来也会在敦品，还有就是在少年观护所进行的一些服务啊。我们知道，其实少杰他很愿意透过他的专业，特别他的表演艺术的专业，成为这群司法少年的帮助。我想问一下少姐哦，因为你自己本身投入在表演艺术里面，就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你觉得戏剧真的可以改变人吗？
1: 我觉得他绝对不会是一个立竿见影。

0: 的效果。然后我觉得像未完待续里面其实也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说哦他从此变成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他没有给出一个这样子的答案。就如同我们接触天调的这位对象，他也有来看，就是在燕君主任的介绍之下，我们接触的这位少女，她也有来看我们的未完待续，她的人生也未完待续，她也在处理她人生的困难等等的。我记得她来看完未完待续的时候，她情绪也很激动，因为她可能也正在处理她人生的困难，不管是家庭的，面对她此刻的父母，或者是她的婚姻等等的。那我的感觉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是未完待续，那只是每个人遇到的事情可能有轻重缓急，或是所谓程度上的严重的复杂程度。然后我其实也会被问到说，那觉得艺术陪伴之于我到底是什么，或是在矫正系统当中艺术陪伴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相信它不会是是非题，它也不会是 checklist 上面打勾完成，那我们这学期就 KPI 达标。但我觉得像未完待续里面最后有一个场景是，就是阿琴走在某个夕阳下，他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夕阳很普通，但是他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我每次看完戏，我都是这样子跟少年们说，也许你们会走在某一个夕阳底下，但你会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也许 有那么一天，如果你感觉到这件事情，那也就够了。你会感觉，对，我其实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路，然后我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1: 是，其实我觉得未完待续这个名字很有力量哈。哎，我倒很好奇，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取这个名字？虽然你刚刚大略有透露，但也可以更完整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你会想到用未完待续这个名字来成为你这一个独演剧的一个主标？
0: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在听。在艺术陪伴的过程中，我其实会感觉到，少年们的某种无力感，他会觉得啊，就这样了啊，不然呢，出去还不是有可能会再进来，然后或者是，没办法啊，就是还能做什么？我现在都已经几岁了，等等的，我感觉到的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年纪之于我们是超级年轻的，我们看他们会觉得。他们还有好多好多可能性，可是他们自己却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已经画上某种句点。
1: 可是好像对前面的
0: 可是我们如果单
1: 有点绝望，对不对？
0: 对，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如果我们单纯一直给他们某种就是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讲空话，因为他们在面对的困难其实是存在的。这种时候其实我其实是非常佩服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像这样的团体，其实大家给的是工具。对，我觉得燕君主任他你们在做的事情给的是工具，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具。然后那我觉得我这边能够我凭着我非常微薄的力量，我能够给的是可能性。就是某一个时刻你想到说，我看过某个戏，某一个时刻我想到，我演过戏耶，某一个时刻我想到，对，我好像，我是看过剧场的人耶。如果他有一刻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已经功德圆满了。所以我觉得未完待续之于我是一种，我还有机会，我还有可能性。
1: 是，我觉得很棒哈，也特别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无限的可能性。那当然，对于少杰来说，你比较期盼的是，当这群孩子看完你未完待续的时候，其实你期待他们可以从戏中带出一些什么东西，是可以让自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有无限可能的力量，可以继续带着往前走的哈。我相信在这个戏剧过后，应该会有一些机会跟现场的少年有些互动吧？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现在可能像你们今天去敦品，对不对？

0: 对？
1: 嗯，
0: 然
1: 对。
0: 后之前去少管所，哎，你们在整个戏剧演出之后，有没有跟少年有一些的互动交流的机会？
1: 有，我们上上礼拜在北少关结束之后，有跟少年们有互动，然后今天在敦品结束也有。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回馈对我来说都很可爱，就是他们就说觉得很勇，他们觉得主角阿晴很勇敢，因为他觉得他扭转了他的人生等等的。他们其实用了很可爱的字句来描述这个故事，然后，哦，我就给他们的回馈就是，那我们如果有机会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阿晴的话，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那他们当下也许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我觉得他们的脑袋跟他们的眼睛里面，其实他们的感觉都是他们正在思考，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互动，对。
0: 是，哎，有没有在互动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当中，哪一位少年特别分享了什么样子的话，对你来说，你蛮感动，也蛮扎心的？
1: 在北少关的时候，有一位孩子的分享是说，他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他觉得阿晴应该要勇敢的对非法物质说不。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成熟的发言哦。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虽然会觉得哇，你好像那个政令宣导派来的卧底，但是又觉得他好可爱哦，就是因为他是真的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就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碰那些东西啦，这样子。对，嗯。
0: 是，有时候孩子可能在看戏之后的自我显示带出来的话语都蛮有力量的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哇，大人好像也被他们的话语给疗愈，甚至重新的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哈。哎，我知道其实接下来的未完待续不单单只有在北少关，像今天你们也去敦品嘛，那未来可能也会去到城镇中学，甚至相关的矫正学校有一些的巡回。诶，除了司法这些矫正学校之外，面对这个未完待续的演出，你们未来还有怎样子的计划？希望可以走到哪里吗？
1: 我们也还在想未完待续它的下一步，因为第一次在所谓比较正规的剧场，去年就是那时候也有邀请燕主任来看，那时候第一次那时候拿到文化部的补助，然后我们第一次的正规的演出完，所谓正规的演出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希望能够进到矫正学校，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进到矫正学校的计划的正在实行当中，那我们也在想，它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彼此能够有更多的对话，所以也还在思考，然后所以也很欢迎，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回馈给我们这样子，
0: 是，我想在今天的
1: 对。
0: 节目里面少杰跟我们分享很多，特别透过未完待续看见他把这个戏剧搬到矫正学校少管所的时候，跟孩子的互动，以及他看见了一些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总是会有迷惘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阶段，这些孩子很容易就是，不管是外在的一些风吹草动啊，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在一个漩涡里面，甚至是处在一个迷惘当中。哎，如果现在哦，有一个孩子他正处在迷惘，觉得人生好像快要走偏了，而他刚好就是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哎，就少杰您来说，你最想要对他说什么话？
1: 我会想跟他说，他可以多跟不同的人聊聊，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困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捆绑住。嗯，如果他可以跟不同的他信任的人，然后不要是只是束缚在自己的交友圈当中。嗯。
0: 就是说找到一个可以听你倾诉的人，可以跟你聊的人，也是一个你的出口嘛，好，我相信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司法的。

0: 孩子，因为，有时候他们以至于好像进入到矫正学校，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坏，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少杰分享到的，有时候是因为家庭的支持不够，好像家庭给他的保护因子不足，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的孩子，他们是一群正在努力想要突破，所有的重围可以长大的孩子啊，所以像现在我们知道，就你们现在的整个未读待续这样一个读剧哈，读演剧都是在矫正学校跟少年观护所里面去进行嘛哈，我想最后是不是你可以送这一群可能看过或者是未来。接下来你们的巡演当中，可能会到一些其他矫正学校，可能也会看到的孩子，给他们一个鼓励还有支持的话语。
1: 未完待续当中有一句话，他是戏中的黄老师，就是社工师。那这个社工师的原型就是燕君主任，然后他在鼓励戏中的阿晴，他就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你是曾经你有过养父，你有过生母，你做过很多事情，是这些东西累积成现在的你。”那当然，戏中讲的台词还有更多更多，我现在没有办法列举。但我觉得，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做过坏事的自己，我们是做过更多更多，累积了很多很多事情，来到走过了更多很更多岁月，来到了此刻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其实经过了很多累积，好的、坏的，不要只看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要相信我们自己还能够继续滚动，继续累积更多了不起的事情。
0: 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来宾的分享，我们感觉好像是在聊戏剧，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聊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快的去定义一个人，给一个人贴标签，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他在这个行为的背后，他到底经历过些什么。但是在少杰他所制作的这一部《未完待续》里面。我觉得在今天的整个节目里面，让我感受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透过这个戏剧，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不要画下一个句点，而是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观看自己我人生里面的可能以及机会。或许我们的人生里面会跌倒，会迷路，但是其实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是会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在节目当中的最后，我想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少杰，还有燕君主任，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与我们一起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期待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被我们的生命给困住，而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背后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是钟伟慧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更理解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以致我们也期盼每个人都可以活出原有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这一长串的分享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生命教育的系列当中，我们会谈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生命。在人与自己的部分，我们第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之前，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如何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之后，我们进入到接纳自己的主题。我们也从很多的角度来谈如何接纳自己，包含了我们要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接纳自己的能力、特质、气质、情绪、限制跟脆弱，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所谈过的主题。那在我们的所谈的内容当中，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总是不太喜欢自己与生俱来的某些部分，或者我们也总可能羡慕别人的能力，或者我们会不喜欢自己的特质，或者我们可能羡慕别人展现的那些气质，我们不喜欢我们身上所拥有的或所出现的。那另外，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抗拒我们内在有的负面情绪，甚至我们不喜欢自己有一些限制，或者是我们内在可能有的脆弱，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的过去的节目中提到的。那以至于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不能在这些方方面面的对自己的不接纳，以致我们很努力的在生活中总要把事情做到最好，或者是我们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或者我们也很害怕失败，或者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还不够，我们非常努力的去让自己进步，非常卖力的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极致。那这些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用力的去展现自己，这么用力的去避免自己的失败，或者是去让自己不陷入一些挫折当中，这些是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子有很多的害怕，当我们有过度的努力，当我们有很多的担忧，有很多的这个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是让自己过分的耗竭，那这些其实我们有一个更深的

动力在我们的内在，这些这个动力也许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害怕自己不够好，我们害怕自己不够优秀，我们害怕自己不能跟别人比，我们害怕自己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的害怕自己不够好呢？自己不够好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这么努力的要证明自己够好或更好，证明自己的优秀，其实很可能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在的信念，那个信念是我们以为我们够好或我们更好，我们才会被爱，才会被接纳。当我们够好了，别人才会欣赏我们，接纳我们，别人才会靠近我们，那别人才可能会喜欢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得到别人的爱，才有机会让别人接纳我们。这其实就是很多我们这么努力要去证明我很好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一个主题，我们在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想谈一个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想证明自己。我刚才用了蛮多的时间来分享，其实我们这么想要证明自己，其实最后最底层最核心的一个内在的渴望，其实就是想要被爱，被接纳，还有证明我是有价值的。那这是在我们的过去的很多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谈到这个概念，我们有提过每一个人其实内在都有个核心的一个渴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爱，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看重，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证明我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在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渴望还有基础。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在这样的这个渴望里面获得肯定，我们就会不断的想要去用各样的方式来得到这样的认可，得到自己的答案，证明我真的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其实也跟我们的成长是很有关系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错误的认知，就是以为我们要表现好，以为我们要够好，我们才可以得到爱。所以我们会在用很多的方面来获得一些证明。我们可能在哪方面来证明自己呢？譬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用这个工作，想要用成就来证明自己。不晓得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起自己曾经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人，哇，他真的就是内在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动力，就是不断的想要在工作中获得肯定要有所展现，或者是被人认可，那样的一个驱动力，其实我觉得在生命当中

它没有不好，其实它是好的，因为这个驱动力呢，可以让我们变得很积极、很努力，也可以帮助我们很有动力，让我们这个在所有的工作上表现出负责或者是尽责的表现。这是应该是非常加分的。但是如果在我们这些努力的当中，如果背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动力，是我想要用工作来证明自己，我想用成就来证明自己，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会让我们所背负的那个重担是比我们去付出的努力，或者是我们所在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劳要好几倍的负荷。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不是享受在我们的成就当中，不是享受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是享受在我们的付出当中，而是我们只是内在的有一份企图跟目的，就是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要获得肯定。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患得患失，就会让我们有一个无形的害怕跟恐惧，就是我不能失败，我不能够表现得不够好，一旦我没有获得别人的认可，我就会很沮丧很低落，或甚至我会因为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想要证明我真的是很好很优秀，可能也会因为过度的付出让我牺牲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譬如关系的经营，譬如自我的照顾，譬如生活中的去好好的停下来去享受一下生命，这些可能都可能被我们忽略掉了。我就记得在我过去陪伴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就是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我以为我要有很有成就，我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才能够接纳我，也才会喜欢我，所以他真的在工作上亲力亲为，非常的负责，把每一件工作都是做到非常完美，但是因为这个动力太强了，所以呢导致他后来变得没有办法节制他的工作时间，他甚至会在工作中废寝忘食，那后来已经有演到这个过度的状态，可能对他的身体都已经有些伤害，甚至必须就医。所以呢，当他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进入一个病态跟不太正常的状态，那他就来求助。后来才发现，原来他里面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我以为我要有好的成就，我要好的表现，我才能够获得别人的认可，获得别人的接纳，甚至获得爱。当他发现原来自己迷失在这样错误的信念之后，他才醒悟过来，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可能这个信念是来自童年的一些经验，所以也就处理了一些童年的这些创伤之后，他的信念改变也才可以从当中走出来。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有时候会用成就来证明自己。还有呢，还有一种状况就是用讨好来证明自己。有一些人他很想要获得别人的接纳，别人的爱，别人的喜欢，所以呢他就以为只要去讨好别人，凡事顺从别人，或者是答应别人的要求或者是牺牲自己去努力照顾别人，就可以获得别人的肯定跟喜欢。那这样的人他就是用讨好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可以得到好人卡，我可以得到别人的喜欢。那这样的人他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牺牲掉他自己很多的真正的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意愿或者是喜好或者是界限，他可能会让别人予取予求那这样 的人其实他内在的自尊是低的，他也会有很多的其实会有很多的低落，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太能自在做自己，好像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感受，别人喜不喜欢，高不高兴那这种也就是用讨好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那还有一种人就是用坚强来证明自己，就是他凡事不求助，不示弱，他觉得自己可以，他就是靠着努力硬撑来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很 OK， 然后证明我不需要别人帮助，我也可以走得很好。那这种就是用坚强来证明自己。那这种其实很多时候撑到最后常常就是会这个崩解，可能是在身体上崩解，可能在心理上崩解。所以如果他没有提早来觉察，没有更提早来停损，那可能自己到最后的崩解会让自己付上很大的代价。那另外还有最后一种，就是用完美来证明自己。他会凡事追求完美他会害怕犯错，对自己要求很高相对对别人也要求蛮高的。那这种人呢，其实他也是属于那种内耗，对自己有过度要求的，其实自己也是一种耗损因为他其实常常对自己不满意，常常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否定，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其实也非常的内耗。那这样的人他也其实蛮辛苦的，但是因为背后的那个动力很强，就是我想要证明我是好的，我是优秀的，我是可以被人肯定的，我才有价值的，所以呢就会用这一些以上我说的方法来证明自己。那其实这些背后其实都藏着一句话，就是我想要被肯定，我想要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好，我以上说了这么多例子，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一些可能是您熟悉的，可能是您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发生在周围的朋友身上的，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连结，也可以做一些反思。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仍然在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今天想谈一个主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证明自己。刚才我们在第一段当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很多时候过度的努力，然后或者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非常害怕失败等等，其实背后都有个动力，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证明自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是有价值的，证明我是有用的，证明我是可以被肯定被接纳的，证明我是值得被爱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呢？我们谈到了有些人会用成就来证明自己，可能是工作表现，可能是成绩，可能是能力。那另外也有人用讨好来证明自己，就是希望被喜欢，不敢拒绝，太在意关系，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就会牺牲自己，然后去努力的照顾别人，配合别人，满足别人，凡事都 say yes， 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被别人接纳或喜欢。还有一种就是用坚强来证明自己，这些人就是不求助，凡事自己扛，他也不示弱，要告诉别人我都可以，我是 OK 的。他也习惯自己撑，他会告诉自己凡事要靠自己，不可以依靠别人，这样子才可以证明我是厉害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以被肯定被接纳的。那最后一种我们刚刚提到了是用完美来证明自己，就是他要追求的是非常的完美，好还要更好，没有瑕疵没有不会被别人挑错，然后一直对自己有无止境的要求，所以这样的人也会让自己很累，因为永远对自己都可能陷于不满足里面。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几个例子几个方向来

看到在我们的一般的人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这四方面来证明自己啊，来啊，去告诉别人我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进一步的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呢？我记得啊，我曾经在更早的节目当中就不断有提到，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后所呈现的一些行为模式，都跟我们过去啊成长历程以来是有关的。在过去的成长历程，点点滴滴，很多的经验，别人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都会形塑了我们现在的我，形塑我们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那这些就是可以回应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证明自己。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您的童年，在小时候是不是无形当中你会经验到，好像您在某些事情表现特别好的时候，看到爸妈那个爱的眼神、开心的表情、肯定的话语，或者是一些鼓励跟赞美。可是呢，在你做错事的时候，表现不好的时候，没有按照父母期待来展现的时候，你可能经验到的是父母的啊这个严厉的指责，可能是一些这个很不满意的眼光啊，或者是让你觉得好像他们快要暴怒了，甚至要会给予你很严厉的一些处罚，甚至让你觉得自己是很糟糕的，自己是不被爱的。好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这样，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无形当中就会形塑了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信念。因为我们当时还小，我们当时没有很多的生命经验，我们的前额叶也还没有发展好，所以我们就会直接的解读，哦，原来表现好才会得到父母的喜欢，才会让他们开心，他们才会接纳我们，才会爱我们。原来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是会被嫌弃啊，会让别人不开心，让他们不喜欢我们，好像我们那时候是很糟糕的，没有用，没有价值的。所以啊，在这样子日以继夜、点点滴滴的经验当中，我们就深信不疑，以为表现好才可以得到称赞。以为我们要懂事才可以被喜欢，我们可能要顺服啊、要这个配合，照父母说的去做，要听话，可能父母才会爱我们、接纳我们。或者我们要有好的成绩，要在很多的这个才能的表现上，我们是很优越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父母很多的嘉许跟赞美。哇，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这样我才会被喜欢，原来这样我才有价值，我才是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真的就形成一种叫做条件式的价值感，有条件的被爱感。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哦，原来爱是有条件的，我的价值也会建立在我的条件上，就是我要表现好，我要

听话，我要这个懂事，我才能够被喜欢、被接纳，我才是被妈妈认为是重要的。

我要有成就，我要获得某种地位，某种这个条件，我才能够被认可，我才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成长经验带给我们的。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成长的经验当中，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说，哎呀，你都不像那个谁谁谁，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这样，你就做不到？为什么你不学学谁谁谁，他们可以怎样怎样，为什么你还是这个样子？我们总是被比较，总是被父母认为别人比较厉害，或者是父母总是拿别人的标准来压我们，让我们可以要去赶紧追着别人的标准，超越别人告诉我们不能输，要努力去赢过别人。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被这样期待着，所以我们的成长历程当中也让我们学习到，原来我们是要不断跟别人竞争的，原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超越别人，我们要表现的比别人厉害，我们要表现比别人更好，那我们才有价值，我们才是成功的，我们才可以获得肯定，获得父母的青睐，获得父母的喜爱。所以我们长大后仍然深信不疑，我们又仍然用这样的模式生活着。那这也就是一种在成长历程当中形塑的我们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可能的来源。而这些以上我说的两方面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在不管是我以为要表现好我才能够获得爱获得肯定，还是我以为要赢过别人才是更重要的，可以更得到喜爱的，这些背后其实有个更核心的点，就是我其实是害怕如果我表现得不够好我会被忽略，父母可能就不爱我了，他们可能就不看重我了，他们可能就会因着我的表现而否定我，他会比较喜欢其他的兄弟姐妹，甚至他们会觉得有没有我都没关系我就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里面有好多这样的害怕，害怕被忽略被否定，害怕不被看重。在小小的年纪里面，我们内在的这种害怕其实是很深的，因为我们非常的害怕，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父母。在小小的年纪当中，我的生命的安全感、生命的依靠都来自父母。所以，若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们不接纳我们，他们不看重我们，我们可能会成为没有人要的孩子，我们可能会有生命的威胁。所以，那个背后的无形的焦虑跟恐惧，其实是我更底层的一种内在的不安，内在的担心跟害怕。所以其实当我们不断的想要去努力，不断的想要赢过别人，不断的想要有好的表现，不断的想要去获得别人的肯定跟接纳，其实背后更重要的是我害怕失去爱，我害怕失去认可，

我害怕失去别人的接纳跟肯定，更重要的是，我害怕自己变得不重要，别人觉得可有可无，以至于我会被遗忘、被抛弃。所以呢，我要努力的让别人看见我，让别人肯定我，让别人知道我是重要、是有价值的，我是好的。所以这就是回应刚才我们问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证明自己。原来就是在成长的历程中，特别是我们的童年经验里面，内在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发展所形塑的，心理的需要所造成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定心丸，就是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看重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需要的。所以当那个部分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没有获得肯定的话，我可能要用一生来寻求那个答案，以至于我们才会这么努力的想要去证明自己。好，我们这一段先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谈的一个主题仍然是接纳自己的系列，在我们的接纳自己当中，我们要进入尾声了。那今天我们谈最后的一个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证明自己。在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我们非常努力的证明自己，原来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个渴望，就是被爱被肯定。而在被爱被肯定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基石，就是知道我是有价值的。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里面，其实父母也是人，也是不完全的，所以父母也有自己的期望，父母也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这个期待。所以呢，难免当我们表现好的时候，父母就会非常开心，有很多的鼓励赞美。当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父母就会面露失望，然后会甚至会生气，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想用一些处罚的方式来激励我们。但是小小的我们，因为不懂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很好的逻辑推理，我们就以为原来要表现好才能得到父母的喜欢，原来要这个很听话，父母才会肯定，才会爱我们。原来我们要这个努力这个表现获得好成绩或者有好的成就，可能父母才会开心，才能认可我们。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形塑的一些不是那么客观的正确的一些非理性信念，但这些信念却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导着我们。那这些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成长后用来生活的一种样貌或者模式，也就是不断的想要用一些表现，用一些方法来努力证明自己，获得别人的肯定或爱。在这样的一些模式当中，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在一直证明自己的过程中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所以接下来我想谈谈这个部分。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可能都还不知不觉的在这样的模式里，就是不断的想要去在事业上打拼，可能在很多的成就里面追逐，或者是不管是地位名利，都是可能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追逐的对象。当然这都没有不好，刚才我说过它是非常有正向这个意义的，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积极，生活更有目标。但是重点就是那个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如果背后的动力是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那我们就会很累，就会内耗，因为我们非常害怕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要的那个成就，我们非常的害怕我们会有失落、失败的时

可能当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我们想要的成就或者表现的时候，我们的等号就是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是没有用的。所以那种患得患失是一个很大的内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信念，是以为我要很有成就我才有价值，那可能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思考，这个想法是对的吗？它带给我们的一个动力，努力追求成就，对我们真的是好的吗？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积极努力的活着？那这是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要有好的成就才会有价值，才会被肯定被认可，那我们付上的代价就是我们会累得停不下来，我们会无法在工作中节制，可能我们会牺牲掉很多重要的关系，好，或者是生活中可以去经验的享受，这些就很可惜。好，那或者还有就是很可能我们在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焦虑或者压力，那个焦虑跟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害怕，我们害怕我们不够好，害怕我们没有办法有好的成就，我们害怕我们赢不了别人，我们可能会被打，会在竞争中就不被需要了，可能我们就被淘汰了，好，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也会陷入那种竞争与比较的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好，这个可能也会在我们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当中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情绪。那在我们的这个我陪伴的例子当中也真的有好多这样的一些例子。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自觉的，但是其实当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内在有这种担心跟焦虑的时候，我们就难免有时候会一直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成功，为什么我这么差，为什么别人可以什么都有而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别人这么优秀可是我好像很差。所以这样的相对之下，常常就会有陷于一种自我否定，然后会让自己产生无力感，好像永远追不上别人。那其实这种也就是可能我刚才前面说的从小被比较，好像被要求跟别人竞争，所以这种模式就带进入成人的这个世界中，然后我们习惯性的自己就拿自己跟别人比，然后常常会羡慕别人，甚至会觉得自己因为没有办法赢过别人而难过或低落。那这种内在就是常常被一种无形的压力所压制着，常常被自我否定所控告。那这种都是我们想要用赢过别人或是证明自己更好的情况下带来的负面影响。那在这样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放松，我们一直僵在那里，觉得我们一定要很努力，我们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们就输了，停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去追求成就的目标，

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因为这样子，我们是不允许自己放松的。其实明明很累了，可是当我给自己放了几天假，或者是当我们去做一些享受一些娱乐的时候，我们内在都有不安感，我们会觉得哎，好像我不应该停下来，我不应该这么放松。这样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没有办法被别人认可，可能我就会在成就的追逐上又停滞了。所以其实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放松的。所以当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常常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好像很多时候你可以放松的时候，其实你内在还是有一些不安感，有一些罪恶感、内疚感，那可能都是你内在的一个无形的压力，就是你要更努力一点，你要更多成就一点，来证明你的价值，有可能是这样的。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永远的不满足，就是当我们内在以为我们要完美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才能证明我是好的，才能够证明我有价值，那我就会经验到一种永远的不满足，永远不够好，永远达不到标准，永远只还有努力的空间。这种永远的不满足其实也会对我们内在造成一个极度的压力，因为我们不断的想要更好。你知道内在的，其实内在的那个想要获得肯定跟成就，对一些完美主义的人来讲，他是永远的失落，因为他永远没办法对自己满意，或者是给予自己肯定。那所以当自己都没办法对自己肯定的时候，其实别人觉得他已经很好了，他仍然无法相信自己很好了，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样的人其实他是蛮内耗的，他也真的是蛮累的。那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不多呢？其实还蛮多的。这样的人，他其实不只是对自己的不满足，对自己的不满意。这样的人有时候会出现在我们的亲职里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是做父母的，我们也会用对自己的高标放在孩子身上，我们也很容易对孩子一直都不满意，一直都觉得不够好，还可以进步，还可以更好。即便孩子已经考了99分了，仍然会跟孩子说，那一分呢？下次要更努力，把那一分找回来。所以让孩子也会觉得无止境的去追求满足。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不但让自己内耗，也让孩子觉得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肯定，也因此而失去了自信。那这种就是我们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所付出的代价。那还有一种可能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很难接纳失败。当我们一直想要用成就，想要用完美的表现来证明我是很好的，我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就很难接纳失败。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低潮里，我们会陷入非常大的沮丧中，甚至我们会用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走出来。因为我们把成就，我们把那个标准，那个成功的标准看得太重了，甚至那个重要性超过，甚至超过我们的生命，或超过很多的关系。那这样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失败了，当我们挫折了，我们可能就会一蹶不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社会

0: 为新闻有很多孩子，他在一次考试的失败，他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忧郁，或者是他可能会放弃自己的生命。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他把那个成绩看得太重了，把那个考试的结果看得太重了。那为什么看得这么重呢？也就是他也错误的以为他要考到好的成绩，考到好的学校，他才有价值。或者他的父母这样的告诉他，你要考到好的学校才有出息，你要考到一个理想的学校，你才是有能力的啊，你才可以得到认可，你才是优秀的。所以孩子也以为那些成绩那些学历才是代表他的价值的等号，所以当没有达到的时候，他可能甚至会放弃自己的生命。那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因为可能在我们的教养当中，如果我们给予孩子错误的认知，孩子真的也会付上很大的代价。当然有很多成人更是如此，比如说有很多成人他把事业看得很重，所以当事业失败的时候，他可能就也放弃了生命，甚至他可能也放弃了婚姻等等。那他也以为自己事业失败了，可能他也没有脸见他的家人等等。总之我们如果想要用成就，想要用表现来证明我的价值，我可能就会真的付上蛮多代价的。好，那所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这样的迷失，不要落入那种我以为有好的表现好的成就我才有价值呢？那我们就要相信一件事情，是我的成就不是建立在这些外表的条件上，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这些成就表现或者是别人的认可上，而我生来就是有价值的我的价值是与生俱来就有的，在我的生命里我就被放置了很重要的价值，因为每一个生命不是都是无价的吗？但是重要的是，您相信吗？您相信你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是无价的，您只要活着的价值就存在。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留待下一集我们继续再聊，我们如何寻回我们以为失落的价值。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要跟 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咯，下回再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

0: 高兴的能够请到欧丽玲。那么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
0: 那么欧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那么还有很多的证照。那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证照，因为本来是上一集就要聊这个证照，这些怎么样去拿到这些证照。那么但是一看到丽玲她的经历，我就忍不住聊起来。今天我们终于话把它拉回我们的原来要聊的部分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同时拥有很多的台湾或者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的证照，还有什么危老什么推动师，什么租赁管理师，这么多所谓的专业哦。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靠土法炼钢，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你的记忆大于别人一看到就过目不忘，还是用什么方式哦？因为你很多以前从攻读生开始就一直在读嘛，这些法规啦或什么的，那是不是用什么方式，还是什么 paper 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我觉得也不是，就是说土法炼钢，或者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在考有一些证照，它有分几个类别，譬如说它有，譬如说考试院的，然后或者是说它是劳动部技术士的证照甲乙丙，这些其实还蛮多人都有的。那有一些证照是说他上课之后，他的这些教材你有没有把它整个都看过，就好像有考过我们军民校长应该是有考过机车或汽车驾照，就是他有分学科跟术科。
0: 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学科一定要自己看，那有一些他只有选择题的话，其实你就是把正确的答案用荧光笔画起来，然后把它看过一遍，其实好像没有很难。
0: 是，
1: 那有一些因为它是国家考试，它可能会有申论题或比较难，那我们就是又有其他的方式读。我觉得要分为就是说这么多证照，我觉得每一年是对自己的进步。那你说怎么考照这件事情，是分为说你是要自己念还是跟朋友一起念，你可以组读书会，然后甚至是
0: 读书也有读书会哦。
1: 对，我自己组过很多次读书会。
0: 你们这些学霸跟人家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一般讲说读书会可能就是今天拿一本书，我们大家来一起来看这本书，然后分享里面的内容，我们自己的见解等等的。你考证照读书也有读书会？
1: 对，我其实我在第一次考经纪人证照的时候，我就办了一个读书会，而且其实还蛮成功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去上课的时候，就是报名要考试大概是有20个，
0: 是，
1: 那我们真正就是有进入读书会6个，考上了4个，应该算录取率蛮高的。那坦白说我那一次没上，因为我刚才前一个月刚好家里搬家，
0: 是，
1: 然后我有一个月没有念，然后而且我那一次考试是59.95，很悲惨，差0.05，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那读书会这件事情呢，怎么做？就是你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说好，譬如说像我们经纪人考科有5科好了，那我当时的做法就是，我们6个人可能分摊5科。或者就是4科这样，主要科目是4个。那其中一门第 五门是国文啊，那国文就是练作文这样子。那我们其他4门课，我们就一人认领一个科别，譬如说我们有民法、土地法相关，然后经济管理条相关，然后跟估价。
0: 是。
1: 那其实我对估价是完全不熟，我当时选的是估价，没有想到我因为这样，我那一科应该是全部的最高分，88吧。
0: 是，
1: 就是
0: 有责任感，因为你分到那一科。
1: 对，然后而且你要带大家练卷子，所以考试的时间准备大概3个月，但事实上其实大家会一起念的时间，你可以抓1个礼拜1次，然后就是你要安排好大家复习的时间，4科。

0: 怎么安排在这三个月，我们怎么样复习，所以我觉得成效蛮好的，成效蛮好的。
1: 对啊，
0: 读书会。
1: 对啊，你有听过说别人有组这样的读书会吗？
0: 有啦，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啊、
0: 只是说有没有成功到最后这样子。
1: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过哎、欸，我的人生里面没有听过说考证照，然后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去分摊，然后大家一起来精进的这样的读书会，我没有听过哎、欸。
0: 我觉得我那时候蛮 lucky， 好像就我在上课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说：“哎、欸，你们可以组读书会啊。”那我想说：“哎、欸，对，也蛮有道理的。
1: 是哦”
0: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一个人读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要找大家一起，然后就找一个不错的场地，然后所以我。台湾经纪人是这样子，那我后来中国是我觉得最成功的那一次，就是我们也是六个人，然后在我办公室，然后就一起读书，而且我们完全那个，因为你知道中国全部都是简体字，
1: 是，
0: 所以其实大家不一定看得懂。
1: 嗯，
0: 那我们就是约大家一个礼拜一次，那我们大家也都有工作。但我就把它搞得很像，你知道，就是同乐会，就是每个礼拜天，然后我们就一起到我办公室。
1: 不要那么多的压力啦，其实你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让这些去读这些书嘛。
0: 对，就是抛砖引玉的想法吧、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准备一点甜点啊，或蛋糕。
1: 是。
0: 我们最夸张是我们要到后期，我先生还买了大闸蟹。然后就是一起读书，一起同乐。我觉得把读书这件事情变得很快乐吧。
1: 欸、我不晓得读书还可以那么快乐哎、欸。
0: 对，因为我们是吃货，所以就会搞一点，就是喜欢吃嘛，然后喝啊，然后大家就会分享，抛砖引玉这样子。
1: 所以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哦，这个连读书都有配博存在哦，这个还是要有方式哦，任何事情都是有方式。你看他们就学的就是很比较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啊，然后每个人就是负责一部分，你反而负责那一部分、嗯、因为你会更用心，就那科反而会更好。
0: 是，
1: 天哪，这个你们学霸还真的是
0: 没有学霸，真的没有，只是就是我觉得劳逸结合才能够长久。
1: 你看还可以吃大闸蟹这样子读书。
0: 对啊，
1: 天哪，
0: 很有趣。
1: 所以我就这一集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我们听听看学霸他们有什么。我们待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不止这几张证照，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他们是用对的方式，好，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过目不忘，好，或者有什么 先天的灵气特别会读书什么的，没有，其实他们也是 用一些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或者是说让自己比较轻松的去学习，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思考看看哈。好，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些证照，你有那么多的证照，所谓的 CP 值哦，在你考过的这么多证照当中啊，就是说你看你有什么不动产经纪人啦、租赁管理师啦、人身保险都有。人身保险有吗？
0: 有，但是很年轻刚出社会的时候就考的。
1: 天哪，这个真的是学霸。好，你个人觉得说哪一张这个投资报酬率比较高？
0: 认真要说就是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我觉得不动产营业员算是投报率还蛮高的。哦，为什么会这样说？
1: 营业员，
0: 对，因为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它的行业的天花板，
1: 是，
0: 就是说它的薪资天花板。
1: 嗯，
0: 那房仲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的第一个他不要求学历，营业员他是不要求学历，当然其实他在法规上的规定，他其实是协助经纪人去完成不动产的交易、
1: 啊、
0: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协助的角色。但是我们台湾基本上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有营业员就可以买卖嘛、
1: 嗯、
0: 好，你就可以协助买卖。那你说像会计啊、人身保险这些，当然他也都是业务性质，但为什么营业员他 CP 值高，是因为第一个从他的条件来讲，他的学历没有特别要求，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是他基本上你报名，你只要花5到10天，你去把他的课文里面收集。那再来就是说，他的科目里面有民法，民法是1225条，它里面从人的出生。

0: 跟到人的死亡，然后包含你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对应，所谓的契约
1: 是，
0: 我们之间的口头的承诺
1: 是，
0: 这都是一种契约，他讲得非常的明白，然后包含到亲属关系，然后继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就是权利，我们有动产跟不动产，它全部在它民法里面，所以你会从法规里面整体的去了解人的一生会接触到的法，所以它叫民法。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住
1: 是
0: 好住，你会用到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好，包含你消费会有消费者保护法，好，然后还有这个经济管理条例，就是你要买房子这件事情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土地法，那土地法是包含税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现在还有房地合一税，所以有很多东西它都藏在我们的营业员这个课程，包含经纪人这个法规里面，它都有带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全面了解一个不能说它很全面，但我觉得已经是包含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觉得经纪人还蛮厉害，就是他这些东西都包含在他的考科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 CP 值很高，我个人觉得它是人人必备的一张证照，就是说你可以去上营业员，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经纪人是如果你要开店你需要有。那再来就是说这张证照，因为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行业天花板薪资来说的话，那它特别跟别人不一样，是它所经手的金额可以说是我们大部分人经手里面的金额交易金额最高的一个，
1: 是
0: 保险的话可能还没有，可能几万，
1: 因为卖一个房子可能几百万上千万，
0: 对，所以它是交易金额最大的一项，
1: 是，
0: 然后基本上是一个正常人会交易金额最大的一项，所以我觉得以它的报酬来讲算是最高的，所以你要问我 CP 值，我觉得在各方面我刚刚讲这几点来说它算 CP 值蛮高的。
1: 所以一家就是卖房子的公司，好，它必须要有这个经纪人，考上经纪人的执照，
0: 对，
1: 然后才能开公司，
0: 对，
1: 然后开了公司以后你不可能公司里面全都经纪人嘛，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营业员，
0: 对，没错，
1: 好，营业员他就是比较简单就会考到了，
0: 对，现在是比较简单，就是他只有选择题，
1: 所以就营业员他就可以去卖房子了，
0: 没错，
1: 好，那当这样讲的话会不会 我不知道这样讲法到底对不对啦，就是说好，那有些听众朋友听到以后就说哎呦 我怎么可以找一个随便就可以考上的营业员，我当然找那个店里面那个经纪人考上经纪人的来帮我卖房子，这样说法可以吗？
0: 应该也不是这么说，我觉得营业员他在从业过程当中就好像每个人的不动产的问题都不一样，像来咨询的客户来说每一个人问题都不太一样，但大部分的人他会问的问题就是有买跟卖，那像我做我现在目前大概是从事第二十年，
1: 是
0: 我现在遇到的客户我帮他做的就是可能是税务上面的规划，所以后来才会有就是不动产规划这个部分，但大部分其实客户他就是买或卖，你真的其实大部分的营业员是 OK 的，但你当然要去聊他的实务的
1: 是
0: 就是经营模式，或者是他在协助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他会不会去帮你考量更细部，比如说未来的规划、税务的规划，或者是家庭计划的规划，这我觉得都是在参考之中啦，就是你必须要去考量的。
1: 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我又要岔开话题了，以前看过那个影片上面啊，就是说啊，有人这个就是这个要买房子嘛，结果有那个所谓的我们一般我们老百姓都讲中介嘛，房屋中介，
0: 是，
1: 所以一般房屋中介就是营业员的意思嘛，
0: 对，
1: 好，那今天房屋中介的话他就会不会有发生就是说一屋多卖的，就是说我跟你收钱的，然后又跟别人这个又要卖这个同一个房子要去卖给别人，那我知道当然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所谓的保险的就是 就是你买房子过程之中，透过房屋中介公司的话，会有一套手续在吗？
0: 那你想讲的应该是履约保证。

0: 啊，对，履约保证，
1: 解释一下一屋多卖跟履约保证的不同。好，一屋多卖其实基本上在现在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这个法规上就有规定，一屋多卖其实它是有法则的。
0: 嗯，
1: 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你交给中介公司，会有一种情形啦。坦白讲，就是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有的、我们现在分两种，一个叫专任，一个叫一般约。
0: 嗯、
1: 那专任就是你交给一家中介公司，只有这间中介公司他们整家店的人，甚至他所连卖的系统，他去帮你卖。
0: 是。
1: 那如果是一般约，就是每一家公司
0: 都可以卖，
1: 都可以卖。好，那可能会产生的就是竞价跟时间差，这就是跟拍卖有点像。那台湾大部分是以收握而且价格打底标然后作为成交的依据、
0: 嗯、
1: 然后可能给屋主24小时之内你必须要签收
0: 是
1: 好然后就是斡旋金转成定金、
0: 嗯、
1: 这个是、一个过程
0: 是
1: 那刚刚您讲的履约保证它叫 escrow 那这个东西是当买卖进行到签约的时候那我们会把买方要给卖方的第一笔就是头期款好我们通常都是 10%、10%、10%、70%这样子签约用印完税、
0: 嗯、
1: 这个三个步骤 10%、10%、10%、70% 这样子的过程
0: 是
1: 那会把这个钱呢会放进履保而履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买卖双方共同开的一个户头、
0: 嗯、
1: 也就是没有相对人的同意谁都不能动这笔钱、
0: 嗯、哼哼
1: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卖方他不能直接动用里面的钱
0: 是
1: 那好处就是到交屋之后给卖方你能保证这个买方的这个交易整个流程是顺畅到最后交屋了卖方再拿这个钱、
0: 嗯、
1: 那当然你可能会问我说哎，那如果突然卖方就是有急用
0: 是
1: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经纪人来告诉我们的买卖双方哦可能有一方有急需要用到但是成熟的经纪人就会在这时候先看我们卖方他到底贷款他的余额够不够然后来保障这个交易安全、
0: 嗯、
1: 所以一个正常的好的经纪人他是会去做交易安全的把关、
0: 嗯、
1: 所以就不太会有你刚讲的这个一屋多卖或者是违反履约保证的状况因为这是必须要有买卖双方中介然后包含代书好然后包含银行端
0: 是
1: 然后来做这个把控
0: 可是问题是这是你讲的啊我们老百姓哪搞得清楚啊你说啊你有履约保证什么的然后大家签来签去签了一大堆文件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履约保证还是什么而是说啊今天我们只能说就是尽量找这个所谓的经常听到的这些公司连锁公司还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那我才比较相信一点嘛不然譬如说我到街上这一家诶我没听过他不是连锁的好、
1: 嗯
0: 哦、那我找这一家以后你说你有履约这些什么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要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去辨别
1: 好这个很棒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经纪业管理的条例里面它就有特别载明每一个经纪业就是中介公司它必须要在它的店头贴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营业登记它的营业登记证
0: 是
1: 那第二个是它的营业保证金、
0: 嗯、
1: 我们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缴存营业保证金到我们的全联会
0: 嗯
1: 好然后呢这是当如果有纠纷发生的时候买卖双方或者是其中一方都可以到这个全联会去做一些就是咨询或者是求偿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包含你也可以跟消保官好然后来做一些申诉、
0: 嗯、
1: 好所以呢我们在店头里面挂营业保证然后包含营业保证金然后刚刚讲的还有我们的证照、
0: 嗯、
1: 哦我们的经纪人证照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公司登记都会在上面还包含了收费标准也会在上面、
0: 哦、
1: 而且你在网站就是内政部里面也可以查询到像您刚刚讲的哦会不会有业务员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证照跟你收这个钱
0: 是
1: 你可以直接用他的姓名去我们的网站上搜寻有没有这个人、
0: 嗯、
1: 他的证照还有没有效
0: 是
1: 因为内政部有规定我们15天内一定要备查也就是说这个营业员他来上班他15天内就要登录到这家公司、
0: 嗯、
1: 然

0: 后呢，知道说，欸，他有在，我们是业必归会，所以我们必须，只要你有开店，你就必须要，有做备查这个动作。所以你在，开放的资讯里面是找得到我们所有的资料，包含公司登记，公司的一些历程，你都是看得到的。
1: 是，所以。如果说今天要委托这个房屋中介来卖的情况之下，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刚丽玲所讲的，就是先最好是自己先去查一下，
0: 嗯，
1: 好，就是说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营业员，就是说中介员就是营业员嘛，哈，嗯，
0: 是，
1: 他的证照是不是符合，是不是有国家的一个证照？
0: 对，
1: 好，先自己稍微查一下，
0: 对，
1: 那查完了以后，你先卖房子才有保障嘛。
0: 对，
1: 不然几百万上千万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要先去自己查一下，喔，那我想请问一下，喔，就是说，欸，人家说那个租赁管理师这个比较好考是不是？
0: 租赁管理师，
1: 租赁管理师，
0: 其实因为他现在目前还是选择题，他不是申论题，所以他是在一个题库范围内。好，所以说你说租赁管理师，我觉得这个课也很值得上。
1: 是，
0: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说它不仅有租赁专法里面的更新条文，然后再加上就是它有实务的一些内容，譬如说我们在协助客户做包租代管，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需要帮他协助管理的部分，然后包含在租赁的点交上面，我们都讲的蛮细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连一般民众，如果你自己有房子，你想要自己出租，你也可以去上啊。我觉得这都是增加自己学识，然后包含是实务上很实际的课程，我觉得都蛮可以去学习的。
1: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有了这些专业的话，你自己不会那么累啦。那因为很多人很多的房东啦，他就自己把房子隔间了。好，隔间了以后他就想要租出去。那租出去过程当中，他就自己就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有些人真的是租客真的是不好搞啊。今天比较还好一点点，他只是把你房间弄得很乱，哦，然后把东西可能也许弄坏了一些啦，哦，可是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点点，可能就是你经常要跟他要房租，
0: 嗯，
1: 哦，因为他一直跟你讲说啊，我这个刚换工作，你再等我两三天，好，或者说，哎，我们约在哪里，然后你来收。可是问题，等到你去那边的时候，人又跑不见什么的，他就一直在跟你绕。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或者是今天房东是一个女屋主，好，可能碰到男的租客就比较方便，不方便嘛？
0: 对，不方便。
1: 好，那就不要发生一些什么样问题发生了。所以，如果有这个租赁的这个代管人的话，就是会比较方便嘛。对吧？因为你就交给你们来做就好了。
0: 跟您分享，就是跟听众分享，我们其实通常在客户，就是我有遇到蛮多，就是客户像您刚刚讲的情形，他怕租客的一些困扰，譬如说有屋主可能租给租客，然后里面可能有配一些家电，
1: 是，
0: 然后搬家的时候可能电视被搬走，
1: 是，
0: 或者是洗衣机被搬走，
1: 是，
0: 或者是音响被搬走，有遇过这样的屋主，那他们来找我，其实因为我们通常会做一个物件的点交，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屋主交给我的时候，其实我会看一下它里面提供哪些设备，所以我会把它记载在我们的一个合约书里面，然后在挑选租客的部分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会先过滤这个租客。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大概在民国97、98年吧，有一个天母的案例。
1: 是
0: 哦，然后那个租客他就是打电话，好，然后呢就是想要租房子。那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是中介接的。哦，他就是随机打电话，就对，他就是打电话租房子，然后第二个好像是中介，那中介就觉得他口气不好，他就没带看他，然后第三个就是屋主自己出租，然后他就带他看，带这个租客看，没想到那租客他手上拿着一个行李袋，然后呢走到好像是案件在三楼，那一个屋主走在前面，
1: 是，
0: 然后呢他就从他的袋子里面拿出一把刀，
1: 哇，
0: 然后往他砍，然后这个屋主跑回家，
1: 是，
0: 没想到

0: 他太太开门，连他太太都看，因为这个租客跟着他，然后只有他太太为了要保护他孩子，让孩子跑掉了。那但夫妻两个都受伤，这是天母一个大概民国九十几年的案例。哦，我想要讲这件事情是，通常打来口气不是很好，或者是我们其实都会做一些过滤，会先跟他聊，
1: 是
0: 就是说这个他租客他的家庭组成状态，或者是他的工作，
1: 是
0: 然后他为什么要搬来，就好像我们现在去银行开户，银行也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要来开户，
1: 是
0: 那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会先过滤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哎、他的工作情形，甚至我也会去我自己本身的案件，我甚至会去过滤一下他有没有案底，
1: 是
0: 这个也查得到，
1: 是、
0: 真的很惊讶，对不对？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可以先前先做一些准备，然后在合约上我们也比较谨慎，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付给他的东西有哪些，然后包含以后维修的责任是谁，我会把它写在里面。那还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珍爱生命条款，这也是我自己大概十几年前我就
1: 珍爱生命条款，
0: 对，在租约里面我就特别去写这个东西。
1: 是，
0: 我很开心，就是我做了现在目前20年，有纠纷的只有一件。好，就是
1: 他没有珍爱生命，
0: 不是他只是没缴租金，就是你刚刚讲的没缴租金，然后拖欠这个状况。然后，但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屋主很不好意思，那我也很担心租客会有什么样危险的事情，所以。借由那个不缴租金的租客，我就在我的租约里面特别写上珍爱生命条款。为什么呢？我就会在上面写上，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非自然身故，也就是可能有不管是自杀或他杀，那可能就要有赔偿的部分，而且是他的法定继承人。那通常我在签合约的时候，我会逐条念给租赁双方，就是出租人跟承租人，也是屋主跟承租人，我都会讲。原因是因为我们先小人后君子，你知道有这个合约在，你至少你要跳或者你要做什么之前，会停下脚步想一想，
1: 哎、
0: 我是会再留给后就是法定继承人的，那可能他就会想一下。那我觉得租赁有很多细节啦，包含就是还有保证人的部分，其实都是需要就是您刚刚讲的怎么挑选客户。我觉得我已经就是一系列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所以我相信这个几率就会降得比较低。
1: 是哦，太棒了，所以完蛋了，我这一集又想要岔开了。
0: 是，请说。
1: 我们这一集就来聊那个这个房子租赁这些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很多房东或者是说自己要租房子的什么的，会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那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翁丽玲来节目中跟各位分享哦。那丽玲她本身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那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稍微省略一下啊、哦。其实刚丽玲她很想要讲，哎，我们可不可以待会讲一些问题哦？其实我一直很不想要跟她讲这些，因为我突然觉得说，我们本来上一集哦就要去聊这个所谓的证照。好，那因为我看到丽玲她有很多很值得我先去聊的，所以我上一集开始就已经岔开话题了。那么这一集本来开始也是要聊证照，但是我一看，那个租赁这个管理员哦，管理师我又想要聊这一块哦，所以你看哦，主持人就是可以这么的好，那么我们想要聊什么就聊什么，
1: 好尽力
0: 所以丽玲她是完全没有准备这一块啊、哦。我想要聊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啊、哦、也曾经就是有房子去出租，好，那也当然碰过有一些所谓的比较不好的一些承租人，都会有，好，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我已经花钱下去了，你说不做这一行又怪怪的，只能卖掉嘛，曾经我在一个我有一间房子在板桥，就你们板桥那边，在一个那个市场的二楼，市场的二楼那边有一个房子，然后那边我就把它隔间，哎呦不行，不能讲这个话题。到时候会不会罚我钱？因为好不讲这个问题，好没有，就是说，我们也曾经有这样去做过，好，但是就是我们要先清楚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如果把房子拿去隔间的话，就一定要申请吧，跟政府去做一个新，跟政府要去做一个申请哦。
1: 对，
0: 那通常来说的话，你可能不能随便找个水泥工吧，不能自己随便乱做嘛，因为你要譬如说找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好，或者是说找那个建筑师啊，那个设计师啦。那通常来说，你这个租房子要隔成小间小间的，大家不会去找设计师啦，因为设计师都要有点钱嘛，啊，有一点费用，所以大家通常来说都会找一些可能比较有点经验的这个公司哦，就直接来做了。好，那通常来说就是啊，找他来就开始冰崩，就开始做，只要别人不告就没事。好，那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这个是要跟政府机关提出申请的，才能去做一个。
1: 很危险哦。
0: 是，好，因为有时候打掉不应该的承载墙等等的，就会出问题。
1: 没错。
0: 那当然这是建筑上面的，我自己本身念建筑，我们就先不提这一块哈。好，那刚刚

0: 提到就是说你今天要去做这一块，你要去隔间了，或者说哦，我今天不隔，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出租出去，好，那可以啊。可是问题是后面就会有所谓的这个如果房客他要这个缴税，这样还问题的，好，这个很多的都是一些问题。但是我想要先请问的就是说哈，好，今天我们这个房子租出去了嘛，好，那因为我们很多的房东好，就是这个要租房子就会面临很多好的跟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租客嘛，那不好的租客的时候就很麻烦嘛，那就会想到说好，那干脆就是给你们这个来代劳嘛，那我想到说请你们来代劳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费用是怎么算？
1: 内政部里面有规定，其实应该这么讲，租赁，如果我们只是中介，那我们现在目前租赁的部分，中介我们是屋主这边收一个月，租客这边收半个月。
0: 是，
1: 当然过去可能因为我是95年从业，那95年以前还有一些什么代看收费，现在是没有，现在是没有这样。那如果是包租它就是另一件事。好，包租的话是有一个业者然后把你的房子租下来，可能租得很便宜，然后他把它整修之后，
0: 是，
1: 然后很漂亮的，然后可能提高一些租金之后然后再租出去，这叫包租。那代管是这样，就是说你委托给我们公司，然后我来协助你出租。
0: 是，
1: 那基本上维修的费用还是你付，只是说我们可以帮你去修缮，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出租那种学生宿舍，
0: 是，
1: 那可能半夜热水器坏了，好，或者是什么钥匙忘记带，
0: 是，
1: 好，或者是热水瓶坏了，或者是什么，这些问题可能有一些屋主，像可能您也是比较就是高资产分子，或者是anyway 就是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不想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人，
0: 对，
1: 那他就会委托给我们来帮他做代管。
0: 是，
1: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屋主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品质，然后呢，然后由我们来协助他的承租方，然后修缮或者是管理租金。那我大部分很多的是我的屋主可能年纪很大，
0: 是，
1: 然后他有一些店面，甚至他已经，你知道之前有这个我们疫情期间，那甚至有可能降一些租金给这个租客，可是你知道因为年纪比较大，他还包含税金的部分，所以屋主常会搞不清楚说他到底收多少，或者他给他降多少，所以可能由我们来帮他做代管，他比较清楚知道说他的租金收入是多少。我甚至上次帮我客户在续约的时候，我还帮他查了五年的账，确定他的租金收入有没有正常，
0: 是，
1: 然后来帮他查出来他租客有一个月没缴，
0: 是，
1: 因为疫情期间有一些减免啊，或者是有一些修缮，那屋主原本他是直接对屋主，就是我只是帮他仲介而已，
0: 是，
1: 然后只是我帮他续约的时候，我会习惯再确认一下屋主这边，哎，租客他在租赁期间他有没有一些迟缴状况啊，或者是屋内的保持程度有没有破坏啊，这些东西我会在确认之后才续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呢，我帮他查账，然后发现哎有一个月没有收到，那我就先跟这个租客呢先就是请他补缴这个部分，然后因为房子也维持还不错，他是店面，所以后来就继续续租给他。
0: 是，
1: 我觉得每一个服务都有它相对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服务对我的客户，可能他们也觉得这样的服务很棒，所以他们都愿意就是交给我们。
0: 对啊，当然就是说你今天要服务，当然要付出一点代价嘛，你怎么可能人家帮你忙了半天，然后自己赚租金，然后别人都没有，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今天譬如说有了房子，当有第二栋以后，他就会想说我要租出去，可能就是要租一整间，或者说有些在学校旁边我可以租很多间，甚至于说他是不是只是挂名字上面一个学区房嘛，我不清楚啦，就可能就说
1: 也有人只租学区哦，
0: 学区
1: 户籍哦，
0: 没有住在那边啦，因为像这样的家庭可能都自己接这种小朋友，因为怕被绑来怎么样是我可能纯聊天嘛，好，然后就是我只是挂个户头在那边，就都会有嘛，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0: 比较不怕这个租客跑掉啦，或者上面有一些危险上事情，或者说刚刚有提到你碰到东西坏掉自己要维修这些问题哦，我觉得可能可以找这些专业的管理师哦来帮你做处理，公司来做帮你处理。反正我说，你看今天有些东西坏掉了，房东要去修，好，要是房客没有缴房租了，我要去追
1: 追，对
0: 啊，
1: 啊。
0: 要是他到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我觉得，当你不想要这么累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委托你们
1: 没
0: 来
1: 有错，
0: 去。
1: 没错啊，就
0: 对，
1: 是我最近很多也是这样子，算客户介绍，就是
0: 是，
1: 他不想要，我的屋主不想要处理这么多麻烦的事，然后他
0: 是，
1: 就委托给我们来做代管。
0: 是。
1: 那出租，纯粹的中介跟代管是不一样，因为代管必须要有责任，就是说我可能跟租客签立合约，然后我还要去看他每个月的缴租状况，然后
0: 是，
1: 包含有没有要修缮，然后包含看他维护的状态，我觉得
0: 对
1: 这都是很细节的部分。
0: ，OK，好像我曾经也碰过有一个租客啦，好，因为我们都一般都会签合约嘛，然后
1: 是，
0: 缴租金大概多少嘛，哈，好，就我就发觉说，哎，不对哦，他就一直说，早上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就隔壁栋哦，就会有人在那边洗衣服。哦，他就睡不着觉，怎么样？就开始面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就特别去关心一下邻居，因为邻居都互相认识嘛，就发现，哎，好像没有这个事情啊。然后他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觉，后来觉得，他是不是因为我们譬如说我们签合约，假设是一年，好，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跟你签1年还2年的合约里面，然后都会有押金嘛，哈？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住到那么久，那是不是？就可能就是租金、押金就没有退给我们了嘛，所以今天我想要说，哦，我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哈，我不想租了。像我以前的话，其实我觉得以和为贵啦。如果有些人真的工作突然掉了，好，那我们就说，哦，那没关系，因为房子都维持得不错。我们其实押金也最主要怕的是你在里面这把我房子弄得乱七八糟还是什么，并不是故意要去押，好，并不是故意要说你就有。维持1年还是几年的合约时间哈，所以最主要是你先帮我保护好好的，我们就通常啊没关系啊，就是大家认识嘛，啊这么久了，就是从不认识租到认识了，你今天突然工作要
1: 有一
0: 调，
1: 些困难，
0: 对，或者某些情况，那你不租了，那我觉得我们都会退给他了。
1: 了
0: 可是我
1: 解。
0: 们就觉得会不会有一些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就是找一些理由啊，就说我不住了，然后其实就是不想把押金给。被扣掉。
1: 我觉得站在人性本善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今天如果住在这，他不愉快。然后他想退租，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房东，基本上如果他缴租很正常，房子也没有破坏，我觉得退他其实也没有不好，毕竟他也住了一段时
0: 是没
1: 间，也
0: 错。
1: 维持了。
0: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很有道理啊，就譬如说我今天是房东，我也是这样想，就说啊，那个大家见面就是缘嘛，他房子还维持得不错哈，那就退人家嘛，因为这个大家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就是薪水哈。那像刚刚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建议听众朋友，可是房东不这样想哎，房东就会觉得说我今天找你们来帮我代工了，是不是？那他都会觉得说我当然要收啊，
1: 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法治观念很好，所以基本上，人跟人的契约，基本上我们在签这个契约，大家都年满了18，哦，除非说他18以下，但也会有法定代理人来签，所以我们通常在签约的时候，我们还会甚至有要求就是保证人，那这些都是细节上的把关啊。那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除非今天这个租客他是恶意的，但我其实也碰过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跟听众分享。就我这个租客已经跟屋主租了10来年，然后租客其实是一个长辈。我接触这个案件，其实出租不是我租的，但是我刚好协助这个屋主去处理这个租客没缴的问题，然后这个租客已经有3个月没缴了。然后我去的时候，当我看到承租方的时候，我心就软了。为什么？ 第一个，他在这个房子已经租了十几二十年，第二个，这个租客已经90岁了，然后

0: 再来就是说，这个房子上面就是客厅，大概供奉了大概有十几二十尊神明，好了。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形，我的屋主的就是家人跟我说，要不然把它断水啊，要不然把它断电啊。你觉得今天即便我是中介，我做得出来吗？其实我做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有难处。所以我深入去了解之后，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老人家他原本有住在这里是有四个孩子，包含他年纪也都很大的，然后孩子最年轻的那个60，然后最大的那个住在这里的十几年走了两个，所以他没有办法缴，并不是他不想缴，
1: 所以会有很多的个案。
0: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就是说房子能不能至少他不要变凶宅吧。
1: 是，好，你说到一个重点。当然我们就是讲说，其实我个人真的很不建议说在家里面啊弄一大堆什么那种去那个，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哈，因为有些家里面甚至还发生火灾啊。
0: 啊，对啊，这也是一件
1: 变成公庙，我觉得
0: 没错，这也是
1: 很
0: 危险的事情。
1: 我觉得很离谱啦，这个把自己住家变成公庙，然后大家就变成说要接受你那边坑坑锵锵的，
0: 哦，
1: 就去敲啊，
0: 这个对，
1: 哎呀，天哪，这什么世界？好，那我们刚刚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其实屋主并不想要租，其实也怕说变成凶宅，或者是说他到后面会不会这个行动不方便，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多人就变说啊，年轻人去租，年纪大的人去，实际上是年纪大人去住嘛，对吧？也是会有这种情况。
0: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案例也是类似这样，就唯一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出租了一个，我帮客户出租，然后出租给一个医生。然后来签约是一个穿得很亮丽的医生，而且他还开着就是宝马进来，就是 BMW 这样子。好，然后签完约之后，我听管理员讲才知道，不是他租，是他妈妈租。然后他妈妈年纪已经很大，然后刚好在租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他退租啦，坦白讲。那我们也当然希望大家都很和平的，至少租完一年嘛。
1: 那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0: 好，结果我当然是先请他跟他说，我直接告诉打电话跟这个医师讲说，不好意思，你跟我签约的时候，我有跟你确认说是你要住还是别人要住。但他跟我说是他要租，结果后来不 是，我也是跟他说，我说还是请你退租。但后来跟屋主沟通，屋主是说好，那他可以接受，就是至少让他住一年。那这种情形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啦，
1: 但是要依照法律的，
0: 对，依照我们的合约，所以我还是要应尽的责任去告诉他说，你原本告诉我的是，就是你本身自己要住，但我后来知道不是这个情况，是当然可以。
1: 通常这些都会写在合约里面吗？
0: 当然啊，我的合约里面是有，但我不保证市面上的合约也有。
1: 像现在很多的合约就是说，譬如说漏水问题或者什么都会写进去嘛，哈。好，那譬如说有些人担心说，这个不想要这个年纪太大的，或者说有些人甚至于说 我不租那种情侣的，好，等等的，或者说不能养宠物的，
0: 对，
1: 都会有嘛。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在合约里面去述明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谈的啦，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房东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希望说不要有养狗啊还是什么的，好，因为可能到时候其实并不是我反对，而是邻居会反对啊。那我觉得有些 我觉得有些东西叫做似是而非啦，哈。似是而非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大家都想要用道德、用法律、用什么东西去绑架别人，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事情。你像譬如说我这样讲的话可能就会被人家攻击，但是我说实在我比较不怕啦，因为我觉得道理就是道理。好，我们今天换这种角度去想，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养狗的人，好，下雨天他结果他去遛狗是遛在这个
0: 公共空间吗？
1: 地下室，经常就会有地下室就是停车空间什么的，然后就去尿了。那通常人家说啊，你为什么没有责任，就是你应该要去冲洗一下什么的。那可问题是有些人就带个保特瓶就稍微冲一下，事实上来说那个味道是不会掉的。那我会觉得说，你今天你有养你今天想养宠物，那

0: 是你的自由。
1: 是，
0: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今天因为下雨天，你就带着你的宠物去地下室，或带着去哪里，然后到后面就变成说到处都是臭的，甚至有跳蚤了。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拿道德去绑架别人。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1: 哦，对，确实有一些人他会以就是爱护之名，
0: 对，
1: 然后去保护小动物，
0: 嗯，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他可以把它养在家里，或是把它带回家养，带回去自己的家里养。那刚刚您还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哎，就是不租给长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话题绕回来，我刚刚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是我觉得说，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做不动产规划，我觉得。嗯，人要不管我今天几岁，我觉得都要把我自己的财务规划好，
0: 嗯，
1: 然后不做不造成我的孩子的负担，然后能够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共有也可以，
0: 是，
1: 对，就是一个现在有很多就是那叫就是老青共住的一个概念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0: 是，
1: 对，就是
0: 好，还剩下两分钟。
1: OK，
0: 我们每次一直聊话题都 聊过头了。我想再问一下问题哦，就是说，
1: 是
0: 好，你像比如说家里面啊，哦，譬如说灯啊，或者是水管、水龙头啦，或者有哪一些东西是房东，譬如说东西是提供的。或者是说维修应该怎么处理？
1: 哦，应该这么说，像我们的合约是在我们的合约里面就特别注明说，屋主可能有附赠哪些，就是附加，也不是附赠，就是附加这一些家电在里面。那维修的话，基本上有，因为这个租金在我们的租赁管理条例里面，他认为就是说你屋主提供了这些设备，所以有这样的租金收入。
0: 是，
1: 所以他认为说某部分的一些设备是由屋主去维修，但是有一些是消耗品，譬如说你刚刚讲的灯泡。或者是有一些消耗的东西，
0: 是
1: 认为这个是其实是租客，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合约里面尽量去载明，尽量去载明，就是说设备还是说消耗品，
0: 嗯，
1: 然后还是哪些设备是有谁，
0: 我们就简单的说，譬如说漏水了，谁负责？
1: 漏水基本上一定是看哪一方的责任，譬如说上下楼关系。
0: 哦，假设来说，这个漏水不是其他楼层的问题，
1: 嗯。
0: 就是，
1: 水管的话一定是屋主啊，
0: 屋主负责。
1: 对，
0: 好，水龙头坏掉谁负责？
1: 水龙头坏掉基本上它也是设备，所以大部分还是会
0: 屋主
1: 要负责，请屋主来处理。
0: 那刚刚讲的电灯泡，
1: 这是属于消耗品的部分，
0: 是房客自己负责就好了。
1: 对，
0: 你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就房东来一趟。
1: 有啊，我最近有遇到一个，
0: okay，
1: 对，屋主就很气，为什么是找我？
0: 好，那今天比如说我有提供洗衣机，洗衣机坏掉了，
1: 这也应该也会通知屋主，如果是屋主负责的话。
0: 附赠的话，那就谁修？
1: 附加啦，屋主啊，屋主，
0: 那就屋主要去修。
1: 对啊，
0: 那可是问题是你弄坏掉的，
1: 你讲的很好，但是你怎么保证是他用坏的？
0: 那这不是扯不清楚了吗？
1: 这可能是设备上他运用之后的老化，它是物理现象还是它是，
0: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有时候怕这样的问题存在的话，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合约里面就写清楚。房东有提供电视机、洗衣机、烘干机，哈，那如果说有损坏，这个客户自己那个租
1: 也可以载明啊。如果说你的租客是接受的话，
0: 这个就是说你要用，你就是自己负责，
1: 因为契约是双方合意，
0: 是
1: 而且是自由的，
0: 是
1: 在民法上的规定是这样。
0: 其实有些东西说实在的，就是在那个界限上面，因为房东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为什么是我负责，你使用的，你弄坏掉怎么叫我负，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不是就在合约里面写的比较清楚一点，
1: 可以的，
0: 哪一些东西是就像说今天你买卖房子也都一样嘛，我卖房子的时候我不想搬啦，我这边有几台冷气，因为已经用到旧了，你说我卖给谁，卖不掉啊，可是问题搬我又不想要搬走啊，我新家已经有冷气机啦，所以这些旧冷气我就送给你下一个买的人嘛，所以在里面就要写清楚，我这个家里面的冷气什么什么东西，
1: 这个通常还是要双方合意，
0: 是
1: 赠与是一个双务的，
0: 那我买的人未必想要，
1: 对对对啊，买的人不一定要啊，所以这是要双方同意才能够成立的。
0: OK， 好，所以 这一集我们就是大概聊了一下，就是有关于说这个租人这个房子的一些事情啊。
1: OK，
0: 当然相对性的话，就最后的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当了一个房东，也许你不想要那么累的时候，你可以找专。

0: 业的人员帮你来做一个代管。好，
1: 对，
0: 租金就是帮你租房子，他会帮你找人哦。
1: 对啊，
0: 好，
1: 啊，
0: 你不用自己去贴咯，哦，你可以去找人，哦，他会帮你去找人，或者是说你后面他就帮你代管，帮你去收租金，哦，甚至于说灯泡坏掉了，有时候真的被烦死了，这个代管的人帮你去做处理，
1: 是，
0: 哦，或者是说在合约里面写清楚等等，就是说交给专业去做，哦，你就不要自己啊，我已经几十岁的人了，我这个为了这个租金修灯泡跟他扯半天，然后自己要去爬，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好，如果说今天有一些你有房子是自己没有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委托，你当然可以自己去租出去，
1: 啊，
0: 当然也可以委托所谓的专业人员，去做一个，那就是到房屋中介的这个公司去问他问一下，也许不是每一家都有嘛，
1: 对，没错，
0: 是，那就是去问一下，如果说今天这个中介里面他本身也有做房屋这个租赁的这个人员的话，那不妨也交给专业人去做。
1: 是，
0: 下次还是要请丽婷来啦，就是我们证照还没有聊。那这两期我特别觉得有一些收获，好，那也请听众朋友下次再跟我们再请丽婷做一个分享。好，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大家。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16岁寻求神，20岁除去国中的偶像，26岁他修理圣殿，得了律法书之后，进一步推动了宗教革新。然而他的死却有一点蹊跷，让我们来听听传奇人物约西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位南国历史上这个作恶应该说这个罪恶滔天，就是应该是南国史上最恶的君王，但是却因为在极难当中他寻求上帝，然后诚心悔改，最后他的下半生从前半生的这个到处拜偶像，到后半生他悔改单单敬畏上帝，从而成为了南国历史上作王最久的一个君王，马拿西。那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他很明显学到了父亲前半生的恶行，却没有经历他父亲后半生的悔改，所以亚门仅仅作王2年就死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马拿西的孙子约西亚，因为父亲这个亚门作王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变成说这个约西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继位了。但是呢，约西亚他很可能是在马拿西悔改之后才出生的，所以呢他是在一个祖父敬畏上帝的氛围底下成长的。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约西亚8岁就登基了，因为他的父亲等于是死于非命，是被这个臣子刺杀的。那所以继位2年就被臣子刺杀，然后只好儿子只好继位了，被推上来赶鸭子上架，才8岁就登基成为了君王。那么这样一位年幼的君王才8岁可以干嘛？8岁差不多我们小学2年级那怎么可能管理国家呢？这么年幼的君王一定是需要有人辅佐的。那所以经文虽然没有提到谁辅佐约西亚来做王，但是呢很有可能他是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大臣或者就是祭司来辅佐约西亚推行国政的。在我们之前好几期以前的一个节目我们提到也是南国的一个君王叫做约阿斯。约阿斯他也是很年幼啊，六岁就被推上王位。那辅佐他的就是当时候救下他的那个祭司耶和耶大。那所以呢，约阿斯的前半生非常的

敬畏上帝，因为他等于是一路由一个敬畏上帝的祭司带着长大的，所以呢，他的前半生其实真的就做了很多，就是敬畏上帝，然后宗教改革等等很多的这个敬畏上帝，就是说在敬宗教敬拜上面是敬畏上帝不偏左右的哈。那也因为这样，让他在列王记里头的记载当中留下了一个好王的评价哈。那约西亚呢，他很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当他上位的时候，因为很年幼，所以呢就有人来辅佐他。那这个辅佐他的人呢，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这个君王他就会转向上帝。所以这个成长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陪着你长大，那你的心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向着上帝。好，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他做王八年的时候，他登基的时候8岁哈，他做王八年之后16岁，他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等于是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开始比较懂了，好，认真寻求上帝。当他做王1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作为了，他着手除去国中的偶像，而且呢，他拆除偶像的地区，不仅仅限于耶路撒冷跟犹大境内啊。我们知道南国的这个领土一直就是耶路撒冷跟犹大，原本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些这个地业，但是呢，在当时候，在约西亚做南国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北国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亚述的领土。那甚至当时候连北国以色列原本的区域，这当时候已经成为亚述行省了，可是可能没有一个很强的政权去管理，所以呢，在北国以连甚至连北国以色列的区域里头，都遭到这个约西亚派人去把偶像祭坛拆掉哈。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举动，所以没有引起亚述的重视。好，所以那当时候的亚述其实也已经开始国力衰弱，然后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管这种事情哈。所以呢，总而言之，约西亚他在20岁的时候，就是做王12年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了第一步宗教改革，就是除去国中的偶像。不仅包括南国犹大的境内，也包括了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好，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全部通通拆光光。好，那么到了约西亚做王1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约西亚呢开始有一个念头，他要重修圣殿。所以呢，他就从百姓当中收集，他说我要修理圣殿，你们中间有乐意的啊，愿意付出的，你们就可以来捐献金银哈，捐到圣殿，然后交给大祭司来办理。那后来这件事情就办成了哈。在修理圣殿的期间，当时候的大祭司发现了一卷律法书。好，发现了一卷律法书的意思背后的这个弦外之意哈，就是在约西亚之前，不知道已经多久哈，没有人诵读上帝的律法，那个律法书已经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已经意思就是国中已经没有律法书，甚至连大祭司本人都不知道圣殿当中哪里放着律法书哈。好，所以呢，这才是一个很悲哀的现状。但是 anyway，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发现了。圣殿里面居然有一卷律法书。好，那约西亚王听见这个哦，有律法书，那就赶快那个就请祭司拿来嘛，然后就叫人点，就叫人读这个律法书。那当约西亚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发现

原来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现状实在是差太多了，相去甚远啊。这个敬畏上帝的，身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好王，约西亚听完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话，他的反应是撕裂衣服，这个是古代以色列人表示悲痛，就是悲痛欲绝的一个外在表现，他就撕裂衣服表示很悲痛，好，然后说糟糕了，我们有祸了，我们大大的得罪耶和华上帝，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百姓所行的，跟这律法书上所讲的，所上帝所期待所吩咐我们要行的，根本就是天差地远。那所以呢，他第一个撕裂衣服，他知道我们得罪耶和华了，糟糕，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约西亚就差人去请教了一位先知，说我们该如何是好。那先知就表示说，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好，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这个之前耶利米所说的哈。那这个先知虽然不是耶利米，但是这个先知他应该也就是了解了上帝的心意，好，那在求问上帝之后，知道说上帝的心意已决，好，南国灭亡的结局是已经定下来了，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 there's a but， 如果你因为听见这律法书上的话，你就自卑悔改，那么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但是会因为你的悔改而延后。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好，南国是一定要灭的，但是如果你自卑悔改，然后愿意归向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将因你的悔改而延后，就是不在你作王的这段时期领到你，好，使你至少你可以救你自己，就跟马拿西一样，悔改之后他就因为马拿西的悔改，上帝本来要灭绝南国的这个刑罚就延后了。那么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呢，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悔改，所以上帝的刑罚也因着约西亚就延后了。好，那不在这个时候临到，让你至少你做王的这一段时期可以得享平安。你虽然没有办法救这个国家的结局，但是至少你的悔改，你的敬虔可以救你自己。好，约西亚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是由基督徒歌手黄美珍所演唱的《你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小寻求上帝，长大之后他做了两件很重要的宗教改革，一个是在20岁的时候，他除去以色列全地的偶像，包括南国犹大境内的，包括已经灭亡的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在整等于是整个以色列地区，整个以色列民所在的地区，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通通除去。接着是在他26岁的时候，他修理圣殿。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呢，得了一个律法书。当他听见这个律法书中上帝对以色列的吩咐，约西亚整个大惊。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南国腐败不堪啊，与律法书里头所描述的上帝要求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大惊之下，这位约西亚王立刻去求问先知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该如何是好。那么先知就告诉约西亚王说，南国灭亡的结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自我放弃啊，不代表你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只要你在位的时候，你自卑悔改，然后敬虔寻求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会因你而延后，使你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接下来约西亚就更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王呢，他招聚全国的

百姓。他自己听了律法书之后呢，他求问了先知之后呢，他下一步是召聚全国的百姓，然后在众就是在众人面前宣读律法，然后告诉百姓说：“我们现在悔改还不晚哈，只要我们现在悔改，至少我们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呢，宣读了律法之后，他就带领百姓跟上帝立约，说至少现在的我们，要前面我们的父母或者更之前的一辈，这个怎么样作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了哈。但是至少现在的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好，然后呢，历代志下35章，约西亚在就推动。好，全国的百姓来到耶路撒冷向上帝守逾越节，而且呢，在时间在不管是这个守逾越节的时间，然后守逾越节的这个礼仪等等各方面，都尽量完全按照这个律法书上的要求，以至于呢，再带一下35章18节，好，圣经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好，也就是约西亚这一次他所守的逾越节，在整在礼仪上几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哈。那所以呢，这个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可以说是为约西亚这一个宗教改革的整个事情好，就是最后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那事实上，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除了十分肯定约西亚这一次所守的逾越节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律法书上写的话哈，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以色列民都没有好好的遵守哎，从先知撒母耳以来，这样严谨的逾越节礼仪没有守过哎，哇，好 ，But anyway， 像约西亚这样认真对待上帝的话，好，非常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的君王，按照我们之前所谈的啊，之前按照之前我们一个一个王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应该不难想象他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应该是这个与列祖同睡，然后葬在大卫城，好，或者是葬在与列祖同睡，然后葬在君王的坟墓当中，应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写，可是没有哎。约西亚作为一个这么敬虔，然后这么努力，要这个敬畏上帝的君王，他的晚年，应该说他的结局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他并没有安享天年哦，而是莫名其妙的就战死沙场。好，这事情是经过是这样的。在下35章20节讲到，当时候的埃及法老叫尼哥，好，这个尼哥法老呢，他从埃及上来，经过南国犹大，他只是经过，他没有要攻打哦，他只是就是他的军队要经过南国犹大，去往更北边一个叫做加基米斯的地方。好，这是有一个大时代的背景的，因为当时候的亚述已经衰弱，然后巴比伦崛起，所以呢，亚述那时候是已经首都都被灭了，然后呢，这个亚述王室的这个等于说，就是首都被灭，其实这个亚述帝国已经算是分崩离析哈。但是呢，亚述王室还有一些存留的这个王室的成员，然后就开始就是往西边逃哈，一路就是逃到这个这个往地中海
往地中海东岸的这个区域来，就是逃亡这样。然后

呢，一边逃就一边向埃及发出了救援求援的信号。那法老站在埃及的立场呢，其实都已经跟亚述合作这么久了哈，这个要换成另外一个巴比伦的，就是说他也不希望这个中东的强权换人哈，所以呢，站在埃及的立场，他其实是支持亚述的，所以这一个埃及法老尼哥呢，他就是出兵要去到加基米斯跟亚述的这个残余的势力会合，然后一同来对抗巴比伦。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从刚刚我讲的整个这个大时代的局势来说，这件事情在加基米斯的战役其实跟约西亚一点关系也没有哈，但是呢，他就出兵去阻挡这个法老尼哥北上，甚至呢，在这个两军相见的时候，法老就说明，他说我没有要来攻打你，好，我只是要经过，我的目标是要去到加基米斯，然后去帮助亚述。那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你不要阻挡我。但是呢，约西亚仍然不为所动，最后他在米吉多被法老杀死。这一段看似非常突兀的结尾，其实隐约让我们察觉出约西亚很可能在他的晚年开始有了自负的心态，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事实上这是真的出于上帝，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兴起巴比伦取代亚述。但是约西亚不管他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不管他是这个不相信埃及真的只是经过，还是他不想要这个亚述，就是他还是说他是不就是想要这个不希望这个埃及去驰援亚述等等，不管。就说不知道他的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其实约西亚的死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当中也有很多的讨论哈。但是毕竟我们不是约西亚本人，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没有听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的话，所以呢，他最后就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上帝的，而没有相信上帝的心意，最后他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认定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年少的时候就寻求上帝，并且随着他长大，对于国政的把持越来越有权力，这份对上帝的敬畏并没有变质，而是化为更实际的行动。不论是他拆毁全以色列地的偶像祭坛，还是他听到了律法书之后，他决定进一步的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修圣殿得到了律法书之后呢，他在百姓的面前宣读律法书，然后带着全国百姓与上帝立约说，不管之前怎么样，现在的我们要这个敬畏上帝。然后呢，他尽力按着律法所记载的礼仪向上帝守逾越节。那为什么特别守逾越节？因为其实在摩西律法里头最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好，那在当时候很可能已经没有在守节了。那既然我们要向上帝守节，就从那个最重要的节开始守，好，就是逾越节。好，那这每一项的改革其实都需要对上帝有非常深的敬畏，以及拿出君王的魄力才能够做到。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为止，按着经文的描述，好，这一个约西亚他确实是这个南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王。但是他最后的结局，也就是他的死亡，却为这个君王敬畏上帝的一生留下了一个遗憾。刚刚我提过，约西亚的死引发圣经学者很多的讨论。或许约西亚是希望巴比伦战胜亚述，或许约西亚不相信法老真的只是要过境南国，或许法老前往的加基米斯其实在当时候已经成为了约西亚的地盘，然后他不希望两大势力在他的城池开战。好，无论如何，他的死确实是在他面对法老的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过于相信上帝的心意，所以最终他死在了战场上。各位听众朋友，敬畏上帝确实会带来祝福，而当你不敬畏上帝、背弃上帝、不相信上帝，也确实会遭受苦果。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人生的结局现在还没有底定哦，在上帝的手中，这个结局很可能会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准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人生结局

是未定的，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一朝敬畏神，不代表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份敬畏到底；一朝背弃神，也不代表我们再也没有悔改蒙恩的机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如果我们都能够选择相信上帝，敬畏上帝，那么我们人生的结局可以改写，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美好的结局。不论什么时候，相信上帝，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永远不嫌晚。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虽然敬畏一生，却在人生最后的结局失脚，是多么的可惜。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当我们认识了你，当我们相信了你，当我们开始敬畏你，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来亲近你，每一天都来爱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到底，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最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看到，特别是疫情过后，学生再一次的回到教室之后，我们发现，在教室里面，不仅是孩子的情绪开始不一样，也看见家长对于我们学校处理事情的方式开始有着极大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教室变了。在我们教室里面坐的孩子们也开始。

是不一样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说，有不一样的一些 generations 啊，一代一代的不一样。现在好流行说有 Gen Z、Gen Alpha，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子来笼统的来跨称这些学生们，最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开始有非常强大不一样的需要。今天我想要特别的提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方程式里面，教育的方程式。绝对不能少的，就是家长这个区块。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为老师们啊，我们的方程式里面包括的有学区、有校方的行政人员、有我们使用的教材、有我们自己的备课、有学生坐在教室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块是家长，而家长传统来说，一直都看到的是家长对学校有某些方面的对立的感觉。即使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的努力让家长知道，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家长跟我们是站在同样一线上的，让家长知道我们没有他们不行。在学校有任何的会谈会议，我们都会特别的谢谢家长在家里面不断的帮助孩子。可是因为在21世纪的现在，我们开始听到有一些软化的家教，什么叫软化的家教？英文叫做 soft parenting，也就是家长不再觉得说我们要跟孩子讲 no，或者让孩子停止做一些某方面的行为，都觉得孩子他们很脆弱，他们很需要我们很大的关心，所以不能再用强制的方式让他们去做任何的事情，不再能够有任何强化的要求让他们把一件事情做完。于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们很多在学校里想要做的事情，家长开始有强烈的反对。那我想今天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教室里面变得最大的一个就是，当我们有 full inclusion 这件事情，现在在每一个教室里面发生，在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芬兰，我们都可以看到开始做所谓的 full inclusion，也就是完全的融合。那这个融合，也就是我们把特殊教育的学生开始放置在 Gen Ed，就是一般普通的常态班里面。那第一个我们会发现的就是，这个老师本身前几次节目我都说到了，他是没有这个方面训练的，可是我们却敞开了这个大门，接收了特殊教育的学生进来。可是家长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家长仍旧是停留在以前，就是觉得说哦，学生到这个教室里面，这个老师是绝对是有受训的，这老师是绝对有这个方面的 know how，所以呢，就是学生坐在班上就会让老师很好的教导。可是现今在我们教室里面，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第一个，我们没有那样子的教材，特殊教育的教材来教导这群特殊教育里面的学生，也就是 Gen Ed curriculum is not the same curriculum for special ed。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了，最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所得到、他所需要的教材，我们把它简化或者是淡化交给他们。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与我自己本身教学的哲学来讲，我的哲理来说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我都认为，学生在这个年级，他必须要得到这个年级里面定定标准该有的内容，否则他将来每一个年级他都是有缺乏的。那不就是永远都是在追他这个年级跟下个年级需要的内容吗？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是跟着上他的年级的。可是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 curriculum，我们的需要教给他们的内容，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教材的。第二个家长不认识的就是，当这些学生遇到其他的学生的时候，会有很多在行为方面的一些，或许是互相不理解，也有可能是在行为方面的不习惯。这些在常态班、一般班上教的老师，他们是没有这样子的训练来面对这些学生有可能的肢体冲突，或者是一些行为方面，例如说他会对人吐口水，会抓人家咬，会在别人面前挥舞刀子或者是剪刀，种种之类的行为，
这一般的老师。

他是不会在他的常态班里面一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可是却要因为现在接收了大量的这样的学生到班级上来，而老师们是缺乏这样子的应对反应的。第三个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长都觉得在 IEP 里面所写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归于这一个常态班一般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接手来处理，而他并没有认识到某一些项目是属于他自己要做，某些项目是属于特殊班的老师需要进来到我们的一般常态班里面来教学的，他也没有认识到哪些东西是学校要把孩子拉出这个教室去另外一个场地去教导的，他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这个学生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那边，另外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例如说，我的班上今年有一个学生，他半个小时需要去speech teacher，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口语方面有问题，需要去一个口语治疗师、语言治疗师那个地方半个小时，然后又要再去 RSP，也就是特殊教育的老师那边再半个小时。而又因为他有很多的心理方面的需要，他又要去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精神治疗师那里，又要再半个小时。于是这个学生就是半个小时这里，半个小时那里，他很难呢在班上能够融入，因为他常常的被拉出去。我们也都知道，越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他的学习环境必须要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有系统化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长时期的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我们都知道，structure 也就是有一个架构、系统化的一个环境，是让他们能够最沉淀下来、好好学习，让他的脑也能够最沉淀下来的一个环境。可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事与愿违的，也有可能是直接写在他的 IEP，他有这样子需要就写进去，也不是任何人能够控制这个掌控他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本身家长他们就不理解，当一个孩子进入到一个常态班的时候，他直接就先到面对到刚才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这些三个问题都是超出任何人的掌控之外的，因为写在 IEP 就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教材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老师手上都有一份特殊的特殊教育的教材。所以看到有这么样的不同的需要，有这么样不同的落差，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常态班老师没有教好，所以他马上就兴师问罪，就是什么，在第一时间来，不管是对这个老师颐指气使，或是对这个老师有非常的不满，直接就告到学区去，不管什么样子动作，第一个就是把这样子责任放在这个常态班的老师了。可是，不管是在文件上、在书本上、在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是属于在特殊教育的部门管理的，只是他的学习环境是放在一个常态班里面学习。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也认识到的就是，常态班的老师完全不在特殊教育的这个管理部门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执照也不一样，认证也不一样，一切一切都不在同样的一个部门里头。所以你就想，这中间的落差以及误差，还有误认，是不是很大呢？那这样子的一个鸿沟，到最后还是要由我们常态班的老师来跨越。所以现在的教室有多么的不一样啊！当我每天早上进入教室的时候，我必须要马上第一时间就想好，我今天我的特殊的孩子，他们会去哪个教室，他们有花多少时间去那个，我都要记得非常清楚。那当然也要提醒这些孩子，虽然说我们都已经很有架构性的都写在他的一个小小笔记上面，贴在桌子上，他应该都知道，还有个小小的时钟放在他的桌上，他们都应该知道。可是每天的提醒是必须的。有些学生他可能会有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辅导师，是跟着他在学校的6个小时，就是跟着他的。那你还要跟这个个人辅导师要有每一天一定的汇报，让他知道清楚的了解这个孩子今天要上学的内容是什么。而且不管他是学数学、语文、社会、历史这些等等，他都有一个他特殊。

殊的学习需要。所以你就想，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方面，那你常态班上的那20多位学生，又用掉多少的时间呢？那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不只是要去帮助家长们来认识这些学生的需要，老师们的需要，更要在时间上的安排能够让每一个人都面面俱到。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根据研究显示，告诉我们在台湾 68% 的家长对于融合教育现在还是处于非常保守的一个态度，他们还保留着很多他们 的想法。这就表示说这整个过程到现在在台湾还是觉得说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理解及接受的。在美国，我们不管是愿不愿意接受，这都已经是已成的事实，是一定以这样子执行方式的。在中国现在也是开始看到这样子执行有什么样子落差。那不管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抱以什么样子的态度，这些孩子已经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了。孩子很重要，他在今年的这一年的学习，只有他这一年的时间在我的班上，我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他的学习到位。所以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和家长在一起会谈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学生现在，不管是现在是四月也好，五月也好，或是三月也好，他现在在这个月里面他已经够到的这个进步很清楚的报告出来，让全部人都晓得。还有你是做了什么样子的改进，你是用什么样子方式去确认这个学生能够达到他 IEP 个人学习计划里面的标准。你要把你全盘的计划先很清楚的简而有力的来报告出来。很多时候我看到在会议里面，老师第一个他都会说，哎，好难哦，你都不知道这小孩在班上有很多的问题。他先谈了很多的问题，可是这个学生他今天不是第一天坐在我们的常态班里面，也不是第一天在座的所有的 IEP 会议里面的人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说，哎呀，这个孩子让我很头痛啊，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持续有什么问题，这些于事无补，只是让家长觉得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只看到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应该在这边解决问题吗？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正向的，让家长知道在这个方面他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有这样子进步，第一个家长感觉得到你已经很努力了，不管他的这个进步是有多么多么的微小，家长可以看得到你是有计划的，你是一步步在往那个方向走。当你是一步步的往正确的方向走，家长他就

愿意配合。所以一坐下来的时候，我通常都是马上就把孩子的成绩跟上个学期来对比。哦，我们现在看到数学，他上个学期是这个分数，这个学期是这个分数。那有的时候他的分数是掉下来了，我也会解释原因是什么，我看到的感觉是如何。那这一点，家长到最后他都会再补进来讲他的观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以事实来说，来比较数据，上次是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成绩，来做了这样的汇报之后。把你的需要说出来，老师必须要先呈现出来我的需要是什么。不管有多困难的 IEP，不管我知道这个家长是有多么大的要求的家长，我都会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会真是非常诚实的把我的需要说出来。例如说，我会说我需要一个 iPad，让这个孩子能够做笔记。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让这个孩子待在我的教室，而不是每天被扯来扯去的一个多小时，我都看不到他的人。我需要，我会说出我的需要。那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只是一味的 complain 呢，一味的抱怨，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还不如让大家知道我需要什么。那这件事情很容易的去想，就是如果今天我想要煮一道菜。我必须要先说，我需要什么样子的食材，什么样子的调味料，什么样子的锅子。我必须要去说，我需要什么，我才能够开始来做这道菜。所以这个点出来的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全盘的计划了，我已经有大概的思维了，我已经大概可以架构出我需要什么，而我要大家帮忙我拿到这些我要的食材。那家长第二个参入的就是家长了，他就会开始说，他看到我的计划，他觉得他能够做什么，他看到难处是什么，他看到他孩子每天在家里面做功课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什么。仔细的聆听家长要说的话，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听起来是一个抱怨，可能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我已经听第10遍了。可是，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家长对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还有你已经做的事情，他的感受如何？这对整个在教室里面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要让教室里面，我每天跟学生在一起的这6个小时，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好好学习，我就必须要去聆听家长他对我的计划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我很少听到家长会说“我什么都不做了，都给你们做”，很少，他都会说“你要我做什么”。那我都会非常清楚让家长知道，我要你每天盯着他背9九乘法10分钟，我要你每天看着他一定会读半个小时的书，我要你每天确定他用好声好气的说话、对话、回答问题，我要你做这个，我要你做那个。当家长问的时候，我是非常有计划，马上跟他说：“我要你做这个，你做得到吗？你可以答应我吗？”通常，当家长知道说你已经有这么好的计划，你叫他做，他一定跟你说：“可以呀，我可以呀。”那当然，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不会，或者是我不懂，这都没有关系。”可是起码他已经能够接受成为你的队友，成为你的战友，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来帮助这个孩子。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说学生这么多，我都忙不来，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只是说，哎，这个孩子他老是咬人，老是踢人，这个孩子老是怎么样，那这个家长又如何的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方法。所以呢，学生不一样了，我们的开会的方式也必须不一样了。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么多的 IEP 的会议里面，特别是到现在2026年，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即使是他常态班里面的学生啊，他的学习也有他自己的需要在。学生反而对特殊教育的孩子们接受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班上呢，我们都会开始让他们有不同的时间坐在不同的同学旁边，来训练每个孩子跟人家互动的方式。所以这点也是老师非常需要去计划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味的想着我有其他这些学生我要照顾啊，我哪有办法去照顾这些

特殊的孩子，如果我们思维上做一些改变，我们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方式就会改变。当我们自我对话的方式改变，我们就会发现有方法。当我们发现有方法，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家长知道。当家长对我们说可以，我可以做到，一切就会轻省许多。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我们注意到了学生不一样，我们知道每个学期都必须要去开这些 IEP 的会议。我们如果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帮助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汲取我们需要的帮助。现在这个时代不再是自己拼命的要去做那个救世主的角色了。现在这个环境不再是这一个老师来做全部全部的事情了，而是我们要非常的 actively，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班上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子的需要，而用大家集思广益的方式一起的来帮助我们坐在班上的学生，而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内容、时间以及方法。我很关心我们的学生，我也看到现在在大环境里面的改变和需要。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我们教室改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不只是思维改变、方法改变，更是与别人互动，以我们跟家长互动的这个方式与角色呢，都需要开始有些许改变。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非常开心啊，能够啊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目前任教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我是潘荣吉。那在这几年的时间呢，好，我们除了在系所家庭教育的推动啊，我们同时也参与教育部的一个计划啊，是叫做 USR， 我们叫做洛嘎乐家都园啊，原住民家庭都市原住民家庭的一个家庭与文化的一个永续发展。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机会啊，能够来多一点认识原住民的伙伴，还有他们的成长的环境，还有包含原民文化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塑造。那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接续上一集，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小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如果一般我们讲说打招呼的话，如果用台湾语的话，台湾族的语啊，会开始会见面会怎么打招呼？
2: 不是，那个是
0: 谢谢，
2: 对，
0: 没关系，
1: 马上录，对不对？
0: 啊，你看我抽考一下，
2: 是打招呼，
0: 没关系，就是
1: 一到
0: 是啊，没有，哎，
2: 真的
0: 熟悉的，你刚刚讲说谢谢是怎么说
1: ？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money，
0: 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哈，我们很自然的两位其实都一样，其实我惊讶说，随时就会跳出一些我们。

0: 长经验里面一些单字、嗯哦、那这字眼其实我觉得好像、根深蒂固也就放在我们的里头、嗯、对不对，那也许在小时候耳濡目染、跟、我们的阿公阿嬷啦这样的一个经验里头、嗯哎、自然好像就塑造在我们的里头、嗯哦、一个时候就蹦出来。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要更多一聊一聊在你们成长经验，也许就学，也许工作，甚至、后来在情感的路上面，婚姻家庭的经营、嗯哦、那原闽文化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意涵，或者说遇到的一些文化的冲击也好、不管说我们主动的对整个外在环境的一个敏感度，还是说从同学啦，从工作场合啦等等的啊、给我们的一些回馈。我先讲，就是俊伟是从事哪一方面的？
1: 哦，我现在是职业军人，
0: 是
1: 我现在已经服役了，今年是第26年，要满26年。
0: 嗯，
1: 对，我很感谢上帝帮我预备这条路，但其实也不是我预先想要设想的是走了就这条路。
0: 感谢主，我们常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对不对？很多年之后我们才回想说，哎，原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美好的
1: 哈。
0: 来，我们来听看小慧呢。讲回你的工作是，
2: 我工作是做就是从事护理师，
0: 是，
2: 对对，那今年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0: 是是是。在上一集我们还印象还很深刻哈，在很小的年纪就要照顾阿嬷，对不对？还要从路边把阿嬷再照顾，还要能够做及时的这个救援这样子的，然后下面还有妹妹要照顾哈，我觉得都不容易哈。OK， 来，那我们看一看刚刚讲到说，其实如果在原闽文化里面，你觉得说在家庭给你们哈，或者你们对家庭里面给你们的这些一些塑造也好，就特别在原住民家庭也好、你们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也许你自己会感觉一样或不一样都好，就觉得给你的那个特点或者是什么、
1: 我前面有讲到就是稍微带一下爸爸，因为是卡车司机嘛，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卡车司机比较辛苦，是他是半夜出发的、他是凌晨3点出发，然后到全国各地方、因为爸爸是在永丰鱼池厂上班，就他要把在台东永丰鱼池厂生产的那些的纸张或者大的那种
0: 是
1: 做像一个滚轮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载到各个县市那边去，又必须要再把那边东西给载回来，所以我们几乎是全省这样子跑、所以从晚上出发的时间到了地点之后要下货，再装货，
0: 所以俊伟都是要跟车，
1: 要跟车，但是也不是常常，因为我还要上学，所以就是有空的时候根本无法跟车。那一直到了我想应该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爸爸也在他清醒的时候，
0: 是
1: 没喝酒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语重心长跟我们说，他不希望小孩子走这步，因为太辛苦了。对，他觉得因为这个日夜颠倒，所以。虽然经济可能还不错，但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走这方面、他反而希望我去当老师、但是当时我的叛逆期比较晚、我到高中之后、我才开始有叛逆期。 你越希望我怎么做，
0: 我越往另外一边，
1: 对
0: 个方向、
1: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叛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叛逆到我就去读了军校了、对对，就从了这个部分。所以去读军校的时候，其实爸爸当时是最不认同的、他最不希望
0: 是
1: 这样子，因为他在他们以前老师们那个年代都比较辛苦嘛、当军人的那个年代很辛苦，以前而且以前的当兵要当，在他们那时候还要当3年的，
0: 是
1: 对对，后来才开始越来越少越短，所以他觉得那是很辛苦的，他不希望、所以但是我还是跟他争执了蛮久、那后来也就同意我去了、还在我那时候其实也只是准备说我先去有入伍训好了，入伍训那时候是可以反悔嘛，
0: 是是，
1: 对，但是他就帮我做了一个更过分的决定，就是跟我说你等一下那个这个学期结束之后，我等一下带你回家一下，我已经跟大家跟部落都讲好你要去当兵了、然后我们开始摆了几桌，就是请大家都来、
2: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行业都会很辛苦啊、
1: 对呀、对啊，没有，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就是爸爸为什么要帮我做这个请大家吃饭的这个决定、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头路了、
0: 所以这个算是在部落里面的一个仪式，说我告知大家说我孩子现在要、
1: 对对对，要去当兵，但是是从军的当兵，不是一般的当兵，
0: 是啊，
1: 要去当革命军人，表示而且在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本来是觉得还好，但是在

0: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很多的、嗯、又是婆婆妈妈们、阿姨们又过来关心说：“我跟你讲，那很辛苦啊，你们很可怜，你们真的不行。”因为以前还是有不当管教嘛，嗯、他们也有接受过这样的这个 okay, 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多少都听过，然后有一些叔叔也来都
1: 所以
0: 有安慰。
1: 职业选择在我就在渔民的家庭里头，家长的参与或者决定权很大，是不是？
0: 算很大，其实算很大。
1: 嗯哼，男士还是女士
2: 都不会
1: 啊？那是会的、的成长经验的，因为刚刚我会直接联想，以为你小时候的照顾。
2: 我刚才应该是想要补充的是，就是应该我公公就是直接宣布跟他的亲友宣布说啊，我就家里摆了几桌，然后就是宣布你。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假借这个名义想要喝酒
1: 哦，聚一聚。
2: 因为我妈就是嫁进来之后，她就会觉得说，怎么很多什么
0: 活动
2: 新居落成
0: 也要
2: 喝
0: 酒，
2: 然后小孩子明月也要办桌，然后怎么就是她就说白包红包一大堆，对。但这个对于平地人会很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她觉得通常这种办都是很重要、很盛大才会办，不会那种很频繁。
0: 但是在部落其实就很多的，只要是跟你说，
1: 对，
0: 包含其实刚刚讲的新区落成，
1: 对，
0: 不见得就只是你家一定要完成一个完工。
2: 我先打个岔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姑，所以那个我小姑也很不能理解嘛，所以我就跟小姑说，哪天呢，你在家里那个用个铁皮屋也可以办新居落成，
0: 但是确实真的是有人这样子做的，他只是换个天花板而已，他就跟大家说我新居落成了，然后结果大家都到现场去的时候，你换哪里天花板啊？但是要收钱了。
2: 所以小姑就开玩笑说，因为小姑有养一只狗叫壁炉，就是那个啤酒，他就说啊，所以我办壁炉盖那个房子也可以新居落成。我说可以，
0: 可以啊，你办看看，可能会被骂。
2: 但是刚才老师说我的选择，我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资质没有那么聪明，就是我妈妈小时候很常说，你读册袂晓啦，嘿，有诶无诶，你上高，对，她就会这样讲，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啊，那我就念个职业学校，就是不求那个，就是只要念个职业学校毕业，然后我就要去找工作，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说，你至少也要高中高职毕业才可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要到很多都已经是要大学啊什么的，就我们那个年纪，对，那年代，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妈小时候就很担心，说我真的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对，她就用台语这样子讲，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这样。读书不会，那我很会跑步什么，那我干脆就是职业毕业之后，那我就去考职职军官。但是我发现其实不好考，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智力测验啊什么的，不是说你就是四肢发达就可以了，你还要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术科这样子。对，
0: 那我真的感谢主耶，我第一次就考上了，
2: 对啊，很聪明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计划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家里有一段时间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念了军校。就是很单纯的就想说，哎，家里的瓦斯费什么就可以减免啦，然后也不用担心太多什么的。
0: 其实，在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走军警跟老师行业的人，其实是当时家里面最鼓励的，
1: 是啊，是，
0: 对，
1: 最稳定的，
0: 最稳定了，就稳定了。
2: 然后就是，反正那个就是刚好我国中毕业，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谢谢那个。王爷爷，
0: 王永庆，
2: 我都说他是我第二个爸爸。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感谢，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有一个照顾他的，照顾应该是妈妈还是谁的看护是原住民啊，就是也是很细心，很有细心什么的，所以他就是为了就是鼓励这些原住民的学生，就是所以他就是独立招考。那个护专就是针对原住民的身份进来就是做独立招考，因为他可能也知道说我们的资质，那干脆他就是独立招考。那你如果考上了，你进来就是当时啊，现在已经可能不一样了，就是学杂费全免，然后一个月还会给你1000块的零用金。对，
0: 我

0: 当时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想，有时候会觉得比较，不知道是不是被灌输观念，或者是确实我们就是这么不会读书，因为其实。像家里人以前这样，
1: 家从家长的角度讲，
0: 对，他常跟我们说，像我爸爸以前看到我在读书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们原住民就是不会读书，所以你要花，你今天如果要好好读书，你要比别人花十倍的力量，他直接跟讲十倍，人家读英文，但是念个两次他就记起来了，你可能要那个至少。十次以上，你才会念得起来。你的理解力也没有比别人好，所以你一定要，就我们常小时候常被灌输，就是你一定要比别人更加倍，你才可以跟别人一样，你才可以跟汉人一样，因为你就是很不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常就是。然后我想说，我们到底有多不会读书？好像
2: 没有可能人家花个十分钟，我们就是要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1: 对，这个其实也学习形态是很有关系的，也包含学习的内涵。对，如果倒过来要我们说，我们到山上去打猎，可能学花十倍功夫，我们都不一定能
2: 够。最简单的来讲，你可能要教潘老师跳舞，我们可能马上就跳了，但是要花十分钟，他也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好像也是会有时候是用这个方式在跟我们比喻的时候，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
1: 是
0: 唱歌跳舞就是很
1: 因为在主流的教育体系里头好像要融进去，可是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是因为学不同东西不同的学习形态，
0: 对
1: 不对？好像用主流的思维要来，好，当然会有一些落差。如果你真的我有机会去学跳，你会发现说，哈哈，就这样跳就好了、啊。我印象都，我对呀、啊，我印象我都讲、这个，我都没有问题。我就到德国去念书的时候，因为小时候我也会画画啊，对，觉得老师还鼓励我说，你画的不错，要继续。然后我到德国上课的时候，我就除了这个以外，我就选了一堂素描的课。然后老师就画纸嘛，这大家都会嘛，对，就画画，然后就一个素描的一个样品在画完之后，老师就跑到我这边来跟我讲说。他意思就是拿出来量量看，说你就这样这个看画上去，
2: 就好了，就
1: 这样描，对 啊比例怎么画起来差那么多？意思就是说，不就这样看画出来应该会有一个样子，所以你看出来就是不一样，
2: 他的看的角度不一样，
0: 说明也是这样子、啊，
1: 所以那个是我最后一堂课，我不敢再去了。
0: 厉害，
1: 各位。
2: 所以就是我刚好国中毕业好，然后我爸就说你去试试看看，好，然后我就真的可能。平常也没在念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开窍、就他们所谓的开窍就是念了、然后呢你就会很发现就是那个考试那一天的题目很像都是你念过
0: 的，
2: 就觉得好感谢这样子、好，那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放榜的那一天我就是他要寄成绩单嘛、你可以享受那一种就是还开胆、开心吗？现在都直接上线了嘛，然后他打开信封很紧张，就是打开这样子，然后就他就上面说你
0: 录取了
2: 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爸爸讲这样子。
0: 以前录取对原住民来讲就是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
2: 对，就是可能就是拿来垫底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那时候当时在内地上班，所以我爸就打电话是说，那个师会考上了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当时真的就是跌破眼镜，你知道吗？
1: 是，刚刚讲到这个。爸爸妈妈好，我好奇的是说，因为刚刚讲到你是会讲到说妈妈用台语讲了一段话嘛，说好像念书啊，那往别的方面去发展，他们在相处的过程里头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交流？有没有你自己在观察他们的有一些文化的差异之类的吗？
2: 你说我爸爸妈妈嘛，
1: 对，
2: 通常都是用。国语，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妈比较擅长用
0: 台语
2: 、对，因为我不得不说我妈妈用台语骂人的时候真的是
1: 很厉害，
0: 精准一点，
2: 就是我所有的那种都是从妈妈这样子
1: 啊，
2: 就是讲出来。
1: 她会一点原名话语吗？
2: 不会
1: 啊，可是爸爸那边他会台语的，后来会台语，
2: 爸爸会
1: 还是说
2: 爸爸是因为工作不得不、
1: okay.
2: 因为那时候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学台语，因为你的那个工作上你不得不修。然后我爸爸就是因为就是他现在的这一份工作，他不得不去学。那有些就是客人，就他的客户都会笑说，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讲台语会有个腔，他就说，你不会
0: 讲，
2: 你不要就是不要硬讲。但是我爸爸就会。

0: 不怕丢脸，就是我如果不讲的话、嗯、我就更不会讲。
1: 对对
0: 对，就是你怕一个语言，你如果就是不会讲，就是更怕说不出口、嗯嗯、
1: 这个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一个优势是像我们原住民、嗯、我觉得我们在学英文或者学外来语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是我们可能就像刚刚小慧讲的，我们不怕丢脸、嗯嗯、因为可能我连我自己讲原住民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觉得 很特别的一个语言，但是它的那个腔调我们放到别的语言上面来讲的话似乎也 是合理的，这样子、嗯嗯、所以我们学语言算是蛮快的。
2: 是、嗯、你们讲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其实我刚刚在听到你们在讲很自然说、嗯、因为我们原住民，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我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嗯哦、就是说不管是从心里面的很深的认同、啊、或者父母亲给我们一些好的样貌，我、啊、就觉得很自然，就是哎、欸，我们原名，我觉得这个 we、啊、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这个群、嗯、不是我一个人、嗯、啊，那是就是我们
1: 族群，
2: 我觉得蛮喜欢这种称呼的方式。
1: 对啊，
2: 那我当时也是很想要再继续，就是说，我想在成长经验，当然刚刚从考试啊、嗯、学习的角度来看，进到主流文化里面，当然一定也面到很多的这种挑战啊，嗯、包含刚刚讲说哎、欸、放榜这件事情。嗯哦、当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努力在里面、啊哦、然后整个学习的基调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2: 那我想说在学就谈谈就学的成长经验、嗯、也许会不会从外在环境啊、嗯、同侪的团体啊、嗯、有让你们觉得说有一些文化的冲击吗？或者说、
1: 哦、一定会，因为从小时候开始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比得上别人、嗯、从成绩上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我或许不能说是一个理由，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回家之后我还是得要、还要有一些家务嘛，我们也要去，除了像打扫这是很基本的事情，扫地啊擦地板啊擦桌子这是很基本的事情，洗碗那又刚讲到前家里太多的聚会了，原住民就太喜欢聚餐、
2: 就是、
1: 常到家里面来
2: 也说要马不老一下，
1: 对，应该是常常马不老
2: 啊，常常的、
1: 就变成就是家里的像我的阿姨我后母很会煮菜、好像也是变成就这个样子，变成客人一直来他就一直煮、那我们小孩子就会一直帮忙洗碗、帮忙去端菜，所以我后来就是开窍了，
0: 还要跑路，还要
1: 买酒，
0: 跑腿，
1: 对对对，
0: 不是
1: 这些工作，我在家里都赚不到钱，所以我要去外面赚钱，所以才会让我去餐厅工作，对，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变成我们要在读书，有时候已经很不会读书了，就变成是还要再静下心来读书，说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对。
2: 静文都是很客气在讲，他现在在做研发工作，
1: 没有行政人员，行政人员，
2: 那个是很多的哈，是而且
0: 烧脑，
2: 对，而且就我知道啊，静文真的是哈，其实石慧应该也是哈，都是八般武艺，他会唱歌哈，会作曲作歌作词作曲，
1: 对，现在都是恩典，都恩典，
2: 还会画画啊，会跳舞哈，各方面的，我觉得就是蛮棒的，也会打猎吧，
1: 那个。小时候过了就够了，我现在热爱生命。
2: OK
1: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不如别人的，会有时候其实原住民有一些，我现在看到一些族人，他会有一些比较自卑的这个情况，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到了城市这边之后，因为部落已经是一个小地方嘛，但是尤其我们到了城市这边来工作或者是就学的时候，其实这个的路上
2: 是
0: 辛苦，
1: 真的都会觉得是我们好像真的是不如别人的那种感觉。
2: 虽然我自己本身不是哈，我说我父亲从那一带过来，但我们是在乡下长大的，我父亲是在那个村落里面是唯一唯二建立家庭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就会被人讲叫做瓦星啊，外省仔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农作啊，
1: 对，
2: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哈。有一次我陪着我妈妈哈，到现在嘛哈，就前几年的事情，我都要陪她去下田做她的啊，然后拿个锄头啊一起工作。然后妈妈就突然有感而发讲了一句话，说哇，小时候都没有给你们什么资源哈。当然她妈妈只会讲台语哦。我现在他说都没有给你们什么好的东西，就让你们要拿锄头。然后我就很快跟他回答，我说拿锄头有什么不好？我是锄头冠军呢。然后说啊，那锄头还有冠军？我说对啊，我北上去念书的时候，全校开学的时候只有我会拿锄头，然后老师还叫所有同学来看，说一看就知道他从乡下来的。所以我全那。

0: 那一群只有我啊，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成长，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出生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它的确会影响到我们，
1: 对，
0: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包含俊伟小慧刚刚开始讲到说，哎，我们对家庭，其实我听到你们的传出来都是很多感恩啊，很多引以为豪的啊，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当然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一些，就像我也讲到说农田，刚刚讲到说这个身份，像我现在在学校里头，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去下田啊，种花生。那我其实也不会演，因为在都市要讲这些事情其实不容易的，因为真的要穿实际抓去聊，
1: 城市小孩子比较很难去理解这个部分。
0: 是啊，但是我觉得说，哎，我很乐意跟我们同学讲说，我的夏令营是在花生园度过的，我不会觉得说，所以刚刚我其实想要回应就是俊伟说，哎。很好啊，我们不会讳言说告诉人家，我就是原住民，
1: 是是是，
0: 我不会跟人家讲，不会怕跟人家讲说，我是乡下的孩子啊，我也留学到德国去十年啊，这个就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因为有家人的成全，对吧？
1: 对
0: 啊，就像刚刚俊伟讲说，家人给我们这样啊，我会常常也是想到家人给我的就是，农事你先把家。作业功课做完之后，就做帮忙做农事，这顺序一改变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至少我有功课完成，就后来就在学业上就会比较顺。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谈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们待会下一段哈，听完音乐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你们的两个人的情感发展哈，到进入到婚姻里头，这个应该也是很有意思的组合哈。OK，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又回到我们节目乒乓双人舞。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俊伟跟诗慧，一起来到我们当中谈一谈在原住民

0: 家庭的成长故事，还有啊就学就业啊所发生的这些的文化对话。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也要更聚焦的，也很好奇的想知道啊，在你们交友恋爱啊，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里头哈，比如说在家人对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会不会说哎，那你的对象一定要找同样的部落的啊，啊，或者说各方面的哈？那你们在过程里面啊，怎么样把你们自己也许个人的特质也好，或者说你们自己对婚姻的想象，后来怎么走在一起，怎么去经营？那当然，你们我也很高兴哈，你们有参加的婚姻成长课程啊，这些都可以让你们来啊来跟我们多一点分享。
1: 嗯，好。我们的相遇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在我们相遇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单身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当我在那时候在比较已经快要有点放弃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就跟祷告说，主啊，你有希望能够让我有可以成家吗？因为我希望，我原本我自己年轻的设想是希望可以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有成家，但是在那个之后，我的感情就一直没有很顺利。那后来就是单身了，真的蛮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真的认真的向上帝祷告说：“我说主啊，你有要让我有成家吗？还是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如果这个事情是你要成的话，请你能够带领我，请你能够赐给我一个适合我的一个伴侣，这样子。”对，后来有一次，我们过年都会回家，回乡下嘛，回太麻里。然后那当时我后母的妹妹，就是我们都叫阿姨，也叫阿姨。阿姨很喜欢，那时候她正热衷于当媒人，她已经成就了一对新的媒人。然后她那时候也知道我在单身，那刚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会去各个地方去
2: 走村
0: 就
1: 去对去拜见其他的那个亲戚这样子，那就去了阿姨家的，就去看阿嬷啊。然后在那当，其实我是平常不喝酒的，因为我酒量也不好。那在当天的时候，那个阿姨的妹妹刚好就看到我，就把我留下来，然后就问一下我组的状况。阿姨就说我这边要调频了，我要调一下原住民的腔调了。
0: 然
1: 后来说 Joy， 你女朋友了吗？我说我还没来，哎呦，我还在单身，单身啊，很久了吗？他说，很久了。有没有结婚？我说我有祷告，再看看上帝的带领这样子。说我现在在当媒人呢，我还想要跟你介绍呢。我说好，那阿姨你就再看看状况。我说不强求哈，我很害怕这种东西。然后后来呢，好死不死，小辉就跟着妹妹们就进来家里面来拜访了，因为其实那个小慧他们家跟我后母那边的那个
2: 有亲戚关系、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要来吗？
1: 不知道，
2: 我不知道，但是，
0: 不是埋伏很久了，
2: 没有，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就是有打电话给我辈分，我要叫他哥哥，反正我就说我要过去找姑妈，啊，姑妈就是他的阿嬷，对，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好啊你来呀、然后我就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一位人这样子，那其实就算有这一号人出现，
1: 他们也不会，
2: 我们也习惯了，因为通常这种的那一种就是感觉就是仅此于这边就打哈哈结束了，不会有后续，有的没的，对。
1: 然后结果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呢，阿姨一看到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好像看到那个猎物一样，就说可是喂。啊、你先坐下来，先不要回家。他说
0: 那时候带着妹妹去，
2: 对
1: 对，然后他说你们认识一下。他们就是很简单这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被灌醉了，差不多已经有点已经有点
2: 马不老了，
1: 马不老了，复习一下单字，马不老了，已经酒醉了，我已经眼睛有点在微醺的状态，看什么事情都是朦胧美的感觉。当然，他是很美的，跟那个没有关系。然后后来就说你们就认识一下，快点，那个你自己介绍一下。我就说你好，我是俊伟，然后就拿着手中的那个酒杯，然后阿姨说你要敬他一下啊，然后就叫教师会一个跟我敬一下，
0: 是是，
1: 当时在那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彼此认识了，对，原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2: 对，
0: 师会当时会觉得这个马不老的这个小男生怎么样？
2: 我没有太大的印象了，因为我们就是打招呼这样子，因为感觉也应该不太可能，而且其实这种场合就是每次逢年过节都会有的桥、
0: 常常遇
2: 的，所以就是有种见怪不怪，就是礼貌性的说你好这样子的，对。

0: 然后但是呢，家人们就真的好积极哦，比我们更积极。
1: 后续这样，
0: 跟我后续。然后我本来想说，那我就是回家了。那结果那天我又被约出来了，我就被舅舅约出来，直接杀到他们家去，就是

0: 部彼此的工作生活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在打羽毛球，我电话一直没有接到，后来我啊那个阿姨又一直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跟人家联络了啦，在追进度了。然后我就说我就没有他电话，他就跟我说你赶快抄，拿纸笔赶快抄，人家给你。然后到下到我下班的时候，
1: 等一下我打个岔，应该是说你打的那个阿姨打的那个次数，
0: 对，
1: 很像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
0: 对，
1: 然后连那个小胡也打电话，然后就说到底说
0: 夺命连环扣，
1: 哥你赶快打电话给阿姨，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0: 对对对，所以全部人全世界都已经接到阿姨的电话，但是因为我没有接到他电话，因为我在忙嘛。
1: 对
0: 对对，我在打球就不方便再一直接他电话。对，后来我再回电话给他的时候，就是来了一阵，非常大声高亢的声音，你到底有没有在打电话给他？你在做什么？然后就在追进度，我说哦，原来是这件事情，我以为是家里发生火灾，是吧？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他，我们终于连上线了嘛。
1: 对
0: 对对对，
2: 我感觉就是好，这个显然是全家大事的哈，
0: 大事，这是大事，
2: 这很有意思哎哈。
1: 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有必要那么
2: 这么连环扣，
1: 就是这样子的那种
2: 感觉。
0: 我们还是想说好吧，那我们就还是出来见个面，给家人一个交代。本来想说仅此于此就差不多了，我们就是
1: 我们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出来吃饭了，我们可能就是彼此可能就是不合适啊，或者是想法可能
0: 不一样，就回报一下，这样就结案了，
1: 对，
0: 这样
1: 就结案，对，结案。
0: 对，当时本来想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彼此就越聊越开心啊，就从台北车站地下街越走越远。然后又开始聊彼此的近况什么，后来就开始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的彼此的约约出来的见面，这样情感又开始建立起来了，对对对，就决定要交往，
2: 是，
0: 对对对。
2: 那这种过程里面，我就说，那你如果回想到家人的期待或者连结，或者说成长教育里面，家人会给你们说啊，以后一定要找部落的孩子啊，或者说
0: 我的爸爸这边是会希望，对，但是当时他帮我介绍了好多，我都没有去赴约，因为我不太认同这个，因为我认为感情是彼此的交往才能够知道，而不是去看一个人的族别或身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因为那在长辈的部分，他们会希望说这样子的血脉可以延续，对对，所以他们会很希望说你的另外一半最好还是找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是这样子，但是跟我的想法是有落差了，对。
2: 而且我有时候在对啊，我们你看台湾我们有16个哈，至少16个族群嘛哈，
0: 对，
2: 所以族群跟族群之间，我说以家长的角度，他会在传承过程中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自己这一族的，还是说如果假设是跨族好了哈，会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可能的冲突，或者说下
0: 子也是有，
2: 也会
0: 有，
1: 对，
2: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也好，跨族婚姻也是都会有哈，但是我就说从原来的都是属于期待当中，还是说就哎不得已哈，这么就已经彼此爱上了，还是怎么样？会
0: 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算是比较
2: 开
0: 放
2: 了，
0: 对对对，尤其是当我们越晚婚的时候，他们越担心的时候，他们的标准就会变
2: 降低，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应该是这样。
0: 对，从原本希望你可以跟原住民族结婚，也希望你可以跟同族的结婚，一直到你有
2: 结婚
0: 就好。
1: 对啊，应该是这样讲。
2: 是。那小慧这边呢？家人对你们的交往有没有什么期待？过程里面，特别是原民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就是可能因为这一段婚姻，让她就是对于原住民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她会希望是说，那时候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她就觉得上帝给她一个考验，因为她就会觉得说，怎么是原住民？
0: 因为其实一开始，因为我的岳父就是原住民，也是泰马里的人，
2: 对，
0: 但是这些都是岳母开出来的条件，不要的，不要的这个条件，
2: 因为妈妈是台南人嘛，哈，
1: 对，那他可能就是他的婚姻当中，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的那个，所以他就会觉得是说，就是，就像一般人说，就是你越不想的东西，
0: 越会回归到你身上，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

0: 可能对我妈来说冲击还蛮大的吧，我觉得。
1: 对，其实我们其实要结婚，可是这方面我就往好的方面想，我真的感谢我的岳母，更感谢上帝，因为岳母当时其实他是持反对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原因就只限于这个部分，不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当时他在交往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常去问小慧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到底有没有结婚？只是交往，如果交往的部分的话，不是结婚就是分手，就是这样。”他想的很简单嘛。那我当时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说：“哇，天哪，太感谢主了，哈利路亚！那我们就结婚啦。”对啊，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结婚的人。我说：“那既然妈妈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就结婚。”对。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决定。
2: 所以就是小慧的妈妈这边是有基督信仰吗？
1: 有。
2: OK。
1: 那时候也信主了。
0: 妈妈是后来受。
2: 后来的。
0: 对。
2: 后来的。
0: 对，她是后来受洗。
2: 但是她当时就会很期待说你们交往是以婚姻啊进入婚姻为前提。
0: 因为可能妈妈的过往的经验，她就会觉得是说交往不就是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是结婚。对。那只是说他当时的问法是，就是比较不太跟一般的那个问法，
1: 或许听起来不太友善，但是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满满的祝福，所以那我们就结婚吧。
2: 是，可能就是变成一种助力。
1: 对，岳母的话是一个垫脚石，
2: 所以很棒啊！我从俊伟的口里面听出啊，你真的能够听到哦，满满的感恩，很多的哈，虽然看起来路上不是很多都很顺从，
1: 是
2: 啊，小成长很多的工作啦，很多打工啊哈，但是交往过程也会。遇到一些考验，但是觉得最后都是很好的一个收尾哈。
1: 对，感谢是一个蛮大的力量，
2: 是吧？哈，感谢这。那你们这过程里面，后来婚礼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觉得比较我一说有没有一些特别圆满的仪式感啊，或什么之类的？两边的家庭。
1: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有先去做一个沟通。我们为了这个还回去部落开个会。
2: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我不知道部落一定会有很多的习俗的鼓礼。
2: 哦，
1: 那
2: 叫什么鼓礼？
1: 鼓礼
2: 哦，所以都还是会有。
1: 对，就像我们台湾有些南部的部分，他们的礼俗是比较繁复的，需要很多什么十一礼或十二礼这种的。那原住民族的话，他的礼俗当然也就很多。如果你真的要走
0: 山猪啊，
1: 对啊，
0: 或者是说前一天晚上要怎么样，就是种种一些习俗，但是我们一切就是
1: 重建，
0: 对，
1: 因为如果真的要走这个古礼的话，我们要准备好，我们可能要牺牲很多的。隔山猪，还有牛羊之类的，
2: 是
1: 还有鸡就更多了。
2: 对，
1: 那就只是为了要进入这个部分。那所以原住民的这个部分，我们直接跟他们说，我们就是简单办就好，我们不要再杀任何的这些的这个动物。对，然后因为我们的信仰爸爸天主教嘛，我的后母阿姨的天主教。所以那因为我小时候也都还在天主教这边上这样子的课程，所以我们就尊重我们在教堂这边来办，
2: 对，
1: 由神父来帮我们来那个见证这个婚礼，
2: 是，
1: 对，那但是对，所以我前面我有先做了开场，我说我们一早我们先到教堂去做这样子的那个结婚礼拜，
2: 是，
1: 对，结婚弥撒，那办完这边之后，我们回到部落了。我说我们前面很温馨，可是我们后面不要血腥，我们不要血腥的这种东西，我们还一样走持续那个温馨的这个路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婚纱的部分有一般的黑白的这个婚纱，那到了部落这边，到了大家一起聚餐的部分的话，中间我们有是后面结束说
0: 会有穿一套
1: 穿族服的那个一个服装的桥段这样子，对对对，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原住民，
2: 是，
1: 对，只是说因为前面要我们有我们的信仰，必须要
2: 对，
1: 还是要感谢上帝嘛，
2: 是，
1: 对，这很重要的祝福，对，所以大家回来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可以遵循主里面的这个，
2: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讲一点在婚礼上的族服或者婚礼的那个哈，那个一些我们叫什么图腾也好啦，或者说一些装饰啊哈，是代表文化的一些东西。
1: 因为台湾族的话，台湾族的代表性就是百步蛇
2: 、
1: 所以像我们的族服上面的，它会有一些类似像百步蛇的那种曼妙的，或者说它的蛇形的这种东西，它是会在上面的。那刚刚前面讲到丰年祭，我们会带的一些的那个的服饰，那头饰的话，就是上面会有一些山猪。

0: 牙齿。
1: 嗯，
0: 对对对，那因为去都是狩猎打下来这个部分，包含有些人
2: 但是
0: 他，
2: 他头是有一些，就是他其实有一些是会分阶，就是有一点像
1: 阶级
2: 阶
1: 的
2: 级。对
1: 阶级，
2: 对，
0: 对
2: 你如
0: 对对，
2: 果是就是戴那种有一种山猪那个
0: 三枪的那种
2: 牙
0: 牙
2: 齿
0: 齿
2: 的
0: 的
2: 那种，
0: 话，
2: 可能就是高比较阶位比较高一点的，
0: 对
2: 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啊，
0: 还有
2: 对
0: 啊，就是因为它的细节很多，
2: 对，
0: 原住民的族服的细节还蛮多，还有身上挂的铃铛，
1: 铃铛，
0: 还有一些像我们就是像杯子、星带的那种，
1: 嗯，
0: 上面的装饰，
1: 对，
0: 那是它用贝壳这边
2: 嗯，
0: 来缝上去的。
1: 这都是你们婚礼的时候有用到的，
0: 对对对
2: 穿
0: 对对，
2: 上
0: 会穿上去的。
1: 贝壳代表什么？那你记得吗？
0: 贝壳没有特别去代表什么，但是就可能我这边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
2: 对，
0: 义。
2: 我也不是很
1: 但是
2: 清
1: 铃铛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哈。
0: 对，都会有，都会有，都会有。对对对，就会比较我们像原住民穿的那样子盛大的那个服装。对对对。
1: 那也会有一些像我们讲的伴郎伴娘类似这种角色吗？还是好像没有特别听到哈。
0: 通常比较，如果那个比较没有，都现代婚姻，
1: 是
0: 但是
1: 才
0: 我们
1: 会
0: 后
1: 有
0: 来来
1: 花童那个也没有，对不对？类似这种
2: 没
0: 有没
1: 啊，
0: 有没有
1: 伴
0: 没有
1: 郎，
0: 没有没有，但是中间会一定要有的就是大会舞，
1: 大会舞
0: 一定要所有的宾客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要大家一起参加的一个大会舞，
1: 是，
0: 一起同
2: 因为
0: 乐的部分。
2: 我大概会知道排湾族好像如果是要有一个习俗，就是他要背新郎要背新娘，他就是会背一
1: 是，
2: 个一就是
1: 对，
2: 他背一个椅子，
0: 椅子
2: 然
1: 啊，
2: 后
1: 对对，我
0: 女
2: 生就要
0: 生坐
2: 坐
0: 在
2: 在
0: 他
2: 他后
0: 后
2: 面，
0: 面这样
2: 这是
0: 子，
2: 我看到的，但我们
1: 你
2: 没有
1: 没有
2: 走
1: 这样
2: 这个，
1: 做
2: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
1: 传
2: 是，
1: 统上是有这个
2: 对，还有个荡秋
0: 荡秋
2: 千，
0: 千，
2: 对，就是
0: 因为
2: 女生
0: 变成那
2: 会
0: 个场地又就要到
2: 很
0: 国
2: 浩
0: 小那
2: 大，
0: 边
2: 对
0: 去接了，
2: 对，女生就是会在那个秋千，而且那个还不是传统的东西，是
0: 那
2: 她
0: 个。
2: 要这样，女生就是要这样子
0: 那
2: 抓
0: 个
2: 在
0: 没
2: 那，
0: 有，那个没有，那
2: 没
0: 个，
2: 有那个板子，她就是这样子，然
0: 对，
2: 后男
0: 有点
2: 生就
0: 危
2: 要
0: 险。
2: 对，
0: 有些是以前是越荡越高越好嘛，但是其实那些都没有安全的措施，就是完全只能靠女生的臂力这样子去。
2: 还有腹肌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婚礼是在中午还是晚上举办？
0: 从早上开始到中午，到应该都下午了。
2: 对对对，
1: 一直到下午，
0: 一直到下午了。对对对对，
1: 嗯，
0: 原住民的婚礼就是蛮长，因为它主要就是一直在庆祝庆祝庆祝。那除了吃饭之外，像我们的酒类，在酒类的部分就比在台北这边补请的多了很多种类，从米酒啊、稻香啊、绍兴啊、高粱啊，至少就有这四种。
2: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的饮料来做一个搭配，那个是要符合当地他们饮酒的一个文化，所要准备的部分。
1: 但是这的确在刚从开始我们知道，就是性别上面其实都会喝嘛，不会只有说
0: 对
1: 一起欢乐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喝酒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哈，
0: 对，这个时候就很合理了，就是庆祝大家这样子，对不对？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
1: 是
0: 最棒的，
1: 是，你们也参加过别人的婚礼过吗？
0: 有，
1: 所以
0: 对对，所以我们都也很自然。其实我们也蛮喜欢看部落的那个婚礼，因为主持的部分也很不一样，主持人的部分也很不一样。对，主持人都会介绍，前面也会讲，但是他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回部落，他们主持的部分他们会很感谢，也很感性。当然也是会请那个家长，如果可以讲讲话的话，是最好的这样子。但是虽然有点像我阿姨，因为我阿姨她是下半身瘫痪嘛，所以她上去在致辞的时候，其实她是蛮感慨的。但是因为当时我爸爸没有办法机会参加到我们的婚礼，在我们婚礼的之前，他就先生病就已经离世了，这样子。所以阿姨上台的时候，其实他是还又很感动，但是他又很多的情绪加在里面，对对对。但是婚礼主持人就很重要，他就在这时候适时的把他拉回来，
1: 气氛的
0: 维
1: 持哈。
0: 对对对，
1: 我很开心哈，听你们这样。刚才在数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又回到那婚礼上面？
0: 有，
1: 然后想象，虽然没有直接背，可能已经把那个小朋友背了一次，在椅子上。好，一般我们在最后假设要跟彼此说再见，通常我们会用台湾语哪一句话在讲？如果说要再见啊，下回见啊，一切平安啊，有没有？你们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话语？
2: 这我就没有很。
0: 我们通常还是讲平安呢、欸哦，
1: 平安哈、哦，
0: 平安呢、欸，
1: 平安怎么讲？就是
0: 没有，就讲中文平安
1: 哦，讲平安就哦就告别
0: 对。

0: 对，
1: 好啊。
0: 那、
1: 啊、
0: 如果你真的有喝酒的话，就跟他说平安。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
1: 哎，平安哦，回家要平安哦。
0: 对对对
1: 好，很开心哈、哦，今天我们真的是带着好充满了喜乐这样来数算哈、哦、你们的这个情感婚姻的道路哈、哦。好，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一切平安，
0: 平安平安，
1: 祝福大家哈。那很开心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做这个分享，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喜乐、嗯嗯。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基，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俊伟跟小慧，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
0: 拜拜，平安
1: 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说了别人也不了解，我到底该怎么办啊？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继续，我们上一次啊有邀请到一位非常美丽而且又心地非常细心又善良的这个白衣天使，现在他是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聊上一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非常少机会可以有人跟我们好好的解说和指教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懂所谓的这个 HIV 艾滋病的感染者他们的这个。我们都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个？

0: 的疾病。很欢迎邱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现场，请邱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嗯，主持人好，淑馨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飘逸。
0: 邱飘逸老师人如其名，那邱飘逸老师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这个很喜欢在这个很复杂的这个疾病，这个叫艾滋病的这个防治，还有艾滋病的病友的这个相处啊陪伴上面，非常非常的有这个负担啊。我们说愿意花很多的心思为他们着想，那么我相信就必定是一个天命之类的。我们说这是一个你就特别想关心他们，这不是一般人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跟这个能力。那刚好邱老师在念护理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份机缘，到了这个所谓的路德协会。那这个路德协会呢，他在艾滋病的感染者上面呢做了蛮多事情哦。我们请这个邱老师再次跟我们解释一下哦，这个路德协会主要现在在做的工作有哪些。
1: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哦。我们路德协会呢，现在还是一样，主要的焦点在服务我们社区的艾滋病患哦，艾滋病友。嗯嗯，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帕斯体哦，
0: 嗯，
1: 就是 HIV positive
0: 哦，帕斯
1: positive 叫帕斯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哦，帕斯体朋友哈，或帕友，
0: 嗯，
1: 那指的就是我们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啊。其实我们路德除了在服务艾滋病患社区当中的，那我们也会去监所做一些探视，关怀探视。因为有些也是在入监服刑的过程被检验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病友有些会遇到需要入监服刑，所以我们会去监狱做一些探视。因为我们协会里面现在也是有一些就是神职人员在担任我们的理监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社工，那我们里面也有医师、社工师、那护理师，那像我就是护理师，好，等等。所以除了监狱的探访以外，我们也会跟政府部门或者是教育单位做一些合作，好，做一些教育方面的宣导。然后我们做蛮多的，应该是个案的服务啦，个案的管理，因为蛮多就是帕斯提朋友怕有回到社区以后，其实可能还是会面临到家庭啦、工作啦、生活上面等等的困扰，甚至还有交友方面的困扰。
0: 是，
1: 那就是怎么样还有权益方面的困扰。那很需要一个就是比较个别化的一对一的一个服务。那我觉得就是个管师是很重要的。嗯嗯，那我们的社工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个管的服务。对，那还有我们常常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团体。我们有新朋友团体，就是刚刚诊断的，还有家属支持团体，
0: 哇，好多，
1: 是的，嘿，甚至呢，我们也有我们有路德，有路德之音，其实我们有自己的广播节目，然后呢，我们也有做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之前有一个试验性的对话平台，就是让民众可以提问。然后我们有找几位愿意跟大家沟通的我们的帕斯提朋友，然后呢就可以用这种互动式的留言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民众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档案，然后呢可以录下你想要问的话，那我们的帕斯提朋友就会回复，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跟一个正向友善的循环互动跟循环。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在做药瘾的社区治疗性社区。那我们是在台中的雾峰乡上面有一个小型的社区，那当然也很感谢。是的，是的，
0: 是药瘾的人都住在那里。
1: 没错，没错。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艾滋药瘾者，

0: 那甚至是非艾滋的药瘾者、只要经过我们的评估、然后呢再来安排以后，他就可以住到我们的治疗新社区里面了。
1: 哇、
0: 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系列的一些跟大自然互动的课程，甚至身心灵方面的课程、比如说心理剧啦，还有一些比如说陶艺课啦、还有一些哇，我们课程相当的丰富、那跟刚刚讲的是那个跟大自然的互动，就是我们会去种植、我们会种那个山苏，然后养鸡、然后在那个地方生活很规律，然后呢每天也有晚上也有就是要跟工作人员然后做一些分享啊，然后谈谈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帮助药瘾者朋友在做生命的沉淀，然后呢再做更坚强的要出发，下一步出发做一些准备。
1: 哇，感觉协会做了好多事情哦，可以从很多层面去关怀这个 HIV positive 的帕友，
0: 对
1: 啊 ，HIV 检验成阳性的，我们就说它叫帕斯提的病友，或是帕斯提感染者，
0: 对，
1: 他们的生活需要这么多的层面来帮忙，尤其是药瘾。是不是因为我们说 HIV 的感染途径有，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不当用药啦，你使用那个打药，打一些不该打的药在身上，
0: 对对对，
1: 结果那个感染就从那个针头就变成传染了这个，
0: 对对，
1: 而且是可能共用针头说不定、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其中一个感染帕斯提，不是感染 HIV 的一个途径。
0: 对对对，
1: 那我这样子的感染途径其实我们过去都以为是性行为居多，不洁的性行为，刚刚说到可能有这个之前有提到不洁的性行为，或是一个叫做反正就是要透过体液和
0: 血液
1: 的交换，
0: 对，
1: 体液跟血液的交换，大家要注意我们身体会产生液体的几个地方，泪液不会，所以
0: 泪液没有，
1: 喷嚏不会，
0: 对，
1: 口水
0: 不会，
1: 鼻涕不会，
0: 不会
1: 就是只有体液跟血液。那体液尤其是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性行为的时候体液的交换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邱老师跟我们大家有一点预防的概念，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比较容易感染，除了说药瘾之外。
0: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大家来讲都很重要。
1: 对，
0: 那如果这一点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其实对艾滋病毒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第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很想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人，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价值跟独特性。
1: 是，
0: 那艾滋病患、艾滋病友，他只是身体里面暂时住了一个叫做 HIV 的病毒。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人身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细菌跟病毒的存在。
1: 没错。
0: 那为什么要因为住了一个 HIV 病毒就把它贴标签？这个其实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个 HIV 病毒的存在，那我觉得它不应该来改变我们人对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判断。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问题是要
1: 从预防的层面，我们从因为体液跟血液交换、
0: okay.
1: 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说是不是很容易跟别人就是基本上发生什么样情形啊，深入一点才会体液跟血液交换嘛。
0: 对，这个问题太好了齁。那刚刚提到了齁，它会在血液齁或者是精液阴道分泌物的浓度是最高，当然还有一个是脑脊髓液，然后泪液啊，呼吸道的分泌物跟唾液的病毒量，甚至乳汁里面的病毒量相对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是，
0: 所以我们

0: 人不会透过一般的社交，比如说游泳、游泳池，或者是共用马桶，那或者是一起上学，一起同事，这个都不会有造成传染，否则的话现在全球大概都是了，所以这个一般的社交真的不用担心，但是只要有可能这个新鲜的血液会碰到我的伤口，我举个例哦，如果我现在要用一个刮胡刀，这个刮胡刀刚刚是被某一个人用过，那上面沾着他的血液，
1: 是
0: 刚刚沾到他的血液，然后我拿来刮我的胡子，结果我不小心受伤了，所以这个血液残留在上面，血液碰到我新鲜的伤口，而且是有血液在流动的伤口的时候，这个就有机会了。
1: 哦，这样子哈。
0: 是的，如果是对方的血液有 HIV 病毒的血液碰到的是我完整的皮肤哦，不是黏膜，皮肤哦，真的没事，不会有事。
1: 要这么刚好，血液留在那个刮胡刀上，
0: 对，
1: 其实很快就干了啦。
0: 是是，
1: 要流动的可能要你这里又刚好出
0: 血，没错没错。
1: 哦，
0: 那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尽量不要接触到含有血液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宣导一件事情，不要共用刮胡刀、牙刷，凡是可能会沾到血液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共用。其实这个不只是在预防 HIV， 也是在预防其他的
1: 血液传染疾病很多耶，
0: 鼻肝啦、吸肝啦等等的。
1: 是是，
0: 对对。那第二个要讲的是，就是确实就是 HIV 病毒很容易透过没有防护措施的性接触。对对，那我举个例来讲，因为我们女生的生殖道从阴道进去就是黏膜，黏膜它就会有扩散渗透吸收的效果，不需要流动的伤口哦，不是不用有血液流动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黏膜层，那所以如果说精液里面的病毒量很高的话，那只要进到我们女生的生殖道，它确实是就有可能会感染，所以女生她比较容易被男生感染，那 女生不容易感染给男生，因为男生的生殖道除了尿道里面那个就是尿道里面是黏膜以外，其实男生生殖道是一个完整的
1: 包覆
0: 皮肤，对，它是一个皮肤，那我要讲的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如果是透过肛门的话，因为肛门我们都有时候会有时候便便会出血嘛，就是因为肛门黏膜很薄，然后又容易会破裂出血，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肛交的风险确实是比较高，
1: 是，
0: 对对，如果是无套的话，那我们可以看疾病管制署上面提到的一些，到底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感染的几率是有多少，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其实疾病管制署是用每十万次有几次的机会，那其实这样看下来，最高的几乎95%就是输到含有 HIV 的血液，
1: 输血传染，
0: 是，那这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啦，输到含有的血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第一关的那个就是检验站，他们要做很精准的那个血液的测试啦，那再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没有防护措施的性接触的话，它几乎是10万分之低于10次以下，
1: 那
0: 没有很高，
1: 非常非常低，
0: 对对，其实是没有很高，所以真的是对方病毒量很高，然后再加上我们没有防护措施，然后呢又有一些黏膜或伤口啊破裂等等的接触，这样才会导致HIV 的传染，
1: 是，
0: 对。不过现在如果真的好好的接受治疗，病毒量低到测不到的程度，几近于零的程度，它是没有真的是没有传染力。
1: 是。
0: 那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 HIV 的单定治疗，那我能不能够像避孕有没有事前的药物呢？
1: 就是什么事后玩哦。
0: 对对，其实我们 HIV

0: 的防治呢也有
1: 哦，
0: 是暴露前预防性投药，跟暴露后预防性投药。
1: 哇，
0: 对对对，如果 我之前做都是一直是 HIV 阴性，但我很有可能就是。也许嘛，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意外，
1: 是
0: 保险套破掉啦，或者是那次真的忘了带啦，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也会因为在一些药物的影响之下，就是行为就比较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药爱，就是娱乐性用药之后的性。叫 Kim Sex
1: 药爱，
0: 药爱
1: 因吃了药才发生的性行为，
0: 对对对，以
1: 的做爱行为，
0: 对，就是要以助性的方式来使用一些娱乐性用药的情况之下，这样子的不安全性行为是比较容易发生的。那这样有时候像是这样之后呢，会需要一个叫做事后暴露性的预防性投药，
1: 万一发现刚刚那
0: 位已经知道发现了，哇。我来得及做什么吗？有的，
1: 还是有用，欸，
0: 有的，
1: 还是有帮助的东西，
0: 哦，但是要记得一定要在72小时
1: 三天内赶快去，
0: 然后赶快只要上网去查暴露后预防性投药，它就会跳出医疗院所，或者是我们可以上疾病管制署去查这个医疗院所的名单，我们就可以去预约，那有蛮多都是会从急诊的进入进去，对，只要去急诊就是说明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他们就会启动一个整个这个后面的 SOP 的方式，好去陪伴他，就是赶快做，因为还是要做检测嘛，然后赶快服药，然后后续的追踪，跟支持陪伴，这样
1: 是，
0: 对，那这是暴露后的预防性投药。那有些朋友就会问哦，那我有没有这个事前丸，有事后丸，有没有事前丸，就像避孕
1: 药
0: 一样，有的，
1: 也有，
0: 有的，有的，现在有暴露前预防性投药，那这个药就是它的商品名叫楚巴达，然后它是蓝色的，所以我们都会说它像蓝，就是叫它蓝色小药丸，这样，也是蓝色的，那这个楚巴达呢，我们现在的疾病管制署其实也有开放公费的名额，但是它有一些条件，我举个例，可能有某些年龄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说必须要是例如说你的伴侣是 HIV positive， 他是 positive， 那我现在是 negative， 我就很符合这个暴露前预防性投药，因为我还是要把可能降到最低嘛，所以这个就符合公费的一个标准，
1: 就是说譬如说我现在刚认识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我真的也很喜欢他，然后我们已经非常要好到可能会发生性行为，
0: 是，
1: 然后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0: 是
1: HIV，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0: 对，
1: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我也没办法查他的健保卡，
0: 是是，
1: 但是我担心过去他可能有什么可能原因，总之我不知道，因为他就算是个正常人也有可能因为感染，因为输血然后就不慎有传染到，总之在这个不是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的这个人，你想跟他发生进一步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预防性投药，都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是符合啊。
0: 第一个可能预防性投药如果是要自费的话，它还是一笔费用，对，那算下来现在透过一些门诊可以拿得到的预防性投药一颗大概要100多块，大概
1: 那还好啦，
0: 大概100多，但是呢女生她就可能要天天吃
1: 哦，从开始，
0: 女生是要天天吃，因为我们的整个我们女性的生理的架构哈，到我们的生殖道的一个构造，就是变成是我们要达到稳定的治疗浓度，是女生就要变成是 daily， 就是要天天服用
1: 哦。
0: 那男生的话呢，就有所谓的 on demand。
1: On
0: demand 就是需要时才服用。男生他可以选择在事发前，服用2颗，然后事发之后的固定时间内再服用2颗就可以了，就会变得比较简单，那它的需要的金额就会不一样，那因为是服药嘛，所以服药还是会有很多的负担啦，就除了经济以外还有药物可能会

0: 有些不舒服都是有可能的、
1: 哦、
0: 所以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非常好，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的话，那我担心的话其实有几个策略是建议、
1: 嗯嗯、
0: 那但第一个一定要跟对方好好的谈、
1: 嗯、
0: 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检测、
1: 嗯、
0: 或者是分开做也可以、
1: 嗯嗯、
0: 那坦诚不公我觉得都是好的，这才会对那个将来的关系可以长久的稳定发展才是最好的，因为毕竟以后还是会考虑结婚或生小孩。
1: 对，
0: 好，那当然就是第二个，如果在还不确定对方的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一些防护措施？
1: 嗯，
0: 好、
1: 嗯，
0: 所谓的防护措施其实就是虽然会有点不舒服，但是现在的科技真的越来越进步了，然后我们的保险套也有很薄的，0.0几公分的、
1: 嗯嗯，
0: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口味的，哈、
1: 嗯、
0: 嘿，所以其实防护措施还是一个很值得去推广的。
1: 是
0: 那只是说保险套哈、
1: 嗯，
0: 他们在使用上有几个要注意的哈。第一个，保险套怕热、
1: 嗯，
0: 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包包，然后又放在如果又放在身上，它只要受热，它就很容易破掉。
1: 哦哦，
0: 是的。然后保险套要留意它的有效期限，
1: 嗯哼哼，
0: 然后再来就是在开封的时候，不要因为那个封套被打开的时候刮到保险套，所以要先把保险套挤到一边，然后再慢慢再把那个、
1: 嗯、
0: 这个保险套打开，
1: 不然会有破裂。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润滑剂要使用的是水溶性的，
1: 嗯、
0: 因为蛮多朋友就是没有准备润滑剂，然后就从家里拿了乳液啦，或者甚至沙拉油什么的，但那是油溶性的，
1: 哦哦，
0: 保险套更容易破
1: 哦，
0: 是的，真的很容易破掉，
1: 嗯嗯、哦哦，
0: 所以我们其实有做蛮多暴露后预防性投药的情况，都是因为保险套破掉了
1: 、哦、
0: 保险套破掉了、
1: 哦、
0: 嘿，他就来做预防性的投药、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防护措施如果能够做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两边都安心，
1: 是是是，
0: 对对，然后、哦再来您提到的是不是真的要服药，因为这个要考虑相当的多，
1: 嗯，
0: 包含经济还有它本身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叫做我们医疗上是讲说依从行为啦，
1: 是
0: 他就要天天都要吃，他要记得吃，要按时吃，不然的话这样子不稳定就视同于不稳定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他一开始吃就要一直吃下去，女生、
1: 哦、
0: 对、
1: 哦是
0: 啊、对，就
1: 是每天，而且
0: 每天
1: 一直到后面的药
0: 都要吃，就是说，除非有一天她真的知道不需要了，嘿，也要怀孕了，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是确定对方也是 negative， 对、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在比较后面去考虑、
1: 哦 okay。
0: 我们前面的沟通去筛检，然后防护措施做好，可能还是可以放在优先。
1: 是我们。对于不太认识这个疾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一切顺着我们的心，想要爱就爱，想要跟任何人你想要认识，你当然都是非常自由，非常的 OK 的。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当你想跟他做进一步提议交换的可能性提高的时候，当然不会每个人都去输血打针嘛，那个是必要性的一件事情，你生病的输血或打针吃药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那些都有可能会感染到，只是比例上高不高，还有就是你输到的血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都提早都会有人筛检。
0: 对，
1: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的性行为。
0: 对，
1: 因为这是在清醒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处理的，那用药过后药物使用过后的发生的性行为有时候就是不太清楚的，
0: 没错。
1: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如何做一个有谨慎的爱，还有一个有距离之前的这个交换沟通认识，我觉得还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哦，很快进入到提议交换，有时候反而暴露在一个危险之下。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请

邱飘逸老师啊，来继续跟我们聊聊他在照顾这些帕斯提艾滋病阳性的感染者当中，他所获得的一些心得，跟大家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暨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非常的难得的一个经验，来听听他在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这个防治工作，还有后续的这个在这个协会里面对他们所做的后续的支持，社区性的一个服务相当深入，而且非常令我佩服哦。刚刚在药物的使用上面就可以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个阶段，不论是铺路前铺路后，都几乎已经有药物可以处理，甚至确定自己是确诊后，也有非常有效的药物可以达到 U 等于 U， 让你的病毒量达到零，甚至就是查不出来你有病毒，那这个药物让你跟别人是几乎一样，

可以继续去过你的日子，结婚生小孩都是可以的。那这样子的医疗发展真的是超过我的想象哦，即使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

0: 在暴露在危险情况之下哦，一个是你有可能有一些输血啊，或者是因为治疗造成的一个体液和血液的交换，是让自己就很容易暴露在这个风险下。那这个状况最直接让人知道想到联想到就是好像有跟人之间的这个深度的性行为是一个最直接的管道。那这样子对女生听起来对女生的这个感染的风险是因为天生构造好像就比较高哈，但是有一些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没筛检，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结果就可能就结婚啊，然后结果就发现，哎呀，好像生出来小孩会有一个检查机制，然后就会知道这个状况有没有这样子的病人，我说这样的感染者，他是一个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他这个跟外界或甚至跟家人怎么解释，哇，真的是好像一个梦魇一样，人生跑马灯在当下就跑出来了哈。
1: 是
0: 那
1: 确实有碰到不少的女性朋友哈、那有些是已婚或者是未婚，然后都在某些机缘的情况下意外的被筛出来了，
0: 是
1: 有些可能是去捐血。然后被捐血站通知，那有些是在产检的过程当中，被检验出来，那有些是到监所去入监服刑的时候呢，被检验出来，那我们都有碰到个别不一样原因发现的女性朋友，那我觉得发现之后，其实女性感染者就女性 positive 的处境呢，相对真的弱势很多。因为女性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哈，东方社会被赋予了一个是就是要养育，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小孩，还有我们要传宗接代等等哈，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性别的期待，所以如果本身又是一个 HIV 阳性的人的话，好像会跟这些角色就会冲突。就是 你有办法生养小孩吗？你怎么照顾小孩？你本身都感染了，还有当然一个最大的在问就是你为什么会被传染？
0: 是，
1: 所以光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女性的 positive 朋友来讲负荷很大很大。因为老实讲，有些女性朋友她可能想得到原因，那想得到原因的，例如说，他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母子垂直传染，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到这么大的年纪都没有发病，因为如果是母子垂直传染的小孩，如果一开始都没有被好好的治疗，可能也活不过10岁啦。对，所以如果能够活到这么大没什么事的话，应该是可以排除母子垂直传染。
0: 你觉得说是被自己的上一代传染？
1: 对，有些我们的朋友也会在第一个会想说，是不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传染给我，但是这个机会真的是低了，
0: 很小很小。
1: 对，
0: 不用这样想了，
1: 事实上是可以不用，因为你都已经长到20-30岁，甚至30-40岁了嘛。那个如果艾滋宝宝在一开始没有处理，很难活过10岁，就是说他的存活率相当的低。
0: 是，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之后，他让他的周围的这个，比如说他的伴侣好了，要解释这个状况，其实女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对，
0: 那他们的这个状况是带给自己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一个注记在他的健保卡上面，可能就会注记了。那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有时候也许是一个性行为的过去的一段罗曼史，也有可能他是想不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对女生来讲，你要开始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事情很多。那在我们刚刚说没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下，是几乎每个人都很难逃得过来，就是你都不晓得对方有没有啊，那你就可能就已经有一些性行为，是一个造成现在生小孩的时候

0: 或者你检查出来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像这个病友是这样的状况，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
1: 是，就最近也遇到几个妈妈，
0: 对，
1: 那其中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她确诊了之后呢，她在现在在家里的处境相当的不好，因为长辈还是会比较用一些异样的眼神，就是对待的方式啦，因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一样，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为什么会被感染？
0: 对，
1: 那即便是后来先生做检验是阴性，小孩子两个孩子也是阴性，
0: 是，
1: 但是这个怎么会被感染？然后还有你会不会对家人造成威胁的这样的想法？一时半刻难以消除，
0: 是，
1: 所以他在家里的处事就变得很低调，他甚至也会常常的就是压抑自己，然后要承受大家对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他甚至就会说服自己说他是应该这样被对待的，因为他身上住了一个 HIV 的病毒，
0: 是，
1: 所以他值得被别人这样质疑他或对待他，相当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要带两个小孩，小孩又正在处在一个
0: 活泼力很大的，
1: 是的，就是还在成长，
0: 学前之类的，
1: 对，学前期的小孩，所以他相对累疲累。其实女性艾滋病患他现在虽然透过单定的药物治疗，他已经可以达到病毒测不到，但其实药物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对一个要这么劳心劳力照顾小孩还要工作的妈妈来讲，身体负担是相当大的。那过去的文献就有看到说，女性艾滋病患比男性艾滋病患确实是很容易疲惫，生活品质也比较差，
0: 是，
1: 所以对妇女的支持反而应该是要更多。
0: 所以我想说，对于女生啊，好，或是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啦，都只要你有担忧，你可以循着正常管道很快拿到筛检包。那个邱老师这边有提供一个就是 Uber 的筛检包的专线，就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都可以有专人各管师陪伴你去做筛检，拿给你做，教你做，只要是唾液的这个筛检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然后你的担心就可以很快就知道自己有还是没有，一翻两瞪眼。那有就是像慢性病一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当你的这个药物效果发挥出来，大约是几个月、半年内就可以没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了，就是病毒量几乎趋近于零，那你都还是可以正常生活。那这些治疗其实是带给人这么多的信心，可是在你得到这个 HIV 检验是正的时候，是阳性的时候，你似乎自己的压力很多是来自于这个好像过去的一些对这个疾病的污名化，周围的人就可能会认为你是一个性行为可能很乱的人，殊不知可能最大的感染途径是输血，或者是你不知道的可能共用了什么牙刷或什么的，或是其他的，说不定女生的一些化妆品的一些比较，比如说拔眉毛的也有可能会有一点血液，但是那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感染的，的确也是有，对，但是这样子的人他的所受到的待遇其实是非常被歧视，而且是家里头的人，因为知道的人一定是家里头的人居多，
1: 对，
0: 再来就第一个是医护人员嘛，再来是家里头的人，所以有时候在很近距离的家庭里面，对于这个疾病若是有这个迷思不清楚的时候，那这个状况就会变成很不平等的这个歧视的状况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在对疾病有正确的了解，然后自己也是假设自己有这个感染风险，然后周围的人也对这个疾病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事实上受感染者他

0: 过得快乐，这个旁边的人也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眼光看待彼此，
1: 对，对，
0: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嘛。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其实会有一些需要宣导嘛，那您有没有觉得对于一些年轻的人啊，您有什么忠顾，就是在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跟一般的，我们应该先说这个疾病目前的人数有 HIV 阳性就是帕斯提的，
1: 对
0: positive 的这个病友人数其实没有很多吧，
1: 目前大概42,000-43,000，
0: 而且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率其实
1: 是越来越低的，
0: 越来越低，
1: 现在很难检测到阳性 的
0: 很难检测到了，
1: 很难检测到，因为我们刚提到了嘛，就是 U 等于 U，那现在普遍的感染者都能够好好的服药，
0: 是
1: 它根本就是传不出去，病毒就传不出去了。那真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潜藏的感染者，他们很害怕出来筛检，那我们要怎么样营造更正向跟友善的环境，让躲藏起来的人愿意，或者是他们能够被我们找到，
0: 是，
1: 然后在可以的资源介入之下，帮助他们发现，然后进到医疗体系，是也是接下来我们努力的目标。
0: 是，
1: 对，
0: 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现在网络交友很多啦，然后还有就是说使用一些娱乐性用药的后遗症，或甚至喝醉酒，我觉得都有可能让自己没有办法理智去判断我现在是愿不愿意发生性行为。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比较能主动控制的情况下失去了，那就有可能有这些危险，跟我们所谓的输血其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他都是必须要的，但是这个行为是我们唯一比较能选择的嘛。
1: 对，刚刚淑萱老师有提到，就是确实在前几年青少年，就是30岁以下的甚至十几岁的青少年，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的畅达交友，还有一些娱乐性用药进到校园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这个艾滋呢在那段时间就是青少年的比例是有提高的，但是后来有蛮多的校园的介入，其实很想跟青少年朋友分享的是但第一个就是如果那个性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踩一下刹车，然后想清楚，那当然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随身携带，不是说鼓励大家要去就是随机发生性行为，
0: 是是，
1: 那我觉得性是根基在有一些美好的感情为基础，要稳定发展的关系为基础，然后呢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发生这个行为，
0: 是，
1: 然后不要让这个行为到最后醒过来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遗憾，
0: 是，
1: 或者是担忧，发生了以后才在回想说，对方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样我不知道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对自己是不好，然后也对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也不好，
0: 是，
1: 所以可能要想一想，那网络上面现在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人啦，那表面上有些就是可能约你出来之后，我们还是有遇到蛮多就是约会下药，
0: 是
1: 下药之后就是
0: 发生
1: 被迫的性行为，然后醒来之后才很担心，然后来约我们的筛检，然后甚至就要去吃暴露后预防性投药，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相当的 suffer， 很辛苦，所以聪明的做法就是我们要倒过来想，我怎么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慎选交友对象，
0: 慎选交友对象，
1: 我觉得时间很好，时间就是不要急，拖久一点，然后观察彼此的这个发展的关系，或观察对方的言行啦，然后彼此对感情的期待，
0: 对，
1: 我们把时间拉长，
0: 是，
1: 然后呢安全措施要做好，我觉得多沟通聊聊对彼此对性的看法还有安全措施的看法，那怎么样降低自己不要发生在

0: 知情的情况下被迫产生的性行为，这是每一个女生都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关系还没有到那么稳定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去只有两个人独处的地方？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可能喝下的是什么，
1: 是
0: 这个有时候又很难以避免。
1: 是啊，就是我们与爱的距离，
0: 是是，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深思的。我们跟爱好像是这么近，可是又必须要保持一点距离，
0: 对对，
1: 一侧安全的感觉，
0: 是，
1: 这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有性行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当然它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以外，它要这个健康的传送到，把我们的爱能够有一个爱的结晶嘛，
0: 哈，
1: 让下一代能够孕育出来。那我们如果有疾病，有很多都会透过怀孕、结婚、生子啊，就是生子的过程会传递了一些美好事物，当然也有可能把一些疾病或什么的就会传递下去。那前面做到的可以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一个就是筛检，筛检可能有些什么传染性疾病，
0: 是，
1: 那有一些其实像譬如说我知道像巨细胞感染，这个是听障者很多就是在妈妈在生孩子的过程，其实巨细胞也是一个一直存在我们身体的，
0: 没错，
1: 但是他就是有的孩子他在阴道的传输这个还胎儿出来的过程当中，他被感染到的这个病毒在他身上有发挥一个作用，结果就让他有一些不良的后遗症，
0: 身体上面的
1: 是他就变成有一些听障的状况。那很多的问题在孩子的产生的时候，我相信妈妈都会希望生出来是最健康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宝宝，所以女性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天赋的一个责任啊，就是保持自己的健康，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下一代。这你对你孕育孩子这样一个神圣任务，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旨意，一个美好的工作。那我们在做性行为之前，的确就像飘逸老师说的，要其实我觉得刚刚问错了，也不只是青少年，是每一个人，他在进行性行为之前，你就要第一个了解慎选你的这个伴侣，你想要跟他发生性行为，就有可能是会产生下一代的，那你愿意跟他，他也是你认为是一个值得跟他发生关系的一个人，那我相信你就得要前面要谨慎，然后呢观察，然后甚至就是了解彼此对于这个性的观念，然后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个婚前的筛检，
0: 是
1: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我们的对方啦，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疾病也会在婚姻后发生，
0: 没错，
1: 有些有忧郁症的人或是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可能后天在结婚后这个时段人生很难去预估，当你后面发生了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秉持着对婚姻的这个照顾对方一生一世不离开嘛，这个单一的这个伴侣在婚后是就是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信誓的诺言啊，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尽量的去避免，然后呢真的是有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不用担心，
0: 对，
1: 还是有人在为这件事情思考研究，他的爱是足够让你应付这些将来会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所以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也就是在艾滋病的防治跟后面的社区性的一个协助，一直不停的从年轻一直到现在相当的专业的这个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这么宝贵的经验，这么珍贵，我们跟人之间的爱的价值，爱是跳脱距离，跳脱国界，跳脱人种，但是我们在真实的进入这个爱的关系，需要有更多谨慎跟观察和冷静的面对这个爱需要带来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让这个邱飘逸老师跟我们讲这么多。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真的非常的难得？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也来了解，如果有担忧都可以很快取得这个相关的资讯。好，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再请您来真跟我们分享这些最新的研究，最新的这个趋势。好，
1: 没问题，
0: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大家，下一次继续在空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拜拜，
1: 拜拜。